0: 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68-5858。
2: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一级，洗车方面，未来三天。

0: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赵娜老师。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天气看起来不错啊，阳光明媚啊，会不会升温？来帮我们说一说。另外昨天

0: 为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8:04，各位好，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中网 WT 和 GT 赛车，您追了哪一场？当然也欢迎大家聊聊赛事以及赛事周边啊。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消息。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最近两年这个热梗。

0: 这一部由冯远征、杨佳音执导，郑云龙、陆陆等青年演员重新演绎的经典于去年首演之后呢，是颇受关注，让这一版的哈姆雷特连续两年一票难求。
1: 持续火热的票根经济进一步把演艺活力注入生活之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联动丰台区各大商圈、特色商户与热门景区，为持有戏曲文化周票根的观众提供专属权益。国家大剧院票根可以解锁北京方的商圈专属福利。另外，北京艺术中心演出与运河文旅游船的票根可以互享优惠。
0: 厦门海蛎煎、云南怀胎豆腐，国庆假期奥林匹克塔西侧的中轴线景观大道美食飘香。澳元国际碳水节正在这里火热举办，百余个美食档口汇聚全球风味，让人足不出京就能来一场环球碳水旅行。
1: 国庆假期第三天，十四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

0: 挺过瘾的。
1: 嗯，
0: 每人一小盒，然后呢戴着手套小镊子。
1: 23万只。
0: 没想到这么踊跃，这个活动太有趣了。
1: 是有人点吗？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啊，这个说是打10个苍蝇能给老师发一个。

0: 体育代表团共收获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也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通行还是非常正常的，注意行车安全。
1: 中网 WTT 和 GT 赛车，您追了哪一场呢？咱们也可以加三个等赛事吧。
0: 对，
1: 你最爱哪一个赛事？最喜欢哪种运动？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关注的、看的、现场看的、电视里看的，或者说这个参与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嗯，曾几何时说一直追 WTT 的每场比赛，喜欢莎莎和大头，因为喜欢，所以每天都坚持打乒乓球，而且还有幸获得了大头的签名照。签名拍，是不是什么活动到了现场？我看他还做了一个小架子，弄了一个那个什么包装，给他给封起来了。
1: 嗯，这是亲签的。
0: 亲签。
1: 哦，人家这个乒乓球拍就叫签名板，
0: 就专门留一个空，不然
1: 对对对，
0: 一般的签名、一般的乒乓球
1: 都得贴胶嘛。
0: 对，有胶他没法签。
1: 他那就是一木板是吧？
0: 就一板儿。
1: 嗯，这要是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孙颖莎用过的啊，或者王楚钦用过的。落场版球拍
0: 亲签，
1: 那就太棒了。
0: 签得上去吗？
1: 这个我估计他们的乒乓球拍应该也是特制的，
0: 有可能
1: 不会是什么立生体育用品专卖店买的，可能是啊，不会啊，
0: 跟你一样逛王府井，
1: 不可能，对，一定是特制的。
0: 要像那种的话，我觉得可能就队员之间、队友之间或者国际比赛互相交换有可能。然后呢，要签的话，可能就签在手腕上了吧。
1: 嗯，
0: 好像见过这么一个场景，签了以后互相自、哦、就好像你
1: 或者一个球员要退役
0: 啊，对、
1: 哎，收集一下队友的这个签字，
0: 对，
1: 啊，反正足球里有这种交换
0: 球
1: 衣的这种，
0: 嗯，
1: 对，啊，表示尊重，跟你这个比赛完了之后交换球衣
0: 啊，
1: 带着汗的。我有一个这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个国际米兰队阿德里亚诺的号称叫落场版球衣，
0: 哇，
1: 对，当时国米国王阿德里亚诺，但是上面没有签字。
0: 啊、哦，
1: 他说是落场，就是证明阿德里亚诺穿过。
0: 嗯、
1: 哦，对，也没有什么证书什么的，你知道吗？啊，
0: 也没，
1: 反正我提鼻子一闻也没什么汗味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送给了我，嗯、然后我就信了。
0: 你要相信
1: 他，我就信了。
0: 相，
1: 我当然相信了。
0: 啊、
1: 哦，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当时嘛，这个马布里在首钢打球的时候，嗯、我托一个首钢的兄弟。哦，拿了两件球衣，让他签的字，一件是纽约尼克斯队的球衣，啊，一件是森林狼队 NBA 森林狼队的球衣，嗯，为什么？因为马布里在这两个球队打过球，我就网上我说你稳住他，你拿这两件球衣，你别不签首钢的啊，咱们签两个 NBA 的球衣，
0: 然后呢，签了吗？
1: 你签了，
0: 签了，
1: 签了，签了，对对对，两球衣现在、曾经这个我还把一个纽约队的我给封到一个相框里、
0: 嗯，
1: 一直在我们家挂着呢。嗯，
0: 你看你现在有三件了，对吧？
1: 啊、
0: 包括那个
1: 三件球衣，阿德里亚诺，
0: 对，
1: 对，
0: 包括那个
1: 两件。
0: 你那个落场版啊，你要这么证明也可以，你封到那相框里，然后放上他的照片儿，
1: 也可以啊，
0: 对
1: 对对。对
0: 吧，
1: 现在淘宝上有专门的封球衣的，
0: 对
1: 对、嗯，
0: 你封好了以后，你就说他是落场版，
1: 嗯，
0: 你别挂件衣服挂你衣帽间，
1: 挂衣帽间，
0: 显得好像就不那么正式。
1: 后来我那个我所有衣服都串了味儿了，是吗？
0: 落场版嘛、
1: 哎，这儿媳妇儿真的是
0: 也是、
1: 这个、儿媳妇儿真的球迷、哦、
0: 球迷，
1: 她也有这个首钢队的这个签名，北京队三号应该是马布里，
0: 嗯，
1: 这五号是谁来着？反正全队的签名都在上面，
0: 都有、
1: 国安的球衣，我有一件签名球衣，
0: 嗯，
1: 对，
0: 而且这个永远的儿媳妇儿，我发现她这个乒乓球也真是死忠粉啊。去年 WTT 就去了，
1: 哦，
0: 今年她不是买了1088的票嘛？
1: 对。
0: 另外说，去年还有一个首钢的套票也买了9600呢。
1: 嗯。
0: 上赛季
1: 多少？9600。
0: 9600两张。
1: 哎呦，两张还是两套吧？应该是。
0: 两套，有可
1: 能赛季
0: 套
1: 票。那真的，我觉得坐替补席边上这个套票
0: 是吧？
1: 对。
0: 9600，你看他发的这个照片，我选上啊。
1: 球员要飞身救球，能摔您身上那种，
0: 是不是也是球童版，或者说是这个裁判？就是裁判位、球童位，
1: 就这么说吧。9000多的这个套票，我觉得应该可能得是，啊，就比如说这个湖人队那个球场边上，
0: 嗯，
1: 那 NBA 好不是那个好。

0: 不懂、哦、这说实话我真帮不了你，
1: 真帮不了，确实不知道。
0: 我只能听的，而且还听得一头雾水。
1: 我跟你说，曼联绝对的是有很多这个球迷、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咱们中国刚刚转播英超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曼联最

0: 定知道。
1: 真的假的？
0: 啊，贝克汉姆。哦，嚯，踩着你
1: 大帅哥，
0: 贝克汉姆
1: 帅了一辈子。
0: 还有谁啊？
1: 嗯
0: ，C 罗。
1: 哦，
0: 这都知道吧？
1: 都知道。
0: 哎，行，来关注这个时段。
1: 没了。
0: 也有几个怕你不知道。

0: 完线完线，他还有 C 罗亲签呢。
1: C 罗，
0: 嗯嗯，真的就写的是 C 罗，
1: 嗯，特别棒，特别棒。
0: 谁还没点签名？都2017年7月7的。
1: 嗯，咱们今天啊，你看好多这个体育迷们
0: 啊，
1: 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醒了，来和咱们分享了一下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收藏，
0: 一起说一说。
1: 当然，大家喜欢足球，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要聊中网 WTT。GT 赛车你追了哪一场？
0: 当然咱们今天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介绍，
1: 哎，没错，
0: 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关注和了解，嗯，对吧。
1: 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北京正持续丰富完善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嗯，加快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矩阵，已经成功跻身国际领军型的赛事名城。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
0: 嗯，那国庆黄金周期间的多项顶级国际赛事是汇聚北京，双奥之城呢也在迎来观赛的热潮。欣赏精彩竞技比赛同时呢，观众和游客们也可以顺道打卡周边的地标场馆、著名景区，赴赛事之约，也可以感受京城秋韵，体验双重魅力。
1: 先说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啊，9月28号到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本届赛事星光熠熠，包括10多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在内的顶尖选手齐聚国家网球中心，6届中网冠军得主拥有

0: 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1: 目前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有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其他路段通行正常。路况新专线6528-9999。
3: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船员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在路上联系日记，
12: 二手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4: 音乐一响，
5: 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5: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9: 我们一起
11: 去奔赴。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8:3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4: 假期愉快，我是郭伟。
1: 大家有没有追赛事？有没有关注比赛啊？最近赛事扎堆，像北京现代的中网 WTT 和 GT 赛车正在上演，大家有没有追呢？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4: 嗯，可以说说正在北京进行的，或者说您一直关注的那个赛事都可以啊。微信搜一路畅通，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另外还有各种演出也给大家做一介绍，对不对？
1: 嗯。
24: 那么大运河音乐节啊，一直在给大家这个做介绍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明天和后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0: 赛场版。
1: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这是小贝在皇家马德里队的球衣
0: 啊、
1: 哦。这个他在曼联是7号，那么当年他转会皇马的。

0: 嗯，
1: 鼻子让球闷了，流鼻血了，
0: 嗯，
1: 球衣胸口上有点鹅鳞，
0: 嗯，
1: 有点血，那必须得换，
0: 哎，对，
1: 必须得换球衣，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上场前后中间有那么一个更衣室吧，
1: 尤其这个皇马的球衣主场它是白的。特别容易显脏，你知道吗？
0: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1: 有些好干净的球员，
0: 嗯，
1: 是不是上下半场也得换一点？
0: 嗯，是。陶说我喜欢排球，上个世纪女排运动员的名字都能知道，还有男排，当时喜欢汪家伟，帅的不行，
1: 原来也当过女排教练，
0: 得过三次亚运冠军，
1: 嗯，
0: 现在虽说不怎么追了，但是看到打球依然会热血沸腾。
1: 嗯
0: 嗯，
1: 白头说我朋友有马拉多纳的签名，
0: 哟，
1: 就签在一张破纸片子上。
0: 那你也得给他塑了封吧。
1: 对对对啊，
0: 你也不能这真当纸片啊，
1: 嗯，
0: 夹在书里，万一再弄丢了呢。
1: 嗯，
0: 而且他又买了黄金周首创钻石球场，我看他买了两张票，1160五号的明天的日场。
1: 嗯，看来这个假期
0: 真球迷
1: 可能体育比赛是要占据您很多的时间了，
0: 嗯，
1: 要走到球场上去看球。今天咱们说一说中网，说一说 WTT 和 GT 这些在北京正在举办的这些赛事，您想要追哪一场？小卷爸说我是爱看 UFC 和 MotoGP，
0: 嗯，
1: 这两个赛事啊，今天两个比赛都有。一会儿9点多呀，我们中国的选手王聪将争夺继张伟丽之后第二条金腰带啊！真的，
0: 哎呦，真的
1: ！UFC 我也很爱看呀，
0: 在哪儿播呀？
1: 哪能瞧见啊？

0: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双老字号

0: 铁里去了，坐两站再上来。
1: 他自己当时后来也承认啊，身体不舒服，但是这绝对不是搭车冲成绩的借口。赛后刻意隐瞒也违背了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但我不得不佩服那个骑自行车的朋友，对吧？搭着他，然后说实话挺高呢，挺壮的一个姑娘，然后还能够对。

0: 对，
1: 老马在上面，马多纳在上面签了个字。
0: 嗯，人也可以做成他的明星小卡，我觉得也没问题啊。
1: 嗯，
0: 这个醋溜西红柿丝儿说最近看了一个奇葩的比赛，我也看过这个，但我真的不太看得下去啊，叫抽嘴巴比赛，你看过那个吗？
1: 抽嘴巴
0: 啊。
1: 看过，
0: 规则就是被抽倒地就算输。
1: 是，
0: 他发张照片，脸都歪了，屹立不倒，特别解压。
1: 嗯，
0: 这个比赛也不知道怎么地火起来了，当然国外啊，不在咱国内。而且呢，它好像是一个综艺节目，你看旁边还写着节目效果。
1: 嗯，因为我觉得啊是这样，这种体育比赛你总觉得会有门槛儿。
0: 嗯，
1: 抽嘴巴比赛应该是门槛最高的比赛。我个人觉得我离 NBA 可能比离抽嘴巴大赛更近一些。是吧？
0: 这个是真的不太理解。
1: 他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参加。
0: 他真的给了不少钱。
1: 我怕碰上大壮。
0: 有，你看一个赛一个的大壮。
1: 那肯定的。
0: 而且
1: 那小细胳膊小细腿说我去参加抽嘴巴比赛。
0: 你看
1: 那就是白送了。
0: 你看
1: 你多的气性，你也不能说是这么想不开呀、啊。
0: 送个人头，还真是送个人头。有那吹完脑震，不是那个扇完了脑震荡，倒地抽搐的都见过
1: 啊！
0: 你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
1: 这个旁的不说，国际上的赛事不知道
0: 啊。
1: 那在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的组的饭局上、我见到了中国抽嘴巴比赛的主办方的负责人。
0: 真有啊，中国也有、啊。
1: 真的有，有。
0: 啊
1: 啊！他看着我这眼睛直发亮，我说：“姐姐，不，
0: 好久没练了，好久没练了，
1: 不去不去。上回我爸抽我那，到现在还那疼着呢。
0: 哇，你别说，你看好像抽嘴巴没什么杀伤力，可大了。
1: 当然了，
0: 毕竟是头啊，
1: 抽。

0: 意把这几个球能够弄一个玻璃罩子，向外头做一个，
1: 嗯，
0: 是吧？做仨玻璃罩子给罩住，否则你看左边那个，
1: 对，
0: 氧化比较严重，已经发黄了，
1: 嗯，因为像这种皮质的接触空气，你看这水晶岩，姚明签名的足球。
0: 嗯，
1: 这是加了膜了，
0: 这是篮球，
1: 篮球啊，对不起，
0: 姚明是篮球运动员，
1: 姚明的篮球，哎，我
0: 你要有姚明签名的足球，也算是体育收藏界的一个跨界吧，咱们属于
1: 可能错版，
0: 哎，错版，
1: 哎，但我打开看大图的时候，我小图我以为他做了一个那个塑封膜呢，
0: 嗯，
1: 还挺亮的。但你看塑封膜什么的，是不
0: 是有塑封膜？
1: 有吧，看起来挺亮，反光。我觉得应该得有个塑封膜，就像你收球鞋一样。
0: 嗯，
1: 得多少隔绝点空气。
0: 是，否则时间一久了就容易氧化，容易氧化啊。好多朋友把这球衣也发过来了。你比如说刘文正这个，这是谁呀？不认识，不认识啊。
1: 反正挺多的。
0: 斯特罗姆啊，什么？
1: 他说他是 AC 的铁汁儿
0: 啊 ，AC 米兰队的这个球迷是吧？啊啊，那这个我是认识的，这不因扎吉吗？
1: 哎呦，
0: 因扎吉呀，这是因扎吉，意大利队的一个中锋啊。
1: 嗯，
0: 号称活在越位线上的男人，
1: 哦，
0: 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说，
1: 老是差点犯规是吗？
0: 我个人觉得，就现在的这种什么 VR 技术，给你画越位线这个。如果当时因扎吉赶上现在的 VR 技术，好多球好多进球不能算，我跟你说吗？
1: 是吗？就因为他这个，
0: 因为现在脚尖越位他都给你吹出来吧，这球
1: 太极限了，
0: 是吧？说这球员鼻梁子长得稍微高了一些也吹了出来。
1: 那你 AR 他就是没有这么没绝不徇私
0: 这他不是徇私，就是
1: 绝不给你那个一点儿，
0: 他叫追求绝对的公正。
1: 嗯，
0: 我觉得这事儿看怎么看。

0: 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日月同光，北京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
1: 9: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雅佳。
2: 祝大家假期快乐，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中网 WTT 和 GT 赛车，您追了哪一场？一会儿呢，我们的前线正在追赛事的记者也会跟我们来进行连线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ZH 说呢，我都喜欢这三场，但是国庆假期扎堆的赛事太多，有时候更重要的比赛会占位置，就只能够给顺延或者腾位置，就是仨可能在他心目中都得往后顺延。那您关注的是哪个比赛？对呀，
2: 说说呀。
1: 你说的那个更重要的比赛是什么？
2: 对
1: 啊，让您要把它。

0: 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赛场。除了紧张的赛事之外呢 ，GT 挑战赛的官方配套嘉年华上 Garden。车迷烫，哎，正好这俩单词也是个 GT 是吧？
1: 是，
0: 同样精彩纷呈。来，咱们听一段录音，来介绍一下亦庄赛车的嘉年华。
2: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轰鸣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一个男孩狂炫鱼子酱鹅肝和牛凤梨汉堡，嘴边都是芝士，也来不及擦。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也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3: 今天卖的可以，百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2: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4: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赛车的这种速度与激情，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2: 3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5: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6: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今天知道这边办的这个活动，尤其是

0: 由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1: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但是赛车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0: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2: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0: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3: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0: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4: 看来吃的不错。
5: 看这比赛啊，不光是这些顶尖的车队和车手之间的紧张的较量，
4: 嗯，
5: 啊，咱们作为参与者，作为这个北京市民，现在有这么一个这么高端的这个赛车的比赛在咱们家门口进行，还真值得去亦庄去感受感受。而且这个录音里边咱们也听到了，吃的玩的都不错，尤其是对于一些小车迷来讲，我换位思考了一下，要是在我小时候啊，就对汽车特别感兴趣的时候，我爸带着我去参观了，观赛了，参观了这么一个比赛，
4: 嗯，
5: 我当时就更崇拜我爸了，你知道吧？
4: 嗯，所以呢，也可以关注关注啊。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通明湖区举行，全球呢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赛场。那刚才也说了，除了这个赛场之外，还有配套的嘉年华。那接下来连线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还有上亦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副总经理窦静来了解一下。你好，苏婉。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现在呢就在北京亦庄的通明湖畔，那现在这儿呢也是正在举办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那我现在呢就离赛场不远，还能听到有这个一阵一阵赛车的轰鸣声哈。那除了这个刺激的比赛之外呢，在现场还有专门为观众和车迷准备的这个 GT 世界挑战赛官方配套嘉年华上 Garden 车迷 Town。 那我刚刚呢也是大致看了一下，有什么跑车展示、体验模拟驾驶，还有很多的这种美食的摊位，可以说活动是非常的丰富。那我现在身边的呢，就是本次嘉年华的负责人，上亦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副总经理窦静。那具体情况，我们就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过节好，我是 GT 官方配套嘉年华上 Garden 车迷趟的负责人窦静。我们这次的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嘉年华呢，策划初衷呢，与以往的理解呢，赛事配套不太一样。那我们不是在赛场旁边呢，设置传统的鱿鱼、烤串儿等老套的传统摊位，而是在北京亦庄美丽的通明湖畔呢，围绕赛道专门打造了一个3天的汽车文化生活节，一个属于咱们车迷们以及热爱生活的老百姓们的独特节日。那这里呢，既有场内专业赛事的轰鸣声，那更有适合普通人、男女老少一家人都能打卡享受的好吃好玩的车迷趟。那在美食方面呢，我们联合 Time Out 精选了70多家美食、美酒、咖啡，那各国各地风情荟萃，米其林、黑珍珠共计29个商家为您提供星级服务，可谓浓香四溢。那在体验方面呢，观众可以感受 AC Gear Show 的静态车展示，那近距离观看、拍照、品味汽车文化故事。那同时呢，还可以在多台模拟器上体验专业赛手的驾驭快感，遇到自己心仪的汽车模型，还可以收获囊中，回家珍藏。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集章打卡，兑换 GT 专属的定制礼物。那最后呢，我还要特别说一下，今年我们嘉年华的场地设计也可谓是精心讲究。那我们呢，充分挖将科技硬核的国家信创园的生态友好城市充分融合。那观众可以沿着4.9公里的赛道林荫漫步，亲水休憩，在花园式的城市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边吃边逛的假日节奏。那由于今年呢，我们嘉年华异常的火爆，那么所有票务也已经全部售罄。那没有来到现场的观众们，可以明年提早规划前来打卡，体验感受北京亦庄的速度与激情。
4: 嗯，
6: 听完这个负责人的介绍，赛场轰鸣也是搭配上这个湖畔的嘉年华，非常让人向往。但是刚才呢也是特别提到，4号。

0: 好的门票呢已经全部售罄，然后大家也不要跑空，但是这次没赶上的朋友们呢也不要遗憾，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苏婉，也谢谢窦靖总，对吧，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介绍。
2: 嗯，你看思南不知北说了啊，这个刚才这个介绍啊让我都想去亦庄看看了，
1: 没票了，
2: 但是现在没票了，
1: 没票了，
2: 对，
1: 嗯，
2: 参加不了这个嘉年华，没关系，
1: 嗯，
2: 我刚才也是我们这个窦总也是发出了邀请，
1: 嗯，
2: 明年看来还会办，
1: 明年还得办啊，嗯，大家一定非常的关注，所以有些赛事咱们得早下手，
2: 嗯，
1: 晚了可能就容易错过了。那中网 WTT 和 GT 赛车赛大家有没有什么关注的呢？赛事啊其实现在也在不断的这个发展当中中，最新的战况我们也帮大家来大概的捋一捋啊。
2: 说说。
1: 现在 WTT 呢，资格赛已经全部打完了。

0: 女单资格赛外战是保持全胜，出局的都是输给了队内的队友。那男单这边呢是李天阳五局大战输给了德国选手，牛冠凯、李和晨都止步资格赛。
1: 这是说的10月3号，那么正赛10月4号是正式开打，今天就开始了啊。女单世界前两位的王曼玉、孙颖莎分列上下半区，那会不会咱们会师决赛是吧？这个早田希娜首轮就要和长崎美佑直接交手，属于首轮的强强对话。
0: 那男单的梁靖昆、张本智和还有松岛辉空同在一个半区，竞争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温瑞博、陈俊松首轮会迎战资格赛的晋级选手。那比赛也有些看点啊，首先第一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因伤退出了本次比赛。那孙颖莎、王曼玉依旧是坐镇单打正赛，算是本次女单两大夺冠的热门。那男队这边的主力现在是梁靖昆，算是国乒的主力了。同时呢，法国有个新星费利克斯·勒布伦是再次来到首钢园，是男单冠军强而有力的竞争者。
1: 新老对决名场面，资格赛爆出热议的一幕啊！大家看奥运会都知道啊，63岁的倪夏莲首轮是0-3输给19岁美国小将陈依依。另一边呢，咱们国乒15岁的小将刘子玲一路过关斩将，拿下正赛的席位。一场比赛见证跨越40多年的新老交锋，在乒坛刷屏。那真的，我觉得那美国小将能叫这个倪夏莲叫声奶奶，
0: 那真是
1: 没问题，对吧？
0: 但倪夏莲确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体育精神。对、那我们再来看中网，现在呢男单，中国男单选手已经全部出局了。像这个商俊成0-2输给了这个兹维列夫，那云这个布云朝克特，然后呢也是这个面对德约科维奇先拿下了首盘6-4之后呢，被德约是连扳了2盘遭到逆转。那德约拿下胜利也延续了中网的不败神话，连胜已经到了31场。
1: 女单啊，郑钦文对阵卡林斯卡亚，首盘抢七惜败，第二盘呢是6-4扳回一城，决胜盘打到3-0领先对手的时候因伤退赛，很遗憾啊。这个因为不是是对手因伤退赛，顺利晋级下一轮了。那么这个赛后郑钦文坦言有点遗憾，希望能够打完整场的这个整场对决，下一轮的对手是鲍兹科娃与比勒尔之间的胜者。
0: 那咱们再看一下年轻的16岁小将孙欣然，他首先6-4、7-5击败了布克沙暴冷取胜，也刷新了中网历史最年轻32强纪录。下一轮呢要迎战高福，这场对战也是备受期待，才16岁呀。真的是，
1: 这真的是未来可期，
0: 未来可期呀。
1: 我看到这条新闻，我也特别想刷一刷，能不能看到这孙欣然是从几岁开始练的网球？
0: 你看，原来郑钦文的时候就说从小练嘛，
1: 练
0: 对吧？网球是真的，你是打算从现在2岁就开始布局了吗？
1: 反正现在有这么一个希望，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个2岁多的孩子。我觉得
0: 有孩子希望就在，
1: 有孩子有希望吗？是吧？
0: 你未来你学这德约科维奇啊，
1: 希望也有可能梦想成真，也有可能希望落空。
0: 哎，没关系，反正
1: 但至少希望现在还在，
0: 顺其自然吧。那德约科维奇确实也是今年的关注重点。时隔多年再次来到北京，本来已经是6冠王了，那中网的联赛记录已经是31场，只要
1: 连胜
0: 啊，只要继续赢球，就向着第7座中网冠军进发，是最大的赛事看点。
1: 郑钦文绝对是主场作战了，对吧？连续4年出战中网，2024年他在这里闯入4强，创造个人中网的最佳战绩，是国内球迷最关注的本土球星。
0: 刚才说到的孙欣然，08年的呀，08年，咱们还在报道奥运会，他出生了，
1: 对，也是奥运宝宝，
0: 真年轻啊！还有暴冷，
1: 现在郑，我刚才脑子里就想一个事儿，现在郑钦文。算不算是就是中国体坛一姐呢？现在就是咱们聊
0: 中网一姐吧。
1: 中网那是肯定的，对，中国网球一姐应该差不多了。
0: 中国体坛
1: 就现役的啊，咱们现役的，历史上可能还有李娜，这些名将是吧？现在算不算就是至少是从这商业上来讲最火的？可能还会有谷爱凌，
0: 谷爱凌
1: 这现在也算是
0: 你包括孙颖莎是吧？
1: 孙颖莎对。
0: 女生可能就这几个了，哎，原来还有那个全红婵，
1: 行，大家都讨论着点啊，
0: 嗯，
1: 九点一刻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况信息，
0: 好，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外环香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京城高速酸枣岭黄岗桥路段出京方向车多，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出京方向车多。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9: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0: 哎。多包裹用户说还有王蒙呢，王蒙不是现役了，但现在确实应该也算是一线，绝对一线。
1: 我们说中网 WTT 和 GT 赛车，您想要追哪一场比赛，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当然很多球迷朋友们啊，体育迷朋友们也把自己的这个体育方面的收藏发了过来。
0: 嗯，
1: 今天一上午竟然没有人说 NBA 啊，达芬奇的调色盘说了，聊聊 NBA 吧。
0: 嗯，
1: 作为十年的NBA 金州勇士队的球迷，从大学的奇勇大战开始追库里，库里库里库里库里是吧？毕业到工作这一路和勇士共同成长，有低谷也有高光，体育精神一直都在，不抛弃不放弃，逆境之下一个人力挽狂澜，这是库里给我的力量。勇士总冠军，发了一个库里的球衣，勇士队30号，
0: 看来爱喜欢这个体育的朋友起的都还是比较早的，真的，你要爱运动的话，通常来说不会睡懒觉。
1: 这感觉这个应该调色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球迷朋友，对，因为你看咱们更老一点的球迷，可能真的是从追90年代的。芝加哥公牛队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乔丹，连续就是2次的3连冠，可以说是奠定了 NBA 在中国球迷当中的这种地位。
0: 6658说，我有网球李娜的签名球和球拍呢。刚才你说到李娜，她这就有这个，
1: 我看一眼，哪儿呢？
0: 她没发照片，
1: 没发啊。
0: 6658，你可以发一下，如果手上有的话，说这个一姐李娜的签名网球和球拍都有。还有人真的还真是挺关注这个比赛的啊。这个7230说买了5号莲花的票，希望运气好能看到小德。
1: 你看那个福灵记也顺着我刚才那个思路去考虑了一个问题，说全红婵应该是国民度最高的
0: 啊，对，
1: 说商业价值现在应该是郑钦文，因为什么？咱们也要考虑这个他从事的这个，当然我觉得在我心里，他们都是体坛上的体育赛场上的这个英雄啊，不分高低和上下，是吧？你怎么能关公战秦琼呢？但是从这个国际上他从事的这个体育项目的商业程度来讲，现在网球绝对是当仁不让。
0: 网球，
1: 那么从事网球这个项目的咱们国内顶尖运动员就郑钦文，现在是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最多。
0: 我记得好像他那个奥运会赛场上惊艳亮相的时候，也是以年轻，对吧？现在多大呀？
1: 你看乒乓球这项目呢，在咱们国家那没得说，号称国球，从事的这个人也多，然后世界冠军也多，但在国际上呢，可能这种商业的价值来讲，不如像什么网球啊、足球啊、篮球，对吧？像这些项目，
0: 那是大众更多，基础更大，
1: 对，咱们这球迷也更多，是吧？所以郑钦文还是很有这种
0: 商业价值
1: 啊，包括谷爱凌是冬季运动，这个滑雪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喜欢，所以他商业价值应该很高，
0: 挺高的，好像也是这个排在什么运动员收入榜比较靠前的位置啊。瑶瑶说，中网还是10年前跟媳妇儿看的，那天看到纳达尔训练，等了1小时，纳达尔呢训练完还给我们签名了，是我们离顶级体育明星最近的一次。
1: 哎，这个网球拍他怎么签名？乒乓球拍你给签乒乓球拍面上，网球拍
0: 签照片吧，
1: 签照片，对，可以。
0: 干嘛一定要签球拍呢？
1: 刚才有一朋友说了，
0: 签球，
1: 签网球可以，
0: 网球可以签，
1: 对
0: 吧？
1: 刚才那个是李娜球拍签名，签哪儿了？
0: 盒，
1: 球拍盒上。
0: 我不知道啊，我瞎说的啊。你确实是要不就板儿，对吧？那棒儿。
1: 哎，对，网球棒比较粗一些，
0: 可能也就签在那儿了，反正你也不会真的打，
1: 也只能签那儿了。我觉得
0: 一出手汗，签名就没了。
1: 绝不能打，
0: 就得留起来了。 雪豹说我买了 WTT 大追了 WTT 大满贯，买了明天女单孙颖莎对叶一田的票，还有一张收官战，这个票属实不好抢啊。
1: 那是那打入决赛了，那很大几率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所以这个票你想肯定是特别特别的火爆。
1: 你看那个1816啊，说十几年前内马尔还没火的时候给签了个名。我一看，哎，还确实那会儿内马尔还年轻呢，
0: 还年轻，
1: 毛头小伙那种状态。
0: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早，可能那会儿没那么火的时候还是容易拿到签名的，越到后面
1: 我要知道他，我别签名，我把他签了。我
0: 你下次这样，你把所有的球员的签名都拿一遍，总有一个能火。
1: 那我还要什么签名啊？哎，你说这就让我想起什么？2008年奥运会，那会儿这我大学毕业也没几年嘛，我的好多同学他们还在广播学院上研究生，我一个哥们儿就在网球场奥运会的网球场做现场的解说，我很多播音系的同学们都去各大赛场做解说，还有一部分同学是做志愿者，其中就有这个首钢篮球中心。这个做志愿者的传回来的信儿是那美国梦之队什么科尔比，詹姆斯、韦德
0: 啊，
1: 那些球员的这个落场版的毛巾，你知道吗？球鞋就往那个屋里扔，就这个包括签名，也不太拦着当时是
0: 随便拿
1: 得着这信儿了，你看咱们，
0: 他们也不会所有毛巾先签面名儿，
1: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咱们今天编辑高歌。

0: 签名。
1: 哦，明白。
0: 就跟那乒乓球
1: 先拍到面上。
0: 那是签名板。
1: 签名板啊。
0: 如果你要不是签名板，有橡胶，你可能也签不上吧。
1: 那胶上也能签啊。
0: 也能签吗？
1: 肯定也能签啊。
0: 嗯
1: 啊。
0: 对笔要求比较高。这个
1: 因为刻破指尖嘛，
0: 但不至于，真的
1: 拿着我的手签。要真的遇见德约科维奇，然后我发现我没带笔，怎么办呢？只能这么
0: 没笔没纸，你说得多难受啊！
1: 对啊，嗯，
0: 那这就签我手上吧。
1: 你看这个王宝山
0: 啊，
1: 都汉语拼音啊，
0: 嗯，
1: 发了一张，这是英格兰队的中锋啊，我认识他。叫哈里凯恩，
0: 他不认识你，
1: 他不认识我的一张签名卡片吧，卡片还是照片还是海报之类的，
0: 嗯，反正签在纸上也留存起来啊。非家人说去年现场看了中网的男双比赛，比赛过程欢乐多。我看他发了一张现场，找球星签名的这个照片，排着队，大家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自拍的，有等签名的，他拍了一张。
1: 嗯，
0: 到了那场以后，到了现场去，还是有很多这个独属于现场的回忆，
1: 嗯，
0: 独属于现场的欢乐，是你场外看电视看不着的。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还是值得到现场去看一看。
1: 但是你在家，你可以吃鸭脖子、喝啤酒，
0: 我
1: 现场可能吃不了这个。
0: 我可以开空调，不用担心停车，不用走路。
1: 对对对，啊，我觉得哪天咱们可以聊一个话题，就是在我心目当中的某一个项目的 GOAT、
0: 嗯、
1: GOAT。
0: 嗯，
1: 因为这个你在这个篮球圈啊足球圈啊都会有这种热议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很多乔丹球迷和詹姆斯球迷就会
0: 争
1: 谁是史上最佳、
0: 嗯、
1: greatest of all the time 嘛、嗯、是吧 GOAT 那么足球也是梅西 C 罗啊，到底谁是第一历史 GOAT、
0: 嗯、
1: 咱们哪天可以来聊一聊，你比如说某一项目可以聊、
0: 嗯、
1: 或者说项目之间横向比较也可以，
0: 嗯，在心目当中谁是那 number one、
1: 嗯、这个应该会参与度会比较高。
0: 1670说一号钻石球场看了郑钦文和兹维列夫比赛，六号打算继续、
1: 嗯、
0: 啊，那看来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安排也是满满当当，活动也特别的多。
1: 咱们今天啊拎出来中网 WTT 和 GT 赛车这三个正在北京举行的项目来说啊，其实更多的也是把这些热爱体育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啊，我觉得体育真的是可以在运动上包括生活里给你带来信心上的这种带动的，对吧？
0: 嗯，是，还是要热爱一项属于自己的这个体育运动，不管你是关心还是自己去参与、
1: 嗯、
0: 我觉得体育还真的是能够带来正能量，而且能给我们带来健康的身和心。
1: 在这个咱们这么多赛事落地咱们北京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咱们北京作为双奥之城，体育已经成为了北京的又一个闪亮的这个名片了。
0: 嗯，
1: 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更多的比赛这种国际级的大型赛事能够落户北京，
0: 嗯，
1: 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像我这样的体育迷能够近距离的在家门口看到这种级别的比赛，
0: 嗯，
1: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0: 如果看不到，如果没时间去不了现场、
1: 啊、
0: 那至少楼底下先跑起来，
1: 对对，
0: 动起
1: 来，参与起
0: 来，走起来、啊。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界。现代都市的喧嚣中，那些有着历史积淀的老酒店，如同一座沉浸在城市中的历史博物馆。这些老建筑和他们的时光过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每一砖每一瓦都见证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前行。追溯这些老酒店的历史，就如同一次时光之旅，带我们走进了过去的岁月，也满载了前行的希望。北京城

0: 是社会环境当中，三星级已经算是很高的了，
1: 很高档的了。提到天桥地区，都大家都知道南城的文化，接地气的一些文化非常丰富。在这个地区呢，就是当时这个建筑是比较有标志性的。
0: 嗯
1: 啊，一个一提我们这儿，包括湖人俱乐部
0: 啊，对对对，
1: 包括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建造的这种风格呢，就是中西合璧啊，主楼呢是8层，客房有405间。

0: 做近
1: 啊，所以就叫做前门新店啊。
2: 是这样，
3: 五十年代之初到七十年代这段时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活动的一种保障。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可能也没有机会来到这个酒店。
2: 对，我尤其涉外酒店，当时可能一些条件的局限性，包括这个各方面，啊，可能老百姓光顾酒店的机会特别少。随着改革开放，这个经济不断发展，逐步的老百姓都自如这个进出这个酒店。
4: 老式的酒店，尘封在脑海当中的遥远记忆被重新打开。如果说别的饭店会以宏大的外饰而闻名，前门饭店还有着它独特的印记。它身处宣南，这片土地本身就是戏曲的沃土。

0: 来过这儿了。
1: 对，这好多现在就名家都是从那儿出的名，可能是你说是啊、
0: 嗯，
1: 这是他们这说实在就叫现在说是叫梦开始的地方
0: 啊，对对对对，
1: 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一直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啊。各位这个艺术家在这边给客人呈现出非常专业的、精彩的这些剧目，宣传我们的这个国粹文化。
0: 您觉得对于前门饭店来讲，有哪几个时间段可能是对于前门饭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1: 实际上，前门饭店从开业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段开放这个期间呢，就是主要就是梨园剧场的建成，打造这个国粹名片啊。然后呢，就是对于我们饭店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呢，就是从2008年三星级升为四星了。
0: 2008年的时候，
1: 对，
0: 嗯。
1: 就是升星之前呢，最早我提到的前门饭店为什么叫前门建国饭店了？
0: 嗯，
1: 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节点。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酒店呢加入首旅了，首旅集团，啊，我们是首旅集团一个成员酒店。
0: 56年刚建成，是满足这种当时的国事的一些活动、外交活动，还有一些政务活动的这种，保障，对吧？到了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就说刚您谈到了梨园剧场的建立之后，引来了大批的这种国内外的一些游客和观众，还有就是到最后加入到这个建国品牌，
1: 2000年
0: 的时候，
1: 然后2008年呢从三星升到四星了。实际上现在还是模式啊，还是这些，就是我们这设宴酒店这些模式，只不过就当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在发挥不同的这个作用。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9:44，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东北五环在内环方向五元桥西侧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肖家河桥到建亭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东五环远通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在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提示大家，北五环在外环方向香山出口依然是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呢，请您注意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2: 跃动的

0: 但基本的这种构造还是
1: 对，
0: 还是一样的，
1: 基本上没怎么变。然后这个呢，
0: 就是一进门的左手边，这是前门饭店的历史的
1: 一个文化墙，
0: 文化墙。
1: 啊、借着这个70年店庆啊，我们把这个礼宾部这个位置呢稍微改造了一下，
0: 嗯，
1: 改造这儿摆一些我们一些老照片啊，酒店的一些历史的东西啊展示出来。
0: 是，咱们看一看，
1: 让客人大概其。

0: 就客人买票啊，
1: 可以在这儿去，
2: 有些剧目我都在会提前预告。
3: 好，那咱就上这个剧场去看看啊。79年它就已经建成了，
2: 对。
3: 但是90年的时候
2: 正式开锣，
3: 更名为
2: 开锣这个唱戏。您看这个橱窗。
3: 啊、哦，这剧场旁边的橱窗、
2: 啊这个、所以您看看这张图片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一个盛况是爆满的，您看了吗？
0: 这是啊，对，这张照片，
2: 您这个我们这个、
0: 它里边当时的布局就
2: 是
0: 像
2: 茶座
0: 似的。
2: 一会儿您到现场看，这个是也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一个地方，很少有这种形式的。
3: 因为我没来过这个梨园剧场，我以为这梨园剧场就像现代剧场一样的、
2: 哎、
3: 这种感觉似的。
2: 对，现代剧场都是这样。
3: 对，
2: 但是没有这样茶座似的，
0: 没有茶座似的。
2: 我们这还能保留这个。帕瓦罗蒂，
4: 来过这么多的名人，
3: 应该说那个时候像梨园剧场在北京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展示一个场所了。
2: 一提梨园剧场基本都是前就这两个品牌，一个乾隆饭店还有梨园剧场。
3: 那咱往里看看。
4: 行，
3: 梨园剧场什么样？我没来过，您带我看看啊、嗯。
2: 这是今天晚上要演出的曲目、
3: 啊、今天晚上就会有戏。
2: 今天是天女散花、武松打店，是两个折子戏，
3: 这都是北京京剧院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剧目啊。
2: 对对对，
3: 嗯，现在演出是天天有吗？
2: 就是每周三到周六。
3: 周三到周六。
2: 对，周三四五六四天，晚上每天的7:30到8:30。
3: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梨园剧场了。它后排的这些后边几排都是像我们看到的普通的这种剧场是一样的，但是在往前
2: 下边的离最近的，然后上面第二层，
3: 嗯，
2: 这第三层
3: 都是这种茶馆茶座似的，这样
2: 沉浸式茶座似的
3: 啊，太有意思了。
2: 八仙桌，
3: 对对。
2: 然后到时候晚上，哎，您看这戏它摆出来了，盖碗茶、小吃、水果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北京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
3: 嗯，
2: 在这下边
3: 都可以哈、
2: 啊。然后您看这是楼上二楼
4: 还可以坐，
3: 明白吗？
2: 你看您可以感受到当时建这个剧场是很超前的。
3: 对呀、啊，就是酒店带剧场，这是想象不到的哈。
2: 剧场这么。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G9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想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
8: 刻。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

0: 况信息。
1: 好，10: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南六环广顺桥东向西方向呢，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依然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0168685858 686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

0: 拿起车辆。
1: 金秋十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营，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010-8758-2660，010-8758-2660。想买硬派越野，就来北京越野博瑞清河店。十月购车聚会，可体验专业越野场地现车试驾。详询8281-8868。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我们在11的特别节目策划《中国速度车轮向前》，今天已经到了我们的第四期特别节目了。大家好，我是张琪。那前三期呢，我们分别关注了筑牢根基，从制造大国到优质供应链，关注汽车供应链的一个成长。那第二天呢，我们关注的向上突围，国产品牌的价值进阶之路，不光是要造得出来，造得多，同时呢也要造得好。第三天呢，我们关注了新时代汽车用户的一个画像变迁，消费者有什么样的一些用户画像的变化。今天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动力革新，新能源技术引领变革浪潮。欢迎本期的嘉宾，来自车真言，还有中国资深汽车媒体人甄强。欢迎甄强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4: 齐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今天节目我觉得更偏技术向一些哈，因为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做中国汽车品牌或者中国特别是新能源这方面的一些进步，阶段性的一些回顾总结，包括展望。那在这个十一呢，我们关注车轮向前，中国力量车轮速度这样的一些特别策划呢，今天我们关注

首先我觉得这个赛道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不光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球，就是全球汽车行业已经没有办法忽视新能源转型、电动化

0: 海口，
1: 对，
0: 就是还是要造油车，但是这个方向已经不可逆了。他们在电动化，他们在新能源这方面的很多的布局也在逐步的完善，所以其实他们是我们讲叫不得不接受也好，还是说已经看清这个局势也好，这条新的赛道已经在全球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在这个新的赛道上跑的时候，他们可能因为自身的快慢节奏的问题，包括技术储备这些核心的问题，他们没有跟随中国去那么快的去转型，他们要往后退一步。
1: 对，
0: 但首先这个赛道肯定毫无疑问是已经非常确立的。
1: 对，因为第一期我们聊着供应链聊的时候呢，其实讲到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比如说主机厂跟供应链之间深度绑定，恨不得都已经是几代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没有办法说我突然间把你一个合作这么多年大几十年的合作商给蹬掉，换一个家新的，可能于情于理这些老牌车企或者是老的一些车厂不忍心这么来做，但是他等着供应链去自我革新，或这个厂家自我去迭代的话呢，可能又比较慢，就比较尴尬了。
0: 对，其实也能够看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国外厂商在做转型的时候，最后是因为那么一两个核心的供应商，没有跟上整个节奏，被拖死了，
1: 是
0: 可能造成了一款新车，甚至是一代新车没有办法按时交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摆在桌面上的，所以其实我之所以说赛道建立起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赛道下面这些东西，这些可能
1: 供应链体系，
0: 对，前几期聊过的，供应链体系这些地基已经打好了，有了这层地基之后，我们上面的沥青也铺好了，所以这条赛道就已经完整。

有的是我们看整个先看中国，现在其实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新能源占比已经超过60%了，在新车市场上，那也就是说用户已经完全接受这个品类产品了，现在我觉得大家在买

可以买个纯电，当时可能有一部分消费者是这样的心态，但现在就是你让他自由选，你的蓝标可以又买油又买混动又买电，就是属于是全线最高的这个蓝牌的这样的一个能源形式，让他自己选的话呢，他会不自觉

0: 你买大电池买纯电也不会贵很多、
1: 嗯、
0: 那可油可电呢是作为一个兜底的方案、
1: 嗯、
0: 就是你有这需求你才会去选可油可电的这种方案、
1: 嗯、
0: 而不是因为纯电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1: 嗯、
0: 而要去避开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产品逻辑上是决定了这条路能够走得更远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
1: 嗯，最后第三期我们聊到消费者的用户画像也发生变化了，可能以前还是习惯于比如说啊燃油车的一些方式啊模式啊沟通的一些节奏的一些车主，现在用了新能源车之后呢感觉是回不去了，因为新能源车带来的体验包括生活场景的拓展化也是更多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使用习惯的问题、嗯、
1: 是
0: 就是你没从没车到有车，这是一种习惯的转变，就是你习惯了有车的这种自由的这种出行。

0: 欧洲那边主流的一个插电混动都是哪些品牌？租一些老品牌的插电混动车型，3.0加一个大电池，它不是大电，3.0加个小电池，小电池的电瓶续航也就6-70公里这样的一个续航。发现他们的这个体感跟中国的这个一些厂商的智能混动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了。他们的这个混动还是，如果是插电混动的话呢，尽量先用电，或强制先用电，电没了再用油。那中国呢，不管你有没有电，电是不是充足，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况自主来选择油电切换，时不时的发动机还要工作一下等等，这就是逻辑已经不太一样了。它算的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的一个续航里程，就是综合续航里程，而不是先用电，电完了之后呢再用油，就是先 A 后 B 这样的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能源分配形式。
1: 这个就是技术在迭代的时候，最终要抛弃那些就是简单的形式，就只能这样或者那样，其实就是最初级，
0: 对，
1: 最简单的那种形式。
0: 自己选，
1: 对，
0: 自己选强制纯电、混动，混动完它也是就纯电优先，它那个逻辑还是相对慢一点。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讲新能源这个赛道已经确立了，也是因为新能源这个方向，它确实是一个足够先进，然后能够改变汽车这个产品的一个方向，就我们不是这个逆势而为，确实是汽车这个工业产品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它就是需要做转型了，就是不能再依赖于过去的燃油这种形式，包括可能我们后面再具体展开讲，就是智能化，它其实也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电动化的一个平台，不管你用纯电还是用这种油电混合，它终归是需要一个电，就是基于电驱的这么一个平台，才能够实现更高阶的智能化的这个辅助。
0: 对，
1: 包括最终你要做这个，纯自动的驾驶也好，无人驾驶也好，这些其实都需要一个电力平台，它有足够的算力，才能够满足这个。这个其实是全世界的这个交通都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国外的科幻电影几十年前就开始
0: 已经拍出来了，
1: 就早就开始无人驾驶啊，纯电这些了，这个不是我们瞎想出来的一个方向。

0: 时代，每家厂商有自己的发动机变速箱，它不是完全依靠于像采孚这样的供应商，它有自己研发，其实他家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生产模式，它可以既去采用行业内成熟的一个方案，又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品牌的一些需求。
1: 按理来说买是最划算的呀。
0: 对，但是
1: 买是成本最低的。
0: 对，但其实买呢，如果只是去采购，只是去买，如果所有的中国厂商都用那么固定的几套供应商来做，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产品就很容易趋同，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就是需要大家每个有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当中可能又有相同点又有差异点，所以大家是在一个赛道里面用自己的长处去做更好的一些产品，然后交付给用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是处在一个比较有发展眼光这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实能看到很多的车企，我就我们可以稍微点点名哈，就是去表扬一下，像蔚来，他们在深度的研发，就是这个是在过去传统车企里面就是非常大家非常认同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多少的投入是放到研发那儿了，
1: 对，
0: 你可能每个企业你一年营收多少，这个比例要放到你未来的研发当中，这样保证你后面一代甚至两代产品还能够有领先性，还能够有前瞻性和给用户更好的体验，然后能够带着用户去往更好的这种产品体验这个维度去走，而不是说一直在打补丁，就总需要有人去做这个创新，做超前性，做引领性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其实在现在在此时此刻中国的这个行业里面，不管是供应商行列还是整车厂这个行列，都有人在做，
1: 其实这些企业是值得被尊敬的，为什么呢？有些企业是拿来主义，就别人先做零到一，做零到一做完之后呢，哎，我从一开始，然后再做后续的一些，这样节省我的

0: 京其实很多用户在城市里面去充电补能已经没有太多的痛点了。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像又要表扬未来了，
1: 嗯，
0: 像未来这样企业，它在做换电，其实也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领域。
1: 嗯，
0: 就是你不能一条腿走路，
1: 对，
0: 就是你要有新的一些大胆的尝试，
1: 嗯，
0: 然后这样才能让整个行业去往更健康然后更多元更可持续发展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0: 那其实现在未来的换电体系我们都知道，西藏已经铺到日喀则了，
1: 我们
0: 看一路换电到
1: 地图，
0: 对，
1: 318日喀则往南往北基本上主流线路全都覆盖，
0: 对，基本上中国的这几横几纵的这个主要的交通的这个我们叫干道或者叫交通这个枢纽线路上面都可以实现换电，嗯，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是现在当下中国去快速建立领先和优势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们有这么好的基建的这个底蕴啊，那就应该支撑我们行业快速去发展。
1: 嗯，
0: 然后我们企业也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想法，这个是互相成就吧？我觉得就是国家的能力和企业的愿景是互相成就，成就出来这个行业，我们讲行业快速发展。所以其实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享受不到中国这么便利的充电的体系，这么便利的换电体系，这么好的体验。
1: 嗯，
0: 其实除了这些便利程度还有体验，就是你充电的便捷程度，你是不是手机扫一下，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语音唤醒一下直接就可以去操作了。
1: 对，现在有一些车还能自己找充电的空位置呢，就是他们品牌自己内部的某些商超啊等等放那之后呢，它自动就去本品牌的空的充电位直接去自主充电了。
0: 对，这是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
1: 是，
0: 就是你在使用体验当中，你越不觉得它有多么的这个好啊，或者什么，其实反倒会证明这个事儿已经底层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就不让你觉得很有什么，这不就是日常吗？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对
0: 对。
1: 但我们觉得日常如果放到全球，同样跟中国一样处在发展中国家。

0: 给你做的是全方位的廉价。
1: 对，
0: 但是现在看中国新能源车，其实不光是新能源车了，我们可以扩大一点，就是燃油车，
1: 燃油车也包括
0: 十万块钱燃油车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1: 嗯，
0: 我觉得已经打破了过去入门车就是廉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固定的一个价值标准了。对，
1: 嗯，
0: 那入门车它只是可能尺寸小，就是我买的是一个相对尺寸比较小的车，我不需要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它空间上面给我省一些这个成本。另外就是可能电池小一些，我不需要那么高的续航啊，这可以小一些。另外就是很多的这种高端的配置，
1: 嗯
0: 啊，什么电动啊、按摩啊那些我不需要，所以把价格拉下来。但是它整个车的无论是制造品质还是行驶品质，
1: 嗯，
0: 包括基础，对，包括基础的这种安全，对，安全性啊、智能化这些配置，它是够用的，它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廉价。就过去我往前倒这个十年二十年，你车上有个天窗高配的，
1: 对，
0: 你车上有个什么这个，
1: 当年这多个天窗要多一万块呢，
0: 多个什么这个倒车影像啊，那是高配的，甚至很多车就是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哈，叫什么天地板，选个天窗，选个铝轮毂啊，这就叫高配的 ，ESP 也不标配。但是你看现在的车，基本上你日常需要的这些舒适性装备、安全性装备，绝对都是随车赠送，这就是行业标准。
1: 对，这是把大家加引号惯坏了，觉得现在中国市场从八万块钱起到八十万，如果你可选的话呢，其实配置都很多。
0: 对，
1: 嗯，质量都很不错。嗯，
0: 所以其实让那些预算比较低的用户，其实也能够感受到整个新能源车的魅力。它不是说像过去那个廉价的这个商品逻辑，我只是给你换成把油车换成电的，然后别的还很廉价，不是一个逻辑了已经。对，那第二个维度，我觉得就是高端车不天价，就现在这个很好理解了。
1: 对，
0: 就我们现在真的是五十万以上的国产车，那真的可以比肩海外几百万的车了。这个我觉得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2: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4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6: 好，10:36，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京开高速目前是兆丰桥以北的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机场高速监控中心的最新消息，机场高速北高路段在进京方向有多车的事故发生，后车多，目前队尾是排到了尾沟桥路段。南三环方庄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北苑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8: 应急云课堂。
9: 不少朋友假期选择自驾享受旅途，出发之前您一定要花点时间检查爱车，消除车辆隐患。假期道路车多拥堵，开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穿插变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要占用。长途赶路千万别硬扛，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拒绝疲劳驾驶。万一路上发生事故或者车子抛锚，记住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车上每一个人都要系好安全带，带小朋友出门，安全座椅也不能少。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平安到达才是最近的路。
0: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

0: 他也在这么做，
1: 华为也在这么做。
0: 对，
1: 对，
0: 包括刚才提到的未来也在这么
1: 做，
0: 就也有自己的芯片和自己的算法。
1: 是，
0: 所以你只有把软硬件打通了之后，你再讲去定义，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未来的某一天这话就真的成立了。就看他可能把全链路都跑通了。我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用自研的软件和硬件，然后来解决现在

0: 就是活在未来，他的工作就是研究未来的人们的出行方式。
1: 前瞻性的
0: 可能咱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可能就是他们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研究的一个工作状态。
1: 对，所以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交通体系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我相信可能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不会错的。具体的每一步怎么实施到那儿去，可能需要所有这些企业，其实也包括我们用户自己了，就我们用户每一个用户去在上车去用这些，其实都是给这个过程积累原始数据。因为我们很多的用户都是完整的，你有自己的一个用户行为。这个每一个真实用户反映的都是我们真实交通里面的参与者。把这些所有用户的需求和真实的使用的场景把它拼凑起来，拼凑完整之后就是整个场景的这个真实的状态，那就可以再去分析下一步用户到底要的是什么，
0: 是，
1: 然后我们到底要往哪儿走。
0: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在后台，特别是我们的新媒体后台，会收到一些问题，说啊，齐哥我要买个车，比如说我要买奔驰 S 级，看它搭载的是200多 TOPS 的算力，理想 L9 什么理想的什么什么芯片，满血芯片啊，2000多这么 TOPS 的算力，这个买了是不是马上过时啊，我使用体验是不是有10倍的差异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分纠结于数字和数据，就跟你买个手机似的，对吧，你到底要买最新款的 iPhone 17 Pro Max 或者进马上这个苹果已经发布了的这个18 Pro 等等这样的一些它的一些性能，还是你要买小米，还是你要买华为 OPPO VIVO 等等。实际体验，假如您只是打开微信，微信语音通话，拍拍照片啊，拍拍视频的话呢，我相信终端体验差距不是那么大，几倍几倍的差距的。
1: 对，这个就是你可着自己预算顶格买，
0: 和你的使用场景。
1: 对，就是你预算高，你就买那个贵的东西，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其实前面我也说，就是我觉得改变格局的三个，一个是这个入门不廉价，一个是高端不天价，其实最后一个就是智驾没差价。
0: 对，
1: 就是现在其实你在买这些智驾的时候，其实我说这个没差价呢，其实是指你在这台车上想要得到那个智驾的时候，已经和不选这个智驾差别不大了。就是其实它所谓的高阶智驾，它你需要多付的钱其实已经是很小的一部分。其实过去一个年代你买一台车，车还是这台车，但是因为配置的差异，那个车价恨不得能差出一半去。
0: 就别看起售价，起售价25万，等你把你想要的都选好之后呢，其实可能都28万了，又多出去2-3万的价格，
1: 可能不止2-3万。就是过去你选一台车起价25万，你选完之后35万都有可能，
0: 对，
1: 差价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是配置决定的。配置可能它厂商这个想把档次拉得很开，然后有一个低价的车型，然后有一个主销的车型，再有充配置车型。
0: 是，
1: 但是现在你再去买车，你想要得到那个配置的时候，你想得到智驾配置的时候，其实这个成本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说的这个无差价，其实是你用一个很小的成本就能够享受到这台车上它可以给你的高阶智驾的这个配置。
0: 对，
1: 不管是在哪一个价位的车，其实那个代价都是很小的。
0: 是，
1: 你买10几万的车和你买30-40万车得到一个高阶智驾，如果这是有的话，能提供的话，你需要付出的钱差别不大，都是能固定那么多。因为规模化之后，其实整个智能化的无论是硬件的这些成本，还是说装车率提高之后上车本身车机采购的成本，交付给用户的成本都降低了。
0: 对，
1: 所以你能够很容易的享受到这个智驾的这些配置啊，你就可以用了。
0: 对，我们拿到一些新车的时候，总是发出呦呦呦的声音。
1: 对，
0: 这声音什么意思？挺形象的，就是哟，这车15万居然有电吸门，就是哟，这车这么便宜，居然有一个什么8K， 什么带鱼屏，就是你拿到一些新车的时候呢，经常会哟一声，会突破你原来对这个价格区间的配置的一些想象，全给你。20万零重力座椅前排2个都给你。这些东西其实按照原来价格体系来分配的话，你脑子里面是对他们是有一个价值判定的一个体系的，现在他们就啪啪不停地往下降。
1: 对，所以我其实挺建议用户在买新车的时候呢，多去选这个智驾的版本，因为确实贵不了多少钱。贵不了多少钱，你能够体验到最新的智驾的功能， 而且就是刚才吉哥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个因素，就是算力，就是你买那个高配的版本可能算力高一些呢，你能够应对未来几年的这个算力的增长的需求，对，你可以迭代，就车企常说的那个常用常新，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一些硬件的基础，来支持的。
1: 是。
0: 那再往大点说，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整个交通的这个，大家往后发展软件定义汽车的时候，也需要这些数据。就是大家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也做一些自己的贡献，也是好事儿。
1: 是，跑的人越多，因为数据迭代就越快。
0: 对，越有你自己的想法融入在里面。
1: 没错。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
2: 路况信息，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好，最后一小段还是能从很多技术细节啊，能看到中国车企、中国品牌的一些进步的。因为比如说，当很多年前保时捷推出这个800伏平台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超高压快充太厉害了，对吧？什么全球第一个用了800伏平台的车型啊等等，觉得他们在做技术领先。但今年我们看到很多车企800伏大量装车，包括中国品牌呢，用800伏驱动的一些什么主动底盘啦，什么超高压快充啊、闪充啊等等一些技术，这些全部都是中国品牌在电气化方面的一些突破，而且价格呢变得很低。
0: 现在其实800伏的车型价格已经下探到20万以内了。就是你在20万这个预算能够买到很多800伏平台的车，非常非常多。这个其实就能够看到我们前面讲整个的新能源车的这个道路，这个已经铺成了，就是它也是有最先进的东西，用户能够在日常选车当中就能够买到了。它不是作为一个很贵的东西，只有很小一部分用户才能够享受，不是这样的。就最先进的这个电驱平台，
1: 感觉400伏还没用2年呢，800伏就已经全面普及化了。
0: 对，现在所谓的400伏，其实就是那些所谓的入门车型了。就是你买个400伏，其实就是10万出头。就是你要相当于过去的这个经济型车的这么一个概念了。所以这个前面我们也说，就打破了很多车辆定义、级别定义的格局。就是现在可能更多的也是从用800伏还是400伏，有没有高阶支架，这个维度去定义你的汽车到底是在哪个级别。那400伏可能就是

0: 小，
1: 嗯，
0: 你不需要用大电池，那充电慢一点也没所谓，反正你能充电就那么多嘛，
1: 嗯，
0: 对吧？但是你如果用一个八十度、一百度的电池，那你肯定要八百伏平台，
1: 嗯，
0: 这样才能解决充电时间的问题。
1: 对，八百伏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就是对于车主的真实感知度，就别停留在数字层面。
0: 嗯，我觉得主要还是充电快。
1: 嗯，
0: 另外就是整个电池的性能，它对抗这个各种极端天气、极端环境的这种性能会更稳定。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这都是用户真实的使用能够感受到的差异。
1: 嗯，充电时间也会更快。
0: 对，充电时间更快，这个是体感上最明显的了。
1: 对，
0: 另外就是你像整个电能的管理更好之后，它在冬季啊，
1: 嗯，
0: 包括你频繁使用一些很多电器设备的时候，它在整个电能管理方面也会更好。其实可能大家差异感觉差异不大，是因为那个电池变得更大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同样去比较一个相同容量的四百伏的平台的电池和八百伏的话，这个其实还是感受还是挺大的，
1: 充电时间就有差异了。
0: 对，
1: 嗯，另外可能以前当我们提到主动底盘这四个字的时候呢，早年间容易出现在比如像保时捷呀、啊、宾利啊这种一般是豪华品牌或者是偏运动性的品牌，会出现主动底盘这样的一些字眼。但今年很多国产品牌得益于八百伏平台的这个架构，也在家用车上面用上了主动底盘，这主动底盘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0: 对，它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些主动底盘，包括这些算力，都是需要一个高压平台来支撑的。
1: 嗯
0: 啊，那其实保时捷自己在做这个保时捷的这个主动底盘，它其实也是至少要基于一个四百伏的电架构，
1: 嗯，
0: 虽然它是一个插混的一个四百伏。
1: 嗯，
0: 对，所以能看到，嗯，中国厂商敢尝试这个，因为也是
1: 我
0: 电器平台成熟了，
1: 嗯，
0: 我有一个成熟的底子，
1: 嗯，
0: 我再去试这些高阶的玩法。就如果这个底层架构没打好，
1: 嗯，
0: 那他盲目上那个，那一定是效率不好的。这个事情呢，可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个把它类比成这个机器人，就是这个比喻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可以简单类比。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的算力越高啊，你自己能够设计的这个能够掌控的复杂程度更高，那你这个机器人可能完成的这个动作就更多。
1: 嗯
0: 啊，当你底层架构都没解决的时候，你可能这。

0: 的东西就是更自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1: 是，那想当年，其实就在两三年之前，比亚迪出的这个跑车，应该是仰望U9吧，它出跑车的时候，当时宣传片就是这个跑车能跳，原地会跳一下，当时可能，有网友就会说傻不傻，什么车在马路上跳呢？有啥用呢？就是那么蹦一下，
0: 嗯，
1: 但其实蹦的这一秒钟，或者是低于一秒的这个瞬间，其实就是超大的扭矩爆发和对底盘的控制啊等等。就其实有时候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的不是它表象的跳一下，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车身跳个舞扭一扭，或点个头这样的一些表面的动作，看的更是后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能完成的一些逻辑。
0: 对，汽车这产品可能确实太复杂了，
1: 嗯，
0: 就是大家真正在日常当中能使用的，或者能让这个车展示出来性能，只是这车的极少的一部分。
1: 嗯，
0: 可能很多的这个比较这个有激情的驾驶者还能够使劲踩啊，或者开得很快这些，但是你能够面对的极端的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那车在开发的时候，它要达到的极端的性能其实是很高的。
1: 嗯，
0: 就刚才说的这个汽车跳这个事情，
1: 对，
0: 它可能单根的减震器，
1: 嗯，
0: 至少要提供1000牛米以上的这种爆发力，
1: 嗯，
0: 才能够支持。可能我说的数字都已经很保守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日常可能不需要这么高的一个每根减震器给你提供这么高的这个支撑力，干嘛用啊？
1: 嗯，
0: 你感受不到。
1: 对，
0: 但这个东西其实是技术它迭代，它要完成快速发展之后，它的一个底层的能力。对，
1: 嗯，
0: 我们可能日常感受不到这个东西，但是汽车它需要展示自己能力的时候，就需要一些超出常人的方式来展示它的技术能力了。
1: 嗯，先拿这个表现来展示一下。
0: 对，
1: 其实后边更多的是对于底盘的一个超强的控制。
0: 因为你保持

换电技术、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的多元技术开花。中国汽车呢，不靠捷径，不靠模仿，而是靠持续的一个技术深耕，才完成了实打实的一个换道超车。所以我们在讲啊，技术的迭代从来不只是参数的一个升级，或者发布会上的遥遥领先，更是出行生活的一个革新。所以新能源技术回顾过去这十多年的发展，不仅降低了大家的用车门槛，提升了出行体验，更多呢，让中国汽车拥有了直面全球品牌竞争的一个硬核底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十一期间拿七期特别节目来录制播出，从七个维度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车轮向前中国品牌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也是节点性的告诉我们实现了什么，可能还面临哪些挑战，未来还有哪一些的可以实现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面临的 L3 的规格的落地等等。

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同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儿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中轴线上的新体验。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中轴线上的这个十几个一闪点，不就是去看看景点，去看看咱们熟悉的一些，比如说天坛公园啊、钟鼓楼啊、景山呀、等等，故宫啊、天安门啊

0: 如果我一直想去，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啊。今天也是有很多的照片给大家提供，而且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个大美女，特别漂亮。大家一会儿啊可以期待一下啊。大家今天啊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我来说关键词，您回复了之后就可以分别看到这些拼图了。由于拼图比较多，所以我今天还把配图的拼图的每一张它代表的是去哪儿啊，啊它的这个点位的名字叫什么呀，都给大家写了文字啊，就是诚意满满的一期节目，所以大家一定关注好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首先呢是一个好消息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Ow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啦，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吧。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若兰的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的是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

0: 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信息，可以优惠购票。同时呢，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台词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回复关键词，还可以看看他非常漂亮的照片啊，就是旅游达人，而且是非常擅长在北京寻找那些有趣的、人少的、小众的，然后体验感非常好的一个旅游达人啊，朱丹，欢迎。
1: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和我们1039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见面。
0: 是的，是的，一会儿就可以云见面了啊，大家回复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啊。丹丹这一次是给我们带来了中轴线的这些新体验，而且遗产点位的周边的体验，甚至有一些是刚开没多久的，
1: 对，
0: 你就去了哈。所以啊，大家今天一定要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在猜关键词了，有人猜中轴线，不对啊，没有这个回复，猜地安门，哎，没有回复，但是他回复钟鼓楼就猜对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钟鼓楼啊，我刚刚也说了，今天我们从北往南来说，中轴线最北边现在目前就是钟鼓楼了，所以我们现在从北啊，从钟鼓楼开始，大家第一个关键词就回复钟鼓楼，回复钟鼓楼。在拼图当中的第五张，我就放了我们嘉宾旅游达人啊他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好看，穿了还是马面裙，就是那种新中式的衣服哈。咱先来说一说吧，这一个钟鼓楼周边你有哪些体验，你觉得哎可以去打卡而且不太一样。
1: 嗯，我想大家平常去到钟鼓楼可能会去钟楼或者鼓楼去逛一逛，在这个钟楼上可以看到那个永乐大钟，然后在鼓楼呢还可以欣赏到击鼓的表演，
0: 对，
1: 包括一楼还有这种沉浸式的观
0: 展，
1: 对，像这种体验是非常好的。而且在钟鼓楼广场上，我们早晨起来去的时候能看到好多大爷大妈在那儿踢毽子舞。

0: 且呢它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地方呢叫洪恩观，这个洪恩观呀它在元代的时候就有了，以前呢是叫千佛寺、
1: 哦、
0: 然后明代的时候呢又叫吉祥寺、
1: 嗯、
0: 到了清朝的时候乾隆年间又叫清净寺，最后在光绪19年的时候改名为洪恩观。而且这个洪恩观它的寓意呢是神恩洪布感应无穷啊，这个寓意还是非常好的。
1: 嗯，而且改了这么多次名字哈。
0: 对，
1: 最终我们留下的是用的，现在沿用的就是光绪年间的这个名儿。
0: 对，他除了这个做这个洪恩观之外呢，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还做过标准件的二厂，还做过钟鼓楼的菜市场。
1: 哇，
0: 可以说它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了啊。那现在大家知道他做什么了吗？
1: 他
0: 可能想象不到。
1: 他现在这不是就是一个观吗？让大家去参观。
0: 不仅仅是参观这么简单啊、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业态。那现在是叫做观中这种文化的一个中心。
1: 哦，就是一个文化空间了。
0: 对，它现在叫中轴线在地文化新空间，而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叫观中。观就是洪恩观的那个观，中是中间的中、
1: 嗯、就是又有主题邮局。因为我发现了第二张图我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北京中轴线的主题邮局，在这儿有。
0: 对，这是唯一最早第一家北京中轴线的主题邮局。
1: 那它的特点是，
0: 而且它是可以寄明信片的，就是你在那儿写完了之后，你在那儿那个以前有个大邮筒，你可以直接投递出去。
1: 明白。那它会盖一个戳不一样是不是？
0: 对，而且有很多爱集章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到那儿去盖章，因为那边是可以盖满整个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点位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像太庙，比如说天坛、钟鼓楼，所有这些遗产点位的建筑的章在那儿都可以盖到。
1: 明白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钟鼓楼啊，回复钟鼓楼。赵斌问，请问今天的嘉宾是我爱记歌词的朱丹吗？那个应该他了解的上海更多一些啊，那位朱丹老师。我们今天的朱丹是比较了解北京，而且是这一段时间就在中轴线周围去挖这些小众的，然后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去打卡的地方啊。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洪恩观，所以大家如果是走这个中轴线的一个旅游线路的话，不妨您把您的点位从北边的钟鼓楼再往北挪个200米，先把这洪恩观给它收罗进来哈。这个北京中轴线的主题邮局一定要去那儿打个卡，去那儿寄个明信片啊。还有我可以看到那个观，就是主题邮局的这张图片的下一张就写的是观中，然后是一个屋子里面，它本来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室内的一个陈设，然后它是一排一排的，感觉有弄了一排一排坐垫。
0: 是，
1: 这应该
0: 是会平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它其实是洪恩观里面的一个大殿、现在是叫做观书殿。里头是其实是可以看书的，相当于一个书殿，但是那个殿呢是大殿的殿的名字。
1: 哦，
0: 也会举办一些日常的文化活动。
1: 明白，
0: 包括一些沙龙啊，然后一些交流啊等等。
1: 在这里面看书好有感觉、啊、
0: 对对对，很古色古香。而且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这个建筑的构置就是延续了元代的构置，并且我们抬头可以看到它的柱子还是这个有就是是这个金丝楠木的。
1: 哦，就是当年的这个都保留下来了，
0: 包括还有河西彩画在上面、都是保留了下来的。可以说在这儿既能欣赏到建筑制式的美，也能看到过去历史的这种东方美学的韵味。
1: 明白，而且是古建今用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啊，我们充分发挥了它现在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刚刚埋了一个小扣啊，刚刚朱丹问大家，您知道现在的钟鼓楼它做什么、不是钟鼓楼啊，这个洪恩观做什么了吗？哎，它现在是一个空间，是一个文化空间，它什么都有哈。最重要的，我看见这个洪恩观的前头还有一平台，大家在这儿坐着，有一个露台，就是有点像那个，你看还搭了好多伞，遮阳伞，是在这儿还可以坐着喝个咖啡，然后吃个冰激凌吗？
0: 是，这个是等于我们一进到这个大院里头，整个的一个空间，然后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游客啊，包括居民在这儿，然后可以喝杯咖啡，坐下聊聊天儿，就非常的
1: 惬意、
0: 松弛啊，
1: 松弛感拉满啊。
0: 是的，
1: 大家想看图，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钟鼓楼"啊，回复"钟鼓楼"，看完第4张，这个可以喝咖啡。

0: 咖啡可以吃冰激凌的这个平台，您再往下看一张，您看有一位外国友人举着中轴线啊这个样子的一个牌子，然后旁边上衣是黑色的新中式，下面是一个绿色的马面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朱丹了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个子也特别高挑，然后也非常漂亮啊，很有气质。所以他去到这个鸿恩观，你比较推荐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拍照呢？
1: 其实像我这个照片里啊，也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录视频的时候拍的，然后是一个马面裙的这种新中式，我看也有很多的特别漂亮的小姑娘会穿一些小旗袍，穿一些旗袍啊这种新中式都非常的出片。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打卡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到露台。对，在鸿恩观还有一个露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啊，这个第一张图片是有一个小的露台餐厅，我们在那儿是可以拍到钟楼的照片的。
0: 哦，所以这第一张我还奇怪他这写了一个什么然后写的是 temple 对吧，他前面那个被花遮挡了，不知道他的完整的那个
1: 拼音，它是这个店的名字。
0: 哦，
1: 这个露台餐厅的名字。
0: 明白了，这个餐厅是吃什么样的饭呢？
1: 它其实是一个米其林。
0: 那需要预定了，预约了。
1: 预定倒也还好，就是如果你不是赶在人非常多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拍到落日，而且有下午茶。下午茶价格也还好。
0: 明白啊，所以大家
1: 拍照非常出片，下午茶就有一些咱们北京的小点心，然后摆盘也是非常好看，就是像以前古代那种食盒就给您端上来了。
0: 不是那种三层盘，是那种食盒。
1: 对，它是食盒直接给您端上来，然后你就坐那儿美美的拍个照，然后吃个小甜品啊，超开心，
0: 很中式啊。
1: 对，
0: 所以你看鸿恩观啊，它不仅是有这个中轴线的主题邮局，然后又可以喝喝咖啡，坐在那儿聊聊天，约一个朋友，然后它还有能吃喝的地方，另外就是它有这些，比如说它可能有定期的一些展览在那儿，
1: 是
0: 也可以，
1: 这个展览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之前呢，在冬天那会儿是有木雕的展，当时哪吒特火，有一个大家经常能在一些小这个我们的这种社交平台能刷到的那些特别漂亮的木雕，有哪吒，还有十二生肖。等等都非常的好看，特别出片，而且现在是有一个龙的一个小装置，然后也挺好看的，
0: 就也可以拍照，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到那儿的女生会非常的爱，流连忘返，拍拍拍拍不停。
0: 所以建议大家别一个人去，还得自己那个摆拍，然后自拍。你最好是带一朋友，让那朋友帮你拍，你俩互相拍。
1: 是，包括山门，就是它的山门也是用来做数字化的展览。目前还在布展当中，之前我去的时候看的是一个山西的一个古建的展，也是非常有沉浸式的体验，脚踩下去有步步生莲，那种沉浸式体验非常的强。
0: 明白。
1: 对，包括之前还有像关于一些国外的加拿大枫叶的那种展览都有。近期他们正在布展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感觉这是一个宝盒，就是你打开你不知道它有什么惊喜带给你哈。
1: 对，而且每一个展览都非常有特色，都很不一样。
0: 没错啊，大家想看图片，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钟鼓楼，回复钟鼓楼啊。那接下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我们继续来说后面的啊，从第六张图往后的地方，尤其是六到八啊，拼图当中第六张到第八张，大家会发现原来在这儿是可以拍到这样的一个视角，拍到钟鼓楼的啊！大家先想一想，这个地方这个照片是不是似曾相识呢？我们马上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来揭晓啊！这张照片到底它的来历、它的讲究是什么？
2: 路况信息。
3: 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轴线的新体验啊，而且是很多地方都是很错峰、很小众，甚至好多人都不知道。

0: 的地儿，所以在那儿特别出片儿，而且避开了人群啊。我们叶子就问，这都是哪儿啊？还有哪些关键词？叶子，你有没有发现你今天回复了钟鼓楼之后，不仅有一个长长的拼图，还有一段文字，我给大家都标好了。此拼图上面的照片有红恩冠括号一到五，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刚刚有听众说，我没有看到嘉宾穿马面裙的样子呀。您看，您仔细看那个拼图，竖着竖着拼图，然后竖下来的这个第五张就是我们嘉宾的照片了啊。然后我们接着就来说第六张到第八张的这个照片了。这个地方好像也是一个露台，看起来是这样吗？朱丹，
1: 对，是，这张老照片还挺有来头的。它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拍到的钟鼓楼的一张合影。它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钟鼓楼最早的照片。那这个位置在哪儿呢？这个位置它现在呀是叫金台共享记，是
0: 金色的金，台面的台。
1: 对，不是金台夕照，不是金台路的那个，字儿是一样的，但不是一个地儿。
0: 嗯
1: 啊，它是在赵府街二十号。
0: 大家一听说赵府街，肯定一下就想到那副食店了，是不是？
1: 二八酱。
0: 哎，所以你看啊，一听说赵府街，哦，那就知道了，就在鼓楼附近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叫金台共享记。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名字，您就回复钟鼓楼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仔细阅读，那有文字，我给大家都写上了文字啊。第六章，你看，其实是同样的一个角度，当年。拍到的钟鼓楼的一个合影就在这个点位哈，同一个角度，然后现在就是变化还真的挺大的，除了钟鼓楼没有什么变化以外哈，周围的这些树木啊，然后楼啊，对吧，这些建筑啊还都是有一些变化的。然后到第七章您可以看到，这个应该就是朱丹拍到的，应该是落日的景象吧。

0: 对，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地方，大家一提到鼓楼、钟鼓楼，您就应该知道那儿不好停车，
1: 是，都是一些小胡同，就是咱们得 city walk，
0: 对对对对，得溜达进去。
1: 对，
0: 所以呢，建议大家，您要不然就是公共出行、公共交通出行，坐地铁到这地儿是吧？到什刹海或者地安门，然后您溜达过去，
1: 或者是骑这个咱们的共享单车，
0: 共享单车或者打车。就是您打车就直接到那儿，然后您反正打车您也不用停出租车呀，出租车就走了，您就在那儿溜达去逛一逛。其实你今天说到的比如说红恩观呀，加上金台共享记呀，然后以及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叫做增福财神庙的这个地方，这三个点位加在一起，你觉得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还是半天的时间？
1: 半天应该够了，
0: 半天就够了。
1: 半天够了，
0: 太好了。对，还有朋友回马面群，不用不用，回复钟鼓楼啊，回复钟鼓楼。叶子说看到了看到了，美萨了，一下就关注了这个东城探秘的这个节目。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在那儿看到更。

0: 露台上是可以做什么的。
1: 不过这个金泰共享记其实大家去的话，我挺推荐大家，现在有一个小展览，这个展很温馨，它是一个韩国的插画师，主题就是狗狗，我想很多喜欢宠物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0: 或者就是孩子们喜欢，
1: 对对对，非常有童趣。而且他这个狗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张照片里，他画的非常的可爱，是笔直笔直的，然后这个狗它是可以不停的伸缩不同的高度，然后整个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小清新啊，比较温暖。而且呢，它这个画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温暖。

0: 生活当中的各种职业都变成了狗狗，
1: 就拟人化了吧，
0: 对对对，非常的可爱，
1: 明白、
0: 哦、对，这个展览也不是很大，但是你进去之后就会觉得哦，有一种夏天被治愈的感觉，非常的温暖。
2: 它是室内的吧？
0: 对，室内的展、嗯、
2: 好的、哎、
0: 这也是在这个金台共享记里面，那这里面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吃饭的地方
1: 哦，
0: 有潮汕菜、嗯、还有比较有名的现在比较火的这种一些西餐，
1: 嗯嗯、
0: 然后也可以去喝点小酒，
1: 嗯，
0: 聊聊天儿，还有一个小剧场，
1: 嗯、
0: 有一些即兴戏剧的体验也在那里。
1: 明白。
0: 大家如果对戏剧啊、文艺呀、啊、文化比较感兴趣的，都可以去体验。
1: 嗯，可以在这儿看一看、嗯，看个剧，看个什么？现在不是脱口秀也特别的流行。
0: 是它那个剧场虽然不大啊，嗯、但是它就是非常的温馨，然后有一些小的活动都在里头，很聚气。
1: 哎，明白。这金台共享记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0: 社区活动，整个就是感觉大家是一家人，
1: 就是一个大社区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哦，大家回复钟鼓楼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看到第六到第八张照片，就是这个金台共享记的一个业态了啊，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狗狗插画啊，狗狗插画第九、第十，这个就是那个插画展，画真的不复杂，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
0: 对，而且是免费的
1: 哦
0: 啊，除了周一的时候是休息，其他。

0: 我们从钟鼓楼周边我们继续往南走，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就去景山公园周边去逛一逛了啊。我们现在的第二个关键词，您可以回复景山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先回着啊，先看着图，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景山公园的周边又有哪些推荐的新体验呢。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3: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新体验啊，我们选取了一些很特别、很小众、没有什么人，而且呢又比较有特点，甚至有好多有特点还免费的小展览呀，啊，小庙啊，财神庙啊，都是给大家搜罗到了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非常擅长挖掘北京的这些好去处的旅游达人朱丹，欢迎丹丹。
1: 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和大家今天来聊聊我们中轴线的新体验和新玩法。
0: 是的，哎，我跟你说，看到你的照片，看过你照片的朋友全都在点赞，说嘉宾真的是好美。我说对，还特别有气质啊。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钟鼓楼，我们介绍了钟鼓楼周边的那些，哎，很适合大家去打卡、去拍照，或者是您去那儿体验，比如说主题邮局啊，啊，去拍这个钟鼓楼第一张照片的同角度啊，去站在那儿去拍钟鼓楼照片的地方啊，可以去看一个插画师画的这个狗狗插画展呀，等等等等。回复钟鼓楼，那第二个关键词我们即将进入了啊，您回复景山，回复景山，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走到景山周园，景山公园的周边去看一看，那儿附近又有哪些别有洞天和有趣的体验。朱丹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做三眼井胡同的美术馆。
1: 是这个美术馆，它可能和我们大家想象中的美术馆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在胡同里面，同时是在就是把一砖一瓦跟胡同街巷整个相自然相融合的这种所谓的美术馆。它不是说我们在一间屋子里啊，而是说我们走在胡同里，可能你所看到的一些装置、一些画就是美术馆的一部分。
0: 所以就是你溜的这个胡同串胡同，你就能看到这个美术馆里面的展品了。
1: 对对，是的，非常的神奇。
0: 对，这个很有意思。
1: 之前我应该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去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我在的展，就会有一些金属装置，然后还有一些镜子，你可以拍出很漂亮的各种的镜像倒影，同时会有一些小装置，然后和胡同里面的一些小花小草小树融为一体，非常的神奇。
0: 就人家设置这个镜子是精挑细选了一个位置的，
1: 对，它其实是都是艺术家的展览
0: 哦，
1: 然后就等于说放在了这个三眼井胡同它的一个腾退了的这个一个共生院的这么一个区域。里头还有一个小的叫井空间，是一个小咖啡厅，咖啡厅也会有一些展，都不大，但是可能正好你溜达到这个景山后街，从这个胡同口一进去，可能就能看到。
0: 明白。
1: 这个展它也是不定期的。我听说下一个可能是在九月初会有一个新的展，我到时候要去打卡一下。
0: 明白。对，对，现在它正好是撤展，然后它要布新的展。
1: 对，它在布展当中。
0: 好的，这个叫三眼井胡同。其实这个就是你是不是在一些导航软件当中搜索三眼井胡同美术馆，其实就能直接到了。
1: 对，可以搜到。
0: 也是这个开车不方便啊，一进胡同我就知道。
1: 是
0: 大家最好就是打车到附近，或者说坐个公交地铁到附近之后啊，您骑个这个共享单车也好，溜达着 City Walk 是吧，腿的也行啊，这样的话就能到这个胡同去看一看这个胡同的美感了啊。这是第一张图，第二、第三、第四这三张图我也给大家标注了文字，写了是这个叫做景山书社。
1: 对，它是在首开首院的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里面，也是一个文创园啊。它的对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是北大二院的旧址，就北大二院原那个北大数学系楼，有一个名字大家可能会熟悉，京师大学堂。
0: 那太熟悉了。
1: 京师大学堂旧址就在这儿，它正好是在它对面。像有的朋友可能去到这个北大二院旧址里逛一逛，看一看这个展览，它这个是有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的专题展，也是免费的，可以预约。您在那儿逛完之后呢，到对面就可以进到这个首开首院。有的朋友可能就没有进去过，以为 那里头不能进人，
0: 哦，
1: 但实际上它会有一些就是在那儿工作的一些这个企业呀。
0: 所以它是写字楼吗？它也
1: 不是写字楼，它是一个院子，一个大院，
0: 哦，
1: 院子里头它也是很多种业态，
0: 嗯，
1: 包括像有这个大树艺术中心，然后景山书社，还有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的一个小店，
0: 嗯，
1: 在那儿能买到中国美术馆的一些相关的文创。二楼还有一个中国美术馆的一个展览，
0: 哦，
1: 嗯，还有个小露台可以喝咖啡。
0: 哎，我发现就是现在北京多了好多那个咖啡馆，
1: 对，
0: 它所在的位置它就是亮点。
1: 是的，都是小而美小而精的地方，
0: 没错，哦，
1: 可能就是大家平时不太注意，哦，但是哎，您留意进去一看，哇，又发现了生活的美。
0: 嗯，
1: 它这个景山书院非常值得一提，是在1925年的时候，这个顾颉刚跟朱自清他们这些文人就在这个首院的北门附近发起了景山书院。然后呢，我们进到这个书院里，它其实是一个小书店，也有一些文创产品在那儿，可以看看书。它有很多关于咱们北京的本地文化、本土文化，包括还有一些文人，包括跟北大相关的这些的书，我们在那儿可以看到，
0: 嗯，
1: 而且能够看到它有一个在墙上，就是它不是我们看的那种沙盘，就是，
0: 嗯，
1: 在眼前是横着放的，它是整个放到墙上立体的一个沙盘，
0: 这样省地儿。
1: 对，这个沙盘它就是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它写的是这个国立北京大学宿舍内房号及住户分布图。
0: 是的啊，大家想看图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景山啊，回复景山俩字就行。好多朋友回复景山公园您就收不到了啊，您就回复景山这两个字就可以，大概是在第三张图就是这样。哎，那也就是说朱丹，我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是不是这样，就是在景山公园周边你找到这个地方叫做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大
1: 院区，
0: 哎，对，文创园似的，
1: 嗯，
0: 你进去之后其中就有景山书社。
1: 对，景山书社是其中的一个。

0: 跟我说，哎，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机器人炒菜的食堂
1: 啊？对，一会儿我就要说是有一个 AI 食堂。
0: 嗯
1: 啊，而且
0: 我们听众还挺厉害吧，
1: 还挺了解啊。
0: 嗯，
1: 对，那个 AI 食堂呢，也是前，而且前段时间其他的节目，像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这个央视的节目也去那儿拍过
0: 哦、
1: 是的、
0: 所以很有名啊，
1: 很有名，而且就是机器人炒菜中午大家就可能得稍微早点去，不然容易排不上队，
0: 赶上高峰期人机器人也挺累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在那儿啊，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如果没记住这个名字啊，不知道该怎么搜索的话，您就回复景山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您回复了关键词之后，您不仅收到了一组拼图还有文字，您仔细看文字，我今天所有的关键词我都配上了文字，叫此拼图上的照片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括号里面的数字就是第几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第二章到第四章就是首开首院金融产业园和景山书社他们的照片，等到第五章第六章特别美，我当时就是看到这两章的时候我都惊了，我说这确定不是去到了江南，不是去到了南方的那种园子吗？然后朱丹说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也惊讶了啊，这个地儿就是
1: 南池子美术馆，
0: 哎、
1: 在东华门附近，
0: 但是
1: 如果大家去中山公园或者是太庙在那儿逛的时候出来能找着，
0: 可以顺便，
1: 对，在一个小胡同里，
0: 哎，但是这个地儿是付费的啊，这个是收费的，因为您想想他要照顾整个的这个江南园林的这些造景啊什么的，
1: 是
0: 应该维护，
1: 但是它也不贵，嗯、
0: 哦、
1: 票价也不贵，
0: 大概是多少钱，
1: 几十块钱吧，
0: 就是反正两位数的、
1: 对对对，
0: 大几十两、还是小几十还记得吗、
1: 我之前去有点久了，我印象中好像60多块钱，
0: 明白，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搜一下公众号里是不是有，
0: 好的、这南池子美术馆除了进去可以拍到这些江南园林的这种造景啊，非常漂亮的这种亭台楼阁啊，这种有水，然后它的上面有很多这种怪石嶙峋以外，在那儿还能看到什么，它既然叫美术馆，它是不是还有一些艺术品，
1: 它也是有展览的、这个展览也是会定期会更换，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因为这两天是有那个七夕嘛，昨天七夕它有七夕的这种
0: 特展
1: 展览，而且它有夜游，
0: 哦、
1: 大家如果感兴趣晚上可以去，对，
0: 那等于是他其实会把里面那些造景又弄一些灯光的设置，因为他夜景他如果要有灯光的话，他拍摄出来应该又是另外的一番风味，
1: 之前还有表演特别美，在那种烟雾缭绕的江南水乡的感觉里头跳舞
0: 小姐姐们，然后穿着飘逸的服装，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我
1: 看了一下他现在是48，好像
0: 四十多
1: 票价、对，也不贵哈，
0: 不到50哈、一个人，好的，这也给大家来搜罗了，叫南池子美术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景山，回复景山第三个关键词啊，回复龙福寺，大家回复龙福寺，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龙福寺，还是您先回着，您先看着图，先看着这个图片的介绍，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2: 路况信息，
3: 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中轴线上的新体验新玩法。我们请到的是旅游达人朱丹，再次跟欢迎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
0: 是的，我们从中轴线上最北端的钟鼓楼周边一直说到了景山公园周边，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南走一点，来到了隆福寺周边。所以我们第三个关键词您就回复隆福寺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雨，您的龙不对呀，您的龙得是乾隆的龙啊，您得回复那个隆福寺啊，不是那个大龙，这个什么二龙戏珠的龙，不是那个龙啊，您回复不是龙凤的龙，是隆福寺的龙，这个地名您一定得记住了。隆福寺，反正我每次去那儿嘴肯定是闲不住的，吃吃喝喝那儿都是 OK 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一次给大家体验的，或者说给大家分享的，找到的隆福寺周边又有哪些比较新体验呢？比较新的
1: 隆福寺，大家可能老北京人会比较熟悉哈。
0: 对，
1: 小时候那边有庙会呀、啊，然后有好多小吃，
0: 隆福大厦、嗯、对吧？隆福大厦，
1: 对，那它其实这些年也是在不断的改造和升级。现在比较火的就是市集，在傍晚的时候，大家去到这个隆福寺周边，能吃到全国各地驻京办的美食。
0: 现在就有吗？
1: 有，我昨天还去了，
0: 真的，
1: 对。
0: 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些市集都是比如说就凑一个周末就两天，
1: 没有没有，现在它常态化了
0: 关键是全国各地的驻京办呀，大家知道了，就是全北京的驻京办的那些餐厅，您如果不等位，对，不，没错，您不等位不提前预约的话，它很难就是当时就能吃上。但是隆福寺这儿的这个市集，它是把所有的驻京办都给搬到这儿了，一条街您吃满，
1: 就是您刚走到那儿就能闻到各种的飘香。
0: 你体验过什么呢？哪儿的驻京办呢？
1: 我之前吃过那个福州的鱼丸。
0: 哦，
1: 还挺好吃，
0: 明白，还算比较清淡了吧？
1: 对对对，然后包括还有之前大家在那儿排大队的，咱们北京的伊利的那面包，
0: 果子面包什么的那些，
1: 面包可
0: 香了，在那儿也可以买。
1: 对，大老远就能闻的那个香味，之前好多居民在那儿排队。
0: 明白，它是现烤出来的吗？
1: 现烤，真的全是现烤的，
0: 不是就是那个预包装包装好的那个、啊？
1: 不，现烤，有个炉子现烤，然后您就是在那儿能吃到香喷喷、热乎乎的面包。
0: 明白啊，大家回复隆福寺，您可以看照片，这个市集非常热闹，还有小朋友们在那玩水的那个装置。
1: 对，那张图正好大家可以看到后面那张照片，就是画到了咱们整个这个东四人民市场，然后隆福寺往年的一些变迁。
0: 是的，
1: 这种非常可爱的卡通形象展现出来
0: 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真特别好，就是家长在那吃吃，然后孩
1: 子
0: 在
1: 那
0: 玩
1: 玩，
0: 然后呢，孩子玩累了，玩的那个胃口大开了，您就再继续多吃点。
1: 因为都是各个的小摊贩，就是咱们把它规范化了，然后您就在那儿基本上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包括还有新疆烤馕，
0: 很多个档位。哎呀，我的搭档此时此刻就在新疆，
1: 对，都有。
0: 不，我到时候气气他是吧？我在这个隆福寺也吃到了馕，给他拍张照片。他在这个新疆吃现场的那个馕呢啊！大家回复隆福寺，您可以看图。第二章写的叫隆福非遗里，
1: 非遗里它是一个室内的，把很多的这种非遗手作给它囊括在了一起。比如说像番礼花，我不知道您玩过没有。之前在春节的时候挺火的。然后还有比如咱们南方的那种舞狮的一些狮头，现场给你展示出来，还有各种小文创。包括还有一些，
0: 所以是各地的非遗，
1: 对，各地的非遗都在那儿，还有像一些掐丝啊，然后这种大漆制作的一些工艺，
0: 景泰蓝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都应该？
1: 景泰蓝是小一些小物件，大件。
0: 你说的都是大件。
1: 我说的是那种小的掐丝的那种小工艺，比如说一个小葫芦啊，比如说一个小挂坠呀、啊，是偏大家日常能用得到的。
0: 明白了，
1: 小东西。
0: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喜欢的话，也可以把它就收入囊中的。平时就佩戴了，是不是？
1: 对，包括还有咱们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现在流行的咱们新中式小旗袍，那里头都有，
0: 明白，
1: 可好看了。
0: 好的，你看还有衣服，然后还有这种小饰品，而且关键它都是非遗手做的，好多。
1: 对，都是非遗手做，等于就是在那儿，然后你也不用在外面被晒着，
0: 是的，
1: 在室内了，
0: 吹着空调。
1: 对，之前在室外也有这些小 小摊位，大家可以在那儿去逛一逛。现在室内也有，室外也有。
0: 明白啊，就看看您如果晚上去，现在这个立秋以后了，这个晚上特凉快哈。
1: 对，包括老北京兔爷呀这些都有，
0: 都有。您再看看第三张图片啊，第三张图片这个门或者说是这门口的两边墙上的字儿，感觉是有点年头了啊。这个地儿是哪儿呢？
1: 这块呀，大家得预约上去，是龙福大厦的一个露台。
0: 哦，这是楼顶。
1: 对，楼顶上，然后就是能拍到特别好看的这种，像我们拍这种比较复古风的哈。然后还有就是您站到那儿呀，往西边可以看到。
0: 哎，不对，第三张是那个，是东四胡同博物馆。
1: 哦，胡同博物馆。
0: 是
1: ，那我看错了。
0: 对，东四胡同博物馆的这张。
1: 东四胡同博物馆这地儿啊，也是一个免费开放的一个博物馆，它是在东四北大街。在东四四条胡同里头，大家也是可以到那儿去预约参观的。
0: 它这里面是展示了，
1: 等于它是整个一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形制。然后在那儿呢，您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东四片区的一些历史文化的展示，包括还有当年居民们他们周末大扫除的时候，打扫出来了一个金丝楠木。这个金丝楠木的原件呢，它是在福康安的府邸找到的。
0: 哦，
1: 福康安是谁呢？
0: 是谁？
1: 我们都看过《还珠格格》。
0: 对，
1: 它是福尔康的原型。
0: 哦，
1: 对，它会有，包括还会展示一些老北京的老物件。像豆蛐蛐。这些
0: 豆蛐蛐，
1: 对，小的，还有以前用的一些东西，包括也有咱们居民现在做的一些手作，都有。
0: 明白。所以那儿大家可以找到，就是可能您父辈那会儿的儿时的记忆了。
1: 天蓬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
0: 你看看。在这个东四胡同博物馆啊，这个地儿也是免费开放的。
1: 对，非常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张图片的最后两张，就是我们嘉宾大一点的图了啊，终于能看清脸了。刚才很多朋友说，哎，那个图有点那个看不清，有点远。这回咱可能看清了啊，而且在感觉是在古色古香的一个楼顶附近拍的照片啊，都是红墙，哎，特别漂亮。这两张图就是刚刚其实朱丹说到的，是需要预约的地儿了。是吧？
1: 对，
0: 或者说提前您要看看它开不开。
1: 对，大家可以提前去这个龙福寺的公号里看一下，它最近有没有开放这个露台。露台它开放的话，有的时候上面会办展览，有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去拍拍照。那块非常的出片，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即视感。而且呢，您在那儿还可以欣赏到咱北京这种古今交融的一个美景。往西边看能看到西山，往北能看到咱们中国尊。
0: 明白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这肯定会吸引很多摄影师上去。
1: 对 对, 对，
0: 他们很喜欢拍那种夕阳西下的时候，这种咱们北京的一些非常漂亮的这种天际线啊。
1: 而且它是现代跟咱们这种古朴相互交融的，因为你眼前还能看到一排一排的这种胡同的瓦片。
0: 哦，对对对，因为它在正好在这个平房的楼顶上去了啊，可以俯瞰。所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龙福寺啊，今儿就有三个关键词，回复钟鼓楼，回复景山，回复龙福寺啊。我们今天只讲到了这三个点位，其实还有好多呢。咱们继续往南走，还有朝阳门周边、天坛公园周边、前门周边、永定门周边等等等等。别着急，我们到时候陆续啊给大家来讲全了。咱们今天就是先讲到龙福寺周边，但是呢，您说我等不及啊，我还想看看更多的这个精彩内容，其实也有地儿，是吧，朱丹？
1: 哦，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还有很多。

0: 个平台，大家能看到我们往期很多关于北京好玩的地方的一些视频的介绍，能带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和打卡。
1: 哦，太好了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去那儿可能找到了更多的视频的体验，您可能就觉得说哎，更具象化了啊，然后光看图还不过瘾，或者说这今天就已经感兴趣了，这就在咱周边，景山、隆福寺，这离电台都不远，还有钟鼓楼，咱就找个时间咱就直接去了，就去逛了哈。今儿我们还有一听众说呢，其实他从豆腐池胡同走过很多回，但实在没注意左手旁边的这个红恩观，他当时光顾着看右手边的这小广场了，哎，
0: 是，
1: 哎，错过了，是不是？您下回就往左边看一看，然后周边您停好车，溜达到这个红恩观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也是别有洞天，可以体验的东西也比较多，是吧？
0: 是，所以逛胡同最大的乐趣就是很多时候惊喜就在无意之中。
1: 哎，首先我们得有一个好的腿脚，哈哈
0: 对，
1: 对，多溜达啊，然后就是去探秘、去感受，然后去寻找到这些小众的点位，让我们找到中轴线上的新玩法和新体验。谢谢朱丹，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谢谢，
0: 谢谢，非常开心和大家相约。
1: 是的，然后有这么多同学去了。有这么多听众都看到了我们嘉宾的照片呢，下次我们请朱丹来的时候，我一定开视频直播啊，让大家来看一看，本人也特别美，就是跟照片一样美啊。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2点整。

0: 避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非常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中午12点。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十一快乐。今天继续我们的一人一天吃一城，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我找来的这位城主啊，这样吧，先让他给各位打招呼啊，您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哪儿了。
1: 哎，大家好，我是阿飞。
0: 哇，我们欢迎厨师界的苏炳添，餐厅的主理人，大家非常熟悉的邓建飞阿飞，今儿带着我去广东吃一天，欢迎阿飞。
1: 欢迎，感谢感谢啊。其实啊，这个刚开始呢，就咱过国庆了嘛。
0: 对啊，
1: 我教大家一个广东话，非常好说的。
0: 什么？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同国旗。请说一遍。怎么瞬间沉默了呢？
0: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同国旗。
1: 哎，你看啊，非常好。有了这句啊，你去广东再去吃，哎，就正宗了。
0: 就是先活动一下嘴皮子，
1: 对
0: 对吧？
1: 就正宗了。
0: 然后肌肉都活动开了之后，咱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有好的牙口了。
0: OK OK，
1: 就算没有好的牙口，比如说早餐。哎，吃什么？
0: 反正我今天得在这儿跟你待一天呢。
1: 啊，
0: 从早上到晚上呢，你就安排吧。哇，
1: 早餐可就真的是太多了，
0: 太多了，有早茶，
1: 琳琅满目，
0: 对吧？早茶的种类就很多了。
1: 我跟你说，我入行的时候就是我爸是一个面点师
0: 哦，
1: 然后我入行的时候真的2点钟就起来熬粥，那个时候的早茶就6点钟就开始开饭。
0: 哇，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呢，他可能9、10点钟
0: 起得晚一些，
1: 起得晚一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让我第一介绍的还不是早茶，
0: 那是什么？
1: 是街边里边的肠粉。
0: 哦，你觉得会更有烟火气？
1: 更有烟火气。

0: 家三口做的
1: 哦，
0: 一家几口人
1: 哦
0: 经营的就这么一家小店。
1: 外边那石磨是为了现磨那粉浆吗？
0: 现磨那粉浆，
1: 嗯，
0: 因为我在北京我自己开过肠粉店，我特别知道。而且啊，那个你看那个磨越大，这个粉呢就越好吃，你知道为啥吗？
1: 因为它是不是

0: 80公分的，它磨出的姜丸是不同的，
1: 口感不一样，
0: 口感还不同
1: 哦。
0: 这所以这个肠粉，而且多变，你想吃瘦肉的，想吃猪杂的，想吃点什么海鲜的，比如蚝仔加虾仁的、牛肉的啊，都可以。
1: 就是它里边能放的东西比较多，
0: 哎呀，太
1: 多了，什么都能往肠粉里边加。哎，你打小就吃肠粉吗？早上的时候？
0: 现在都是，一回到老家早餐就吃这个。
1: 哦，
0: 没有吃早茶的啊，早茶基本上都是一个，两家子在一起，时间长了没聚，啊，连吃带聊。
1: 哦，其实是有点会客的意思了，
0: 对，
1: 有点宴席的意思了。
0: 它是一个社交场景，
1: 只不过放在了早上了。
0: 对，
1: 就我吃的稍微的隆重点儿，
0: 是。
1: 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今儿还得着急上班，我就来一口肠粉得了。
0: 你可以理解成，这个街边上的肠粉是北京的卖包子和豆腐脑那摊儿，
1: 明白？
0: 就是家家早上都吃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那个肠粉啊，这个制作起来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工艺的，比如说米，它就不是普通的米。它是放了好几年的米，
1: 要陈米、啊、
0: 要陈米。
1: 为啥呢？
0: 陈米呢，你看那个肠粉的特点是啥啊？肠粉的特点呢是米皮呢不能粘在一块，不能坨在一起，
1: 不能粘，
0: 坨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糍粑了
1: 啊、
0: 哦。然后呢它得是拿起来的时候是透亮的，
1: 嗯，
0: 然后呢是一整张皮，
1: 嗯，
0: 又有韧性，
1: 嗯，
0: 然后呢米香味还得非常足，
1: 又韧又滑，还有米香味。
0: 对，所以呢它必须得是陈米才能做到，因为新米呢它油性大，
1: 它黏糊，
0: 哎，黏糊，一蒸它就黏糊、
1: 嗯、
0: 然后呢陈米呢比如说陈到2年左右，它那米香味刚刚好，也没有红，那个发红了，这就是其实时间长了会有一点霉味，它那个时间段长好没有、
1: 哦、
0: 然后呢放的比较好，然后呢它也没有那么多米油，所以做出来这个它因为石磨磨的也比较细，这样做出来一个肠粉呢弹牙，米香味足，又滑又嫩，这个是一个好的肠粉。
1: 哦，
0: 是的，
1: 看来是跟米有关系。
0: 是的、
1: 哎、那猜想一下啊，会不会是肠粉的最开始的发明就是给这些我们的劳苦大众
0: 的，是的，
1: 因为你想他用的是陈米啊，
0: 是的，
1: 那么多的陈米消耗不了，那拿去给你们做肠粉吧，
0: 是，
1: 反而发现做肠粉很合适。
0: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代表了一方的饮食，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广东它是水稻是种两个季的，
1: 嗯，
0: 就是早稻和晚稻。那其实它那个米制品呢就特别丰富，
1: 对，
0: 那时间一长呢大家一定是围绕这个东西去琢磨了，
1: 对
0: 对，就像北方的面食我们广东肯定是干不过它，
1: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中国的很多美食都源于什么呢？源于不浪费。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把它扔了太可惜。
0: 是的，
1: 作为先天和土地有着非常深厚感情的中国人来讲，劳动人民来讲的话，一粒米都不想浪费，所以就琢磨着看怎么能把它做成好吃的。
0: 没错，
1: 嗯，
0: 就像我们中国有几个共通的东西，
1: 嗯，
0: 腐乳，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有臭的，
1: 对，
0: 有红的，有白的，然后四川那边还有霉、
1: 嗯、
0: 霉豆腐、
1: 嗯嗯，
0: 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人家开玩笑说啊，就是豆腐今天没卖掉，
1: 对，
0: 啊、明天呢做点啥啊？放着放着它就发霉了，
1: 对，
0: 哎，发现发酵出来啊它那个氨基酸更好，
1: 是
0: 更鲜，
1: 是，
0: 哎，你看，
1: 然后就有人开始琢磨我想吃这发酵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再把它升级，再把它演化，再形成文字传下来，
0: 是做成不同各，就是随着时间演变做成各样各式不同的菜。
1: 行，我记着了，以后呢肠粉到广东就得找这仨人做的，
0: 对
1: 得有奶奶，得有大姐，还有大哥，对吧？就这仨人。
0: 对，对，
1: 而且得是现做的，都叫拉肠粉，拉肠粉，它那跟抽屉似的。
0: 是的，
1: 一拉一盒，一张肠粉就出来了。
0: 是的，然后它那个肠粉呢、啊，你想一下，你能想象出来，其实1分钟就能蒸好了。
1: 嗯，
0: 蒸过了之后它就干了，
1: 因为它很薄嘛，
0: 很薄，
1: 嗯，
0: 薄如纸。然后呢，一拿开的时候，它又很韧。这个是一个好，真的好的一个肠粉。
1: 所以要不说我去看那个现拉肠粉的那大哥啊，
0: 嗯，
1: 真的有点那个佛山无影手的意思了。
0: 是的，
1: 就是他的手能出残影，因为好像比如说我见的那家店应该啊，我没有细数，大概可能有五六层、六七层、每一层里边都是一个小的那个肠粉的小抽屉。
0: 是的，
1: 薄薄的。
0: 是的，
1: 这边你刚把粉浆倒上去摇匀了啪送进去的同时，这手就已经开始落到了第一个最开始放进去的肠粉。
0: 对，
1: 拿出来的时间刚刚好。
0: 对，
1: 中间不能有任何的耽误。
0: 不能，
1: 甭管您是点肉的也好，点鲜虾的也好，点鸡蛋的也好啊等等，你就非常迅速的把那料一填，啪就又推进去了，把上面那个又抽出来了，基本上也就熟了。
0: 它一放就干。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太薄了。你看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1: 啊，
0: 但我只能用到2T到3T。
1: 哦，
0: 因为我手
1: 术照顾2T3T。哦，
0: 对，你看你刚才说那个做到5-6T，那得非常专业了。
1: 那人家估计都已经。

0: 那一个店叫美森，然后在我老家的一个街市，你刚才说到几十年，那个店真的我从小就吃，
1: 哇，
0: 它是从早餐到午餐到晚餐到夜宵都做肠粉，他只做肠粉和粥。那几个大姐啊，就只几个大姐，没有大厨师，做的真的非常好。我们大厨师都去学
1: 哦。
0: 我曾经在北京开肠粉店，想要挖过来，不来，
1: 我才懒得去嘞，对不对？
0: 对，做的真的非常好，熟能生巧。
1: 哇，也好辛苦啊，
0: 好辛苦。对，人家
1: 所以肠粉不仅能当早餐，也可以当夜宵，看来
0: 当夜宵。因为广东人他。你看刚才说肠粉其实它就有两种，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那种是推拉肠，在街边上的吃的，然后你走到那个一些茶餐厅里边，它有一种肠粉是卷起来的，里边是有馅儿的，那种其实餐后的那个果腹餐后用的，然后那它不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吃的。如果你想要吃正宗的平民百姓的，一定按照刚才飞说的找那个一家好几口人做的，门口有石磨的，然后呢在门口摆摊的，就那种，我跟你说绝对不会错。
1: 行，好嘞，记着奶奶大哥大姐就行了啊。好吧，早餐肠粉够了，
0: 是，
1: 我觉得早午茶咱就省了吧。
0: 啊，不省不了，就像夏老师你去的时候我必须得接待。
1: 哎呀，你看不想让你破费。
0: 其实啊，早午茶我也把那个午饭给省了，
1: 但午饭我可少不了，我到点就饿，
0: 就在那个场景就吃就行了。对，
1: 就在早午茶餐厅就能吃午饭了。
0: 对，你看早茶现在啊，基本上都是什么，那个像我爸就是这样的，他早上饿不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呢我们起来又晚，然后呢我爸就早餐就去那个街市上吃了刚才说那肠粉
1: 啊，
0: 或者喝了一小碗粥，好，十点来钟我们起来了，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喝早茶。
1: 哦，这就算叔叔的第二顿了。
0: 第二顿，因为其实啊，他早茶真不是果腹的
1: 啊。
0: 最传统的早茶叫一盅两件，就是一碗茶，哎，两块那个
1: 点心就够了，
0: 就够了。你以为你那种？还不能来十笼排骨是不是？
1: 反正你看我不是广东人啊，我去那儿就得感受一下啊。
0: 是，
1: 我基本上推车来的阿姨，好不容易辛苦的推着那一车的跟山一样的那些小蒸笼，一笼一笼的来了，我不得一车来个五笼？
0: 所以你是怕他辛苦还是？
1: 我觉得是人家太辛苦了。再有就是那笼掀开的时候确实太吸引你。
0: 哎呦。现在慢慢少一点了啊，就真的我
1: 现在还慢慢少点，
0: 就是推出来卖少点
1: 哦。
0: 以前我入行的真的是叫卖，就是你有时候想不点吧都难，热气腾腾的香味从你旁边就飘过来，
1: 对，
0: 你能不点吗？
1: 是，
0: 所以回到我请你那个范围
1: 吧。行好，一盅两件，
0: 我请你尽量不去那个能有推车的那种。
1: 要不我心太软，
0: 心太软。
1: 哎，说到一盅两件，甭管多与少，这个看您各自己的这个能吃多少啊。
0: 是是是。
1: 广东朋友认为最经典的早茶得有什么东西？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是一干一湿吧。
1: 一干，比如说什么算干？
0: 干的是酥类的，
1: 酥类，
0: 比如说蛋挞，比如说榴莲酥、叉烧酥，对，然后它配茶也好配，
1: 就是在我们那儿都算点心类的，也有一块点心，
0: 是是是，然后呢，一丝那个就是要么就是虾饺，然后那个如果您去的话，我就给你点个排骨或者凤爪，
1: 为什么我也喜欢吃虾饺？怎么虾都下来了？
0: 还是你不做选择？
1: 我都可以啊。
0: 所以一盅两件呢，基本上搭配呢就是一干一湿，这种方法配一盅
1: 茶，
0: 哎，
1: 就 OK 了。
0: 茶呢，你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根据不同的节气，它基本上一个早茶店都有个四种左右吧，比如说菊花、普洱、红茶、铁观音，对，然后呢可能更升级一点，有一些菊谱啊之类的，生谱啊，对，基本上是四大类吧。
1: 一盅两件听着其实不算多， 对吧？
0: 是，
1: 您要真是渴着吃的话，可能也就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0: 是的，
1: 但是呢，我听说，包括我到广东，我也见到了很多的大爷们、大哥们，人家在那儿一坐，真能坐一晌午，甚至就像你说的，就直接坐到中午，在那边再点一菜，直接又吃了。
0: 是的，是这样的。然后他找茶呢是一个社交场景，他是以我们广东叫探茶，就是探茶，
1: 探茶
0: 就是对
1: 探，
0: 就是慢慢品
1: 啊、哦，
0: 探是一个口一个又，
1: 哦哦哦，
0: 对，慢慢品这个茶，然后呢一边聊天一边那个什么，以前我入行的时候真的是没开呢，门口已经一群大爷们。那个都叔叔们啊、然后都来了，然后一进来就开始点的又很少，然后呢每个人揣一把报纸，
1: 哦，
0: 一边聊呢一边就看个报纸，对，现在手机啊，以前都是报纸，然后呢聊聊聊、可能是三三两两的聊、有一个好的啦又一起聊，这种呢基本上是以前的老同事，老朋友啊这种场景。然后呢，哎，一看到了十，这不是就是六七点钟来吃了嘛、聊着聊着，到了十一点了，
1: 嘿，
0: 哎，又有点饿了，因为茶嘛，
1: 哦、是是是，
0: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一般的茶店，就像刚才我说为什么请您的时候呢，
1: 咱就不走了，不挪地方了，
0: 不走了
1: 啊、
0: 这个时候我少花钱，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给你来一条清江鱼，
1: 哎呦，这还不少花钱呢，
0: 清江皖鱼。
1: 不来个班呢、
0: 不，广东还是比较实质的、
1: 哦、
0: 就是他一般情况下的午饭呢就会有

0: 就够了、
1: 这鱼就算是肉
0: 点鱼吧。那个一般中午呢它也不会有特别多的炒菜，
1: 嗯，
0: 因为它那个人是分两班倒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点烧辣，比如说你砍一粒烧鹅啊，或者盘你咽口水啊
2: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烧辣这俩字儿吧，这就开始有点肚子咕咕叫啊，嘴巴也开始生津了
0: 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一个白切鸡、或者烧鹅啊，或者是来一个拼盘，
1: 嗯，
0: 配一个青菜配个米饭来个汤就行了，很便宜，比如说五个人这顿午饭就是20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加上早茶，那个我们除了你、然后基本上早茶就一两百块钱，
1: 嗯，
0: 所以五六个人这两顿饭才花了500-600块钱。
1: 明白了，
0: 对，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大概怎么回事了。你看，要不它叫早茶呢？
0: 嗯，
1: 人家这还是讲究，
0: 嗯，
1: 人家形容的太准确了。
0: 是，
1: 你看我们北方都叫早点，
0: 哎，
1: 您南方叫早茶，
0: 是
1: 一个是以吃为主，一个是以喝为主，
0: 对
1: 对吧？
0: 它为什么不叫早吃呢？
1: 对啊。你看，其实我明白为什么叫一盅两件了，它那两件其实是茶点。
0: 是的，
1: 因为喝茶会醉嘛。
0: 是的，
1: 尤其早上您可能没吃早饭，
0: 嗯、
1: 但是像叔叔那我肠粉已经吃完了，
0: 嗯、
1: 我喝点茶、
0: 嗯。
1: 喝茶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种消化，一种代谢。
0: 没错。
1: 但是如果您要真空腹，早上6-7点钟您就坐在这儿了，5-6点钟您就坐在这儿了，那不等于早餐就在这儿吃了吗？
0: 是。
1: 上来，尤其。老先生们又喜欢喝点艳点的茶，
0: 哎，
1: 这一下肠胃有可能受不了，
0: 是的，
1: 就有可能醉茶，
0: 是的，
1: 半醉不醉的时候很舒服，
0: 是，
1: 这和喝晚酒一样，
0: 嗯
1: 啊，包括有的喝早酒可能有点类似，
0: 是是是，
1: 但也不能醉得太邪乎呀，这影响事儿啊、
0: 嗯，
1: 一会儿这个张姐还来，我们还约着聊天呢，对不对？
0: 还是跳广场舞呢，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为什么来个那个您说的一干一湿，
0: 是的，
1: 而且湿的大多还可能跟海鲜呀、跟肉有点关系，
0: 嗯，
1: 干的呢是甜的，能迅速的补充那能量，
0: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其实不光是一种文化，我觉得最开始还是有它的实用功能的，
0: 是的，今天带着大家去广东吃嘛，
1: 对啊，
0: 然后呢，比如说11。他大概率都是一个家庭5-6个人加上爸爸妈妈、对吧、或者两个家庭的人凑在一块儿，这个时候怎么点呢？你这个时候咱不能一盅两件了啊，
1: 对对对，这不合适，
0: 这不合适了，
1: 咱得一家子嘛，
0: 对，
1: 其乐融融的嘛，
0: 不够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是怎么吃呢？你看
1: 来的都点上
0: 点一本是吗、
1: 这一页都要了
0: 你看这里边就有几个点法了、
1: 哦、
0: 这里边呢大概呢肉呢就是比如说6个人呢、肉呢你就点仨、凤爪排骨，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什么金钱肚啊、或者牛肉丸

0: 果腹的，得吃饱了呀。
1: 你有果腹的呀。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他那个粥啊就特别友好，他那个呢是一个大概是两人量的粥，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碗，
0: 就是、一份是两人量的。
1: 哎，大一点的碗，这个时候呢，你就点一到两款粥，比如说，瘦肉粥啊、鱼片粥啊之类的，你就点两款粥，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来一小碟肠粉，这个时候也有肠粉啊，就是五六个人就吃肠粉，就吃那一碟就够了，你可以是那个刚才说街边的那种，也可以是布拉肠。你早餐吃完那个，你就可以吃点布拉肠。布拉肠是里边有馅儿的，比如说里边包裹着虾的，包裹着这个不同的馅料的，这种叫布拉肠嘛，然后其实就够了。对，你看，因为一会儿还有中午饭。
2: 您
1: 去完了，你不能就都吃了呀。
0: 但是刚刚点的这几样基本上就是广东早茶里边最经典的几样，
1: 最经典的。对，然后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按照五六个人这样的配比，然后你比如说十个人，你就再加一点就行了。对，干点基本上俩，
0: 感受一下，
1: 你不可能全部点完的。
0: 你看我特早的时候，包括我刚刚还跟这个阿飞说，因为我去广东的机会还蛮多的，因为我太爱广东这个省份了，好吃的太多了，每一个美食爱好者去了广东，你可能都走不动道啊，而且呢，您去一次的话，总之感觉，哎呀，我这一次能吃的顿太少了，一天就三四顿饭，每年去广东都要去喝早茶。原来呢是去一些比较老的店，像陶陶居呀，广州酒家呀，就在上下九，非常方便，
1: 是
0: 就跟您逛街似的，您就到那儿，而且就是原生的老店就在那儿，
1: 是
0: 甭管您是早上去也好还是下午去也好，因为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也是在晚餐开餐之前，也有一波的叫下午茶，应该是，
1: 是的，
0: 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在那边坐着，
1: 是
0: 这个点去游客就会很少了，
1: 是的，
0: 就是大多都是以当地的朋友为主，
1: 没错。
0: 后来呢，又去到了像什么广州宾馆啊、白天鹅呀、什么的，
1: 那可真愧是，
0: 就是相对高端一些，现在做的更为的细致了。但是你会发现，甭管是高端的，还是中端的，等等等等，价格咱先抛开不谈，他们的那种惬意的那个劲儿都一样，
1: 都一样。
0: 尤其你看到当地朋友，他们坐在那儿，首先眼睛呢就是。一看他那眼睛就属于接近于放空和看着某些人在琢磨事儿的那个中间的感觉，你就看他整个的身形状态就是非常放松，现在当然呢看手机为多啊，有的就在那刷手机，真有的大姐或者大哥就在那愣着看那个出餐口就在那看着啊，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他脑子里边肯定不是说什么时候出餐呀，不是，他觉得可能也没啥可看的，因为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放空了。
1: 他其实就是去感受那个
0: 对
1: 那个氛围。
0: 然后当出餐口有那个推着早茶的一小笼一小笼的大姐出来之后，人家根本不急。到了之后先看一看，我来龙虾饺吧，哎，就非常缓慢，
1: 对，
0: 也不会有人催您说您要什么呀？没有，就所有的交流基本上全靠眼神。
1: 他们都说啊，以前我听他们说，这个没有一个生意是一顿早茶解决不了的。所以呢，他这个早社交的场景，你不管是去那发呆的，还是老友聚会，还是谈点事儿，那他都会慢下来，让你慢慢的可以。哎，我今天这个项目啊，我需要可能150万啊，我这慢慢的。

0: 不行，你中午得带我吃点特别的，比如说我没有早茶在这儿吃，
1: 行，
0: 我就中午逛了一天了，
1: 行，
0: 我又去了那个公园逛了逛，我还上下酒溜达了一天，我就等着阿飞请我吃中午饭呢，
1: 行，
0: 中午你得带我吃点特色的，
1: 好嘞，特色啊，你记住了啊，特色啊
0: ，你先想着，
1: 好，
0: 我们打一隔断，一会儿回来接着走，
1: 好的。
2: 十一不赶场，房山放个假，首届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包你的十一假期。这次麻花直接把喜剧搬进公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个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的演出，不出京解锁天然绿地，随处躺平，无需攻略，一站式带你吃喝玩乐。

0: 争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2: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朝阳公园桥的南侧南向北方向，在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东六环龙苏路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另外，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呢依然在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您的行驶路线。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给你来一个台山黄鳝饭。
1: 嗯，哟，这可以、啊，
0: 这可以吧？
1: 哎，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
0: 哎，这是最有特点的。
1: 哦哟，
0: 你看，把那个黄鳝呢，在热水里边烫一下，
1: 嗯，
0: 就跟那个响油鳝糊一样，把那个黄鳝丝啊给它撕下来，趁着嫩嫩的时候撕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用那个黄鳝的这个骨头啊熬一个汤，用这个汤啊去包这个丝苗米，
1: 哎呀，
0: 用砂锅咕嘟咕嘟着15分钟，
1: 嗯，
0: 这个米啊就带着这个。

0: 店里边吃到了阿飞带我来吃的，虽然不是叔叔，但是哦，后厨还真是一叔叔。
1: 是
0: 哟，是这家店吗？
1: 是是是，
0: 我的记忆又回来了。给我看了一下黄鳝饭，我说哟，这没吃过，上来吧。上来之后会颠覆您对于煲仔饭的认知。
1: 没错，
0: 其实深入广东你会知道，煲仔饭不只是辣味饭，
1: 啊，不是不是，
0: 我觉得是不是都可以说是万物皆可煲了，
1: 都可以，
0: 对吧？
1: 对，硬的到排骨，软的到黄鳝，到各种鱼类，都可以啊。然后就看您，
0: 哦，鱼类我也吃过，
1: 看您花多少钱了。我今天请您这个啊，哎，算是好的了，
0: 绝对算好的，绝对算好的。反正那个就排在菜单第一页的，
1: 对，
0: 而且还是最贵的那个。
1: 是的，
0: 因为它得鲜活，这个吃的就是鲜了。
1: 是鳝鱼，那个不新鲜，它就腥了。
0: 哎呀。

0: 再喝点茶。
1: 哎，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白天阁那景也好，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你看着珠江，
0: 对，
1: 多棒啊！
0: 嗯，那时候我们出来了吗？
1: 行，
0: 出来，咱年轻啊，咱年轻呢，这个
1: 消化的快，刚刚吃的全都完了，
0: 对，
1: 全都消化完了。
0: 晚饭前呢，这个时候大概四点来钟
1: 啊，
0: 是吧？
1: 怎么还能安排一顿啊？
0: 糖水你不得喝点啊？
1: 哦哦哦，是是是是，
0: 那个
1: 这太有名了，
0: 满大街都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特别是以我们顺德的牛奶制品的糖水，
1: 嗯，双皮奶，
0: 双皮奶，
1: 嗯，
0: 各样种奶，
1: 呀，姜汁撞奶，
0: 椰子炖奶，
1: 椰子炖奶，
0: 哎，我那个刚才都说了普通话了，椰子炖奶，
1: 哎，椰子炖奶用广东话正经怎么说呀、啊？
0: 椰子炖奶。
1: 哦，也还好，也能听得懂
0: 啊。
1: 主要是对这些美食太熟悉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来不来？不来我们走了、啊。
1: 来、
0: 啊，
1: 必须来，对，来，必须来，必须来。
0: 好，那这个时候啊，咱还没有完全入冬。其实这个季节呢，
1: 正舒服呢，
0: 正舒服呢。
1: 对，
0: 我认为啊，可以喝一个姜撞奶。
1: 哦，
0: 有点热气。
1: 嗯，
0: 哎，喝完这下去呢，那个身体呢又舒服。又驱寒，
1: 好，可以
0: 啊。然后比如说在广东啊，我也不知道为啥，
1: 嗯，
0: 满大街呢有两个有姓字的，一个是民姓、
1: 啊、对，
0: 一个是人姓，
1: 人姓、啊、
0: 这两家我认为都不错，
1: 嗯，
0: 而且店也比较多。如果啊，咱如果刚才还在上下九那块困的话呢，
1: 那正好两个姓都有吗？
0: 哎，两个姓都有，
1: 对。
0: 然后呢，你也可以找那些门口啊，一个上下九里边、啊、门口有一个门脸、啊、
1: 嗯。

0: 接下来呢，它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是在于，因为它不光是外面甜，里边是没有那么甜的
1: 哦。
0: 当你一喝一抿的时候吧，它不腻。
1: 明白了，
0: 它有层次感，
1: 这就是不腻的由来。
0: 对，不腻的由来，
1: 嗯，
0: 汤是甜的，这个是不甜的。然后呢，你一抿的时候吧，又多了一种口感，又觉得又解了一下腻，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层次感非常好。
1: 哎呀，
0: 对吧？
1: 真好。这一下啊也解了乏了
0: 啊
1: 啊，还舒服，吃喝点甜甜的且还不腻的，就会让人有幸福感。
0: 是，
1: 接下来我们拥抱晚餐吧。
0: 啊，好嘞好嘞。晚餐呢，我反思了一下，
1: 哦，
0: 那个早餐呐，早午茶啊，午餐呐，包括人家的糖水啊，
1: 啊，
0: 太便宜了。
1: 你不不不不，
0: 你北方过来远道而来的，
1: 但是很对味，
0: 很对味吧？
1: 很对味。
0: 嗯，那我本来想带你吃个海鲜餐的，就不是说算了，
1: 就是只要是有特色的，不管便宜和贵都无所谓，我都喜欢。
0: 可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我觉得还是得带你去吃一点海鲜餐吧，不然我内疚啊，
1: 得让我看看广东人的这个是吧？
0: 啊，
1: 这爱的道待客之道哈。
0: 好嘞，
1: 好，
0: 这个时候呢，咱就来到这个远一点，比如说去到花都。番禺，哎，就咱找一点特色的啊。然后基本上这个特色是什么呢？有个大鱼塘啊，然后呢里边那个鱼啊都是现捞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尝不出来啊，你都可能是觉得海鲜
1: 哦
0: 啊，它
1: 其实是河鲜，
0: 其实是河鲜
1: 哦。
0: 比如说啊，你看一想到去到偏远的地方吃什么，
1: 就吃农家。哦，吃鸡是
0: 对吧？广东嘛，
1: 对对对，
0: 鸡鱼
1: 对
0: 鸭，鸡啊，鸡鱼鸭这些少不了的。
1: 是，
0: 今天就请你吃鸡和鱼吧。
1: 好啊，
0: 这个鱼啊，你看着捞就行了。广东现在特别流行有一种鱼叫吊水鱼
1: 哦，
0: 哎，你很不起眼的一条，比如说草鱼，捞起来的时候，它放在一个山泉水里边去吊养，大概30天左右，
1: 就是减肥。
0: 哎，减肥。这个鱼啊，它一点腥味都没有，肉质啊特别紧实而且鲜嫩。
1: 嗯，
0: 哎，来一条鱼，
1: 嗯，
0: 然后呢一半呢给你做成鱼生。
1: 哎，捞起啊，
0: 捞起鱼生啊，就那个叔叔那个自己炸的花生油，
1: 哎，
0: 加上各种那个面码一样那么多的那个配料，
1: 我喜欢
0: 一捞，对吧？又解了前面吃那么多啊。甜的
1: 是是是
0: 啊，那些腻了
1: 是。
0: 然后另外一半做什么呢？另外一半呢就给你拿来蒸啊，鱼肉啊。
1: 哦，
0: 我今天我们选这条鱼河大啊，
1: 哦，
0: 10来斤的。
1: 哎呦呵，
0: 另外一边鱼肉呢就给拿来蒸。
1: 好，
0: 清蒸，蒸到火候呢刚刚好，然后呢鲜嫩，让你吃到鱼本身的本质。
1: 太好了。
0: 这鱼头鱼骨鱼尾不能扔了呀，
1: 熬个汤呗。
0: 哎，熬个汤。这你看，我花了一条鱼给你做了好几道菜。
1: 不是，你再10来斤，我这吃鱼生吃的可厉害啊，在我这儿这都算凉菜。而且对于我来讲，甭管海鲜河鲜，只要是鲜啊，就是海里边水里边的东西，在我都不占肚。
0: 那行行，那就给你来一个烧鸡。
1: 哦，
0: 在广东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你去那种花都番禺那样的地方啊，就广东的郊区啊，广州的郊区了嘛，咱让叔叔现杀一条一个鸡。杀完还得手拔毛的啊。机器打毛那纤维都散了。手拔毛，然后呢肉质紧实不松。

0: 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十点钟左右，
1: 哎，
0: 咱吃到两点不为过，那太多好吃的了，
1: 太好了，
0: 猪杂啊，
1: 嗯，
0: 基本上那个广东那个肉联厂啊，都是晚饭过后，
1: 嗯，
0: 可能七点钟八点钟就杀猪，杀完猪的时候，第一时间各个有名的这个猪杂粥的店呢、啊
1: 嗯，
0: 都去肉联厂抢了，
1: 哎呀，
0: 抢回来最新鲜的，都自己挑选啊。就在一个门口的那个大排档门口的一个冰箱，你自己去选去吧。
1: 嗯，
0: 有那个肥肠、猪肚，然后猪肝、猪腰啊，还有那个生肠、瘦肉、排骨，你选几个吧。
1: 这我都要。
0: 行，那咱今天人多，
1: 对、啊，
0: 来过大的
1: 多来点。
0: 那个猪肉啊，下锅的时候恨不得都有余温呢、啊，
1: 嗯，
0: 新鲜呢、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时间段去吃那个砂锅粥啊、那个猪杂粥啊是非常好吃的，
1: 是，
0: 对，它做法很简单啊，
1: 嗯，
0: 这些全部东西都砍成块了之后，放一点姜丝，放一点盐，放点花生油一腌，腌的有一点底味，这边啊用一个砂锅现熬的粥，现放米、
1: 嗯、
0: 下去锅。翻腾十来分钟，
1: 嗯，
0: 就把那个猪肉放进去，轻轻一烫，上出锅前就八分熟，到你前面啊刚刚好断生，你就吃去吧，啊！而且、啊、广东吃这个砂锅粥啊，它不是光喝粥、
1: 嗯，
0: 像你今天这样的点那么多料，它得给你配个酱油碟
1: 儿哦，
0: 哎，你是当成一道菜来吃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拿起来蘸着酱油碟儿。你就品去吧，
1: 最后拿粥收尾，
0: 哎，最后拿粥收一下尾。
1: 要不说广东的美食有松油紧，
0: 嗯，
1: 从早上那个特别快的抽拉这肠粉啊，
0: 是
1: 到晚上我们猪杂粥，您得排在肉联厂门口，您得排队赶紧抢、
0: 嗯、
1: 抢的就是这鲜乎劲儿。但是它也有徐啊，比如说您吃这早午茶，您坐那儿慢慢品的过程，包括喝的那糖水，您得经过慢慢熬的过程，
0: 嗯，
1: 包括广东的煲汤就更别说了，这就是时间的艺术啊。
0: 是的，
1: 对吧，您不到火候那汤就是不成。
0: 嗯，这锅粥满足你了？
1: 我觉得非常之满足。啊，我现在就真的，我们确实是因为这个不是真吃的啊，这
0: 我纯聊啊，干聊啊。
1: 但是啊，依然已经感觉到了有点微醺了，
0: 是吗？
1: 就是因为这些美食，因为本身自己也吃过，你知道它的鲜美在哪儿，你也知道吃完它之后的那些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好像自然就带入到那种情境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广东啊，我最后讲一下，
1: 泡澡了该是吧？
0: 不，比如说五六个人呢、啊，你不能光喝粥
1: 哦，
0: 点个蔬菜，点个椒盐排骨或者椒盐鸭下吧。有个炸的啊、
1: 哦哦，
0: 喝瓶啤酒
1: 行，
0: 可以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1: 我蔬菜过敏，你们吃，我就吃肉就行
0: 啊、
1: 好吧，今天谢谢城主，
0: 嗯，
1: 带着我，哎呦，吃的美美的这四不止四顿了吧？咱吃了得有七顿了吧？这
0: 一二三四五六顿，
1: 六顿，
0: 对，
1: 吃的这六顿非常之满足。如果恰巧您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跟您说声抱歉，缠着您了
0: 啊！
1: 找附近的
0: 我都馋到了，
1: 真的粤菜馆子，您解解馋吧。
0: 是的，
1: 谢谢阿飞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0: 啊、
1: 今天十一的特别节目《一人一天吃一城》广东站，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嗯，
1: 下一站我们去哪儿呢？明天接着聊。

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非常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4: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5: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6: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2: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7: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3集，梁必达嘿嘿地笑了。
2: 张副官，你说的也太邪乎了。以你国军4000精锐，聚贤守爱，又有坚固的防御阵地，以逸待劳。敌军远途而来，人困马乏，加之地形道路两不熟悉，何以就能轻易的长驱直入？照你如此一说，

0: 抵达，就挥手把他的话头掐断了。
1: 你回去禀报你们的刘旅长，凹凸山的八路军如今是我说了算，就说是我梁必达、梁大牙说的。鬼子扫荡，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个人看好自己的门。这么大块肥肉送到你们的菜板上，咱们不掩气，他要是逃到我这里呢，我再把他撵过去，还是还给你们打。掠人之美的事儿，我是不干的。
0: 张副官几乎要哭出来了。
2: 梁司令，本部倘若有什么对不住贵军的地方，还望司令海涵。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同胞啊，打完这一仗从长计议，犹未未迟啊。可是眼下军情紧迫，这个玩笑得开不得呀。
0: 梁必达倏然沉下脸。
1: 张副官，

员黄德虎。送客。张副官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归。回去后，在吕长官的面前将梁必达的话一五一十全盘端出。刘汉英听完呆了半晌，作声不得，末了问文泽远：这个梁必达是个什么人？文泽远说：梁必达想必就是梁大牙，此人原是土八路陈部县的县大队长，收拾日本人倒是一把好手，前些日子把洛安州闹得鸡飞狗跳，据说山野大佐都险些被他派人炸掉了。刘汉英木着脸又待了一会儿，仰天长叹：唉，误事啊，误事，这般混世魔王扛枪三天就是大队长，五天就是司令，偷鸡摸狗的能耐未必没有，可是跟日本人大规模作战，仅凭匹夫之勇谈何一事啊？文泽远说：不可小看梁大牙，据说这个人是杨廷辉的心腹悍将，乍看起来莽若村夫，其实极有诡计。老杨他们敢在这个时候把看家队伍交给他，应该不会是轻率之举。刘汉英仍然满脸愁云：可是这个泥腿子不肯配合，如何是好啊？吉哈天说：吕座，是不是可以以国民革命政府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长官的名义给他下

说，就算上峰照准了，近日日军大举攻势，我军也无暇下手。再退一步说，就算哪条路都通了，这步棋也还是不能走。殊不知今日的土八路已不是当年的乌合之众了，兵员、装备、机械都有了扩展，颇具规模。真打起来还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吕作的名义致函杨廷辉，请他出面寒暄，那梁大牙自然是不敢抗上的。这次我们在用兵上要格外留意了，把抗日立功的机会多分给他们一点。直到此时啊，刘汉英木着的脸才稍微松弛了一些，说，这个方案可以考虑。然后扭过头去问文泽远，你看呢？文泽远坐在紫色的高背椅上，抱胸后仰，仍然是一副安如泰山的姿势，不动声色地说，左参谋长的意见很有可取之处，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上策。即便是杨廷辉给梁大牙下了指令，梁大牙固然不敢不照办，但是毕竟是被动的执行，心里不痛快，打仗打的就不卖力。其实文章还是应该在梁大牙的身上做。诸位，不难想象，梁大牙本来就是一介武夫，抗日又是责无旁贷，他应该是不会含糊的。我敢断言，即便我们不再求他，真打起来，他绝不可能袖手旁观。当然，那样一来，协调就成了问题。

击大队长，一跃而为八路凹凸山的分区司令员，可谓一步登天。而据我所知道的，凹凸山共产党内部对此疑议甚多，虽然有杨廷辉和王蓝田做强硬后盾，江古杯、窦玉泉和张普景等人表面应付，骨子里却是不买账的。梁大牙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树立威望，而本部对他的认可至关重要。可是我们却丢掉了一个顺水人情，我们对于他的升迁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这就已经使他不痛快了。大战在即，他这个新官本来有三把火急着要烧，我敢肯定他现在正在暗中摩拳擦掌，烟熏火燎地等待时机大显身手，这一点是不会错的。但是诸位请注意，梁大牙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以往两军协调都是吕作同老杨亲自会谈，可是这一次却派了个副官去联络，这又使他感到很没面子。要知道他是满怀热情望盼着本部长官亲自出马，只见到一个副官，他能不泄气吗？一泄气刁难一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泽远说完，作战室内一片静默，显然诸位长官都赞同文泽远的分析。刘汉英又轻轻叹了一口气说，老兄的分析的确精辟，可是怎样弥补呢？难道本人堂堂一个国军少将，当真还要去同这个泥腿子称兄道弟吗？成何体统啊！真是岂有此理。文泽远说，李作，如果实在抹不开面子，兄弟我也可以代劳，不过这样分量可就轻多了。我以为还是吕作亲自出面为好，不过是一时之计嘛。刘汉英抚额沉吟好大一会儿，才举眼屈询众人，诸位意下如何？左文禄说，吕作，您就屈尊到梅岭清凉寺里走一走，祭拜了佛，

客气中又把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卑不亢。在整个会谈当中，张普景和窦玉泉也同梁必达配合得十分默契，丝毫看不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严重的龃龉。令李文斌尤其不能接受的是，窦玉泉、江古杯等人在梁必达的面前居然表现得简直是为梁必达马首是瞻。尤其是江古杯，纯洁运动是他领导的，收拾梁必达他最卖力，如今倒好，口口声声都是梁司令长、梁司令短，那副仰人鼻息的样子让人肉麻，好像随时都在担心梁必达会杀了他似的。会谈结束之后，李文斌本想狠狠地刺江古杯几句，可是江古杯又跟在梁必达的后面低眉顺眼地充当随从，去送国民党去了。李文斌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窦玉泉，抑扬顿挫地挖苦了几句，说他们如此之快就同梁必达打成了一片，简直让人怀疑他们的人格。窦玉泉则不冷不热地将他批评了一顿，指出他的山头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就使他心里更加郁闷，有一种暗无天日的忧虑。他当时就对窦玉泉反唇相讥，说我反对梁大牙是真实的，因为我看不惯他的军阀作风，同志之间有意见就说出来是光明磊落的。哼，可是你们心里明明也有看法，但表面上却一团和气，有了问题也不指出来，看起来是支持梁大牙，实际上是助长了他飞扬跋扈的恶劣习气。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对革命是有害的。窦玉泉说，我们怎么阳奉阴违了？哪有副司令员老挑司令员茬的啊？我看你这个同志是钻到牛角尖里啦。

0: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

0: 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4集。这次跟窦玉泉会面又是不欢而散，说他和崔二月有点瓜葛，不是空穴来风，但把他跟崔二月的娘扯到一起就太下作太龌龊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有窦玉泉拿张朴槿的原则性来要挟他，分明也是居心不良，这就让他心情更加沉重了。分手之际，李文斌忍不住刺了窦玉泉几句，说：
2: 老窦，我看我们都要向张朴槿同志学习，公事公办，不卑不亢，不要再搞口蜜腹剑那一套了。你们不是在迁就梁大牙，而是在危害凹凸山的革命事业。
1: 窦玉泉把脸一冷，说：
2: 谁搞口蜜腹剑了？
1: 梁必达是个好同志，我是在真诚地支持梁必达同志工作，我心里没有一点阴暗的想法，你为什么就要把我们一个个都看成革命的敌人？嗯，总是疑神疑鬼的，好像全世界都心怀鬼胎，就你一个人洁白无瑕，真是岂有此理。李文斌终于回过神来，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啊，转眼之间他李文斌就成了革命的对立面，而他窦玉泉则摇身一变成了宽宏大量、胸怀全局的好同志。一气之下，李文斌咬牙切齿地说：

切，你就解释，看看他是个什么态度。这一番话把李文斌说得目瞪口呆，他当然不会去找梁大牙对质，证明窦玉泉的话是真是假，那就更是自找倒霉了。于是他更加感到了孤立。如此说来，在凹凸山上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梁大牙了，就连张普景面子上也跟梁大牙配合得天衣无缝。

泡在暗青色的烟雾里。崔二月心疼地看着他所崇拜的领导者和爱人，无法想象他的心里究竟成了多少苦闷。他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只是轻轻地攥着他的手，把自己的同情和爱护都通过手心默默地传递给他。他的手很凉，尽管崔二月用自己的温暖久久地捂着他，他也还是一直冰凉着。崔二月倏然从心底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也从来不曾忘记过他。即使是在他不得不出嫁之后，他的心依然属于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是一湖默默的天，星光隐约，似乎离得很远。村庄沉沉地睡了过去，不闻鸡鸣犬吠。这种空前的静室，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悄然张开。李文斌终于开口说话了。没想到啊，没想到，革命这几年越革越糊涂了。同志们血里火里开创的斗争局面，竟然交给了这么一些人来领导。谁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啊？他们能算吗？我到凹凸山来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那时候对革命恐怕连听

张对梁大牙斩草除根的那码子事儿。这个人肚子里有牙，他的真实内心你永远也休想把握。他不相信窦玉泉

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说完便拥住崔二月，把两行烫热的泪水洒在他的肩上。崔二月站起身子，把自己的一双浑圆柔软的胳膊交给了李文斌微微悸动的肩膀。两副血气正旺的年轻的身子，在分别已久之后重新热热地粘合在一起。

0: 飞马而逝，追到木然锤里。梁必达翻身下马，缰绳一甩，大步跨过来，红着眼睛，伯克枪口戳着朱玉道的脑门，怒吼一声：你干的好事，如果营救不成，我拿你脑壳。朱玉道低下脑袋说：哎，我失职。梁必达冷笑着说：失职？你何止是失职，我怀疑你是不是给汉奸当了内线。你一个大队长居然把大队政委给我丢了，谁给你的权利？只让十几个人跟着他，你就敢放心的回去睡大觉了啊？朱玉道一梗脖子说：是李政委自己提出来要去崔家集的，我考虑。梁必达挥手打断了朱玉道的话头：你考虑？你考虑什么啊？你考虑那个书呆子有个女人在崔家集等他是不是？你还蛮会成人之美的是不是？哼，我看你是不安好心，你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犯错误。这回好了，他犯了错误，你犯了罪，过了今天你要给我说清楚。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况信息。
1: 14:01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南向北方向潘家园到双井路段也是车辆行驶不畅。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到清河大桥的进京方向，京新高速建亭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京开高速双元桥以南的出京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多，赵峰桥进京方向流量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非常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6: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7: 哎，是着火了
6: 啊，那怎么办呀？
7: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6: 好。
8: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5: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9: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10: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又到了我们下午聊天的时间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林鹤。
2: 我是王梅。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绍清专家来为大伙进行维修。来，有请绍清。
3: 大家下午好，我是绍清。
1: 绍清那个店里啊，它有很多的绝活啊，包括一些主攻专项的东西。你像前两天有一朋友就说自己的车呀，这个右后轮内侧啃胎，然后人专家就解释了，你得做四轮定位。我一想，哎，你那是不是有四轮定位？那平常我们又怎么监测自己的轮胎偏磨？我们又怎么去治理？大家的车多少公里需要再上一次四轮定位呢？
3: 四轮定位仪式和这个四轮动平衡它有区别啊。四轮定位指的是把四个车轮的角度进行校准，这个指的是四轮定位。那很多车主觉得四轮动平衡把这俩搞到一起了，因为四轮动平衡它是走起来以后，因为轮胎的不平衡导致车身或者是方向盘抖动。那四轮定位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呢？第一，当您的车出现跑偏的情况，比如说行驶中正常的我们手轻扶方向盘，它应该是直行的，但实际

0: 调几盘的话，大概得调几次？
1: 帕萨特得分帕萨特的哪一款，比如说 B5 B6 还是 B7 B8。 帕萨特老的帕萨特，尤其它后轮容易吃胎，但它的后桥是一个扭力梁的整体后桥，那种做定位的话在调整的时候特别麻烦。但是如果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这种悬架调起来就相对好调得多。那钢丝都磨出来了，这个轮胎首先是不能用了，再其次换新胎，换完以后不要上路，一换完马上做定位校准，看看到底是底盘有什么变形的地方，还是只是定位数据变了，调回来就可以。
0: 嗯，这个是不是有的也跟做手术一样，不一定一次就能够解决问题，他是不是还得再跑跑再上四轮定位？
1: 当然，为什么我们做四轮定位，你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上了美国亨特的四轮定位，为什么上这个定位仪，就因为我们做完底盘整备以后没有一个精准的四轮定位做最后的质量把关。那

0: 四轮定位不是说做完了数据调对了直接让车主走，我们还要出去路试。为啥数据觉得对了，但开起来仍然有感觉这个驾驶不是那么好的话，体验不是那么好，我们还要进行微调。四轮定位的数据它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一个范围值，就是简单说它就是有这么一个范围，比如说有几三到五分这么来回调的话，这个数据都算是它的绿区。
1: 嗯，
0: 所以我们得调整完毕以后路试，路试没问题交车，有问题再进行微调。
1: 嗯，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啊，有原来在汽配城我做一四轮定位才100块钱啊，现在的四轮定位都贵，像店里做一个四轮定位有1000的也有2000的。
0: 那个四轮定位过去的有50有100有150也有200的，那大多的定位那个叫测量，压根不叫做四轮定位。做四轮定位第一步要把数据测出来，你的车数据确实有误差，第二步进行调整，调完了数据调到正常区间了，路试没问题，这才叫完整的四轮定位。五十那个定位是什么，就是把家具加上去测一下走你，实际没做任何的调整，那只是一个检测而已。
1: 是，而且大家觉得贵，但是你跟轮胎的价格比起来价格还算可以。如果说你任由其发展啊，就让它去偏磨，就让它去漏钢丝，那一条胎便宜了也得700-800，像好车贵的大概得2000-3000左右。那保证这四个轮胎在相同的状态下能够两

0: 但我们的价格大家进了我们店在过道里边的墙上就能看到
1: 哦，
0: 各种车型的常规的维修服务的报价都
1: 有。那你还是比较真实的。
0: 那肯定啊，如果说调高再打折，那有啥意思？那不就骗人了吗？
1: 那不好多人都那么干吗？
0: 您说的是网络
1: 一部分、
0: 就是、
1: 网络上的一部分，
0: 好多一说双十一了双十二了，好多都把价格提前调起来，到时候再打折。其实那个做服务的话，首先价格尤其是老客户他都知道，你这个活化塞多少钱，洗洁气门多少钱，保养多少钱，都有数的。
1: 绍兴那儿其实更像是一个咱们社区里或者小区里的那个小吃店。就谁不知道现在菜多少钱呀，那你炒出来的菜多少钱呀，基本上就挣一个辛苦费而已。
0: 对，
2: 薄利多销。
0: 修车到最后包括在国外也一样，到最后挣的就是服务费。服务费是因为国外的修车贵，是因为第一他们确实
2: 人工贵，
0: 人工特别高，因为有场地费，有设备的费用，有水电费，有人工的费用都在里边，最终都是要拿这个服务费找不回来的。
1: 是现在开买卖确实也难，咱就拿修理店来说吧。现在呢知识付费变得非常少，人吃马嚼，场地租金啊，没水电气，这个占的比较多。
0: 是的，
1: 就什么时候能给它倒过来啊，房租呢少一点啊，但是人工的这个知识幻化成你这个车辆的维修挣的这个知识钱多了，我觉得这才正常和合理。
2: 那怎么可能？我作为地主，我不干呢。哎呀，那对绍兴那儿要求高挺好。我们有听众就说了，说能不能跟绍兴说说，让他们公司也多学学这些什么新能源车呀，对吧？新势力呀这些的维修保养。那我们又不开德系车，对不对？我这光听着心里都痒痒。
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网上有一个这个大哥修新能源车被好几家车企告了
1: 啊？
0: 就是而且你看他有短视频啊，他那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些车型他厂家的三电系统是禁止外边的维修技师维修的，就是没有授权的他禁止维修，如果维修的话厂家就可以告你。那大哥据说被索赔了好几百万吧，就是厂家那块儿，所以我们这块新能源车这块暂时不修，
2: 对，不敢碰啊。得一专多能嘛，不，你就要专注，要专注啊，别多能啊。来，说说艾温，艾温，德强人家又提到了他这辆普拉多，他关于要弄艾温防冻液的事儿。
0: 他是说这个他2014年的4.0的 V6 普拉多之前换过艾温的防冻液，现在这个防冻液已经这个停止销售了，想换成咱这种全合成的可不可以。艾温的防冻液它是属于油性的防冻液，这种防冻液想换的话可以，但必须要先把冷却系统进行完全的清洗才可以，因为油性防冻液它会附着在管路钢这个钢体钢壁这个所有的缝隙里边，包括散热器里边都会有这个残留的。
2: 好吧，来吧，再看看这位说2023款的斯柯达右前玻璃偶尔会落下来，请问咋回事？
0: 您说的是右前门的玻璃偶尔会降下来是吗？如果
1: 透透气儿呗。
0: 不是，没有
2: 非人为
0: 这个车窗。

0: 合页，你看所有的车门合页这个位置，你能看到一个胶皮管，这个胶皮管里边它是有线束的，
1: 嗯，
0: 反复的，有些老车型反复的后备箱反复打开，或者是司机门副司机门反复的开启，里边的线会慢慢的会折断，
1: 嗯，
0: 折断短路的话也可能会出现很多车门上的异常，
1: 嗯，
0: 比如说音响喇叭不响了，比如说玻璃升降出问题了，或者是自己降都有可能，
2: 就是从主机到这个门的所有链路现在有点断了，
0: 嗯，
2: 或者虚了，
0: 嗯，线路问题或者升降器升降器开关这些检查一下。
3: 对，
2: 哎，你一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了自燃的车，自燃的车无非就是电路起火或者是油路起火，那你刚才说短路对吧，好比说在玻璃升降器这块短路，会引起火灾吗？
0: 不会，因为玻璃升降器它系统是有保险的。为什么有些车着火，我们原车的所有保险盒里边插着各种的保险片，这个保险片起的作用就是万一发生短路的话，系统过载它会自动把保险憋了，除非是什么用了不合规的保险片。你看我自己也从网上买过那个保险片，买回来我是干什么，我是做实验用的，很多的保险片特别便宜，但是原厂的一个保险片要十多块好几块钱或者是十几块钱，价格不等，但是从网上我买的一小盒那种保险片，一盒可能才几块钱，那个保险片一定得注意。我们做过测试，一个15安的保险片有可能到了40安的电流过载它都不烧，那就有可能会，
2: 那就不熔断就容易起火了。
0: 当然了，
2: 哦，明白。继续再来，蓝山，蓝山说，少工你好， EA 3.8三代机啊 ，EA 3.8的三代机用 NGK 的火花塞好吗？还是说还是用原厂的博士？
0: 嗯，博士和 NGK 都可以，这俩火花塞都是奥迪原车包括大众原车经常用的品牌，而且用品牌件也没有问题。
2: 嗯，
0: 我们都已经。我们已经用像博士和 NGK 我们都用了16年的时间了，
2: 这个不是得分热值的吗？
0: 嗯，型号必须得对，是这样，

0: 8块钱那个火花塞好用。
1: 就说呀，就是咱们的国人可能都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贵的就是最好的。
2: 嗯，
1: 好比说咱哥仨，
2: 嗯，
1: 去下馆子吃海鲜，
2: 嗯，
1: 吃了好几万，
0: 嗯，
1: 但总觉得没吃饱。
2: 哎呀，
1: 对吧？啊，还不如咱仨找一拉面馆儿哈，
2: 嗯，
1: 一人搓一碗拉面，吃五个串儿，
2: 嗯，
1: 来的舒服，这是适合咱们的这个胃。
2: 对，
1: 就或者说穿衣裳也是一样，有的人穿纯棉的，哎，不对，说真丝的贵，咱换成真丝的，咱穿上以后真难受啊。
2: 嗯，
1: 就是不一定是贵的非适合你，
2: 对，
0: 嗯，
1: 啊，你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的。
2: 那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说有人就是那个好奇心嘛，
1: 嗯，
2: 说那大金镯子。
1: 啊，打一个，
2: 没有没有，大金镯子就一直带着嘛。他就说，这么大的大金镯子，你说它里头会有什么？于是自己
1: 撅了，
2: 掰折了，他看里头，因为他看是不是纯的呀，或者说还是外头就仅仅是个壳，里头是空的呀。最后他掰完了以后，发现里头有黑的呀，或者什么那样的内容
1: 啊。
2: 于是就拿到质检部门得让人看，说这里头是个什么鬼？
1: 啊，铅呢？嗯，是铁呀，还是银呢？
2: 这咱就不说了。
1: 但还有那种啊，就是，想彰显一下自己实力的。
2: 嗯，
1: 有一天也是一视频拍的，就是一小哥拿着这个10克的黄金，
2: 嗯
1: 啊，想打一个链子。10克哪能打？打一戒指都不够。
0: 嗯，
1: 然后人家就给你
2: 发丝状，
1: 啊，给你咔咔咔咔咔咔咔敲。
2: 嗯，
1: 敲完了以后，把这个金呢变成金箔。
2: 嗯，
1: 然后呢，金再包银。然后变成链子，哎呦，做的跟真的一样。估计你配的那个就是这种方式砸出来的。
2: 行吧，
1: 选择适合自己的啊。
2: 对，
1: 这位说想问问少卿专家，我的 C8 的 A6 左右轮和轮眉的高度不一样，差了大概一手指，这个正常吗？亨特也做过了。

0: 对，你叫了这个代驾以后，在手机上可以看到，
1: 嗯，
0: 那边一到，哎，老王师傅到了吗？哎，到了，到了，
1: 嗯，
0: 哎，这就踏实。
1: 对，你想那天我看，就是那个有人报警，是两辆车那个剐蹭了，
0: 碰上了。
1: 对，剐蹭了以后呢，后来那报警啊，警察都到现场了，说什么情况？说那个他把我车剐蹭了，他不承认。然后那人说，就不是我开的，代驾。代驾一看剐蹭了，他跑了。
0: 嚯，
1: 那警察，那警察见多识广啊，先测一下血，
0: 嗯，
1: 发现啊，车主喝了。
0: 啊，那肯定的，
1: 对
0: 啊，要不然也不叫
1: 代驾。然后对呀，啊，然后就说，那你说的啊，有代驾，找监控，从车出来，在路上剐蹭，一直到停报警，没见一个人跑。
2: 这真喝了不少，
1: 对吧？所以最后呢，那你想，你先要处罚，处罚同时呢，你想你得报 PICC，
0: 那是
1: PICC， 不好意思啊，这我们也不赔，
0: 您自个儿来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啊，
1: 哎。
0: 继续再来看这位，这位说上次去洗车，应该是那种机械洗车，就是转大轮子的。
2: 嗯嗯，
0: 我把手刹也松了，但是呢，凹的后的忘关了，结果就听那底盘咔嚓一声响，吓死我了。后来去店里检查了电子手刹，没有啥问题。店里说查呢，只是查坏与没坏，但好与不好得看数据。他说这个怎么能再测出来呢？我这心里现在有阴影了。
2: 这个不至于坏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电子手刹的原理，工作原理。电子手刹跟我们普通的刹车工作原理类似的地方是，它只是后边有一个电机，能让刹车片把刹车盘夹紧。它上的肯定是那种就是自动洗车，那个车会
1: 随着那轮走，
2: 有俩小棍儿，会把车会通过链条一直往前送。您一旦踩了刹车，那个棍儿和车轮之间，它可能会有一个咔啪的声音，或者是直接棍儿过去了，车没走，都有可能。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首先车是不会坏的，因为超出电子手刹的制动力的这个力，手刹就会
0: 松了。
2: 它会转，空转，就是说白了后它就抱不住，所以大家也不要依赖这个电子手刹，在坡道上停车完全依赖电子手刹也不行，因为一旦超出它的制动力的这个加紧的力度，这个车还是会溜车的。
0: 嗯，
2: 所以那个放心吧，车是肯定坏不了，悬架也坏不了。
0: 好，来这一节最后咱们再帮助一下这位老 A8 吧，谁让咱喜欢这车呢？他说我这老 A8 呀，点烟器脏了，
2: 嗯，
0: 里边就是那圈发黑了，手机充电我感觉都变慢了，清理清理能快吗？
2: 嗯，自个儿清理千万不要用金属的部件去清理，为啥？点烟器里边你能看到这个点烟器下边它有这个专门夹这个点烟器头部的那俩小弹簧，那个跟点烟器的壳体，它俩之间一短路的话，点烟器的保险啪就变了。所以
0: 他说用酒精擦，
2: 酒精擦
1: 那是不是着得更快？
2: 酒精
0: 双重，
2: 如果是你用金属片再把酒精这个棉布探到里边去擦，万一短路的不就着火了吗？那个酒精那个棉，正确的清洁方式是什么？是您可以用这个非金属的部件去把这个脏的地方刮一下，因为表面氧化了，拿酒精擦的话没有效果。
0: 非金属牙签儿，
1: 百洁布。
2: 但千万不要断到里边，你像我自己的车，如果因为它接触不好，手机充电这些都不好使，
0: 哦，
2: 那我怎么处理？我要先第一步找到点烟器的保险，
0: 嗯，
2: 给它拔掉，然后确定了这个里边这个它是正下方的，那是正极电，它的壳体是负极，一旦这俩一短路，直接就别保险。我这个断开以后是拿一个金属片把那个表面氧化的地方给它刮干净，
0: 嗯，
2: 里边露出了透亮的金属，这个接触就马上就好了。
0: 哦，你不拿那玩意儿点烟，它就黑不了。
2: 嗯，
1: 现在有太多的车都没有点烟器啊。
0: 哦，
1: 你说你想给手机充电，人家都有那个什么 Type C 啊，什么哎，都是这些头的。
0: 你可以用后边头，后边还俩头呢。
1: 哎呀，
0: 因为后排的，一边有一个点烟器，对吧？
2: 对，
0: 前面有一个，一共仨。
1: 哪人西风脸说的呢？我这后边点烟不顺手。
0: 哦，
2: 但这里关于点烟器的知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说有些车主，我们在修车的时候发现有很过分的车主，他怎么过分？一个点烟器上边他是这样，有一个上边是仨孔，后边是一个孔，把他这个他是后买的一个连接件， 一下按到原车电源器里边，后边又翻出三个口来。
1: 嚯！
2: 可以给手机充电，还可以给同事三。

0: 那么做的话，尤其现在手机，您会发现有些手机品牌它卖完了以后，手机里边自带这种点烟器快充，
1: 嗯，
0: 那个瓦数特别大。如果同时给两到三部手机快充，就会憋保险。但有些车主看保险憋了，再加大保险片的这个安数，就会烧里边的线路。
1: 哦，处处都是学问呐、啊，哪儿哪儿都是人生啊、嗯、啊！又学了一知识，就别你那一拖三再拖三，被人弄出九个线来，您冲就很危险。
0: 可能有一些网约车师傅，因为他的、这
1: 个、好几个手机，
0: 对他可能同时接一个平台、两个平台、三个平台的单，长时间可能都手机都上面都这个充着电呢。
1: 你这么着。你啊，用点烟器充充电宝，从充电宝里呢，你弄出九根线来，炸呢也就炸充电宝，
0: 嗯，
1: 是不是啊？
2: 他愈演愈烈。
1: 好，接下来咱跑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3: 儿子，快递盒

0: 滥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烧玉明火，极易引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回到今天第二节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梅。
1: 我们接着一起聊天啊，一起聊人生啊，还有车的一些故障。那这一节我们继续请您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Team89 说了，他说问问少卿专家对最新款的 Q5L 啊，这车值得买吗？谢谢。
3: 首先我觉得可以买啊。你像老的 Q5， 我们从 Q5 这个老款开始说，老的 Q5 除了2010年的不能买，因为它七速双离合故障率特别高，到后期就换成采 F8 AT 了。那现在的 Q5 能不能买呢？现在的 Q5 新款的发动机，第一不烧机油，烧机油问题没了；第二，双离合变速箱的故障现在也没了，就是故障率也非常低了。我觉得车是可以买的，您可以试驾一下。而且新的 Q5 比老的 Q5 的空间而且还更大。
1: 继续再来看，这位是一个宝马的 X5L 2024年的车，想换变速箱油，需要把油底壳拆掉吗？里边还需要换什么？换完了以后几天之内会有顿挫吗？谢谢。
3: 您好多网上就说这个换完变速箱油以后车会出现顿挫，其实这个不是，除非是超期换油了。正常我们建议是每6年或6万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而且我们店里边有很多换下来的变速箱油的油样，就是一旦超期的话，变速箱油里边滴放出来的颜色特别黑，而且里边的杂质特别多，把油底壳拆下来用手去摸的话，能看到有很多的沉淀物。那为什么换完变速箱油车会有顿挫呢？尤其超期换油的车，是因为这些沉淀物一旦超期换油，您在放完油以后，有的部分的沉淀物会进行堆积，就有可能会引起变速箱出现顿挫。只要定期换的话，每6万换，这个问题是不会发生的。而且油只要加的油位加合适了，这个是肯定不会发生的问题。宝马的这个车型油底壳只要是塑料的，是要换油底壳的，因为那个油底壳它是变速箱滤芯，
1: 一次性的吧？
3: 一次性的。
1: 好，再说一变速箱的，17款途昂380，上周换过变速箱电磁阀，现在凉车1到2略微有一点闯，热车就没事了，希望您能点评一二。
3: 尤其双离合的车，还有 AT 的车型 ，CVT 的一般不会发生这个事儿。在凉车，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的预热，比如说车辆一着车马上挂档就走，在凉车，第一是不爱升档，这个是正常的。第二，即使升档了，因为发动机的转速比平时要偏高，出现轻微的顿挫也是正常的。只要热车，这个症状能消失就没有问题。
1: 这儿还有一位是2011年的奥迪 Q5，现在呢才10万公里。年前到来广营做保养，并做了个底盘整备，当时师傅说鸡爪垫有点渗油，建议也换了。他说我就犹豫，就没有换。去年5月呢，正式检查时有20%正常的，是不是差了2度？是吧？
3: 对。
1: 然后呢，目前开着倒没啥问题。问我现在这种状态能去新疆玩玩吗？自驾。
3: 2011年的奥迪 Q5，实。

0: 只要能在，他可能检查的是两度，
1: 嗯，两度，
0: 两度没事儿，那这个链条还很正常，去新疆没有问题。发动机支撑呢，只是之前检查的漏油了，没有就没有更换，也没事儿。为啥？因为漏油是第一步，第二步发动机支撑出现塌陷以后，发动机的震动会传到车里，这个过程对您驾驶安全没有任何影响，
1: 就是
0: 只是会影响舒适性。
2: 嗯，
1: 好的。
2: 嗯，这位，哎呀，您开太省了。他说我这车十年了。轮胎也十岁了，跑了三万多，不到四万，看多省。
0: 嗯，
1: 天天供着了吧。
2: 哎，你觉得这样轮胎换吗？
0: 那一定得换。轮胎一旦超过六年，橡胶变硬，它的弹性不是那么好，而且抓地力也不是那么好了，并且可能新胎在压到沟坎儿。爆胎的风险很低，但这种老胎橡胶，因为您用手去摁就能，从胎的侧面去摁，用指甲去抠。就明显能感觉到轮胎特别硬，时间长了，这个超过六年了就不要再用了，最好尽快换新胎。
2: 嗯，
1: 就是一个是刹车，一个是轮胎，就这两样您千万别省，或者千万别凑合，因为这个它真是跟地接触的唯一的两样东西，您还不能省钱，你一省钱哪天真站不住了，那不撞了吗？
2: 对，
0: 嗯，
2: 你看这位应该是买了一个二手车，他说我是一款老捷豹 XFL， 21万公里了，
1: 22年的，
2: 哎，但是
1: 四年开了21万公里，
2: 对，咱们这，你说会不会是他22年买了一辆20来万公里的车？
1: 也保不齐吧，
0: 三年21万不大可能吧。这个也不可能是网约车，
1: 您
0: 是
1: 是
0: 吧？
1: 急速快递吧？
2: 好，不重要。人家就说了，去咱那儿保养，去他那儿保养没问题。
0: 原厂机油也可以有。
1: 来，再看这辆宝马，2017年的宝马320B48啊，机油底座、水泵支架、钢体出水管、防冻液、涡轮水管、水壶回水管、水壶都需要换，就整个这一套。
0: 这是一个开出经验的宝马车主，
1: 我的天哪！
0: 这几个点都是宝马车型特别爱漏的，包括有些宝马的发动机，它的气门油封了，包括它的发动机的死亡三件套，这不是空穴来风的，这都是一些汽车上的一些易损件，到期、到时间、到公里数，大概其一到这个点儿。它的寿命就到了，然后漏油漏水的问题就会出来，报故障灯了等等。
2: 那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就是问价格啊，
0: 嗯，
2: 人说了 Q5L 25000了，想做个保养，咱们那儿怎么收费呀？
0: 一般 Q5 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之内做一次保养就可以，正常的您应该是10000的时候做首保，10000公里之内，20000的时候做。机油机滤空滤，首保的时候是机油机滤，第三次还是机油机滤。它的规律就是每10000换机油机滤，每20000换个多加一个空滤，每60000做一个大保养。您这次应该是机油机滤，就是上次要换空滤的，这次只换机油机滤就行。大概的费用在700多块钱吧。就是机油机滤加这个工时费。当然有些车型它的机油加注量比正常的车要多一升，那个大概差100块钱的差价。
1: 好，这位说我是探岳2周没动，然后呢我叫了救援才把这电搭着了，2年用换电瓶吗？我要着一会儿能充吗？
0: 着一会儿只能充点虚电，就是着个10分钟20分钟，只能是在熄了火马上一打还能着，明天再一打也能着，但是再隔2天又着不了了。电瓶最多也就是充个30%-40%-50%这样，想彻底充足，一个是正好有比如说上郊区去玩了，开的时间长一些，怎么得2小时以上，当然也不建议那么一直怠速那么着着，实在不行到店我们都有充电机免费给您充，我们那充电机2小时能给你充到100%，那是专用的充电机，就是它的功率要相对叫启动充电机，就是电瓶一点电没有，我们那充电机都的功率都够你搭车启动都够用。
2: 来再看看这个，他说上次我听邵老师说他原来开的 Q7 也可以加92的，那我

它代表的并不是汽油的清洁性能，而是这三款汽油的抗爆性能不一样。如果您的车是一个普通的自然吸气车，低压缩比的发动机，用92的汽油绰绰有余，没有问题。环保这一块您都不用担心，不用这个担这个心，因为汽油的这个

0: 捷豹人说没啊，22年我自己买的。他说除了换机油还换什么？那您要20多万公里，可以看看变速箱油。
1: 我那21年的车现在才7万，
0: 人家都20多万，
1: 21万，
0: 证明什么？很辛苦。昨天听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啊，马上就要这个结婚了啊，结婚了呢，两个人都是在咱们单位工作，我说那你就租一个附近的房子，或者在附近颠的一安稳的地方呗。他说不颠，他说我得远一点。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要不然车就白买了。就是每天啊，他其实很享受这个在路上的
2: 过程。
0: 你比如说听个什么广播节目啊，听个歌啊，或者跟朋友打打电话聊聊天啊，就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没了，他觉得这一天都没什么意思。
2: 有这样，你想，我
0: 就爱开。
2: 我认识一个那个小哥，他也是单身啊，就自己。后来我因为他上班是在金融街那儿，那你想就在复兴门啊，但是你知道他住哪儿？住在房山那儿的大学城。
0: 嚯！
2: 我说你这有点远吧？你在金融街附近租个房子吧？不行，品质没有了。反正我坐地铁房山线，我回家也 OK 啊。于是他就在房山那个大学城那边租了一个3室2厅的房子。
0: 那
2: 是，我说你一定不是一个人。他说真的是一个人，他自己住一间，另外2间都当成更衣间了。放的鞋呀、衣服啊，自己买的，这就过自己一个人生活。
0: 以为他一宿分3波睡。
2: 我呸，
0: 3小时一换地儿。
2: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就现在可能，比如说90后啊、00后啊，他们可能更多为自己活
0: 了。对，想明白了。
2: 是是是，
0: 不像咱们啊，丑妻近地家中宝。
2: 哎，想的太多，咱们
0: 是。继续。

0: 空间的余量，所以不用担心把硬件开发到极限，是不会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1: 大宝宝就说了，16年奥迪 A3 1.8T， 有 1.8T 的 A3 少见啊。今年第十年想去少卿那儿检查一下，大概的费用和内容您能给说一下吗？
0: 检查是不收费的，您可以把车开过来，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查完了给您再报价，价格合适咱就修，价格不合适咱再称一称可以。
1: 这位说想请教一个问题，去年车着了，已经办理了报废手续，说车牌子指标和号能留多长时间，这是两件事儿哈。就是您不是办报废了吗，你不启用，你在锅里，这指标永久是有效的。但是您这号牌如果说是9个8、8个8，
2: 对，两年以后
1: 得按着你报废那天开始算啊，两年之内您必须要完成新车上牌手续，不是说您买了就行啊，必须得上了牌，两年之内，这是两个事儿啊，希望您抓紧时间啊，人没事儿就行，
2: 对，
1: 车可以再买。
2: 对，来吧，看看这个 GLC43。行驶了5年8万公里了，电脑检测故障是颗粒捕捉器有32克碳。哎呀，真精准！就这个，您觉得我修一下吗？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颗粒捕捉器它的功能是什么？颗粒捕捉器是在国六排放以后，在排气管里边又增加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过去我们有一个叫三元催化器，三元催化器里边是铂靶铑，就是铂金、靶金和铑金，它可以把一氧化碳和碳氢氮氧化物进行还原，可以让尾气更干净。但是后来国六的排放标准，它对颗粒物要求也比较高了，所以增加了一个叫颗粒捕捉器的装置。这个装置装到排气管排气刚排出来的这个位置，把排气发动机燃烧完的这个颗粒物进行收集，收集完毕再对发动机进行什么电脑程序的调校，让发动机排气的温度提升，再给它烧掉。那您这里边长期在市区开低速的朋友，如果您的车带颗粒捕捉器的话，对您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车老是开不起来，它就没有一个烧那个颗粒物的这个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再生，颗粒捕捉器再生，长期低速就让发动机无法完成对颗粒捕捉器的再生，就会出现这个电脑里边爆故障，爆颗粒捕捉器堵了，或者是里边堵了多少了。
1: 那里边还有秤啊？
0: 没有，它只是一个
1: 估摸的。
0: 颗粒捕捉器前边和后边它是要测背压的，就是当排气的压力前后的压差特别大的时候，说明啥？说明颗粒捕捉器堵了，
1: 克多了。不是里边有个秤。
0: 对，其实很多一拉高速，随便出去只要能跑得起来，车在80以上，一拉，哎，开一会儿，其实那颗粒就烧完了。
2: 像它，因为是43吧，算性能车，是不是越是性能车，颗粒捕捉器的这个的要求就更高？
0: 当然了，因为颗粒捕捉器一堵，这个车的性能就完全发挥不出来了。
1: 刚才我们说这得享受在路上的过程啊，人老西就说了，我吧离单位太近了，真的，每回啊这水温没上来我就到单位了，空调没凉我又回家了，要不这么着吧。我把我这房租出去，然后我到一远点的地儿，然后我再租个房，您这边没苦硬吃啊。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从租房子过来的，就是你在这个地儿生活，你可以了解附近的风土人情，好吃的馆子呀，
2: 对，
1: 哪能洗个脚啊，哪能搓个澡啊，然后你就都熟悉了，街里街坊的都熟悉，哎，再让你换一个地儿，你又对这个地儿了解了，
2: 对。
1: 但是年岁数大的人一般都不爱动活了，
2: 对对。而且有人买房也好，租房也好，他好像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舒适区，
1: 对，
2: 就并不以比如少卿说哎那儿不好，不，你比如说啊，我认识的南城的朋友，人打小丰台长大，大兴长大，你就说哎你买个离单位近的啊，你买，不，我还喜欢大兴，
1: 熟，
2: 我还喜欢丰台这儿，就不愿意离开。你比如说咱们一说哎这儿的房便宜，不行，你那儿没有生活气息，我就喜欢那出去就是自由市场，出去就是什么特别好，
1: 就是跟他这个需求匹配的地儿。
2: 对对对，
1: 哎呀，反正还是近点好吧，能多睡会儿。
2: 哎，对对对，行。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我这车呢买了2年，跑了4万，怠速的时候方向盘稍微有点抖，是不是积碳的问题？少卿，
0: 有可能。 节气门脏了或者是

0: 看多了，都有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轻微的抖动。那但得确定啊，因为很多车四缸车型，很多这个发动机的震动本身就有，这个方向盘有轻微的震动。如果您对比一下同系的车型，这个车型如果说其他车都没有，就您的车抖，那肯定是车有积碳或节气门脏了。但如果说这个系列的车型都有点抖的话，那大概率这种问题很难解决。
1: 嗯，
0: 就是属于娘胎里带的，就也没有必要进行维修了。
1: 嗯，这位说，我有一老车凯迪拉克赛威啊，当年也是好车呀，半年没电了，结果搭着了我就验车去了，结果 OBD 就没过，就是尾气这没过。嗯，然后呢让我开开去。他想问问说得开多久啊，才能把这 OBD 开正常？
0: 是这样，这个到检测厂去验车的时候，首先要上的就是 OBD 检测。OBD 是什么？是发动机的一个尾气监测系统。这个系统一旦报故障，尾气100%是过不了的，而且都现在的检测厂在测完了以后 ，OBD 系统有故障都不会让您上线。那我们出去预热，出去把车跑热了，主要热的是哪儿呢？主要是两块，第一是氧传感器。加热就是氧传感器，只有发动这个排气温度至少要，比如说达到600-700摄氏度，它才能够正常工作。三元净化器也一样，必须得达到它的工作温度，它才能够正常的去处理尾气里边的一氧化碳、碳氢还有氮氧化物。所以一般小油门的开是不行的，至少发动机的转速得超过1500左右，然后持续。等排气温度一般的至少开个十几公里，彻底跑热了再去验车。
1: 对，
0: 否则的话是过不去的。
1: 就跟人似的，你天天老溜达，不行，没事，那跑跑，增加一下心肺的功能。
2: 对
1: 啊，
2: 对。
1: 来说两个空调的事儿。这位说15年的 Q5 开暖风，有股刺鼻子的生烟味儿，去店里查没闻着，哎，偶尔它又出来了。
0: 嗯。那这个味道首先要确定一下是机舱里边过来的味儿还是空调系统的味儿。有很多是因为什么内外循环，尤其在开外循环的时候，空调的进风口就和机舱就隔着一道防火墙，那个地方机盖下边我们能看到，在机盖的流水槽附近它有一根那个橡胶的一个密封条，那个密封条有脱落，这个味道，机舱里的味道就会进入车里边。
1: OK， 还有一个啊，也跟空调有关。不才说了，8年的车，热风呢要把数调到28才出热风，但凡低一点都不出热风。
0: 嗯，那这个就一个是电脑控制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冷热风的翻板电机出问题都会这样。
1: 嗯，再有一个宝马325买了1年的车，就是平常开呀，结果左前轮毂啊就瓢圈了。
0: 嗯。
1: 不圆了，
0: 嗯，
1: 说低速有颠簸的感觉，有必要换吗？得换呀。
0: 嗯，轮毂瓢了，我个人建议啊，轮毂变形严重的话，千万不要尝试去修，因为外边有修的地方。
1: 嗯，
0: 那些修仅限于说什么二手车，车贩子为了省钱，把这个轮毂生给他修
1: 掰回来
0: 了。对，掰回去。那个铝我们知道，它跟这个钢圈是不一样的，钢圈你变形了砸回来没事儿，但铝在变形以后再砸回来，它有可能内部已经局部出现断裂了，
1: 结构不行，
0: 结构就不行了，不结实了，所以就不要修了，轮毂瓢了就给它换掉就行了。
1: 嗯，哎呀，轮毂怎么这么快呢？啊，我好多开这车的朋友，他轮毂都有裂纹的，有瓢的，是。
0: 是因为现在的车的轮胎越来越薄了。
1: 对，
0: 你看过去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去的车轮胎特别厚，胎壁，尤其是胎壁特别厚的这种胎壁有什么好处？第一，颠簸的时候特别舒服，尤其过一个减速带
2: 自然减震了。
0: 再第二，这种胎壁这个特别厚的话，舒适性好以外，而且压到沟压到坎儿，轮胎的钢圈是对钢圈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1: 是
0: 缓冲的空间够大，
1: 是
0: 现在就不行。
1: 你像原来车胎都60的，现在35的、45的、30的都有，
2: 对，
1: 就是扁平比很大。再次谢谢绍兴专家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常识以及修车的道理。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王维、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2点，请您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1039，明天下午我们再会。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推屋里去。
2: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3: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0: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一下景山周边车多路段，景山东街双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双方向、景山前街双方向、五四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同时在鼓楼周边车多，在鼓楼东大街的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西向东、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非常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河北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河北长英，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四集。
1: 1951年夏天，位于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门前，迎来了一位25岁的瘦削青年。作为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他即将走进的是中国核科学的摇篮。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之后半个世纪的人生将被一道无声的命令彻底改写。
2: 于敏同志，哈哈，欢迎欢迎，快进来，快请坐啊。
3: 您是彭欢武先生，我在北大旁听过您的课。
2: 你的名声也早就传到我的耳朵里了。

0: 你现在加入，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候啊！
1: 谢谢彭先生的厚爱，我愿意来。
0: 请进，
2: 彭所长，
0: 来得正好。

0: 在美国成功试验了第一颗氢弹以后，这种比原子弹威力还要巨大的武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巨大关注，而于敏的人生也迎来了又一次转变。他被任命为了氢核理论组的副组长，开始全面承担起中国氢弹理论的研究工作。从此以后，于敏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他不再发表任何论文，不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甚至不能对家人说起自己具体在做什么。他成了一个隐形人，一个为国家锻造利剑的无名英雄。1962年初，于敏的氢核理论组成立了，他召集了一批年轻的研究员，大多是20多岁，朝气蓬勃。于敏站在了他们面前，定了两条规矩。
1: 欢迎各位新同志加入我们氢核理论组，我们这儿有两个规矩。第一，在这儿不要叫什么组长主任，也不要叫什么老师先生，你们就叫我老于啊，他叫邓稼先，你们就叫他老邓。这位是周光照，就叫他老周。第二呢，我们这里讲究的是学术民主，大家有任何想法、思路、方案，随时讲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同志们，我们造氢弹，面对的是一张白纸，连一个可实现的技术路线都没有，而国内外可借鉴的资料又非常少，所以我们才要充分发挥学术民主，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尽快把氢弹搞出来。
0: 讨论、争论、计算、推翻、再讨论，黑板写满了又擦，擦了又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的双脚踩出一条路来。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了研究所，所有人都为之振奋鼓舞。在短暂的喜悦之后，邓稼先悄悄走到了于敏身边。
2: 老于，我听说原子弹爆炸后，周总理做了特别指示，要求在1968年以前进行氢弹的爆炸实验。
1: 对。
2: 哎呀，那只有不到4年了。你们现在连氢弹的实现思路还没确定了吧？
1: 是啊，老邓，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发愁呢。
2: 你们组这种讨论方法效率会不会有点低？哎，要不要考虑先选择一个思路，实际实验一下？
1: 我也想过这样，可是在思路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实验，万一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那会白白浪费国家的资源呢。
2: 也有道理，可这样的话压力就全在你这个理论负责人身上了啊。
1: 我个人承受一点压力没什么，我们还是要充分讨论，把理论基础夯实，确保能选出最正确的技术路线。
0: 压力如巨鼎压肩，而于敏没有退却，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却更负责任的道路，那就是绝对不打无准备之仗。时间转眼来到了1965年，在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之后，人们整理出了10几种的可行方案。年轻的研究员杜祥晚把这一摞方案放在了于敏的桌上。
3: 老于，目前比较可行的实现氢弹的方案都在这儿了。
1: 好啊，辛苦这么长时间，总算没白忙。
3: 可现在的问题是，咱们该选哪一个方案继续做下去呢？
1: 你们的意见呢？
3: 我个人感觉啊，几位老同志的方案似乎更……
1: 小杜啊，科学研究

0: 位于上海的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拥有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计算机，全国各大科研院所都需要用它来进行数据测算。由于设备珍贵，每个研究所使用的时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尽早完成任务，于敏和同事们日夜轮班，一组组经过测算的数据被打印了出来。然而，
1: 老于，这个结果还是有问题。可咱们这都算了第13次了。
2: 先停一停吧，咱们使用计算机的时间有限，别白白浪费了。大家休息一下，各自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小杜，你也休息一会儿，我们出去散散步吧。我们算了13次都没有结果，可见我们设计的这个氢弹模型有问题，得改。
1: 对，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内部释放的能量太多，会破坏氢弹的整体结构，
2: 所以我们得从结构上改，要躲开这种破坏。
1: 可难点就在这儿。
2: 哎，我有个想法，走，回办公室，我演示给你看。就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从理论上看是可行的。
2: 可行吗？
1: 啊，
2: 走，回计算机上实际算一下。
1: 老于，结果出来了，你的构想是对的。老于，
2: 小杜，再算一遍。
1: 好。老于，同样的结果，
2: 再算一遍。
1: 老于，3次了，结果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成功了？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2: 是，成功了。我们终于可以进行下一步，去试验场做原理试验了。
0: 那是1965年的秋天，于敏40岁，他的鬓角已有白发。转过年来的1966年年底，戈壁滩试验场内氢弹原理试验即将开始。在距离爆炸中心20多公里外的隐蔽室里，每一个人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
2: 小杜啊，你坐下歇会儿，别走来走去的了。
1: 我紧张。
2: 紧张也没用嘛，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1: 老于，顺利起爆了。
2: 尽快读取数据，生成测试报告。
1: 报告来了，
2: 快给我。
1: 情况怎么样？
2: 关键测试数据跟我们预测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
1: 我们设计出了中国自己的氢弹。
2: 是，下一步就是报告党中央，把氢弹实际做出来了。
0: 在又经过了半年多的紧张工作之后，中国的第一颗氢弹成功问世。
3: 喂，26起飞。
0: 1967年6月17日，一架轰六轰炸机呼啸起飞，携带着这枚氢弹向着罗布泊试验场飞去。
4: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0: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多， 苏联人用了4年，英国人用了近5年，法国人用了8年多，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0.8个月。这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背后是像于敏这样的无数无名英雄们日复一日的沉默、坚持与牺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看见他们的面孔，但他们的心血化作了共和国的脊梁。氢弹爆炸成功后，于敏和同事们并未停歇，继续为中国核武器的小型化、实战化默默攻关。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时间转眼来到了1986年，春节刚过，于敏来到301医院，他来看望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邓稼先。
2: 老邓，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我这个病啊，老于，你让他们出去，关上门，我有话对你说。
5: 好。
2: 最近我看到新闻，美国再次号召在全球停止核试验。
5: 这个我也看到了。说实话，我一直在想，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核武器，是不是已经做到头了？那我们就是围山九仞，功亏一篑呀。
2: 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那你有没有想过，美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我们分析，美国的核武器发展基本已经到了天花板，如果要继续前进，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员，花费大量的时间，他们觉得得不偿失。
2: 对呀，
5: 而我们自己的核武器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如果真的停止了核试验，等于我们自己冻结了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2: 所以我有个想法，我想咱们两个一起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书。
5: 好啊，还是你有敏感性啊。我叫秘书进来记录，咱们两个联名。那这份报告书的名字
2: 就叫《中国核武器发

0: 脱对核试验的依赖，一定要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达到实验室模拟水平，千万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 邓稼先，
0: 渔民。
2: 从那时候起，中国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基本上按照这份建议书的方向进行，先后研制出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还拥有了中子弹的技术，使得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了核盾牌的全面保护。

0: 说我是中国的氢弹之父，这个提法不对，我受之有愧。核武器事业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是许许多多的部门人员大力协作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单位能够独立完成的。至于我，只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工作。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被人遗忘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我便聊以自慰了。
1: 2019年，于敏因病去世。他这一生见过氢弹腾空的烈焰，也见过和平年代的万家灯火。1999年，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他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台上灯光璀璨，台下掌声如潮。而他最怀念的，可能仍是60年前那个夏夜，在上海的计算机房里，打印机嘶鸣，他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等待一组改变命运的数据。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四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郭伟、宝木、夏明、孙潇、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是世界物理学大师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前途无量，却偏偏选择回国。
1: 我今天就是向您来辞行的。
2: 为什么？中国连最基本的科研条件都没有。
1: 正因为中国什么都没有，我才要回去，
0: 而且还从学术界彻底消失了。
3: 从此以后，你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出国，甚至连你的家人都不能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
0: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直到戈壁滩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可他仍然没有停下。他在用身体换取什么？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五集，铸剑，大漠丹心。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5:3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承高速在北七家桥的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万泉河路西苑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六环李天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方向在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是比较拥堵的，请大家注意小心避让。
0: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长辈们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友讲究，我是孙潇。
1: 大家好，我是顾一菲。
0: 今天依然有幸请到王旭峰老师跟大家去聊聊营养健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啊，一说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就不太正经
1: 啊。为什么？
0: 因为王旭峰老师之前他说，你想长寿吗？你想长寿十年吗？你想长寿十年，你必须遵循什么什么规则。我当时在看他一开始拍那视频的时候，我说卖保健品吧，这是准备、
2: 就是他意思是我不正经。
0: 先来欢迎一下王旭峰老师。
2: 对，今天做客的不正经的老师是首都保健养美学会会长王旭峰。大家好。
3: 老友讲究，老友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跟爸妈也说，哎呀，那些给你打着什么一样长寿多少年的那个旗号的东西，千万不要信。
1: 那肯定是给你卖保健品的。
0: 结果今天我们来说，
2: 对，
0: 说什么呢？就是让你长寿十年的一个法则。
2: 对，
0: 不是让你吃保健品，
2: 对，
0: 而是让你正常吃饭。
2: 对，
1: 为什么通过一个比较好的饮食习惯，正常的去吃饭，就可以让我们的寿命能够得以延长，让我们能够晚年生活的更有质量？其实就是今天王老师要跟我们讲 的。
0: 咱们先来正本清源，先说王老师这个所谓的这个饮食法则，跟我们国家颁布的《中国居民饮食指南》之间有什么关系？
2: 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然后它里面呢，因为膳食指南呢有八条核心的建议，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就分享这八条，就八句话。你把这八句话记住了，落实到你的饮食当中去，你坚持做，就可以让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5到10年。所以这个5到10年啊，这不是我说的，是2008年开始国家卫健委的全国推动膳食指南的

0: 不及。而且国家卫健委明确指出来，只要你坚持用这个方案去指导你的饮食，每个人平均寿命都可以延长5到10年。
1: 嗯，
2: 那这样咱们先把这八句话给大家说出来，
0: 讲一遍。对，
1: 好。
2: 嗯，
0: 第一呢叫食物多样合理搭配，第二呢叫吃动平衡健康体重，第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第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第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第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第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第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八条。
1: 嗯，感觉这八条已经涵盖的非常全面了。孙潇，你说说你能做到几条？
2: 我能做到
0: 一会儿我讲完，我拆解完之后再来看能做到几条。
1: 没问题，
2: 一条吧。会看标签，
0: 我估计最后一条你做的也不错，公筷分餐杜绝浪费啊，你肯定不浪费，
2: 绝对不浪费
0: 、啊、
2: 我全吃了。
0: 对，
2: 先说第一条，先说一条条说。
0: 那第一条就说到什么呢？食物多样合理搭配。
2: 嗯，
0: 你看他把食物多样放在第一条的最前面，
1: 嗯，
0: 就说明多样化的饮食是整个科学饮食的前提条件。举个例子，你每天可能对自己的食物花钱很多，比如说孙老师，我一天我自己吃饭花3-500，
1: 嗯
0: 啊，我买的都是高档的滋补品啊，燕窝了、
2: 哎、
0: 鲍鱼了，
2: 我觉得我吃完我就觉得我能
1: 上火。
0: 对，他吃完都觉得自己很营养。
2: 对，我特别营养。
0: 但是他可能一天下来只吃了5种食物，
1: 嗯
0: 啊，他花了3-500、嗯，就是你花的钱很多，但是因为种类太少了，其实你一点也不营养。像这样的朋友，我就会给他一个评价，叫钱多人傻。
1: 嗯，
0: 但是
2: 冤大头吗？不是，
0: 对，比如人顾老师、
2: 嗯、
0: 一天只花30块钱，
2: 嗯，
0: 但人这30块钱吃了多少种食物呢？吃到12种食物以上，
1: 什么黄瓜呀、西红柿啊，
0: 对，就是从
1: 苹果呀、鸭梨呀，
2: 听着就挺便宜的。
1: 哎，你可别说，这食物可不是用它的价值的高低来衡量它的营养的。
0: 是的，
2: 嗯，
0: 就是不吃贵的，要吃对的，
2: 没错。
0: 所以顾老师一天花的钱很少，但是他吃到食物多样了，
2: 嗯、
0: 一天吃到12种以上了，那他的整个饮食结构就比你营养多了。
1: 嗯，
2: 那我就要问了，就是12种食物听起来就挺难的，怎么就能够吃过12种呢？
0: 所以
2: 而且还得12种以上。
0: 所以每天吃12种食物是及格，吃到20种是满分。啊，其实你乍一听觉得挺难的，但实际上很简单，对吧、
2: 嗯？
0: 过去早上喝豆浆，只喝大豆打的豆浆，以后升级成5谷豆浆；过去吃米饭只吃白米饭，以后升级为3米饭或者杂粮饭；过去只喝白米粥、小米粥，以后升级为8宝粥，对吧？这就
2: 哦，主食上就快10种了。
0: 对啊，这就10种了呀，对吧、
2: 嗯？
0: 另外一个，比如过去吃凉拌菜只吃拍黄瓜，以后做成东北的朋友的大拌菜，
1: 嗯，
0: 多放几种原材料，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以前很少吃坚果，以后。我每天能不能吃一包每日坚果呀、啊？
1: 嗯，
0: 那一包每日坚果里面
1: 就那
0: 就
1: 得7-8种，
0: 至少5种啊、
1: 嗯，
0: 对吧？所以一天吃到12种，只要你稍微有一点营养的认知，你稍微重视一下，你一定能吃到。
2: 它跟量没有什么关系，吃够就行。
0: 对，
1: 嗯、
0: 它是这样叫吃，食物多样且不过量。在总量不过量的情况下、
2: 啊、
0: 尽可能做到食物多样。
1: 嗯，其实这更多的是一种意识的问题。
0: 对，
1: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意识了，其实这个标准并不是没有那么高。
0: 一点都不难、
2: 嗯、
0: 啊。而且你食物越多样，第一你的营养结构啊越全面。就是因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是7大类，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膳食纤维7大类啊。维生素和矿物质分别有很多小类的，如果把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按照小类一类一类罗列出来的话，是42种。你知道吗？人缺了任何一种营养，人都会生病，你都会不舒服；缺了任何一种营养，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而任何一种营养的绝对缺乏、长期缺乏，就是一点都不吃，最终都会导致死亡。
2: 我有个问题，如果我真真的就达不到12种或者20种哈，我吃那种复合维生素片，您刚才不也说了吗？是戳了很多营养，我吃维生素片，一天我一粒儿，我坚持吃，这个是不是可以平衡我平常吃的
0: 对
2: 这些东西？
0: 你吃的那个呢？现在有一个名字叫膳食补充剂，
1: 嗯
2: 啊，
0: 就是它是补充你膳食当中吃不到的营养、
1: 嗯，
0: 换句话说，它就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如果你吃不到12种，你的饮食结构很单一，就是你吃了那个东西比不吃更好。但是你吃那个东西，它毕竟啊，它是人造的，它不如我们通过全面的食物来补充营养会更好。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优先用食物来补充。
2: 明白、
0: 啊。你食物种类越多，营养越全面， 食物种类越多，你的饮食结构还会越安全，因为你每一种就吃的量越少了嘛，这无形当中还能稀释这种食物所潜在的风险。就像理财师经常建议我们说，千万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饮食结构越丰富越多样的人，饮食结构更加安全。所以这是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合理搭配听起来简单，其实有四个方面要合理搭配。第一就是荤素搭配要合理，对吧？建议大家一荤两素，无论是去外面餐厅点菜还是在自家做饭啊，都不要一桌都是
1: 大鱼大肉。
0: 大鱼大肉，对吧？现在已经时代变了，我们更需要那些新鲜的蔬菜这样的植物性食品啊。所以一份荤菜最好搭配两份素菜。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主食一定要注意粗细搭配，因为我们过去吃的主食都是精米白面，精米白面只把那个谷物当中最好吃的一部分留下来了，把膳食纤维啊，把谷物当中的胚芽最有营养的部分都丢掉了，粗细各半就可以了，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就是味道要合理搭配，不要只吃麻的辣的或者只吃咸的，酸甜苦辣咸都能吃到，而且口味都不要太重，对吧？第四个就是烹调方法也要合理搭配，不要总喜欢吃油锅爆炒的啊，煎的炸的，烹调的温度越高越容易破坏营养，温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致癌物，所以最好以蒸煮炖凉拌清炒为主，偶尔来一点熏烤煎炸。
1: 所以什么咱们都得心中有那么几个字叫换着花样。
0: 对，多样化，
1: 无论种类还是方法咱都换着花样。
0: 对，
1: 哎，所以这样第一条呢咱们就算是达成了，
0: 讲完了、
1: 哎，咱们再来讲第二条。第二条叫做吃
0: 动
1: 平
0: 衡健康体重。
1: 哎，
0: 你看这个健康体重太重要了，所以国家都已经把体重管理上升为国家战略了。为什么要上升为国家战略？因为再这样下去啊，我们的医保就负担太重了啊。然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体重管理好啊，把你的腰围管理好啊，所以要吃动平衡，就是你每天呀，如果你吃的多，你一定要动起来。如果你不想动，那你要管住嘴，要少吃一点。
1: 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说我这一天动的也不少啊，你看我得带孙子，啊，我得每天得我得拖地，
0: 对，
1: 我得擦桌子，我干了好多家务活呢。那你说这些算是其中的一种动吗？
0: 它也算动，
1: 它算劳动，
0: 也算体力活动，也算劳动。但是它跟运动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劳动是被动的。很多人劳动的时候心情并不好，但是运动是主动的，运动的时候你往往可能会心情会更舒畅一些，所以我们更建议大家除了劳动，除了日常的体力活动以外，最好能主动去运动一下，尤其是在阳光下，在大自然当中心情好的时候去运动运动，它对你身体的效果会更好。
2: 而且这种做家务它不算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抗阻运动吧？
0: 比如说你拖地你使劲拖，强度大一点
1: 也算，
0: 但是它就不好掌握嘛。
2: 对对，
0: 不好掌握。
1: 就是毕竟这个做家务这事儿吧，说起来大家好像都感觉有点头大哈，没有带着那个愉悦的心情。
0: 是的，是的，主要心情的影响。所以吃动平衡呢，也建议我们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食物啊要稍微控制一点，尤其是晚饭少吃一点啊，记住八个字，吃得越饱走得越早啊，还有八个字，腰带越长寿命越短。
1: 太吓人了。
0: 中国的男性最好把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大约相当于2.6尺。中国的女性最好把腰围控制在80厘米以内，大约相当于2.4尺。控制在这个范围以内啊，它不一定是最好看最美的腰围，但它是个安全腰围，
2: 或者说是个健康的腰围。
0: 健康腰围，如果你控制在这个腰围以内，你得慢性病的风险会下降80%。
2: 关于吃动平衡，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标准？
1: 怎么样就叫做到平衡了？
2: 对啊，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国家建议呢，你每周啊要做150分钟，累计做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以上的这个运动啊。所以，比如说，如果你一天锻炼半个小时，那你一天去锻炼5次啊，什么样的强度呢？
2: 一周锻炼五次、
0: 一周锻炼五次，对吧？慢跑就行，而且现在的慢跑都建议什么呢？都不建议你，就是考虑速度的问题。你看现在有一种慢跑叫小低高，小就是小步幅，就是小碎步就行啊。然后低就是低心率，你的心率啊最好控制在安全心率以下，一般是用180减去你的年龄，比如你40岁，那你就控制在140以内就行啊，这叫低心率。高呢，就是在你允许的情况下，你的步频可以高一点。所以一开始慢跑的人呢，你就不要追求速度，我只要跑起来，只要颠起来，就比走路强。
1: 所以现在有特别流行的一种运动叫那个原

0: 地跑吗？
1: 对，原地跑其实就是叫超慢跑、嗯、啊，也叫小地高、嗯、啊。
2: 吃动平衡之外，第三条就是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
1: 对，你看他为什么第三条一上来讲多吃啊？因为咱们国家做了很多次的膳食调查，嗯，历次的膳食调查都发现，中国人这几类食物都吃的不够，吃太少了，嗯，啊，第一个就是蔬果、蔬菜、水果，嗯，你知道吗？像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最好能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成年人。像水果是半斤啊，那北京在全国算收入比较高的了。对健康的认知也算比较高的了，但北京人平均下来一天水果的摄入量也才100克，就2两，嗯，就离达标还是有蛮大的距离的，嗯，就连一半都不到啊。所以蔬菜水果现在它普遍吃的不够，因为蔬菜水果不够，所以你的膳食纤维不够，膳食纤维是肠道益生菌的好粮食，所以你的有益菌就长不起来，有害菌就会疯狂生长，嗯啊，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多吃高纤维的食物，因为我们缺这个缺太厉害了。膳食纤维我们的推荐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5到30克，女生要吃25克，男人要吃30克，吃到这个量是及格的，但我们的平均摄入量只有12克左右，嗯，就是摄入量还不够推荐量的一半，所以很多跟肠道菌群相关的疾病越来越高发啊。
2: 长辈们可能对于这种蔬果的摄入可能还比较在意一点、嗯、
1: 其实在中国现在老年人往往是最注重营养的，嗯，对，因为他第一有时间，第二他身体需要，第三个他也收入也会相对比较稳定、嗯、愿意给自己健康投入。
3: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
4: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正医院，
3: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
5: 传播健康知识，
6: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7: 老年人早识别，
3: 家属
7: 行得稳，
3: 与关怀是无可替代，
5: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

0: 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说到这个水果呀，很多老年朋友有这样一种观念啊，觉得这个水果都是凉性的，可能我吃进去之后，我的肠道并不是特别的感觉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老年人就选择了，比如说我把这个
2: 对一下，
1: 水果蒸一蒸，把它加热一下，
3: 或者打成汁儿，
1: 就是这样一些变相的食入水果的方式，好不好？
2: 这种变相的食用方法是可以的啊，那么打成汁儿，用料理机打碎了。就要比蒸熟了吃更好，因为蒸熟毕竟高温会破坏更多的营养。只是大家的选水果，无论你是直接吃还是打成汁儿啊，还是蒸熟了吃，都一定要记住四个字：少甜多酸。就是特别甜的，你就偶尔尝两口吃一点，解解馋就可以了。然后平时要多吃酸一点的水果，所以像菠萝蜜啊、榴莲啊、哈密瓜啊、阳光玫瑰这种特别甜的要少吃点。
3: 好吃啊。
2: 对，但是它吃多了你身体受不了，
3: 是的，
2: 它里面的果糖含量太高了，它会影响我们肝脏健康，影响我们的尿酸水平啊。然后多吃一点酸点的，比如说像苹果呀、柚子呀、圣女果呀，然后梅浆类的水果都很好啊，对大家的这种血糖、血压、血脂的影响会更好一些。
3: 除了你看多吃，除了蔬果之外，还有奶类。
2: 对，
3: 这个我觉得特别得说一说，就是很多的长辈们其实不太爱喝牛奶，他们宁愿选择喝豆浆，
2: 对，
3: 他们都不喝牛奶，而且有的是因为乳糖不耐受，也会胃就不舒服，有的就是单纯不爱喝。

0: 中医当中啊，也一直说这个牛奶寒凉，
1: 寒凉，
0: 所以这个观念也会影响很多老年人。那就是你不一定喝牛奶，但是你奶类食物啊，至少要吃到300克，300克及格，500克满分。所以呢，对于平时不爱喝牛奶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就建议啊，大家可以喝点酸奶，尤其是喝点无糖的酸奶。那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哈、啊，就是在我们做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时候，都是特别受大家欢迎，就是做超级酸奶，做超级酸奶哈，这个超级酸奶怎么做呢？就是我先买一份比较健康的配料表比较干净的酸奶，对吧？最好这个配料表里面只有生牛乳和益生菌，很干净，它也无糖。买回来之后啊，你不要直接喝，你直接喝它就是个普通酸奶。你在喝之前，第一要加一瓶盖的亚麻籽油或者紫苏油，它里面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提升了。牛奶当中本来没有欧米伽三，咱加上一瓶盖，大概5毫升，欧米伽三有了。第二呢，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再加什么呢？再加一包的小麦胚芽，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小麦胚芽的。
2: 小麦燕麦片算吗？
0: 啊，不算，小麦胚芽就是小麦当中的精华，小麦当中的生命物质所在。1000斤的小麦胚芽才能出，1000斤的小麦才能出1斤的小麦胚芽，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植物燕窝，它是小麦当中营养密度最高的部分。
2: 能买着这个，
0: 而且不贵，像基本上市面上大概一包的价格就是10-20块钱，一斤啊，很便宜，但是它很有营养。
2: 来一勺，
0: 对，你就来个半包，来个10克、15克、加到这个酸奶里面，然后如果家里还能买到像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是一种蔬菜，对吧？把它做成粉倒进去，那做出来这个酸奶就不是普通酸奶了，叫超级酸奶。然后比如有一些想减肥的朋友，你晚上就拿这个酸奶来代替你的晚餐，你坚持吃一个月，你会减了热量不减营养，减了脂肪不减健康。
2: 好，大家记住了啊，
0: 超级酸奶，
1: 超级酸奶就是
2: 重复一下，
1: 买一瓶这个无糖的配料表比较干净的酸奶，然后呢加一勺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油，然后再加一勺小麦胚芽，
0: 对，
1: 然后再加一勺羽衣甘蓝粉，
2: 10克，都是10克，
1: 然后把它们搅拌搅拌。
0: 羽衣甘蓝粉基本上一包就是3克左右，
1: 然后把它们搅拌搅拌，
0: 对，
1: 然后喝下去，怎么样？我这课代表当的还不错啊。
3: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第三点，多吃蔬果、奶类，
2: 啊，对。
0: 还有全谷大豆，全谷我们也吃太少了，所以国家鼓励大家要多吃全谷。
2: 明白。
0: 所以喝粥，白米粥少喝，多喝八宝粥嘛。米饭，白米饭少吃，多吃杂粮饭，对吧？大豆类食物也得多吃啊，要么你喝豆浆，要么你吃豆腐，豆腐干、豆腐皮。如果你能吃发酵的豆制品，像纳豆，那就更棒了啊。
2: 明白。接着说第四条，
0: 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1: 但是这个适量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很难把握的，咱们中国人说话就是这样，少许适量，是吧？有的人就说那我多少算适量啊？
0: 其实是这样哈，就是因为这些食物都是富含优质蛋白的，目前总体来看啊，中老年朋友绝大多数人都吃的不够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过量的风险，你应该适当让自己吃的再多一点。蛋白质是人类需要的营养当中的第一营养。那么蛋白质我们现在吃的够不够呢？给大家算笔账哈，比如我70公斤，我一天至少需要70克的蛋白质，每公斤体重1克是最低要求。那70克我一天到底吃多少呢？我比如说我每天吃2个鸡蛋，一个鸡蛋大概6.5克，2个鸡蛋13克。我每天喝300毫升的奶，大概带来10克的蛋白质。我每天吃2两瘦肉，大概带来20克的蛋白质。请我吃多少克了？
1: 43克，
2: 还不够。
0: 43还不够，我要70呢，对吧？我加上主食的也就是算50克吧，
2: 还少，
0: 还是不够的。所以这就反映一个普遍问题，就是绝大多数中老年人蛋白质是不够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老年人当中啊，肌少症比较高发，就是肌肉越来越少。得了肌少症它不是简单的肌肉流失，得了肌少症是一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呢，肺活量会下降50%，得心脏病的风险会增加80%，而且走两步就累，走两步你就控制不好平衡，你就容易摔跤，一摔跤还容易骨折。另外你见到好吃的你都吃不下多少，因为你咀嚼两口你就觉得累，咽不下去。
1: 其实这个肌少症它不仅仅是表现在我们的

0: 就说你能不能一天再吃个三四两的豆制品，奶的摄入量我能不能从300克摄入到500克，
1: 早上晚上比如那个超级酸奶喝，
0: 对啊，
1: 对吧，早上起来也再喝一杯，
0: 对，
1: 嗯，
0: 这就第四条，
1: 第五条、
0: 第五条叫少盐少油控糖限酒，就是油盐糖都得少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些东西吃多了进入身体全部变成身体的负担，
2: 嗯，
0: 都会增加我们患慢性病的风险。
1: 需要了解一件事儿，就是很多的糕点，
0: 嗯，糕点，糕点，
1: 很多人说那我买无糖的糕点、可不可以，
0: 嗯，我知道孙老师说的全是他们家的情况，全部都是叔叔阿姨的状况，
1: 对吧？那不得趁着专家来，有地方使一下。
0: 那大家记住了，叫食品好不好，先看配料表。
1: 嗯，
0: 就是不是所有的无糖都很好的，不是所有的零脂肪都代表健康的，而且市面上有很多的叫零糖，
1: 嗯，
0: 往往是高脂的，
2: 嗯，
0: 很多的零脂肪往往是高糖的。所以不要被标签上的片面的信息所误导，你就看它配料表就好了。第六条，接下来就第六条了，规律三餐，足量饮水，就是早中晚三餐咱们最好规律，第一是时间规律，第二是比例规律，晚餐少吃一点早吃一点啊，叫规律三餐。足量饮水呢，就是每天水得喝足，女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水，男人每天至少要喝1700毫升水。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但是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这个量确实是有点
0: 多
2: 了
0: 啊！这个喝到这个量才是及格啊！
1: 咱说的是只喝水算喝水，还是说我才能喝点粥、喝点奶也算？
0: 只喝水，不算食物当中
1: 的水。那太难了。
2: 那看来就是咱们还是没有养成这个足量饮
0: 水
2: 的
0: 习
2: 惯。
1: 喝茶，
0: 喝茶算呢？
1: 算哈，
0: 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自己泡的花果茶，自己拿新鲜的蔬果打的，这也算的啊、
1: 那还行
0: 啊。
2: 咱们再来看看
1: 第七条
2: 、第七条叫会烹会选会看食品标签。
0: 对，能蒸煮炖凉拌清炒就不要熏烤煎炸了，对吧、当然会烹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我们要多回家吃饭。会选呢，就是选择食物的时候咱能选。

0: 我可好了、啊，我这个早上吃不了的，我中午吃，
1: 中
0: 午没
1: 吃
0: 了，我晚上还接着，绝对不让它浪费。
1: 晚上吃不了的放冰箱里，第二天热热劲儿吃。
0: 哎呀，王老师，快来跟我们的掌柜朋友说说吧。嗯，
2: 公筷分餐，我们是新时代了哈，大家得有一些进步吧，餐桌上文明的进步，因为中国人现在成年人幽门螺杆菌的检出率已经达到50%了 啊，所以我们要保护餐桌上的孩子啊，这些弱者，所以要公筷分餐。然后杜绝浪费呢，就是那么这个老吃剩饭呢也不对，
1: 嗯，
2: 其实不想浪费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就少做一点，
0: 嗯，
2: 假使一炒完盛到盘子里发现吃不完了怎么办呢，不要先吃，趁热，刚炒好趁热要把它装在干净密封的盒子里，
0: 嗯，
2: 然后密封起来放进冰箱，趁热就意味着无菌，装进那个干净的盒子里代表也是无菌的，密封起来就代表外面的菌进不去，
0: 嗯，
2: 然后这样的食物放进冰箱能避免什么问题呢，避免产生亚硝酸盐，这样储存别说过一夜，你过三夜它里面都不会产生亚硝酸盐。
1: 明白了，
0: 但是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过夜啊，
1: 是的，
2: 对，
0: 不能说、哦、
2: 少做一点，
0: 我听王老师说了过三夜都没问题，嗯，咱们尽量避免这种，
2: 对对，
1: 是是，
0: 咱们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你说长寿有没有什么神奇的秘方呀，通过刚才王老师这一讲，我们发现这吃饭好像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事儿。你说有多少高科技的东西吗，
1: 你要花多少钱吗，也没有，
0: 也没有，是吧，你说我花30块钱，
2: 认知最重要，
0: 对，这个认知其实是有的时候真是经验教训给买来的，那是真金白银给买来的，
2: 所以希望从今天开始大家真的重视你的饮食，因为人这一辈子如果按照平均寿命80岁来算的话，人一辈子要吃87600顿饭，
0: 嗯，
2: 人吃到肚子里的食物加起来有70吨，所以你吃什么，怎么吃，怎么选择，怎么搭配，它就会决定你的皮肤、气色、身材、体力、精力、智力、免疫力，就是要多吃天然的、新鲜的、营养密度更高的、更健康的食物啊，嗯！所以只要我们这样做，未来就可以少生病、不生病，收获健康，收获幸福，嗯，
1: 长寿5到10年嘛，
2: 对，
0: 嗯，对，
1: 好好吃饭，
2: 对，
0: 就是最好的养生，
1: 没错，
0: 嗯，
1: 好。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徐鹏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孙潇，
0: 我是顾一飞，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市卫生健康委指导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况信息。
1: 16: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青高速在建亭桥以北的进京方向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多，西三环新兴桥北向南方向呢目前也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的路况。中心城区呢是鼓楼和王府井前门商圈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北向南方向、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的东西双方向、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王府井周边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的南北双方向、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的东西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正义路台机场大街南北双方向。另外前门周边前门西大街东西双方向、前门东大街东向西、两广路朱市口路口的东西双方向。以上城区路段都是持续车多的，如果是过境车辆建议提前选择一下绕行路。此外呢，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建亭桥以北的进京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京城高速高各庄西桥进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好，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非常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5: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过节好。十一长假当中，今天我们的行走天下呢又到了和大家一起来了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一位呢是刘源，另外一位呢是张文文。二位过节好啊，还在加班哈，和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假期快乐。
7: 大家国庆节快乐。
5: 今天呢，我们除了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全包园进入金九银十之后最新的一些优惠政策和一些装修的门道之外，还要和大家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话题，那就是过节的消费。很多朋友呢，在十一长假都选择出去旅游啊，不出去的朋友呢，可能也会大小商圈啊不停的逛。这其中有一些装修需求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溜达呀、逛街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留意一下装修的价格，包括一些这个装饰板材啊和一些啊所谓实体家具。不过在这个十一长假当中，消费是难免的，而很多朋友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和商家打交道，这其中的一些话术在我们今天呢就会成为我们聊天话题的重点。另外首先要问一问大家，到底这个十一的消费高不高呀？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十一的过程当中，在旅途里没少花钱，不知道二位这个十一都逛过什么样的街，消过什么样的费呀？
6: 我基本上就是回家过节，那必不可免的 走亲戚呗。
5: 礼物，
6: 二姨啊，三姨啊，我父母呀，包括亲戚朋友什么都给带礼物，少不了的就是一些我一般就会把北京的一些点心，比如说什么呢，稻香村呀这些买回老家去，因为老家那边买不到。
5: 嗯、
6: 然后呢，当地的超市我再会给买。反正我们家的习俗就是买油，买一箱露露，是这种的啊，
5: 哦、
6: 就想着走亲戚嘛，
5: 比较实用，
6: 那都是实用的、
5: 嗯。
6: 但是我发现确实是节假日的时候会比平时要贵，包括。其实在上节目之前，除了这些常规的礼盒什么的，就我感觉一些旅游景区的咱北京这边的小吃也涨了一些。平时我们也老喜欢逛逛这个我不说哪里了，然后我们老吃的那个什么桂花糕等等的，以前可能七八块钱五六块钱能买一块，然后前两天我说我馋了买15块钱一块，但是能理解，因为可能人家就这么一个小长假嘛，所以说呢，
5: 随行就是嘛，
6: 没少花钱。当时因为一家咱们就算300多块钱走个五六家、
5: 嗯、
6: 就是然后咱人来分往的，包括再有小孩买好吃的，我觉得应该我得花个4-5千块钱。
5: 嗯，刘源呢？
7: 我的话主要是旅游的出行和住宿。就是高铁票提前抢了，然后呢
5: 就爱玩，
7: 对，高铁票提前抢了，所以说呢，就是而且价格都是那个价格，只要你能抢得到，它没有价格的变化。主要就是住宿方面，比如说离景区近的地方，那可能平时住的话200-300块钱，然后呢节假日期间，然后呢现在也没有涨太多，就是大概可能200-300的，然后变成400-500了，就差不多多了个0.几倍这样子吧。还有就是出行的话，现在到了当地，比如说我去玩的话，其实坐车会比较慢。麻烦，比如说地铁挤不上去，公交挤不上去，我就想着要打车什么之类的啊、
5: 嗯、
7: 你打车的话可能就是车少人多，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就是叫的一些车的话，它可能价格就是服务费会比平时要高一些、
5: 嗯、
7: 就是钱主要是花在这儿了。
5: 嗯，对，
7: 嗯，
5: 各方面的消费啊，买礼物，另外呢就是突出服务的消费，这其中包括出去旅行啊，打车呀、啊、住宿啊，包括景点的一些服务。

0: 非常坚定地执行我们一直以来的优惠政策。
1: 对，
0: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文文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在十一期间全包园又推出了哪一些活动，同时又有哪一些最新的优惠措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其实进入到这个国庆以及中秋的假期啊，全包园的活动就一直没有断过。那么针对于我想着是准备装修的业主，一定是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利用一到两天的时间，肯定了解一下装修的一个市场，
0: 跑跑
1: 不光去全包园，应该北京市面上的这些整装公司应该咱们都会去逛得到啊。
0: 嗯，
1: 基于活动，其实我跟大家也说，吃喝玩乐包括各种的打车的服务以及到店的伴手礼，嗯，这些呢在假期全包园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如果呢您说我已经去过全包园了，或者是说我自己到访过，或者我还没有去，今天您不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8866啊。那当然现场的活动火爆，应该也是设计老师带着客户应该在对方案呀，其实人还是不少的，人流还是不少的。我们也是一直轮流的倒休，没有说全的小长假都让休了，
0: 就是七天全都开门呗。
1: 是的，我们假期不休息不打烊，您多晚过来的话呢，我们都在店里等着大家啊。
0: 嗯，
1: 那基于其实活动以外呢，我建议大家咱们到店呀，咱们要是带着几个问题过去，你说看装修，
0: 哦，
1: 谁家都说谁家好，这是实话。
0: 嗯，
1: 你就说我们想旅游不也是吗？我们这儿好，我们这儿好，我们这对于老人孩子特友好，
0: 嗯，
1: 一样，我们没有说是我们公司坏，你快别来，嗯，玩笑话啊。当然，比如说这个在看装修带展的过程，就比如说我看样板间的时候，看主材的时候，这个就不给大家过多的提意见。我们喜欢的风格呀，喜欢的什么的材料啊，这个众口难调。咱们家跟设计老师谈统一了，价格在预算之内就能选这个公司。
0: 嗯，
1: 但是啊，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一句啊，就比如说，嗯，设计师在给您报价的时候，他就说放心吧，您家这个您今日就给我13万，我就都给您家包圆了。
0: 嗯，
1: 那么呢，至于呢，多了呢我给您退回去，少了您再补给我。嗯，
0: 啊，
1: 我们
0: 就是多退少补呗，
1: 就是多退少补这个词儿就拒绝了。因为咱们这个我经历过太多的多退少补啊，就基本上就没有退给我的，就开个玩笑的话，
0: 就是少了可以补。
1: 对对对，
0: 多了你退我这事儿很少见。
1: 很少见很少见，所以说这个咱们就拒绝啊。但是呢全包园不一样，全包园是真的不一样。我也作为业主去别的公司对比过，我这边有各大公司的报价清单。
0: 嗯，
1: 那么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说是我就这一口价，就是那个就给你包了。
0: 嗯，
1: 但是我也质疑过全包员，我说那难道咱们就不会有增项的地儿吗？或者是难道咱们就是这个一会儿我报的价格就一口价吗？设计师说了，不会的，我们跟客户聊天之前，就是包括您没有选择全包员之前，你看完方案你还没有给全包员交一分钱呢。
0: 嗯，
1: 真正交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方案定了，材料选了，效果图看了，准备什么时候开工了，您去签正式合同的时候，其实呢你才去跟他们签正式的一个算是那个，
0: 嗯，
1: 叫啥呀，叫首期款的一个签的这个正式合同书。
0: 嗯，
1: 然后呢同时附着一家叫零被动增项的这个一页单页带着全包员公章的，我确实看了啊。那把钱的事儿说在开工前，也就是说哪怕您说了我要增加一个什么样的增项的部分，这个钱会在全包员产生5000的费用，我们也是这个钱有收据的，单独给您开着的，这个钱都会给您说清楚。小到比如说您说我那儿要做了一个什么什么，哪怕是50块钱的费用，我们都给您说到位。如果说说不到位的话呢，
0: 嗯，
1: 后期您就直接去找负责您的设计师，负责您的工长就行了啊。
0: 嗯，
1: 当然了，我们全包园呢包含的项目真的挺齐全的。我依然说，我们假期推行的套餐叫 Q7， 它同样 Q7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的全称，新智整家 Q7 Pro 这个套餐呢，
0: 嗯，
1: 包什么呀？包咱们装修所用到的所有的一线大牌的什么地砖啊、地板呀，全房的墙漆涂料、室内的门开关，以及整体的厨房，厨房又包含了橱柜呀、单双盆啊、水龙头啊、浴室柜啊、浴室镜呀、什么面盆啊、坐便器、花洒、厨卫、铝扣板吊顶呀等等等等的。
0: 嗯，
1: 卫生间的话，地漏防水、玻璃管的隔音降噪、什么热水管的保温、什么反访味儿的什么止逆阀、PVC 的羊角线，细节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连墙砖的美缝 缝都给大家含了，以及过门时窗台时踢脚线，甚至灯具窗帘都给含了。当然了，这些只是主辅材，我们还包含了成品家具以及定制家具，全部都是大牌子的或者是什么顾家的全有的，定制家具又是索菲亚的或者是什么志邦的、马格尼尼的、亚美特的，这些品牌在

内我们有专门的假期的店面的价格，店面的价格不瞒大家说，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呢，61到65的新房的价格是在17、8万之间，老房22、3万这样的价格。没办法，你说这个材料、人工、运输成本以及店面的运营，它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价格。但是呢，节假日我们有着活动的加持啊，我活动都没有重点说，吃的喝的各种口味的月饼呀、小吃啊、甜点呀、各种的咖啡饮料等等等等的，以及给您打车从您家接您到全包园的店面，您看完装修再给您打车送回去，全部都由全包园包了啊。在节目时段您到5点钟之前拨通400-606-8866，您的装修款比店面会省了3到5万的一个费用，我们做到了套内面积61到65平，129,900起的一个套餐，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在假期我们只需要您999元一个平米。如果您是80平米的房子啊，您只需要花15-16万，这是新房都下来了。老房的话呢，100平您不是老房的话。

0: 这是目前最新的一些优惠政策。不过刚才呢，文文介绍了很多有关装修的细节，说咱们全包幼儿包的是比较全的。
1: 没错。
0: 另外呢，在大家都商量好之后，会签署一个零被动增项的合同书。接下来这个要问问我们刘源了，就是由于我们包的很全，所以在签合同之前，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很多类目，包括很多细节，地漏啊，什么纱网啊，各种这个装修的细节都会写到合同书里来。这个我们怎么和设计师交流，或者说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在签署合同之前对接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或者说设计师针对我们提出的一个比较虚或者说比较粗的一个方案，他会如何细化，最后沟通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可以签合同了。
1: 首先就是跟全包儿的设计师最初沟通的时候，你肯定是看这个设计师能不能够就是契合您的胃口。这个
0: 先挑人，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比如说沟通上面顺不顺畅，就是你要说再抽象的表达，那有些人他可能会一下子能 get 到你的想法。然后首先挑到人，然后呢有到合适的一个人之后，然后咱们就先了解设计师给到您的一个合同的清单的材料。那材料里面会有关于您家，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小到一个地漏，大到整体您家橱柜的品牌，您家拿到的成品家具的材质啊品牌之类的，您拿着这些一个一个去核对细项，看看有关于什么品牌，然后呢先选品类。那选好品类之后呢，设计师会给到您一个初步的一个效果图，就是之前跟大家说到的用到这个宅畅想，
0: 就是 AI 的，
1: 对 AI 的，这个就是根据您最初的一个设想以及和设计师沟通的流程，然后最后会给您出具一个初步的一个效果图的方案。然后根据现有的一个效果图方案，咱们从入户玄关位置的开始，比如说把您家的生活的细节，您需要什么样的，再到

0: 效果图它落地能够达到一个百分之多少的一个还原度，因为它效果图毕竟是效果图，然后您实际的选材和您效果图当中的比如说地砖的颜色，它不可能说做到完全的严丝合缝的一个颜色，没有任何的零差异，它一定是会有那么1%或者说2%的一个差异的。那沟通到基本上我们能够最终的效果图还原度大概是在95%-98%左右，那这样
1: 才会签，
0: 对，才会开始进行签约合同，然后确定以后咱们就是开始找工长，然后去进行落地的一个施工了。
1: 刚才说到的整个工序，我听到出设计图这一个环节的时候呢，就非常感谢 AI 人。

0: 三天之内就
1: 完成，原来的七天变成三天了。
0: 对，对，因为第一天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可以压缩到两天之内啊，但是我也不敢说的太绝对。我们要去看房子，一定是有看房子这个环节的。看完房子。

0: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七天的活动，就是如果我们要去现场的话，首先打车是可以到，而且是接送，
1: 是的，
0: 透过我们的这一个电话哈。
1: 对，
0: 另外呢你说，
1: 而且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呀，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到店礼，批发价格70多块钱一个的啊，这是实话，乘卡车来的，乐扣的保鲜盒，包括呢网红的茶具套包，小羊皮的茶具套包，就反正都跟我感觉怎么都是跟工作办公有关的那种小茶杯，特别适合摆在咱们办公的区域啊，还有家里用的网红的穿鞋凳，还有各种的小壶啊什么的都挺好看的，保温杯呀、等等等等的啊，大家记得拨通400-606-8866，如果您说我这两天正好有闲工夫，可以到全包园的东店去溜达一圈啊。另外呢，溜达一圈的话，除了刚才我教大家的跟设计师谈报价的时候，我们不接受多退少补。其实不光说装修我不接受，现在我做什么都不能接受多退少补，我也不想先给你钱。

0: 我们做了清奇小筑的样板间，它变成中式风格。还有呢，比如说带意大利进口的油蜡皮的那套最贵的幻影小镇那套样板间，它都是进口的卡斯拉木。这些的实木组成的家具，然后您再去选8到13件，那我们其实合到成本里咱们的装修款压缩的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但是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一直是送家具，所以说本期也不例外啊。您拨通4000668866去选8到13件的家具， 怎么鉴定它环不环保，第一看检测报告，第二看我们的报关单，第三您装完修我们还会去给您做这个空气治理以及空气检测以及开荒保洁，相当于是做这步之前一定是我们会告诉您把您的东西都塞满房子里，一定去搬到房子里，我们一起给您治理，就是我们的，是您的，我们一起给您治理，这样的话呢您入住才放心。
1: 就是在空气治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这个家具已经都布置完成了，
2: 是的。
1: 入住之前，所以呢不管是自己买的家具还是全包圆的家具，放在一起做一个最终的空气治理。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成品家具啊，我们下半时段呢有可能还会说到很多的定制家具，
2: 还有价格上的优惠啊。
1: 对，其实呢我们最看重的一是这个家具的样式，另外呢就是家具的质量，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全包圆的一些保修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很多家具城某一些大的品牌去买家具，他们会提供一些有关家具 质量的第一是环保，第二呢就是保修。其实在全包圆购买的家具也同样享受来自全包圆的一系列的上门维修啊，包括很多质量问题的一些保险的，这方面是不是也跟咱们整个装修是一脉相承？
0: 是的，没错，
1: 也是直接给全包圆打电话，有了问题直接给全包圆打电话。
0: 对，家具电器同咱们在哪买的质保是一样的，装修的基础施工和隐蔽工程全包圆是延保到了10年，相当于是终身维护，只要
1: 相当于是终身维护，只要有前面这家公司，我们都会为您的家装负责到底。这个接下来上半时段呢还有一点时间哈，我再问回我们的现场，包括打电话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有关效率的问题啊。尤其是在节假日当中，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是不是今天就能够到店，或者说是不是今天就有答案，非常的感兴趣啊。一方面透过电话呢，我们要报我们的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然后呢就是多大面积， 然后呢最好是能够告诉这个接线员这个小区的名字啊，这个也不包括任何隐私啊，不必报这个楼牌号啊，只要告诉小区大概面积，对方呢就立刻能估计出，因为他们在那儿肯定有工程，就能够估计出您的户型，大概回来的报价应该相对比较准。另外就是到了现场的朋友们啊，如果哪天到了这个全包园非常热闹的现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会有两三个人
2: 这个为您提供一些服务。对对对，一位应该是设计师吧，另外一位是设计师，是您其实是您第二眼要见到的人员。对对，第一眼见到人员呢是我们的商务经理，他是负责接待您的人员，就是全流程的为您服务。您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您装修前期的一位管家，然后呢就比如说从您到跟设计师的沟通，从您选材料等等等等，他会为您去对接对接厂家，然后见到商务经理之后，您提出您的需求，我们从金牌设计师当中 为您选一位匹配您需求，比如说设计风格、设计理念，还有他，比如说可能看您是要男设计师、女设计师，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给您匹配一位合适的设计师，然后会由设计师来接待您，带您去看样板间，然后给您沟通您的需求。所以我建议大家，您打完4000668866，占上优惠之后，如果您在国庆假期期间您说到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去看的话，我建议您带着自己家里户型图去。
1: 对，我就想问这事儿，
2: 去那儿效率如何最高？是不是得带东西去？对，您最好带着自己家里的户型图去，然后把您家就是房本面积那一块的面积那一块，然后呢拍摄一张，您就不用带房本去拍摄一张，然后呢带到这个全包园去，我们帮您现场去给您计算一下您的套内面积是多少，然后看着您家的户型图，现场给您用宅畅想这个软件出具这个初步的一个效果图的方案，然后带着您去看样板间，您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或者说现场呢我们的设计师也会给您看一些曾经服务过的一些家，服务过 的一些案例，您可以根据这些呢去提出您自己基本的一个诉求。反正现场您至少是能够去拿到一套就是属于您的一个方案的。另外呢，因为国庆假期期间我们的设计师都会比较忙，如果说您说我看了设计图纸之后我觉得还不错，那肯定还要实际去看您家房屋的状况。您打400-606-8866，我建议大家您是约这个国庆之后一个量房的时间，因为国庆期间门店实在是太忙了，然后很多设计师他们可能也是交换着休假啊，有部分设计师，我建议您是国庆之后再约一个上门量房的服务，这样子时间更充裕，然后呢，咱们出具的一个数据也会更准确一些。
1: 这是到店的一些这个让效率提高的方式。另外呢，就是东五环旗舰店下应该是三层吧，地上三层，地下
0: 负一层，对
1: 对，其实逛起来呢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累，关键它相对比较集中。应该二楼三楼是一个样板间接着一个样板间，一方面呢去看装修，全貌园跟其他的装修公司不一样的地儿就是看着比较赏心悦目，因为它是带着家具做装修，除了这个各种装修的风格不一样，里头家具的风格也不一样，
0: 没错。
1: 而且现在呢和过去的这个全貌园的装修的逻辑也变了，就是风格混搭为主，你爱在哪个样板间里头买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柜子，风格的柜子都由您，
0: 对，
1: 因为基本上这个混搭也是他们其中的一种风格。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到现场能够看到多少个样板间，我记得一直在不停的装修改造，现在有全智能化的样板间了。
0: 对，我们能看到以家庭为单位，就是其实我们是把业主的家搬到了全貌园，能看到差不多能看到二三十款的实景的样板间。另外呢，比如说以家具的堆头组成的角落的展示的话呢，那要得好几十个，
1: 特别多了，
0: 对，就很多很多了。你想想古家的展区，包括全有的展区，甚至呢我们的实木的展区，以及各大样板间都是展示存放的家具呢，大户型小户型我们都送。您说我这些老房都是同享的，您说我这个户型大的或者我选实木的，您选走这个八件，那如果说你说我户型小一点的也是，您可以选八件，实木的选八件，您说我要选网红的选13件。我觉得就是二手房咱就缺什么买什么，缺什么去选什么，不用您花钱。那么新房的话，您可以按套组来做，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一张1.8米、2米的床，一张1.5米、2米的床，以及床头柜，这些搭配好的。当然有设计师的审美咱们要相信啊，他们搭配出来的人家确实是挺高级的。所以说呢，您在节目的播出时段5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要么您约个设计师去您家免费量房，我们都是科技体检，给您家体检式的量房，出具检测报告的，给您家的声光水汽。要么呢您说我先去你们店面去看，让设计师带着电脑，我看他完工以后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是我再决定用不用你设计师给我设计，这都行。再或者说呢，你说我去看看你们的工地，假期的时间在我们家小区周边，你们有没有在施工的，或者是当然节假日是不允许施工的，但是呢如果您说我想看看也没关系，只要咱业主没入住，我们的工长会去巡检，你到哪块就给您开个门，您到里看看我们的工程都可以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因为啊优惠还有太多太多的优惠呢。刚才领导还跟我说呢，有价格的直减优惠，让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说，还有定制的赠送，以及电器的赠送，以及老房的福利。
1: 今天上半时段的行走天下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整，然后进入我们下半段，继续了解来自全包园在十一期间、金九银十期间啊，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一些装修的优惠措施。我们待会儿见。
3: 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4: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5: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6: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7: 应急云课堂。
8: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物，别嫌麻烦。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出门前多看一眼，假期里多一份安心。
9: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装修那些事儿。上半段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嘉宾，已经和大家介绍了来自金九银十全包园最新的优惠措施。二位嘉宾呢，一位是刘源，另外一位呢是张文文。提到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的全包园的安排，七天不歇班，而且呢全天候供应大家，好像还可以车接车送，而且现场呢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伴手礼。同时呢，在进入金九银十之后，全包园的这个所谓 Pro 一会儿还会提到这个 Light 套餐哈，目前的价格没有变动，还甚至还有更多的优惠，
11: 有变动
10: 啊，还有往下变哈，
11: 就
10: 特别特别的优惠。
11: 就刚才我接到的通知，然后就是假期，其实咱们正在假期进行中嘛，
10: 嗯，
11: 然后我们的新智整家 Q7 Pro 的套餐，我上半场跟大家说，我申请到的价格是套内61到65是129,900，
12: 对，
11: 那超出一平的话呢是999,999，其实999的这个价格啊。我其他的渠道、其他的节目，我都是申请不到的。这个是假期的专属，但是呢，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刚才领导说了，只要咱们在5点钟之前，您们拨通了400-606-8866，您哪怕打完了，您也不用再打一遍了，您就今天打完了。都在给您减10,000块钱的装修款。如果您确定选了全包园装修，999单超出一平的基础上，以及套内面积计价129,900的基础上，再减10,000块钱。如果您说我正好就套内65平，那您想想119,900超出一平999，我觉得装修总款的性价比更高了。那你说我给您减了10,000，这10,000块钱，即使说产生增项的部分，咱们也差不多补回来了。
10: 这个套内建筑面积大家记好了啊，不是房本上的面积，
11: 嗯，
10: 它比房本上的面积要稍微小一些，按照一定的比例算应该是8-9不离10。上半时段介绍的是新房目前的一些优惠措施和整个的一套价格体系，属于 Pro 套餐，就是 Q7 新智整家的 Pro 套餐。那其实呢，全包园 从今年的五六月份开始吧，就陆续推出了很多全新的套餐，各种装修形式都包含在内。
11: 嗯，
10: 下半时段一开始，按照惯例还是要介绍这个老房装修，然后呢，大家关心的老房小户型，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
11: 对，我不然这样，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些新套餐嘛，既然说到这儿，对，先跟大家说一下新套餐。像现在。

0: 节目期间没有办法给大家报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平米数是多少钱，因为它肯定锯的钱啊，还有这个定制的钱，因为它会有一个折算。
1: 嗯、
0: 那如果说您说我们家就准备出租，然后我想做一个基础硬装，我不需要家具，也不需要定制，更不需要其他什么灯具、窗帘，您打400-606-8866。那一方面您去咨询这个硬装的一个价格，另外呢，无论说您咨询到的价格是多少，我们都会有一个8折的优惠。在节目期间打电话，比如说您的基础硬装，比如说假设、啊、花10万块钱，那您打了这通电话就只需要8万块钱，反正是一个8折的优惠，这是做基础硬装的朋友。那如果说您说我们家做完这个科技量房，国庆前可能就已经科技量完房了，然后呢我们想要做局部改造，又或者说我们家就是买的一个学区房，然后我只想改一个厨房或者卫生间，那现在局改一个卫生间一个空间的费用呢是在28800块钱起，基本上接局改都是厨房和卫生间，这两个空间是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还有两个空间各自的一个硬装。您像厨房的部分呢，就是涵盖了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还有烟机灶具，然后像卫生间的位置就包含了卫浴的洁具、马桶花洒，还有您家的浴室镜柜，那整一个空间呢是28800起，这是打了八折后的一个价格。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您家是老房小户型，跟大家上半段说的呢，咱们针对的面积 Q7 Pro 套餐是61平到65平的套内面积，老房小户型的套餐，咱们准确说啊，就是我们那个合同上的一个面积限制呢是46平到60平之间，但是全包园呢20-30平也接，然后呢46平以下的这个面积也接，只是说这个套餐针对于46平到60平套内面积，那这个套餐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基础硬装，包含了人工，还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还有全房的暖气片换新，以及整体的一个开荒保洁。这个套餐的价格，46平套内面积是8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相当于您节目期间咱们打了电话，那咱们60平的一个套内面积啊，是不到10万块钱，基本装完了。60平套内面积，您家见面的话，估计是在67-8平左右，差不多是这个面积，其实还是蛮划算的这个套餐。
1: 就是建筑平米，如果房本上是67到68，那有可能呢，这个套内面积就是60，正好可在这个赖的套餐里。
0: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您说我们家要是面积稍微大60点几平，咱们就可以按照60平那个套餐来算，
1: 就忽略不计。
0: 对，您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反正因为这个套餐呢，正常来说，您别说忘记了，就是平时的话，我们都不会去主推这个套餐的。比如说，如果说刚才那种情况，可能我们门店啊，说实话有一说一，就是自然客流，可能就按照 Q7 Pro 这个套餐给您算。但是 Q7 Lite 这个套餐对于老房的小户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它的拆改费用是包含在刚才说的这个价格体系内的。
1: 对，
0: 您如果说满足两个条件啊，老房，而且您家是46平到60平之间的套内面积，打400-606-8866，您就去占这个套餐的优惠。但是名额限制的话，我不知道，文文。不知道这个
1: 政策、啊、
0: 对，这个名额限制我不知道能不能有。
2: 领导说不限名额，
0: 哦，不限名额，
2: 对，因为过节了嘛。
1: 就是、对，很多朋友，尤其是在北京，可能住很久的朋友，可能不止一间房，现在住的有可能是相对比较大的，还有可能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这个老房，
2: 没错。
1: 在这个时候呢，你说装不装吧？你要装的话呢，有可能成本就有点高；要是不装的话呢，你老这么浪费着也不是个事儿。一是租，二一个真的要住啊，尤其是有老人。那其实呢，这一个46平米到60平米的这个所谓轻套餐哈，也是适合更多老房装修的朋友。另外呢，就是46平米往下，其实我也见过啊，就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一些房子有更小面积的，有的甚至两个房、一个厅、一个小洗手间和一个小厨房加一块儿才34平啊。什么？
2: 我上周量那个房子，我觉得笑哥你都没有关注。就我上周量那个房子，我不说那小区，它是抗震时期建的那个房子。人家那个工长跟我说，那里边的话呢，就我没有了解人家的专业术语，说基本上就相当于有点像纸壳的压缩的，人家墙体都是那个。他们家就要面临的比正常的套餐多花钱，因为新建墙体。
1: 就是、
2: 所有的墙体都要重新建一下，因为毕竟嘛，它不没有现在的咱们这种砖啊什么的结实，所以说他们家就会比套餐要多出钱啊。当然，刚才刘源也跟大家说了，又包含这个，包含这个，包含这个，可能再让我重复一遍，我都重复不下来了。咱们在讨论装修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了一个嘴皮子跟刘源一样溜溜活的这个设计师或者销售人员也好呢，我们要把这几个重点词。

0: 提出来。你听说过包含门的说法，就是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说，正常的思维啊，你说你包含这个门，我就觉得都包含了，
1: 连套带门，
0: 你一定要问清楚、门套包不包，门锁包不包、您是静音门吗，这个门的材质是什么、是实木的是怎么着的，都要问清楚。因为我不说哪家公司，我真的见过他们说的包含门是指包含门，只有门的，对对对，门套加钱，然后呢什么异形加钱，您是做这个怎么着的，人家平开这那个什么各种切的这种加钱啊，专业术语我就不过多提了，在所有的包含的内容上都要打个问号，把他们相应的那些一系列的都要问出来啊。另外一点的话呢，刚才刘源我也是在介绍全包圆的套餐里，我们是包含了成品家具，成品家具我那会儿展开跟大家说了，是包含了八大件或者是十三大件的家具，大户型的十三件，小户型的选八件，实木的选八件，然后网红的选十三件，是我们有件数的选择，您随便去任意搭就行啊。那我们还包含定制呢，新老房同享的定制，一会儿我还跟老房的定制或者是说新房的定制，其实我们送的是一样多的啊。那么在定制上呢，咱们也是要这个多个心眼儿去问一问怎么送面积。那有的个别的商家会说了，我们是按照这个展开面积来给您这个算报价的，那有的商家、对，有的商家就说我按照投影面积来给您这个算价格的。当然
1: 有啥门呢？
0: 有门道呀。当然全包圆呢是送，选择全包圆装修，我们是送您八到十三件的家具以外，再送您这个按投影面积来计价的。以往的节目没过节没有做活动的时候是实投影的定制，其实正常来说

0: 用石漆投影的顶天立地的定制。石漆投影怎么来算？就是展开面积，就是底儿乘以高，就是投影面积，是最简单的算法。那么展开面积是把所有的板材就相当于铺到地下，我们是直接两米数这么来算。经过我们的实验啊，就是投影面积计算通常比市场的这个展开面积要多出 2.8 倍。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算法。您如果说哎，听
1: 算法的不同，
0: 对，你说我听着乱。我们现场，您到了索菲亚那儿，我们给您这个展示啊。但是呢，记住，您先去站节目时段的石漆投影的定制，打电话400-606-8866，我们是包含了荷叶、五金、拉手。

0: 可以去任选啊，您就打4006068866，现在厂家正好也都在店里，咱们可以听一听他们现在的高科技的材料以及高科技的装修的方式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点的话就是老房，老房之前也嘱咐过大家，那有的公司呢按水电按点位算，有的公司按米数算，有的公司呢按空间算，那全包员是为数不多的按空间算的一家公司，因为老房装修呀，我是指大户型的啊，比如说65平往上，咱们就叫大户型。您会比新房多花一个什么钱呢？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正常的60-70平的房子，老房会比新房多出3-4万块钱的费用。与其说新房咱们花119,900，就说12万，老房的话您得花16万块钱啊。但是呢，在节目时段，因为我们领导不也说嘛，本期就是给大家直降直减。在拆改的费用上，只要咱们参与了我们这个节假日的这个活动，您拨通了4006068866，是现在到店、明天到店，还是说假期哪一天到店，都会在您的拆改费用上给您减掉12,000元。在此基础上，相当于就是老房拆改减12,000，装修款减10,000。老房装修本期节目是给您减钱就减了22,000，并且送8-13件的家具，并且送17投影，按投影面积来计算的，含了合页，含了5金，含了拉手，含了一通的索菲亚呀、亚美特呀、马格尼尼的定制这个柜子。至于您想做什么酒柜、鞋柜呀、餐边柜呀、衣柜，这您说了算啊。然后呢，还把全房的暖气片给您换新了，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我们出动专业的人士去给您拆，您在家别自己拆，拆完了我们再把我们的公司合作的暖气给您安上，包安装、包售后、包质保，个别的暖气厂家一保就保好几十年，直到您二次装修的时候，您甚至都不用换这组暖气片的啊，这全屋的暖气片。另外的话呢，再送您一堂4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包您家旧门的拆除、新门的安装，以及我们把原有的门锁您收起来，我们不收走，你再直接给您升级成什么指纹、密码、钥匙、刷卡的这种智能门锁，连门带锁一起都给您送了啊。然后所以说，你想想老房装修，我觉得本期至少比平时，或者是说比全包员不做活动的时候，您至少省了4万多块钱。打4006068866，如果咱是老房的业主 ，QC Pro 的套餐质价比也是很高的。
1: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老房装修，文文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两件事儿。这个一是咱们有智能的上门的量房箱，
0: 对，
1: 可以这个把老房整个的结构看得很通透。你知道这个透过智能量房之后啊，有两个好处，因为我也装修过老房。一方面呢，老房透过科学的安排之后啊，整个装修之后的光线就会变得比原来好啊，不管怎么弄都会比原来好。另外还有一样。就是很多老房都是有内保温的，原来的内保温由于工艺啊，所以内保温做的比较厚，现在的工艺可以把内保温做的相对比较薄，
0: 对。
1: 另外呢，有一些房子后来也经过外墙的改造，加了外墙的保温，那么内保温到底如何处理，也可以跟设计师商量。也就是说，您装过一次这房子之后，您会突然发现，好像比面积要比原来大一些。这是老房装修的一个让大家非常赏心悦目的一幕，就是量完房，他给你出完设计图，你原来觉得屋子里有多大的使用面积，后来发现哎，多出来了一点儿，有那么几平米，你就觉得家里特别的宽敞。
0: 对，
1: 另外呢，这是老房装修的一个在装修过后让人兴奋的地儿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老房小户型，同样也存在这样的特点啊，也有内保温的问题啊，光线的问题啊。另外呢，这个刚才说到老房，说到老房小户型，做一下比对吧，也让大家这个装房的，装老房的朋友，心明眼亮，就是这个老房的 Pro 套餐和老房的这个 Lite 套餐之间。它到底有什么没什么，什么是完全一样的。你比如说家具可以选8件是吧，
0: 对，小户型选8件，大户型最多选13件，小户型是成品家具和定制是2选1，大户型是全都可以选。第一差着装修款呢，小户型的老房89,900起，大户型的老房我们再减的话呢，您得一套差不多65平的房子，我们减完钱你也得花差不多得11万-12万，您得花14-1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说第一差着价格，其实呢面积厨房 卫生间，咱小户型也有，只是说小一些，客厅卧室小一些，大户型顶多两个卧室，咱们一个卧室嘛，还差在哪里？

是水电，一定要跟大家说，水路电路一定全，我别的公司我确实是人家按点位来计价的，小户型大户型咱们都得去加这个超点位的钱，水电加钱的，就是说增项吧，咱们就说实在，就是增项的部分是很正常的，因为开关面板算一个点位，那你一个灯，你三种的灯光算仨点位，你算吧，你家里说人家说了，你七十多平房子，我给你配，38个点位，听着挺多，但真是不够用啊。那全包园的小户型和大户型，我给大家做一下汇报，我们是按照居室来给大家配置的，比如说一室两厅一厨一卫，就是全包，就刘源刚才说全包园的 QC Light 的套餐，就是小户型老房的，我们开关会给大家配置8个，浴霸呢会给大家配置1个，插座34个，弱电3项，上水10个。强弱电点位的合计，光一个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我们就共计46个。一定是够用的，一定是够用的。但是呢，如果你说我觉得不够用，超出一个点位，连工带料带材料188一个，这个呢，比咱们自己去买去找工人安，咱们这个价格都合不下来。这是我汇报的全包员按空间算的一个方法。那比如说，我再举例一个大户型，大户型咱们就说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嘛，那我们开关是给大家配置10个，浴霸1个，然后光插座的话是比小户型多了4个，是38个，弱电一样3个，上水10个，强弱电的点位两居室只是多1个居室，我们是52个，比这个小户型就要多8个，多6个，多6个。所以说每一个空间我们都是，哪怕你做是老化改造，做全房智能的，那我们可能按这个空间来走的话呢，会比您平时按点位算的话呢，一套老房省个10000多块钱吧，因为这个是在点位上来这么计价的，那米数的话咱们更省钱了。那即使您说我是大房子，3室2厅1厨1卫，我们合计到最多是六十六十六。

0: 就怎么说呢，长期的居住省水省电，基于怎么的算法，尤其是老房的听众，把价格咱们不给大家报含糊了，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去咨询水路电路的算法，即使在这一步我们有给大家减项，减12000的一个加持之下，我们还有送这个所有的材料的升级，什么瓷砖美缝呀，大砖上墙薄贴法呀，以及我们还有这个叫什么新三层的实木复合地板，本期也升级了，可以做人字拼，可以做鱼骨拼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另外啊，我还要嘱咐啥来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问清，比如说你说就像肖哥说的，我那些房别管是你说我是做保温也好，做防水啊，你家玻璃管的隔音降噪呀，厨房卫生间怎么施工，问清楚看清楚，因为在全保园的一楼专门就有一个是工艺展区的一个地方，方便大家去看全保园怎么陈列的，怎么走的步骤，到您家就是怎么走的步骤啊。更何况您还能去工地看吗？打电话吧，400-606-8866去领取我们的报价详细清单，以及主辅材的清单，以及整装示意图，还有附加着一本装修避坑指南。
1: 哎，这个非常全面，而且现在呢大家装修的心情都很高，而且装修的风格也在这个发生全新的变化，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户型啊，现在就是刚才文文和六元一直在说这个两室一卫一厅一厨，就是现在很多房子你发现它都有一个小卫生间，就是整个房间里头有两套卫生间。
0: 对，
1: 有一些厨房稍微大一点的呢，这个年轻人又比较这个喜欢开放，所以呢它做成了一个西厨，就是一半是西厨，另外一部分是中厨是封闭的，可能有这样的一些

0: 就是我装修的经验，楼上楼下就同户型的看了至少三户。那如果全班而且条件的话，打电话也可以随时安排在就近的一些小区实地看房，而且呢能看到工艺啊，最好看到那种有基础工程的啊，他们号称基础工程十年质保，现在也没变吧？
1: 没变没变，
0: 基础施工，
1: 基础施工隐蔽工程现在都是十年。基础施工就是水电木瓦油一系列的产生施工的项目，我们都给您保十年。隐蔽工程就是地面以下墙面以里看不见的一些工程，都给您也是质保十年。家具以及定制以及所有的主辅材露在外边的，那么我们都是按照等同这个品牌的质保是一样的啊。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作为装修业主，我觉得那您就是老大，你就是该主观的时候必须主观，对所有的装前装中装后不满意的人员我们就直接换掉就完事儿了。就比如说已经选了全包员的在听这期节目，咱也有保障啊。因为我们每一周到两周客服人员会给您进行回访，当然他会赶在您方便的时候，您一定要接啊，因为您的满意度是直接挂钩我们上上下下所有人员的薪资的。有不满意的地方就说，我们不是一个部门，就比如说我们是品牌部，品牌部呢有产品部供应我们品牌，那接下来工程部是跟产品部有连接的，设计部呢又是跟我们有连接，就我们是相当于上下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网嘛。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要勇敢的，设计师不满意咱们就换，因为
0: 不然的话会拖慢工期。
1: 对对对对。另外一点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您就比如说装完修以后我们送的您的任意工序，比如说给您开发票，给您开十年质保卡，比如说我说了装完以后您置办好自己的东西，哪怕您隔了很久，你说我都忘了这个我还有这项服务，您打进400-606-8866，别忘了去要我们这个封闭12个小时给您做的这个 JB18883 的这标准的这个空气治理，给您制到合格为止，并且出具空气检测达到JB188，达到这个我们是空气检测是国家级的这个 CMA 的检测报告。
0: 对，检测是一方，然后最后呢治理完了以后再测哈。
1: 这两个我们要给他们结账，光结账一户按两居室算的话是8000多的成本，因为我们都是请的第三方啊，我们不是全包园品牌的这两个。另外呢再给您把开荒保洁做了，这些的话呢是我们节目里说出的就一定会做得到的。品牌是什么您到店面去看吧，他们厂家在店面呢。
0: 对，另外呢最后一点时间要公布一下电器大礼包，在公布电器大礼包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啊，这个全包员呢一方面是包的全，另外一方面呢在维修啊，在所谓工程质量方面呢，就是一个电话就是都打给全包员，您的装修包括一些成品家具啊定制家具出现问题都可以让您省心，其实他们也是去联系第三方的厂家，但是他作为一个主体可以直接面对您，这个事儿呢对于很多装修的

0: 匹，还有天可的洗地机，55寸的海信电视。哦，天可洗地机太贵了，没有办法，好像申请不太下来。
1: 这一期不包含啊？
0: 对，不能包含了。然后呢，还有55寸的海信电视，对，史密斯的热水器，美的的滚筒洗衣机。那刚刚我提到的啊，这几件里面，您任选3件，就是带回您家。我个人建议啊，您是选美的的对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有史密斯的热水器，因为目前门店售价我看到这三个是价格最高的，对，最贵的。那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准备在这个供暖季开始装修，我们这一次呢还给大家就是带来了国庆期间的一个新的补贴福利，就是暖气费的一个补贴。如果您是在就是比如说您的装修工期或者说开工日期是在供暖季期间的话，那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阳光炫目，注意行车的安全。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有临时的封闭措施，京城高速大柳树营四上桥路段的进城方向断续车多，京藏高速西三旗进城方向内侧车道事故，南二环玉亭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东六环李天桥南侧南向北内侧车道事故。另外目前呢，中心城区像鼓楼、王府井前门周边都是流量集中路段，王府井周边像南河二大街、北河二大街的南北双方向车多。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北京华一中。

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17:03，欢迎来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杰佳。
1: 今天蓝天白云，天气是真好，但是风也是真大呀。我想当风，我是郭伟。
0: 每次说起想当风的那个感觉啊，总是想起追风骑行的那个状态。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阳光明媚的11长假有没有选择出去运动运动，骑骑车，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风光呢？
1: 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我们节目提醒，有多少朋友记得今天是星期天。日子都过糊涂了吧？
0: 啊，真的是。
1: 对，这长假是真长啊，已经歇了4天了，还有3天。但需要提示您，今天是周日，每周日下午咱们一路畅通都是奇妙之旅的环节，和大家分享骑行、分享运动的话题。
0: 没错，哎，今天我在开车回来的路上的时候，是真的觉得今天的蓝天白云太漂亮了，你甚至有一刻觉得自己是漫画当中的人物。尤其是我今天是从二环过来的，然后你上桥，然后呢，突然间这个白云慢慢出现在你面前，再经过雍和宫向左边一转，看到雍和宫旁边的这个蓝天白云，那一刻真的是觉得我不想上班，我想出去骑车。
1: 这都是拜这个大风所赐、啊、
0: 对，
1: 刚才说天气预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傍晚到夜间依然是偏北风3级，阵风6级，这个气温也下来了、最低气温9度、那么明天的2-3级风看似风小了，但是阵风啊，山区仍能达到6级左右。但是这风一起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就是1级了。
0: 哎，对，
1: 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
0: 对，
1: 都给吹跑了。
0: 是是是，希望明天，好像天气预报说今天这个风啊，应该到下午傍晚就结束了
1: 啊。
0: 所以明天呢，应该是蓝天白云且风比较小。哎、
1: 太好了
0: 啊，那真的是可以出去运动了。因为这两天这个风大到什么呢？据说这个你要打个网球，你都担心那个球给风吹飞了。骑个自行车你都觉得很有可能这个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风吹倒了。
1: 风确实很大
0: 啊，
1: 这个到昨天还有这个，到今天上午还有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呢、但是今天是蓝天白云加大风，我们希望明天是蓝天白云
0: 没有风，
1: 没有大风就更适合出行了，对不对
0: 啊？是
1: 啊。那么这个大风呢，就让咱们的节目像这个咱们这奇妙之旅节目的主题曲我想当风一样，风变成我们自己，
0: 没错，
1: 对不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是10月4号了，假期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前4天是怎么过的？是上班？是运动？还是出去旅游？
1: 我先说吧。
0: 啊，
1: 我歇2天，然后上2天班。
0: 那咱俩握个手吧。咱俩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到这会儿，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啊，反正我没有出去人山人海的挤。然后呢，我也没有连续4天天天上班。我这几天居然觉得睡得有点多，甚至好像有点歇过来不那么累的感觉，
1: 缓过来了。毕竟是假期嘛，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是好的，应该恭喜你
0: 啊。对，
1: 因为假期就起到这种作用。而且在这个假期里上班，其实感觉和平时工作日那种紧张的状态也不太一样，
0: 完全不同。所以要是我来回答今天咱们的话题，我是觉得这个假期过半，我是一点都不累啊。
1: 我挺累的
0: 啊，
1: 我挺累的。就是因为这个上2天班嘛，无论如何是累的。哎呀，毕竟付出了努力。
0: 哎呀呀，我也累。
1: 专注度是吧？
0: 我也累。
1: 如果这个佳佳是玩累了、逛累了、睡累了，社交累了，那我就是工作累了。赢了，赢了，赢了，
0: 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
1: 赢了，赢了。
0: 我确实有点睡累了，感觉有点不想睡了。
1: 但是你说咱们累，肯定也有比咱们还累的
0: 啊，
1: 对吧？今天咱们节目还有特别的视角，咱普通人过节放假啊，慢慢的生活调整疲惫。但是在北京各大赛场，上午咱们也说了，有一群年轻人没有假期，
0: 是的，
1: 没有休息，没有中秋，没有国庆，越过节他越拼。中网有没有？
0: 有。
1: WTT 有没有？
0: 有。
1: GT 有没有？
0: 有。
1: 门头沟。

0: BMX 小轮车世界杯连轴上演。
1: 有啊，在北京有各种各样的赛事，那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可能也是属于自己拼搏的季节到了。
0: 因为这个大型赛事可能不会说我们看这在中国办啊，正好赶上他们中秋节啊，国庆的这个大长假啊，

0: 指以前的画面嘛，因为昨天下午是我和高哥出现在这个画面里，今天怎么是24小时前的画面就出现了？
1: 他刚才来修手机，
0: 吓我一跳。
1: 10分钟以前修手机的时候的这个画面，
0: 我说就算网速慢是吧？咱也不能说卡到24小时以前的画面去。
1: 现在只有你跟他两个人的画面出现在了这个屏幕里，而且呢，他是横的，你是竖的。你俩现在处在一个不在一条时间线，甚至有点两个二次元的那种感觉。
0: 那不管怎么样，今天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连版直播。
1: 如果看不见，咱们今天听 TFM 北京时间，咱们可以多多交流互动啊！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互动。咱们也预告一下吧，一会儿5点半呢，咱们会请一位自行车、小轮车的教练来跟大家说说自行车运动这个项目在哪些地方是挺累的。
0: 是啊，这个今天来聊一聊，你相信吗？咱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有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昨天我和高哥下午聊话题的时候依然坚持假期运动没有停，动辄就是坚持几百天的这种 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也因为运动累了的朋友呢。
1: 对，当然也欢迎今天大家晒照片。7758说今天不算太累，走的也比较长，可以接受，天气是真不错，蓝天白云特别漂亮。今天我经过二环说每条墙上都有人在拍照，每条这个过街天桥上都有人在驻足拍照，真的
0: 蓝天白云好看吗？对、啊、
1: 太漂亮了。
0: 希望明天还有这样的蓝天白云，
1: 希望吧。而且没风，有这样的蓝天白云，有好天气，而且这个温度，说实话，你说冷，早晚是凉，可是中午阳光一出来，还挺舒适的哈，适合咱们外出运动、骑骑车。
0: 因为明天毕竟咱们不直播了，如果赶上蓝天白云，还可以出去玩一玩啊。假期过半，你开始累了吗？因为什么累的？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当然不累也可以说说啊。咱们节目叫奇妙之旅，咱们来听这首歌叫奇幻之旅。

0: 况信息。
1: 17:1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南向北复兴门桥到官园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西向东肖家河桥右侧车道事故。中心城区鼓楼王府井前门商圈周边流量集中。建国门内大街东禅街东向西车多。北五环的外环方向香山出口有临时的封闭措施，请注意。路况新专线6528，九九九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奔赴少年新绿叶，
11: 二小玫瑰
12: 回城南。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3: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8: 我们一起
1: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急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1: 17:1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
15: 今天是一路畅通周日下午的奇妙之旅，欢迎大家，我是郭北。
1: 假期过半，你开始累了吗？因为什么累？累在哪里？去了哪儿了？可以在一路畅通来互动。当然也欢迎骑友们来跟我们交流，有没有去看一些赛事啊？有没有这段时间骑行啊？也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来跟我们互动。
15: 如果咱们就说这国庆七天假期，我觉得比较真实的规律是这样的，
1: 啊、
15: 就是前三天呢精力爆棚，
1: 嗯，
15: 到处玩，到处打卡，天天 happy。从今天，从第四天开始，可能电量就暴跌了，
1: 是
15: 啊，浑身乏力，不想动，只想躺着。
1: 嗯，
15: 有很多人发现上班可能不累，放假反而透支了，
1: 嗯，
15: 是吧？这个也有可能是七天大家伙的一个最真实的一种反应吧。
1: 嗯嗯，你想上班是有规律的辛苦，你大概知道通勤需要多长时间，你大概知道工作多长时间你可以休息，可是放假这是无序的，
15: 嗯，
1: 赶路、追车、堵车、
15: 追车、
1: 排队。
15: GT 赛，一桩 GT 赛，
1: 你可能追星，大运河音乐节啊等等啊、嗯、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吧？现场你可能跑来跑去，还有什么呢？排队聚餐、带娃、走亲访友、跨城出游、连轴看比赛，这些累根本没谱。
15: 对，所以您也可以说说最近您是累在哪儿？
1: 嗯，
15: 是玩累了、逛累了、社交累了，还是心累了，或者工作累了，
1: 嗯、
15: 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嗯，
15: 我们说的话题，假期过半，您开始累了吗？最近也有这个数据显示，67%的人会在假期的第3到4天出现假期疲劳综合症。
1: 嗯，
15: 它不是生病啊，是作息混乱，体力透支，情绪倦怠叠加的表现。
1: 哎，你别说，我前段时间已经养好了的，比如说大概10点11点左

0: 就是不是每天都早起嘛、然后呢就有点晚上睡不着，因为你起得晚，然后白天可能没什么事儿呢，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然后就睡得还挺好，到晚上的时候是真的一点儿都不想睡、凌晨一点一看表，哦我还以为才十点钟呢
1: 啊，
0: 这个精神状态
1: 已经一点了，
0: 对、有点那个作息混乱的感觉。
1: 你看他这个数据有一点扎心嘛，有67%的人会在假期的第三到第四天出现，就是昨天和今天出现疲惫嘛，这两天咱们上班。对，超50%的游客日均步行量超过1.8万步，景区打卡、漫游城市、看赛事、赶场，身体长期高负荷，1.8万步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跟你说。
0: 你想你看个音乐节动辄从停车场走到现场可能就1-2万步
1: 啊，
0: 你要
1: 没那么远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0: 你在那儿哎，你不是就去到那
1: 从停车场走到这个主舞台下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0: 这我觉得在音乐节现场基本上要穿一双非常好走路的鞋。还有景区商场，说实话走起来是真的比平时走路的那个量可真的是大多了。
1: 你看你就算坐在电脑前面工作、一天可能要坐8小时也累，但是和这个走路的累它是2公斤，两个不一样的累，累的地儿也不一样。
0: 还有一种社交疲惫，比如说60%的人说呢，亲戚聚餐频繁的应酬比上班更累，你想你11期间7天聚了几次餐，
1: 对
0: 啊，见了几波人，有多少这个活动，不是你一个人待着，是需要大家一起出去，可能这个也会带来心累。
1: 尤其比如说有这个回老家的朋友，那不得同学
0: 是
1: 啊，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
0: 怎么那么多同学？
1: 大学同学，你对象的同学。这同学这一波，这几顿了，你说说。
0: 可能还得问问有没有没走的，没走的这个老说聚没聚起来的，每次都说下次找机会找机会，这次有机会了聚吧，
1: 别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哎对，这个一到过年过节，这个尤其是时间比较长，这种类型的聚会就比较多。
1: 所以你回过头来想想，佳佳你那种休息好像还真的挺好的，就真的是劳逸结合，睡2天上2天班，
0: 我真是睡2天、
1: 这状态还真的不错，调整过来了，
0: 哎真是
1: 上班其实是稳定的输出，比较规律，而放假是无序的透支，你仔细想想，稳定输出。

0: 放假了，时间是自己的了
1: 啊，
0: 吃吃吃，喝喝，逛逛，玩玩，买买买，是吧？那真的是会很累的。
1: 嗯，
0: 对，咱们就筋着劲儿来。
1: 哎，
0: 嗯，
1: 假期过半，到底有没有开始累呢？永远的儿媳妇说，今天出去骑车了，给我给吹歪了。我今天是顶着我的自行车，然后把我自行车送到店里了。我把自行车这个放到车里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车都有那种我要不抓紧就能被风吹跑的感觉，
0: 是吧？
1: 风特别大，我就假想了一下，我要是今天骑或者昨天那个状况骑，那得多艰难多累。
0: 嗯，
1: 顶着风侧逆风也不行，顺风也危险，反正大风天确实不合适、
0: 你看看这个风向，

0: 你还真找不着，
1: 那是旋风，
0: 旋风。
1: 你看吧，就大概其可能南风少，北风多，是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想这几天在这个门头沟参加自行车比赛的运动员，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当然了，我估计教练员给他们布置战术战略的时候，都得考虑到这自然环境，这个风速啊，风向啊，
0: 对，
1: 肯定得有这个。
0: 尤其这两天这个大风，可能也会影响运动员们的发挥啊。上弦之二童模说还好，睡的时间都不晚。早上也就很早起来了，每天差不多9000步，有一天10000多步，那还属于比较规律的，是不是？平时
1: 那天怎么了？起猛了那10000步那天
0: 或者那天突然间想起来多去下一个菜市场转转，多走了那么1000多步，
1: 看来还是比较规律的朋友。
0: 我觉得也是。
1: 哎，就算假期咱们要规律生活啊。三剑客说假期过半我不累，继续跑，40了，坚持慢跑1年，平均隔天10公里，均速是5分45左右，那您就是大神。真的，这真的是大神啊。刚才在奥森10公里跑出5分12，刷新了 PB， 这两天呢又在顺义10公里51分钟，配速是5分06，继续刷新 PB。这是不是都是顺风啊？这两天、假期可以放松，但绝不能放纵，脚步不停，状态在线。40岁不是下坡路的开始，是刚刚学会跟自己较劲的年纪。别人在饭桌上推杯换盏，我在跑道上跟昨天的自己说再快一点。 PB 不是终点，是下一次出发的起点。听我口令，起立。哎，我真是想起立给您致敬。然后念的时候我脸上直通红。
0: 我发现啊，这个三剑客老师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时候，每一次都能给我们燃了，就毒燃了。你看今天上午咱们说的红魔杀向属于我们的王座，是他。
1: Come on United, fight and win。
0: 是他。下午 PB 不是终点，是下一次出发的起点，也是他。真是我觉得永远生活当中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啊。积极向上。
1: 你就像这样，10公里咱们听起来很累，但是对于规律运动的三剑客为首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是吧，他可能不觉得累。他要是但凡有一两天没跑，因为点什么事儿给绊住了，他可能还会觉得累。
0: 我是美丽心情就说了，只要高兴就不累，发了张照片去了顺义鲜花港。
1: 哎，我看这鲜花这造型，
0: 哎呦，
1: 挺吓人啊。
0: 你跟我的感觉一样啊，
1: 一个绿脸的美女，有点短笛大魔王那劲头。
0: 身上的花啊草啊什么的，对吧，颜色也还是比较特别。
1: 脸都绿了吗？
0: 我觉得他说的对，有时候是跟心情是否愉快有关。你要真是跟朋友聚会，你可能玩特别晚，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困，但你要加班。

0: 哦，结果发现娃作业没带，
1: 不会回去取去了吧？
0: 第二天马不停蹄回家了，
1: 我听着我都累，真的
0: 彻底没有玩的兴致了。想吃天津美食，打火车去吃，2点出发，吃完回到家10点了。今天呢，打算先吃铁锅炖，开车出来又一顿吃。每天都在吃的路上，看上了大同一家餐厅，继续打火车出发。
1: 然后那我说还行哎，
0: 又想去看日出，现在有点心累。嗯，
1: 主要想法过多，
0: 哪儿都要去
1: 啊，但是呢，这个假期安排的要说也还行。
0: 我觉得什么呢？您属于那种就是说走就走的。
1: 哎，那肯定说走就走，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失误影响了整个的心情，就是娃没带作业。
0: 对，嗯，后面几天都得带上作业。娃说我，我也想不带作业，踏踏实实、痛痛快快的玩啊。
1: 但是感觉他心情应该还行，只要不把这个时间都耽误在路上。
0: 嗯，
1: 就是把时间都耽误在路堵路上，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差了。
0: 你看第二天就影响了，彻底没有玩的性质。
1: 啊，
0: 结果第二天还是去了天津。
1: 嗯，
0: 现在又去大同了。
1: 要说这地儿坐火车都挺方便的，
0: 方便。
1: 就是你说，种草啦，什么吃食或者景点，当天去当天回，这些地儿都没问题。
0: 对，对。哎，苦小木发了刚才你说的那个绿脸的姑娘，另一个角度
1: 给我转过来了，转一正脸，
0: 另一个角度的，
1: 这中午拍的，这绝对中午拍的，因为大顶光。
0: 哎呦，
1: 大顶光。
0: 说实话，我觉得刚才那还有点朦胧美。
1: 这咱就是说，哎呀，你这再漂亮姑娘，你给大顶光。你这北京电视台春妮李扬威，这大顶光他也受不了啊，是吧？
0: 这么绿的脸，
1: 哎呦。
0: 也挺好看的，确实
1: 不错，
0: 也没别的色儿，对吧？
1: 挺好，挺好，
0: 没办法，挺特别啊。
1: 假期过半了，你开始累了吗？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情况。北五环的外环方向香山出口有临时的封闭措施，京藏高速进城北郊农场桥到清河小营桥，京新高速进城清河站到上地路段，大广高速进城怀柔桥到东新庄桥，解放村桥到白马南桥，以上路段车多。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事故，北四环东向西安慧桥到北辰西桥车多，西二环南向北复兴门桥到官员桥车行缓慢。北五环目前西向东肖家河桥东右侧车道事故，建国门内大街东禅街东向西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周知周。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是每周日下午的奇妙之旅，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假期过半，你开始感觉累了吗？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咱们也解解乏。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10月5号到7号，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车流的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交管部门建议尽量错开10月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出行前请了解实时路况信息。城区出行可以尽量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日均出行车辆呢是日常出行的1.8倍。假期当中，有关部门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到80%时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的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

0: 效率。
1: 国庆假期前四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10月4号当天，全市公园纳客214.59万人次，其中19.8万人进入天坛公园游览，颐和园迎来了180,000游客的游园，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0: 赏跨国飞瀑，听天琴弹唱，逛边贸街市品特色美食。国庆假期，广西边境地区以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跨境体验吸引了8方游客，为假日消费增添活力。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八仙》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位。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北京时间10月4号17点举行闭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今日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
1: 在10多个正式比赛日当中，来自全亚洲的1.1万名体育健儿在43个大项的比赛当中全力以赴。据爱之名古屋亚组委统计，截止到10月2号，本届亚运会已经打破53项世界纪录，还打破了76项亚洲纪录、166项亚运会纪录、11项世界青年纪录以及11项亚洲青年纪录。
0: 哎，现在中央电视台5套应该是正在直播。

0: 是申洪崖高中体育馆内，来自中国贵州黔东南大山深处的姑妈篮球队与申洪崖高中女子校队一场特殊的篮球比赛，引起了大家关注。姑妈篮球是诞生于贵州雷山苗族村寨的特色民间群众体育运动，球员呢可以抱着球奔跑，不必拘泥于常规的篮球运球规则，比赛多了几分乡土的热烈与纯粹，让中美青年在运动和欢笑当中走进彼此。我以为真是姑妈来了呢，原来这个篮球的玩法叫姑妈篮球
1: 啊、嗯哦！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玩这个，
0: 可以抱着球跑。
1: 现在这新鲜的运动项目实在是太多了
0: 啊！这是来自于贵州啊，这个苗族村寨的这个民间运动，
1: 嗯，
0: 抱着球跑。你看这个高中的中美两地的高中生抱着球奔跑。进行比赛、
1: 哎、这在正式比赛当中算走步啊，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0: 姑妈
1: 算技术犯规、
0: 啊、
1: 但姑妈管不了那么多
0: 姑妈可不管，抱起球
1: 姑妈说了算
0: 抱起球咱就可以跑、
1: 嗯、这在篮球场上有一梗、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觉得我和乔丹
0: 嗯
1: 要是组一对儿、
0: 啊、
1: 我奶奶上场也能赢是吧，这对儿里只要有乔丹或者我和詹姆斯组一对儿，其他球员甭管了，你派我奶奶上派我姑妈上也赢了这场球，知道吧，
0: 有那一个人就足以、
1: 哎、
0: 那是真正的奶奶足球、
1: 嗯、
0: 姑妈足球、
1: 嗯、
0: 咱们今天的话题假期过半你开始累了吗，今天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咱们也聊聊骑行的话题、
1: 嗯、哎呦好消息啊，在这儿借着奇妙之旅、
0: 嗯、
1: 说说他俩能成的事儿、
0: 嗯。
1: 小卢奶奶说有点累，带娃玩了4天，1岁2个月的娃，我们每天都带娃出去户外活动，我和他爸也是相当努力了，好久没有参与话题互动了，这是他俩能成促成的一对、
0: 哦、
1: 哎，那这也是我们收到的就是第一个能成宝宝
0: 哦，
1: 终于降生了、哦、听到没有、哦、
0: 第一个能成宝宝
1: 就是我们得着信儿的、
0: 哦、
1: 我们得着信儿的、
0: 嗯、
1: 已经通过他俩能成促成的一对呢，然后最终结婚生孩子，这是第一个宝宝，
0: 哎，
1: 嗯，
0: 真好，
1: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嗯，
0: 带宝宝出去玩一玩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宝宝照片也发过来了，
0: 发过来了，
1: 胡头胡脑的，
0: 嗯、哦，真可爱。
1: 嗯、
0: 假期过半啊，你开始累了吗？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参与互动。鹏说，你们知道风什么时候停吗？我们等着烤串呢，不着急啊，应该一会儿就停。不如呢，就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嗯、
0: 今天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我们也做了预告了啊。今天咱们请到了一位这个专业人士，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骑自行车很多人都偏业余，
1: 爱好者，
0: 爱好者，然后
1: 参与者，
0: 大众休闲，对吧？
1: 是。
0: 但是接触到赛事机会相对比较少，但现在。
1: 拔高
0: 对，
1: 借着亚运会，
0: 嗯，尤其最近这个小轮车热度也不错，
1: 哎、就是这个吧，刚才那就是这个吗？
0: 不是这个，
1: 这个吧，是这
0: 个
1: 吧，
0: 这
1: 个、场地的
0: 这
1: 个、这
0: 个、公路
1: 啊，
0: 那铁三，
1: 嘿，哎呦，
0: 这是蹦道吧？
1: 哎呦呦啊，
0: 自由式，你看这今天得赶紧
1: 把这个话筒打开。
0: 刚才我跟孙越老师聊的时候，我就发现小轮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0: 自小轮车竞速项目国内第一批专业运动员，后来担任山东小轮车队的主教练，历经五届全运会运动员教练双重身份，深耕小轮车二十余年。
1: 对，最近呢，孙教练也正在门头沟带队参加 UCI 世界杯、小轮车的世界杯啊。
0: 那孙教练，您从2岁就开始练了，看着可是太年轻了，今年也就25吧，我估计。
2: 今年39了。
0: 这哎呦，哪像不像不像不像？大家赶紧看看我们的视频，这哪像39？
1: 今天这么卡啊？
0: 深耕20余年，我觉得。啊，那也是20多岁开始练，是10来岁开始练。
2: 对，16岁
0: 开始练，
1: 16岁
2: 开始练竞速小轮车。
1: 啊、
2: 对，之前是练过很多很多的项目。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说什么项目？
2: 从小学开始打篮球、跑步。差不多3、4年级就开始了。那个时候
0: 固定了一个项目是吧？就是、
2: 没有固定，就是在小学参加了小学校里边的一些田径运动会、篮球的比赛。还有冬季的小三项那些、对，
1: 是被体育老师发现的吗？
2: 对，就是我的体育老师，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喜欢运动，对，然后跟着体育老师每天都放学以后嘛，放学以后开始训练，对、
0: 所以这运动真的需要天赋，我跟你说，是不是？
2: 那个时候就玩着练嘛，就是
0: 体育老师怎么不找我呀？
1: 他叫玩中练，
0: 他一眼看出来，可能就把我排除在外了。
1: 人家干中学，这玩中练，
0: 嗯，
1: 所以就是原来你可能跑步啊、篮球啊什么都玩，最终呢选定一项作为自己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
0: 什么时候定的这个专业？
2: 就是2004年那个时候，刚定的北京奥运会，那个。就是加入了这个项目，
0: 那是雅典奥运会吧？04年应该是。
2: 04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国内确定了全运会会有，因为2003年就确定了奥运会会，08年奥运会会有
1: 小轮车，
2: 对，第一次进入奥运会。当时因为省队还没有开展嘛，2004年我们山东省队也是国内第一批开展的队伍，对，有山东、广东啊、江苏、浙江、新疆、好多，对。我们这些队伍同时开展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练。对，
1: 行，那也就是说，从那会儿咱们其实也有这个前瞻性，然后开始去做一些准备，对吧？为这些赛事，然后选择您作为小轮车这一部分的这个运动员。
0: 我觉得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第一批啊，就是啊，
0: 介绍介绍小轮车这个项目。
1: 对，
0: 因为可能对于陌生的人来讲呢，我理解。不是轮小都可以吧？他这车肯定得有一定规格，因为我也骑小轮车，我那还能折叠呢，我那车
2: 是
1: 你那叫小布。
2: BMX 就是这项运动呢，它就是 BMX 就是翻译为小轮车，它那个是由 B 是代表 bike， 就是
1: 自行车，
2: M 是 motor， 摩托车，就是用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莫尔在美国加州，对，加利福尼亚州，然后就兴起这么一个运动，因为当地的孩子可能条件不是那么好，就用自行车代替，用小轮车代替摩托车做一些技巧，对，然后70年代初传到了这个项目传到了欧洲，在欧洲风靡，对，然后慢慢的延伸到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是到我们国内。我们玩其实9几年就有一批老的前辈就玩这个小轮车，
1: 那会儿纯玩哈。
2: 对，到了2003年、2004年才正式开始有专业队去练这个项目，因为进入奥运会、进入全运会了嘛，对，那意义就不一样了。对，
0: 你也给我们形容形容，从这个外观上来讲，或者从功能上来讲，这小轮车和平时一般自行车有什么特点？比如胎呀、把呀。闸呀，铃儿啊，
2: 对，
0: 有没有？
2: 只能说，
0: 我是属于没铃没闸没技术嘛。我就是当时骑自行车。
1: 你上学去吗？你打算？
2: 我们那个这个小轮车吧，分好多种，有我们像我们竞速小轮车，还有自由式小轮车，是咱们国家，奥运会
1: 拿冠军的那个
2: 夺冠，巴黎奥运会是邓亚文，
1: 对，
2: 代表咱们祖国拿了一块奥运金牌，自由式第一个，对，然后。就是还有那个攀爬那种
1: 大攀爬、小攀爬，
0: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里有比速度的
1: 啊，
2: 对，
0: 有越野，类似于越野那种，
2: 还有平地技术的平地花式，
0: 花式哦，
1: 对你这个
0: 玩点特技是不是？
2: 对，街市啊，就在街上玩一些那些技巧，对。
1: 那蹦道也是，
2: 蹦道是对，蹦道是 现在比较新的嘛，在国内
1: 单出来一份了。
2: 对、嗯、对，
0: 什么叫蹦道？
2: 对，他可以骑小车，也可以骑
1: 大车，
2: 大的二六的。
1: 蹦道就是公园里头那个，就是
0: 跟滑板的那区域是差不多吧？
1: 但是它对、
0: 啊，
1: 但是它要更大一些。
2: 啊、对，它那个比滑板那个更
1: 深，
2: 对，
1: 更长，
2: 那个障碍更多一些，
1: 嗯，
2: 符合的。但滑板也可以骑，但是骑的少。
1: 对。现在这个你看小轮车分好多种类型啊，原来看小轮车，最早我原来在广西台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一次小轮车啊、攀爬车的一个，它算是一个表演赛，
2: 嗯
1: 啊，大攀爬小攀爬，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那你看咱们公路山地啊，就一般来说包括平坝公路、弯坝公路、山地车，它长得还是有些区别，
2: 有区别。
1: 那这个小轮车它都是小轮车，
2: 对，
1: 但是它比如说玩自由式的，玩这个蹦道的，玩这个平

0: 来停不下来，我觉得怕从上面我鞋底子出来啊。
1: 我们那个竞速小轮车是只有后刹车
0: 啊，只有后刹车。
1: 嗯，对。然后自由式它有的选手他不用刹车，有的选手装一个后刹车。
2: 啊，这自己决定是吗？
1: 自己决定。对，你像那蹦道啊，蹦道骑的也是，就是我们就这个竞速小轮车用的多，对。比较像，然后那个攀爬嘛，它前后刹都有刹车，而且是那种
2: 它得定住，
1: 对，定住，对，所以不一样。你像我们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跟民用的有什么区别
0: 啊？
1: 就是简单一点吧，就是贵。我们正常的话，
0: 这句很复杂呀，这怎么叫简单一点？这太复杂了，这句对，
1: 就是我们现在
0: 你开个价吧，孙教练，你开一个价，我看怎么着，我瞧瞧。
1: 就是我们在自行车里边算便宜的，差不多现在市场价5-6万。
2: 啊，
1: 一辆对小轮车，
0: 下一题，下一题，
2: 不在贵在哪儿啊？
1: 它就是它是车身是大部分是碳纤维，对，然后
2: 小轮也得碳纤维。
1: 现在你像车把嘛，现在比较主流的钛合金的那个，又轻又结实，它现在卖到6-7千一根。
2: 所以是跟材质有关，因为你想它要比赛又得坚硬，然后呢又得要轻，而且还得灵活。那它胎呀什么的，是不是都长一样啊？
1: 胎就是。胎也不太一样，是高压胎，就是咱们常规可能胎压用我们这个
2: 110，
1: 对，几十吧。我们现在专业的运动员达到80-90-100多，对，你可能民用的，我们家那个自己骑的车20-30就已经很硬了，电动车20-30
2: 你说这电动车，
1: 对，电动自行车20-30就可以了。我们
0: 胎压可能更硬一点，
1: 对，车胎更就是更硬。
0: 它是宽胎还是公路的那种窄胎？
1: 我们是就是1.75，
2: 大概是比山地胎要窄吧？
0: 我是1.78，我的身高啊，
1: 我说的是那个公分嘛，
0: 公分啊，
1: 是。
2: 所以它其实有点像刮车胎，就是比公路宽一点，比山地窄一些，是这样吗？
1: 对对对，然后也有可以，队员自己可以选择
0: 定制，
1: 对，可以就是有不同规格，175、185，还有160的。
2: 所以小轮是这么自由的吗？你看比如说我骑公路，那基本上这个胎它长什么样，然后这车型长什么样是差不多的，但小轮就是我这个运动员是什么样的，我就选择什么样的自行车，是这样吗？
1: 是
0: 个性设计，
1: 很多品牌现在来看的话

0: 凭自己双腿肌肉哦，嗯，跟那儿倒，哎呦。
1: 那可不，所以小伦其实他最难的是什么？他难的是技巧。你看咱公路，有时候公路你我要爬。

0: 种技术动作，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也练过，知道吧？我拿着我那个我妈那个26的昆车，我练过。
1: 啊，
0: 然后呢，我觉得我还行，知道吧？那接下来咱们这段路况之后呢，也可以让这个孙教练给他们介绍介绍，这比的是什么？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怎么看？
0: 这是有什么样的技术动作？
1: 咱们看比赛，对吧？转播的时候
0: 能欣赏一些什么？
1: 门道在哪儿？
0: 对啊，另外我也看我能不能行。来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好，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有临时的封闭措施，京密快速路进城方向北高北桥路段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六环的王新庄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西四北四环东向西安慧桥到北辰西桥都是车型缓慢路段。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1: 1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是周日下午奇妙之旅，我是郭伟。
1: 假期过半，你开始累了吗？是我们的话题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继续交流。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奇妙之旅的嘉宾是来自中国 BMX 小轮车竞速项目的孙悦孙教练。
1: 孙教练，
0: 来给大家来普及普及这个
1: 对
0: 已经进入奥运会的项目了，然后咱们国家成绩也不错的小轮车。
1: 对，小轮车呢，在奥运上咱拿了一个金牌。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上，小轮车是拿了一银一铜。
3: 我们那个项目竞速项目拿了一银一铜，
1: 竞速项目
3: 自由式项目还是拿了一个，奥运冠军是自由式项目拿的。然后自由式在名古屋亚运会拿了一金一铜。
1: 哦，所以小轮在名古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拿了四块牌。
3: 对对对，一金一金
1: 两
3: 银
1: 一
3: 银
1: 两铜，
3: 因为我们。就是项目不一样嘛，然后也不是一个队伍，但是都是小轮车，
1: 都是小轮车。
3: 对，项目大项目就是大项是都是小轮，但是分项不一样。
0: 您是主攻竞速是吧？
3: 对，竞速。
0: 嗯，
3: 对，我们竞速这个项目，因为可能跟这个人种啊，对项目的这个适应啊，或者多方面原因吧，我们现在水平还是落后一些。对，不像自由式小轮车发展的这么快。
0: 自由式可能考技巧多一些。
3: 对，技巧多一些。我们是需要爆发力，力量爆发力跟这个速度，可能就是我们黄种人嘛，可能会
1: 在有些方面上
3: 方面
1: 就跟短跑
3: 对
1: 吧，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有体这个身体优势的一些国家。哎，那像咱们小轮车竞速是怎么个竞法呢？你看公路对吧，封路，然后咱们
0: 怎么比
1: 啊？这个小轮车的竞速，
0: 是
3: 我们就在你就像那个看这次世界杯，我们是在一个8米的出发台，一个出发门，运动员出发前都定在出发板上。
0: 这个八米是高度，
3: 8米是高度，
0: 高度。
3: 对对对，它那个就是前面就是差不多4米是一个15度，过了15度是28度的一个角度，几乎正常
0: 垂直了吧？
3: 普通人是根本骑不下去的，
0: 不敢，
1: 我
3: 觉得
1: 能翻下去。
3: 对，他是就是从出发完了有8个人同时进行，在这个咱们建好赛道门头沟那个赛道嘛，然后进行一个一圈将近415米的这么一个骑行，骑行过程中有一些技术飞啊，或者是滑呀，或者压包啊，转弯啊，都是运动员经过多年的训练掌握的一些技巧，来更快的通过这个场地。对对对，
1: 所以竞速还有障碍，
0: 就是道不是平的，
3: 都不是平的。你看你们看比赛，可能会刚才那个电视的画面也闪了一下，亚运会那个就是很多的那个土包，就像小的山峰一样。对，你要从你如果从慢慢在路上一骑的话，肯定会很慢嘛。只有在空中借助这个障碍包去腾跃加速才会更快。
0: 我遇上那土包，我下
1: 中国人能飞，
0: 我下车，你知道吗？我下车，然后把车搬过去，搬到山顶，
3: 然后
0: 出溜下去，
3: 最后看谁先冲过终点，就是第一名。对，第二个，第三个，
1: 好刺激啊！
3: 是，所以说这个讲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一时半会儿也讲不透，只能说是大家以后有机会多关注，因为跟 UCI 跟咱国家签的是3年的一个协议，就是今年、明年、后年
1: 在门头沟，
3: 对。门头沟都在中国，但是具体在哪一个场地还不确定。对，今年在门头沟，然后过两天

0: 明天我们统一出发，世界上所有的选手，我们统一出发去河北崇礼，那里还有两场比赛。
1: 哦，
0: 对，就一年会在中国有四场比赛。
1: 哦，全世界的这就都在咱，
0: 全世界最顶级的都来了，这次
2: 都来
1: 咱北京，
2: 在门头沟呢，这是
1: 门头沟，
2: 这是门头沟呢，
0: 世界排名第一，全来了。
1: 为什么呀？咱们这个比赛它级别这么高吗？
0: 因为这个比赛是那个洛杉矶奥运周期的第一场积分赛。
1: 嗯，
0: 对。因为大家都比较看重嘛，然后
2: 算排名，算积分，是吧？
0: 算积分，今年、明年的，到那个后年，就是2028年落那个就是世界锦标赛之前，然后定出来这个是谁、
1: 能够去参加奥运会。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是不是门头沟这次这个 UCI 的这个赛事，甚至比亚运会的那个赛事，对于咱们专业运动员说更重要？因为它可能跟奥运有关。
0: 对，因为它是一个奥运的积分。
2: 嗯，
0: 对。对，这个你看世界上各国的选手都来了，最顶级的。我们的队员是在名古屋亚运会比完赛回来，就是当天回来，然后隔了一天、然后就准备这个比赛。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被动的，因为参加亚运会过来以后回来以后没有适应场地，就练了一个小时不到、我们就比赛了。各国其他选手都已经练了好多天了。对，所以说我们是吃亏的，
1: 所以咱们还是
0: 没有主场优势。
1: 哦，
0: 对，
1: 也得先完成亚运会。
0: 对、
1: 然后再回来，
0: 毕竟是一个综合的运动会嘛。就是彰显国力啊。民族兴则体育兴，体育强则中国强。所以说是这个是
1: 必须要去的，
0: 必须要去的。对，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彰显国力的一个比赛。你像世界杯吧，它就是为奥运打积分，对不对？也是世界World Cup 也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比赛。反正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是谁
1: 取舍。
0: 对，没有办法取舍，只能是根据这个赛制我们去多去参与。
1: 原来一说世界杯老想的足球、对吧？你现在其实各个运动都有自己的世界杯。然后现在这个因为之前也说过，可能看看亚运会的运动员有没有可能来上节目，主要也是因为咱们还得赶下一场比赛呢，孙教练也还得带队呢，所以这次孙教练作为代表来到咱们的节目里，也给大家做一些普及吧，我觉得是、
0: 本来是想带运动员来，但是运动员太累了
1: ，
0: 昨天前天背靠背比两场、
2: 啊、
0: 然后我们明天就要开车去河北崇礼，当天可能下午就、明天下午就要训练，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
1: 休息，
0: 没有时间休息，他们晚上还要进行一些恢复的一些放松啊、或者说拉伸啊、对，
2: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比赛那一刻最好，
0: 对，
2: 最棒，
0: 对、
2: 才行。
1: 你看这马上到18点了、那咱就呼应一下话题吧。
2: 啊，
1: 这个累吗？对吧？你想这个在运动员的这么疲惫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训练啊、还有包括这个也有点舟车劳顿吧，那作为教练员怎么去帮他们去做好这种疲劳啊、或者是这种劳累的一些调节。
2: 刚才孙教练说要带着运动员去崇礼、是开车去，我就放心了，你知道吗？我以为周教练一严格要求骑过去。
0: 这个
2: 那肯定累。
0: 对，我们这个项目还好，公路的就经常有、
2: 就骑过去
0: 200-300公里。对
2: 啊、
0: 经常
1: 小轮没法的，轮小紧刀呢，
0: 太小了。对，我们就是平时你像恢复吧，就有专业的这个按摩师
2: 啊、
0: 我们也有用一些就是营养品吧，比如蛋白粉或者一些
2: 快速补充恢复体力的
0: 糖原的一些补充，补充的也会用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是大赛临近嘛，会吃海参，像中国、
2: 真的这真好使吗？
0: 像中国足球一样，我们也吃，
1: 也吃
0: 啊，也吃。它因为海参就是
2: 把像中国足球一样，
0: 对，
2: 那我就
1: 粘多糖，
3: 稍微有点担心。
0: 对，然后也
1: 粘多糖，
0: 对，也会就是给队员适当的就是说减轻一些这种他们给他们减轻一些他们平时这种负担吧，比如说有一些修车呀，或者说擦怎么样的，我们就会安排一些小队员或者说教练员
1: 帮忙，
0: 因为小孩他在学习当中，对不对？他刚来队伍，他可能要为老队员其实
1: 服务
0: 一下，其实根本就没有说是那种欺凌那种说法，他只是他在不断的学习，还有经历这一个才行。
1: 那从孙教练这儿听出来，就是运动员不仅是得运动，自己还得兼顾自己车辆的保养维修。
2: 那肯定的，
1: 原来老觉得好像不得有一个维修队啊。
2: 可能也得有这种车辆保障。
0: 维修队的话，国家队会有，然后那个世界顶级车队会有。你像我们在省里面， 是没有的，就一个可能有的队伍有机械师，有的队伍是没有，教练员就得兼顾机械师。对，
2: 你看这叫机械师，
0: 对，
1: 听起来
2: 在我这儿可能就是修车师傅，你知道吗？
0: 就是机械师，
2: 机械师。
0: 你还有的时候参加比赛吧，因为这个它限制人数啊，你还得帮运动员放松，同时也兼顾按摩师的这么一个职业。
1: 而且
2: 小轮车的动力也是车链子吗？我想问问，是吗？
1: 啊，不然呢？
2: 是车链子吗？
0: 链子，对，
2: 也是链子，哦，
0: 对，链子船，
2: 那需要机械师，
0: 对，
2: 需要
1: 也得滴点油，
2: 会掉链子吗？
0: 会掉链子，
2: 也会掉链子，
0: 会掉链子。我就是我拿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全运会冠军，当时是2009年，当时香港的王史蒂芬他呼声特别高，因为他就是在欧锦赛青年都比过第七，他是一个混血。对，他爸爸是比利时，他妈妈是比利时人，他爸爸是中国人，他香港的嘛，然后当时水平特别高，就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掉了链子，他本来他在第一，他实力特别强，就是2009年那个时候国内没有人能骑过他，然后他掉了链子，我就拿第一了。
2: 正所谓关键时刻掉链子，
0: 对对对对
1: 这一定是从小轮车比赛里来的。
2: 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0: 是。
2: 尽管这个孙教练非常的谦虚啊，但是通过他这个很平静的这描述，我们似乎感觉到那赛场上那激烈的这个比拼，是吧？能够感受到。
1: 哎，对，那孙教练其实也是从运动员转到教练的，是吧？
0: 对，我是一直到一四年一月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调整了，我是助理教练，运动员兼助理教练，然后后来2017年底，然后因为我师傅当时因为他有好多别的项目嘛，场地车那些，然后当时经过领导的一些
1: 考虑，
0: 对，考虑就让我从就是2018年1月然后开始干教练，当时我还训练，我那时候还是边练边带队员，因为一八年的时候我30岁，还是一个好时候，31岁，还又练了一届全运会嘛。
2: 好嘞，我先拦您一句啊，咱们接下来进入整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继续聊聊话题，因为请孙教练介绍。

0: 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这酒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六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的中间车道事故，京通快速四惠桥东侧进城方向外侧车道事故，京密快速路进城方向北高北桥路段中间车道事故发生，东六环的王新庄桥南向北，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求支持。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1: 看一下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指数为一，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5: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悦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6: 以车轮为笔，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1: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7: 大家好，今天是一路畅通周日版的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郭伟。
1: 咱们聊聊骑行的话题啊，最近呢骑行很火，也进入到了骑行特别好的一个季节。门头沟呢还有各种各样骑行啊 ,UCI 的赛事、世界杯等等。大家如果关注和看到了，可能也会觉得，哎，怎么看才能更看得明白啊，比赛比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个嘉宾跟大家来共同交流。欢迎中国 BMX 小轮车竞速项目国内第一批专

0: 谢谢谢谢主持人。我那个刚才上一段说了然后再说一些北京人比较感兴趣的吧。
1: 好
0: 因为北京北京因为在之前09年之前我们北京队也是很出色的。
2: 您是山东队的
0: 对对对
2: 主教练。
0: 对山东队主教练。当时因为我们都是对手嘛北京当时有几位运动员也是比较出色，像男子的张坤，那个时候张坤他现在是做俱乐部的，对，他是也不少赚钱，但是他那个比运动员可能比我们干教练赚多多了，他现在就是还是特别自律，然后昨天在场地上见到他了，带了一帮的就是那个。

0: 但是现在基本上也都不大联系了，也好，就跟王谭也好多年没联系了。
1: 但就知道挺赚钱的，我听这意思，对，
0: 是吧？都没联系了，然后
1: 怎么着？北京队的脑子都比较活泛，我听这意思，是不是？
0: 对，干教练不怎么赚钱嘛，然后他们
1: 咱也不会这个，是吧？
0: 对他们就是可能就干一些别的了，对对对。然后接着刚才我以前这个队友吧，王谭这个事儿吧，就说其实运动员，运动员做到后期，在一些年龄太大的时候，他没有那个能力为国争光了，或者说是没有在没法从事他，其实他这个他要选择一些其他的
2: 转型，
0: 要么做教练，要么就是成绩好的会去一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对，有的吧他可能成绩达不到那个标准，他可能就只能自己去对去选择
1: 自谋出路，这确实是就是在这个
2: 运动
1: 员这个运动成绩下滑之后呢，其实是要面临一个人生的选择，你这么说是肯定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你看这个孙教练在刚开始运动的生涯也面临选择，是选择某一个项目固定下来，是吧？这是一个选择。那到退役的那一刻啊，我相信各种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各个项目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对吧？咱就说比如说姚明、刘翔，这是很顶尖的运动员吧，
2: 也得退
1: 是吧，这不是也会有这方面的消息传出来了吗？也要面临选择。
2: 对，那一般小轮车包括自行车咱们一般退役的年龄大概是
0: 退役的也有小一点25、26，然后也有像我也不是最大的我是34岁退役的，你像我之前的一些那个山东队的张磊啊，那些比较厉害的运动员，他们37、8，对，你像国家队的也有一些，你像龚金杰，这些老运动员，他是都是35、6岁才退了以后生完孩子又回来，而且现在他还是人家还是那个
2: 还能继续比赛，
0: 没有他现在
2: 吓我一跳，
0: 他现在龚金杰当领导了，在对在吉林，人家现在是相当于副厅级的一个，
2: 哎呦，
0: 这么
2: 厉害，
0: 在体育局里边相当厉害，
2: 所以你看现在您是山东队，咱们还有北京队，
1: 我插一句啊，北京队在这小轮车这个领域成绩怎么样？
0: 哎呀，成绩当时相当好，
1: 相当好。
0: 当时
1: 这个字注意啊，注意，孙教练说了，当时相当好，
0: 当时相当好，因为2004到2009年那个过程，因为张坤嘛，以为代表，现在多的我也记不起来了，反正是当时。
2: 反正张坤现在带学生挺
1: 挣
2: 钱的。
0: 对，张坤比较练得好，再是李晶晶、王谭，这几个，然后再多的可能就是因为时间问题吧，也。可能好多年也不接触了，都忘了。
2: 那现在如果你现在以教练的身份，你看比如山东队咱们参加了，北京队也参加了，那咱们这个彼此之间队员的水平，然后能冲进这个国际比赛或者冲进奥运会，哪边的几率更高？
1: 我理解佳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咱们这个全运会还可以各省市为这个基点，为

0: 而且这个项目它对人种啊，对这个投入、经济的投入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对一个投入的，所以我们还在追赶。
1: 你看、
2: 一个车起步就50000多嘛，
0: 对
2: 啊，
0: 制胜包括制胜规律，包括训练的一些思路和一些科研啊，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就是起步的一个阶段，还在不断摸索。
2: 没事，慢慢追赶，
3: 对
2: 吧？
3: 那教练
2: 一步一个脚印，
3: 教练会有压力吗？比如说，对吧？咱山东有没有说咱们今年、
0: 会有压力，
3: 对吧？
0: 我们你像我们最大的压力就是全运会。作为省队教练，如果作为国家队的话，就是亚运会、奥运会，压力特别大。每次你像我们这次备战亚运会，我们也请了一些奥运的冠军那些教练，然后在我们封闭了20多天，其实压力特别大。每一天除了就是训练，就是吃饭，跟队员保障队员，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去一块健身，打个篮球嘛。在篮球场，我们像疯了一样，释放压力的一种。对，经常打。我们
2: 那注意别受伤啊。
0: 对对对
2: 啊，
0: 对。但是队员不参加，就是工作人员。
2: 工作人员
0: 对，
3: 纯解压，
0: 教练员对，纯解压，压力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让我在屋里坐着，其实我是坐不住的。你要不你玩手机
2: 啊？
0: 你因为玩手机时间长了，这个
3: 难受，
0: 很难受，
2: 压力更大。
0: 对，所以说还是打球运动更好。你什么事都没有，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运动是最好的。
3: 对，哎，所以自行车这个咱们也有国家队，对吧？
0: 也有国家队，
2: 肯定得有啊，
0: 就在咱那个中国自行车运动
3: 协会，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
0: 中国自行车自建中心就在老山，对，我们这次也是住在那儿，不跟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住在一起，因为我们那儿吃的也比较好一些，吃的，对，吃的住的更安全，
3: 更中国一些吃的，
0: 对
3: 吧？
0: 对，他们可能在酒店里面，其他国家的可能更偏西餐一些，
3: 那等于咱们的国家队也是各省队选拔出来的，
0: 对，也是选拔出来，这次也是经过了今年的一些比赛嘛，选出国内最好的一些选手
3: 组成的国家队，
0: 组成的，
3: 所以
0: 临时组国家集训队，
3: 对，
0: 临时组成的国家，
3: 所以这个国家队它其实也是从各省选拔出来，
0: 对
3: 吧？
2: 它有一个奥运周期的这样一个概念，对吧？
0: 对，
2: 为了这届奥运会，咱们拼搏一下，冲一下，组
3: 一
2: 个临时的集训队，
0: 对，
2: 对对对，我再歪个楼啊，您打篮球打怎么样？
0: 篮球啊，
2: 啊，篮球什么位置？
0: 我
2: 速问速答。
0: 小学打过，
2: 不说小学，就说现在
0: 啊，现在最近一直在模仿库里投三分。
2: 哎呦，漂亮
3: 啊！
2: 现在偶像看来也得是库里啊，我觉得
0: 也模仿朱芳雨，
2: 库里
0: 也模仿那个北京队的孙悦嘛。
2: 孙悦啊，
3: 同名同姓啊，
0: 对，同姓。
2: 您能扣篮吗？
0: 我能抓住篮，
2: 抓住篮筐，
0: 能抓住篮筐，但是扣不了篮。
2: 哦，那证明这个运动其实有很多都是相通的，是吧？这些基本的运动机能、运动的这个能力，其实基本上都相通的。那我还特别想知道，这小轮车，咱就说竞速这一块，这个是不是也和还有另一项什么技巧、
3: 自由式，
2: 是不是对肌肉的要求啊？
0: 相当厉害，
2: 也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其实
2: 主要是要求哪块肌肉？
0: 爆发力、
2: 腰腿、
0: 腰背核心、上肢，都需要
2: 。
0: 它是一个链条式的一个需要，它不是说你单纯哪一块是没有用的，就像你链子、车链子一样，你哪一块很粗了，哪一块很细，
2: 都得掉链吧？
0: 对。
3: 所以我发现小轮车的运动员整体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巧，可不可以那么理解？
2: 不能特别大只
3: 吧？
2: 我觉得练成大壮肯定也不行。
0: 也不一定。你像昨天那个拿了冠军那个就是瑞士的邹毅女孩，1.77米7.78的这个
3: 女孩，
0: 对，你像男的，就是我们之前经过这个几届奥运冠军，1.88米、1.9米，有世界冠军1.9米，
2: 那么
0: 的
2: 个吗？
0: 对。
2: 那他是技巧还是竞速？
0: 但是也有那个，也有世界冠军1.7米的，也有昨天你看那个前天青年那个法国那个男孩可能。

0: 对，有劣势、嗯。
1: 我觉得速度上可能得有点优势，
2: 肯定
0: 速度有优势，但灵活性是不是？
1: 灵活，对
0: 啊。
2: 嗯，你像如果运动的话，肯定是身高马大比较占优势一些、
1: 嗯，对。
2: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你通过努力啊，你可能你长的身高不是没有绝对优势，你可以通过努力，通过灵活去弥补。

0: 处。
1: 对，之前那个就我就是之前练过山地车，骑过公路，比过公路，比过山地，比过场地，
0: 都玩过，
1: 都玩过。然后吧，那个时候确实觉得自己能力水平也不大行。2004年有了小轮车了以后吧，当时就跟我教练就练小轮车，就说
0: 专门选择了小轮车，
1: 你什么都不行，你试试吧。然后就
2: 练教
0: 练
2: 够值的，
0: 我发现运动员都实诚，真的讲话可实诚了。
1: 什么都不行了，我就属于那种练什么什么不行，然后就练小轮车。其实也不是什么那个，
2: 就是综合素质比较强。
1: 那个时候没还没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项目。
2: 什么都不行，代表没有短板，
1: 对，
2: 明白吧？
1: 有的项目
0: 还是你会说话，
1: 对，有的项目还没试呢，然后就练小轮车了，哎，发现至少这个项目还也不是特别适合，但是我比较喜欢，对，车感不太好，总是摔跤啊，摔了很多跤，对，然后到现在为止身上还是有伤，但是还是喜欢，就是痴迷的喜欢，就像现在你们看到那些，就街上的蹦骑那小车的那小孩是一样的，骑蹦道的那小孩就喜欢，他也不是说家长逼他怎么样，他就自己就想骑。
0: 北京现在好多山地车公园有好多小朋友，包括蹦道有好多小朋友，真的是，你就看那些小朋友平时可能在爸爸妈妈那儿一摔一跤得哭半天，但是在山地和蹦道上摔跤了以后爬起来，自己推着车就往下跑。
2: 这可能就是运动的魅力，
0: 就是
2: 运
0: 动的魅力。
2: 这个
0: 运
2: 动本身就会有自己的招人喜欢的地方，
0: 而且小男孩
2: 然后他走上赛场之后。就会点燃你内心当中或者身体里边的某种荷尔蒙，
0: 对，
2: 是吧？
0: 你看这
2: 燃了
0: ，郭浩就发来了咱们这个小轮车，应该是门头沟的这个比赛场地的照片。大家今天这两天，哎，比赛还有吗？这两天结束了，
1: 结束了，昨天结束了，
0: 门头沟的结束了，
1: 对，
2: 那就场地腾出来了，是不是？咱可以试试，
1: 是
2: 各个国家世界冠军都回家了，
0: 都滑过的，对，去崇礼了，
2: 场子腾出来了，对，
0: 世界各国的这个冠军们都去崇礼了，咱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啊。
2: 大家可以看看郭浩发这照片
0: 啊，
2: 一会儿咱们也让孙佳亮看看啊，这是比什么？这是应该是竞速还是什么？
0: 这是竞速吧？
1: 蹦道，
0: 蹦道，
2: 蹦道，
0: 这
2: 蹦道。
1: 对，就是
0: 这小轮车。
2: 竞速没怎么曲了拐弯是吧？
1: 对，没有竞速，拐弯是就是那种大弯道，这个小的比较多。
0: 竞速跟蹦道的区别，一会儿回来咱们说一说啊。
2: 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0: 18:18，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建亭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发生。京通快速四惠桥的东侧进城方向，京密快速路进城方向北高北桥路段中间车道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3: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6: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来进入今天的能成资讯，今天为大家带来他俩能成平台新注册用户吃恩陈 CHEN 陈，一位长相很帅气的男士啊，他的 ID 是11002555，您可以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查阅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陈呢，今年30岁。啊，北京户口，在丰台上班。他说呢，自己性格内敛，待人真诚，遇到喜欢的人呢，就会宠上天。熟悉之后呢，话也会变得很多。每到晚上刷某音的时候啊，还是容易。

0: 多愁善感，
1: 嗯，
0: 平时呢也喜欢小动物，生活中他喜欢逛街、唱歌、旅游和打游戏，内心渴望一段真挚的爱情。
1: 嗯，陈呢希望未来另一半是个为人大气、性格活泼、大大咧咧、待人真诚的姑娘，最好爱笑、可爱、有趣一些，笑起来眼睛能够变成月牙儿，好细呀、啊。另外，他的本人130斤，希望另一半体重不要超过他。
0: 挺苗条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哎，如果您觉得跟陈有缘分。就去他俩能成小程序搜索 ID 11002555认识一下他。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随时来到他俩能成广播投稿单元来联系我们啊。
1: 嗯，好，咱们今天的话题，假期过半你开始累了吗？另外今天咱们请到了这个中国变麦小轮车竞速项目国内第一批专业运动员，现在担任山东小轮车车队主教练的孙越老师。咱们今天一边科普一边也聊聊运动员的生活，对吧？最近的这个自行车比赛，不管是在门头沟还是在爱知名古屋的亚运会赛场，咱们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可以说还真的是可圈可点的。而且这几年好像小轮车，好像这是突然之间小轮车，咱们就是因为一枚金牌，还是咱们早就厚积薄发，终于拿到金牌，就觉得好像以前还真是没有太关注过小轮车的比赛。
0: 我们说到一项运动，可能它群众基础也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吧？大街上可能看骑公路车的多，没怎么见过小轮。
1: 是公路，咱其实说实话，世界上的成绩还真的还目前还一般，
2: 对，还一般。
1: 但小轮车咱就拿了个奥运金牌，
2: 首先是有这个群众的基础，有这个各个省的专业队的投入，然后才会，国家比较国家重视了以后吧，重点发展以后才会在奥运上有所作为。因为这个，如果你没有群众基础，你没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运动队吧，如果全国开展的省很少的话，可能也不太好。
1: 所以咱们其实还是未雨绸缪的，对吧？一开始说，哎，这个项目要进入奥运会了，然后咱们各个省就开始了。先别说街上有没有人骑，但是咱们运动队里已经开始训练了。
0: 这可能也不是为了上街，就您的观察啊，咱北京啊，或者说您所在山东队啊，山东有没有就是？可以供老百姓啊，供爱好者们去体验的这种场地多不多？
2: 也有，这个、
0: 也有吗？
2: 这个场地也有。你像北京就挺多的，
0: 挺多的哦。
2: 对，可能在一些公园里边会有一些小型的，但是就小孩嘛，他肯定他你喜欢这个，你家长还是应该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吧，不要自己教，还是找一专业的
0: 专业教练
2: 俱乐部。因为俱乐部也很多，
0: 就是那个北京队那几个赚钱的队友，
2: 对赚钱的队友，你像现在干的李晶晶啊，还有张坤啊，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啊，必须得让这几个北京队的队友尽地主之谊。
2: 对，
0: 好家伙，
2: 那个然后
0: 他们是知道，他们如果在北京，他们是知道我们这节目这广告多贵的，
2: 因为对，这肯定很贵啊。哦，这个
0: 没事，这你有没有说？
1: 开玩笑的
2: 。他们这个嘛，就做的比较好，他们是真的是从运动员开始练，真的懂这个，对，
0: 是
2: 懂这些训练，
0: 对，
2: 然后刚才跟说那个之前那个王谈那个队友吧，算是他现在就做一些媒体，也是做媒体，经常发一些在那个朋友圈发一些，你像张若楠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是有名气的一些
0: 运动员，
2: 不是张若楠唱歌的，
0: 唱歌的，
2: 演电影的，
0: 我真不知道，
2: 还有那些什么男星啊，我都叫不上名来，经常在发一些，他们可能是传媒公司
1: 哦。
2: 做这个了，也能转行转的比较大，
1: 也能。
0: 您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行转的比较大，转的比较快，你知道吗？转一直角。
2: 对他直接转到
0: 是张若楠骑小轮车呢吗？
2: 张若楠现在应该是
1: 那个美女，
2: 对
1: 啊，那个张哦，我想起来了，
2: 那个张若楠就是现在
0: 立早张是吧？
1: 对，
0: 不是工长张啊。
2: 发一些，我当时都很诧异，我觉得
0: 他也算转行了，
2: 对，转的太厉害了，直接转到娱乐圈去了，
1: 文体不分家，
0: 对。
1: 铁鹅炖大锅先生发了照片啊，他应该就是在门头沟这个蹦道赛场，而且我看他好像应该晚上是陪小朋友训练呢，还是在现场这个看大家现场去做训练，反正拍了好多张照片，包括郭浩也发了照片。刚才那个问题啊，因为您说到了这个蹦道，包括咱们竞速小轮都要过障碍，蹦道呢这个坑相对比较多，这个竞速应该没这么多，它区别比如说比赛啊，相关的这个成绩怎么算， 然后包括这个赛道什么不一样，他们俩什么不同，你也帮我们这个解释解释啊。
2: 小竞速的那个小轮车，就是它是在我们在八个人同时进行嘛，在一个这个
1: 它像是一个大跑道，
2: 大跑道
1: 宽宽的大跑道，
2: 对对。然后蹦道的话，它只能两个人同时进行，就是发对角一边一个，然后前面有一个预热的预先加速的一个阶段，然后通过计时器，通过起点，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应该对，从这儿出发，然后转一圈再过来，重现，
0: 就是相当于计时赛，是吧？
2: 计时赛，对，
0: 它在一定的时间里完成
2: 这一圈，
0: 完成这一圈，
2: 对，谁最快，谁就是第一
0: 啊，
2: 对
0: 啊。而那个竞速呢，就是跑完一段距离用时最短，
2: 八个人同时，它是有对抗的。
0: 有啊，还有对抗，
2: 对抗八人。你看昨天
0: 怎么着，我还能踹你一脚吗？难道说
2: 是？
1: 比速度，比
2: 速度的时候，八个人。你像田径的话，百米它是八个道是分开的
0: 啊，
2: 这
0: 是一起
2: 。因为
0: 那比如说撞一块算犯规吗？
2: 不算犯规，
0: 不算犯规。
2: 正常的，只要不是恶意的都是正常的。很多对，很多这种情况。
0: 那还挺刺激的，
2: 挺刺激的。对，有一定的魅力这个项目。
0: 那有小时候玩那种什么热血摩托车那游戏那感觉是吧？
2: 现在我看刚才那个评论那个有一个。有一个网友就是说是他上次接触小轮车还是玩游戏，
0: 玩游戏，
2: 游戏里边有，真的有，
0: 真的有
2: 小轮车，对，
0: 那还真的挺刺激的，
2: 对，挺刺激的。
0: 那比如说啊，这您经常打篮球，这投篮的时候打手啊，肯定也犯规，
2: 犯规
0: 是不是？比如说这绊你一下也算犯规，这个走步也算犯规。这个小轮车有没有这么浩瀚的这种规则呢？有吗？
2: 有规则，就是它这个规则吧，就是你不能恶意撞人。不能
0: 恶意撞人，就是来一个那个拳击的动作，是吧？
2: 对，就是比如说人家弯道骑得很好，你这撞人家那肯定不行的。为了取得名次，对不对？或者是随意变道变得比较大，影响后面运动员骑行，这都是属于犯规。因为这个需要还是需要研判，
0: 也得打转向灯吧？不
1: 没有转灯。
0: 那怎么样的身体接触算是不犯规？
2: 就正常。你说骑自行车，你在咱在平地上，咱在。你让你在路上骑走直线你都很难，我们那个障碍那么多，然后你飞在空中
1: 不小心碰一下，
2: 很正常。
0: 那这里边有没有就战术了？您毕竟是教练，
2: 对
0: 吧？有没有战术？
2: 战术肯定是有，但是很多人都说战术，首先你得有那个能力，
0: 把肩膀练宽一点。
2: 对啊，你得有那个能力，
0: 你
2: 才能战术。
0: NBA 中锋霍华德那肩膀练那么宽，是不是谁也过不去？
2: 对，插个刚才那个有评论说是啊，那看样弹跳还不行，不能扣篮。其实不是扣不了篮，就是不是咱开玩笑，就是其实弹跳不够了。我因为为什么不扣了呢？因为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扣过一次，然后那个球正好砸在那个篮圈上因为咱不会嘛砸在我直接一下摔了一跤。从那以后我教练说你不要做这种，
0: 不要扣篮。
2: 对，因为
0: 难怪现在好多北京野球场都写着四个字禁止扣篮，
2: 他们是怕把球窗扣坏了。我教练是心疼我，怕我摔坏了，
0: 怕自己扣坏了。
2: 对，那个时候是我们练自行车业余吧，就打打篮球一块儿就练练体能了就是有一次我就突发奇想扣一下吧，感觉弹跳也到位了。那个时候17岁，正是好年龄，然后又有劲儿，弹跳又好，拿篮球一下扣在那个框上，直接翻过去了，
0: 折过去了。
2: 对，折过去摔着浑身很疼。
0: 是，
2: 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扣过，也没意义。
1: 孙教练很认真的在看我们的聊天室，他都很认真。
0: 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接提吧，今天咱俩是多余的。姐，我说回我刚才想问，就是战术，八个人出发，
1: 战术
0: 是不是得有点战术？
2: 战术其实还是能跑在前面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1: 冲到最前面，
2: 不要影响别人是最好的。你如果影响别人的话，可能你在某一个时期也会让人影响，还是修身立德。
1: 好正直，
0: 修身立德，
2: 对，不能
0: 想不到。想不到小轮车还比品德，
2: 对，也得需要这个。你像越优秀的选手，越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就做自己的。
0: 我自己，我冲了第一个，
2: 对，就是第一。
1: 第一，
2: 你如果用一些抄近路啊，或者用一些变线啊、别人啊、撞对手啊，就是。
1: 有点像玩卡丁车，有时候你真的是，你要真是在人家后面，你怎么都超不过去。有时候他总是在拐弯啊什么的，可别扭了，
0: 老吃土。
2: 我们那种弯道正常的话是通过直道，我们是可以超的，因为我们道很宽嘛，十几米的 道，一个人可能骑一米。
1: 哦，对，自行车跟卡丁还是不一样。
2: 对，不一样。八个人同时，其实有很多路线可以走，你只要不干扰别人，走自己的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最好就是前面无干扰，但是要一直保持在第一个，其实也挺难的。
0: 保持第一个就是最好的战术。
1: 对，
0: 这是我听到今天最霸气的一句话。对，
1: 咱就是第一。
0: 除了前面拉是一个半马锁，没人能拦得住我，是吧？
2: 对。
0: 行，假期过半，你开始累了吗？是我们今天话题啊，来，咱们进入半点新鲜时段，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3: 新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新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4: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6: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了！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上情况。北五环向白旗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北五环建平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上联系绿叶
10: 的二小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3: 我们一起
24: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2: 18:34，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小佳。
3: 今天是每周日下午一路畅通的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郭伟。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就明天啊，明天到后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全年龄段友好。明天5号呢是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呢有摇滚青年场，是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和性格缺失乐队会来到现场。
3: 而且这个预售价这个阶段呢，各票区的价值是直降100元。
2: 嗯
3: ，SVIP 您还得看看有没有，是吗？
2: 是。
3: 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是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啊！上大麦即可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
2: 嗯，假期过半，你开始累了吗？咱们在一路畅通可以互动啊。另外，咱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山东小轮车队的主教练，也是带队刚刚参加完这个门头沟咱们的这个小轮车世界杯比赛的孙悦教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说孙教练真是一个冷面笑将啊。
4: 没有，刚才今天晚上主持人一直没提啊，其实是山东教练，但是也是国家也是国家那个竞速小轮车集训队的教练，从2023年
2: 没给我们写、啊、
3: 你怎么不提啊佳佳，你这是
4: 因为这个这
2: 我记得我昨天数九的，
4: 对，编辑这个没那个
3: 赖编辑，赖编辑，
4: 对，没有，我跟你说提一下，
2: 所以是国家，我
3: 也是国家队教练，
2: 国家队教练，
3: 国家队教练，
4: 国家队教练，
2: 我就记得孙老师国家队教练嘛，
4: 对，然后23年那会儿开始，虽然说是成绩不好，但是
2: 当教练可以，
4: 对，虽然说当教练培养运动员也成绩也
3: 是说成绩好的都当运动员去了吗？
4: 在国内还可以，带着运动员拿过全运冠军
2: 啊。
4: 包括这次王梦瑶这个世界杯第14次创造咱中国最好成绩，
2: 这也是您的徒弟，
4: 对，我的队员，
2: 你的队员啊，不能叫徒弟。
4: 那个时候从就是运动员兼教练的时候，对，一起训练，算是对小妹妹吧。对，
3: 有朋友已经提问了啊，这个比如5336就说，请教练科普一下这个小轮车呀，我们要在市区道路上骑，上速度最高时速能达到多少？
2: 他只举例啊，
4: 普通人
2: 、
4: 就我们也算普通人，我们最高时速就在个汽车牵引的情况下可以达到65公里。
3: 哦，
2: 这么普通吗？
4: 瞬间时速
2: 啊，瞬间
3: 时速
2: 啊，
3: 也就是说，也就是这小轮车，其实要是硬要是让它用作通勤，可能也行，对吧？
4: 可以啊，
3: 可以啊。
4: 我们就是经常就是训练的时候会用它做一些耐力训练，转圈骑公路，三十也可以骑到
3: 啊，
4: 把那个坐管加长，对，都是可以的。
2: 因为小轮一般来说都把坐管放得特别低，因为基本上没人坐，
4: 对，
2: 它是。
4: 比赛是不做的
3: ，
2: 他需要整个人是支撑起来，
3: 一直在那摇车，
2: 一直在那儿绷着，你全身上下的劲儿都得绷着，所以他其实，我跟你讲，我试过一次，我还没玩小轮呢，我是玩这个山地速降，他下来的时候也是基本不坐的，所以座椅是放到最低，以防你磕着，然后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抽筋儿。你往，因为一路往下滑，同时你的脚要全身的肌肉都得紧绷。
4: 对，
2: 这个抽筋儿起来真一点辙都没有。我当时心想说，我该怎么办才能够？因为你已经各种抽筋儿，可是你并没有抵达最终的这个。
3: 你又不好意思在半道上停，
2: 又不能
3: 是吧？
2: 对吧？咱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4: 也会有啊，你经常、就是、
2: 你们也抽筋儿？
4: 不是抽筋儿，我们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会突然晃到手腕啊，因为晃到肩膀、
3: 受伤，
4: 对，那个也得坚持下来。
3: 你像这种小轮车啊，都会受一些什么样的伤？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尤其是专业运动员，您见过的，比如说在比赛当中，受过比较重的伤、意外、赛场意外，跟我们说说。
4: 就是硬伤嘛，就骨折，就我自己，我
3: 摔了，
4: 对，骨折过几次，我到现在这个胳膊里边还
3: 骨折着呢，
4: 内固定的，
2: 还有内固定，哎呦，
4: 对，就是。小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摔的，对，
2: 所以你看真的是这任何运动都有伤害，公路有时候摔呢经常是摔到锁骨，
4: 对，锁骨，对，我这个两个锁骨肩胛锁骨这个韧带，估计都
2: 伤过，
4: 对，
3: 您对着话筒说，对，
4: 都伤过，然后这个对，就是很多，很多伤，其实这个我感觉你怎么说它也是历练自己，受过这么多伤，
2: 这都是勋章，
4: 从恢复啊，再到训练，再克服心里的恐惧，其实是很锻炼人的，对，遇到后面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一些工作上面不顺心的时候，就会对
2: 摸摸肋骨，
4: 摸摸自己的胳膊，我又可以了，
3: 里边那个钢板，
4: 对，摸摸钢板，摸了20年了。
3: 那过安检的时候会不会滴滴
4: 会
3: 啊？会是吧？
4: 会响
3: 啊，
4: 真的会响。我就因为我，
3: 然后警察说您这边，
4: 06年
2: 带个病历，
3: 然后你说我可是国家队的教练。
4: 没有，我05年底安的嘛，06年就是我们08年第一次去法国，然后我为这个我还去单独去医院开了个证明，证明我胳膊里面有内固定，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做就是出境嘛，去国外，担心他会有一些麻烦，
3: 会有麻烦。
4: 想对，其实没必要顾虑，他那个照得很清，但当时不知道嘛，然后就
2: 人家一看就是钢板，
4: 对，这个没有问题，
2: 长得跟其他的金属还是不一样，
4: 那个
3: 一般人不会往胳膊里搁那个，
4: 对，是，确实。
3: 你看这有朋友又问问题了，这个吴西伟就说那个教练能不能把座拆了还能减重？
4: 你拆了不行啊，不安全
3: 啊，不安全。
4: 对，
3: 万一想坐一下，
4: 万一坐一下，
2: 那是个
3: 拖着了，
4: 对啊，
2: 那是个棍儿啊，
4: 对
2: 吧？
3: 穿着了，穿一下啊。
4: 那个他拆了没拆了，他就
3: 是也减不了多少重
4: 量
3: 嘛。
4: 坐跟那个坐管是一块的，那就有一个车架子，硌一下也挺疼的。
2: 因为你毕竟车垫它还是
4: 软的，对，主要是
3: 可以缓冲一下，
4: 主要是缓冲啊。有的时候我们坐休息一下，对，有这个作用。
2: 因为你要真是比如说你不在赛道上，你从你的这个休息的地方往赛道那边走的时候，你可以坐在那个坐垫上，
4: 对，
2: 然后你可以这么倒倒倒，
3: 不得跟骑哈雷似的，
2: 对，
3: 是不是座特低，然后举着一把跟那骑，
2: 倒，
4: 我们就是经常就是会坐着蹬一蹬，累的时候其实也很难蹬。正常人的话，就普通没骑过、没练过小轮车的，你坐在那座上，你蹬都没法蹬，太矮了，到底了都。
2: 对，你想1.7米要真是骑个小轮儿，对吧？那感觉好像有点大人骑小车的。
4: 国际上那些都1.9米，因为它这个也是分号的，跟公路一样，
2: 也一样，
4: 分 S 什么 L 叉 L。我们最大目前骑到4叉，甚至5叉的。
2: 哎呦，
4: 就像我运动员时期就叉。一个叉两个叉，
3: 你还是对着话筒，对
4: 啊，一个叉两个叉，现在都是，4个叉5个叉比较多。
2: 现在运动员年轻人都高啊，
4: 对，
3: 是，
4: 对，现在普遍，
3: 毕竟都是篮球场上走下来的嘛。
4: 但是这个我们就是这个项目，普遍的还都是1.7几、1.8左右的这些运动员。
3: 哎，就说有没有黄金的身高和体重从事这个运动？
4: 就是。我们感觉就是1.7到1.85这块都
3: 比较黄金，
4: 对，最黄金的可能1.75到1.85这个阶段，但是也有1.7、1.6几拿世界冠军的，对对，也有1.99多拿两次奥运冠军的，对不对？
2: 哎，有朋友说你们要是怕摔伤，能不能带护具？比赛的时候会
4: 带
2: 吗？
4: 带护具，我们要求
2: 头盔肯定得，
4: 对，国际上要求必须戴头盔，然后全职手套。皮肤不能外露，然后咱们国家就是规定的，就是头盔、护肘、护膝、护甲
2: 都要有，
4: 更好的保护运动员。
2: 所以这有规定就好，因为你看公路一般是不带的，
4: 因为他们的对抗少啊。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对抗比较多啊，经常你像恶意犯规这种都会出现，你想想摔一下很重的，经常会摔。
2: 所以都是自行车，还有点不太一样。红红说一直攒着劲儿呢，明天骑完京西809就该累了，现在拉着成功，明天应该也是去门头沟，是不是参加什么活动啊？我看他发的是一辆公路车，正准备去门头沟啊，最近的。
4: 好像门头沟最近也有一个世界锦标赛，
2: 好像也有比赛，
4: 世界锦标赛的总决赛在门头沟，对，还有一个公路的一个活动，是。最近比较多
2: 啊，忠实粉丝说孙教练单身吗？
3: 那不是，怎么还问个人问题了？
4: 两个孩子了，
2: 两个孩子
3: 还问这个问题啊？
2: 可能有他俩能成吗？刚才那一阵，
3: 诚实说，你看这也发了一张照片，这个特技表演，
2: 哎是，
3: 这看起来也应该就像是这个小轮车，对不对？
2: 是，
3: 也有这种表演比赛吧？对，
2: 小轮车表演，通常来说，你要真是有什么自行车类的晚会上来表演的，必是小轮车，
3: 是吧？
2: 大车没什么，
3: 表现力更强一点，
2: 大车没什么可。 表演的。
4: 小刘，因为他不受场地的限制，他可以做一些360啊，转圈啊，或者说是
2: 平地也能做花式，
4: 平地一些花式什么的，他就是不受场地限制，就可以很好的做一些技巧，观赏性也比较强。
3: 行啊，那我觉得今天也是给我们种草了，回去我这搜一搜这小轮车这个比赛啊，一会儿咱们在路况回来之后，也这个让孙教练给我们说说，比如说现在有想要尝试一下的，我们怎么。

0: 门，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一上来先得买一五万的车？然后比如说家里孩子听了我们节目，也觉得自己哎，
1: 现在小朋友
0: 黄金身高体重，我想尝试尝试比划比划，我从小就练啊。来，咱们在这段路况回来之后，就和孙教练一起来聊一聊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1: 下这一时间的路面上的情况，高速公路京承高速怀柔到高丽营，北七家到黄岗桥进城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城，京新高速上地到建平桥进城方向，京开高速兆丰桥进城方向，双元桥出京方向，京华高速垡头桥进城方向流量集中，北五环香白旗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5: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1: 18:4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摸摸说，有人曾经评论过小轮车，说我们是在骑，人家是在飞。小轮车确实有那种就是腾空跃起，然后感觉中国人真能飞的那种感觉啊。丁香花说，是不是在小轮

0: 它是用英文来命名的，比如说那个抬那个飞起来看后轮啊，
1: 啊，
0: 还有
1: 飞看后轮，
0: 神龙摆尾啊，转两圈、三圈、四圈，
2: 哦、
0: 就是
2: 扶着车把，然后后轮呱呱呱呱跟那
1: 转，
0: 对对对，车子转，
1: 嗯、
0: 哦，对，车把它那个是活的嘛，
1: 嗯、
0: 车子转，还有后空翻两周、
1: 哦，
0: 一周两周。对，前空翻一周两周、
1: 哦、
0: 都有，对。
1: 然后这些都跟他的这个得分一样，
0: 得分有关，
1: 技术难度
2: 是有，就有那个裁判在那打分吗？
0: 打分，对、
2: 哦，
0: 难度越大，得分越高。
2: 哦，
0: 当时咱们邓亚文拿奥运冠军的时候，他就是得了80多分，力压当时力压美国那个汉娜，
1: 嗯，
0: 他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一，
1: 嗯，
0: 然后中国当时是邓亚文跟孙佳琪两个人冲击他、
2: 嗯，
0: 最后咱们拿了冠军，
2: 可以，
0: 对，
2: 嗯，这要这么说，我脑补了一下啊，首先我应该在奥运会赛场看过这个比赛，
1: 嗯，
0: 肯定看过，他那个
2: 对对、
1: 嗯，
2: 非常精彩，
1: 好看，
2: 比赛肯定就特别精彩，
1: 他观赏性特别强，
0: 对。
1: 嗯
0: 嗯，对，
2: 你想你看人飞，你琢磨去吧。
0: 对，嗯，我们这个项目竞速小轮车飞的也很多，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动作，就为了快、
2: 嗯。
0: 对，怎么先到达终点就是算赢，
2: 嗯、
0: 所以说它观赏性也很强，两种概念。
1: 它是速度，对吧？
2: 嗯、
1: 我是飞起来了，但纯飞。
0: 对，
1: 飞起来我不神龙摆尾，我不摸脚，
2: 啊、
1: 对吧？
2: 嗯，因为没有裁判。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算不算一种极限运动？这
0: 就算极限
2: 是极限运动是吧？
0: 对
2: 啊、
0: 哦，对。然后，自由式小轮车极限比、
2: 嗯、
0: 就是说最极限了吧？
1: 嗯，
0: 对，
2: 属于极限运动。
0: 除了那些他们那个国外那些蹦山、
1: 嗯、
0: 跳山的，那速降的那个不是速降，
2: 那
0: 个
2: 可能也不叫
0: 坠
2: 山
0: 了都。对。
2: 啊
1: 就那蹦极啊，或者什么什么翼装飞行啊，
0: 翼装飞行红牛那个，
2: 那太极限了，
0: 太极限
2: 了。
0: 你飞，
2: 那甚至有一些边缘。
0: 对，你飞、
2: 啊、
0: 整个飞一座山啊，那个摩托车飞山什么的，
1: 那还是咱们安全。
2: 极限，对、
0: 正常人做的安全的，就最安全的极限。
2: 我就问这个，我就想替家长们问。

0: 教练员发没发现，在青少年当中有很多好苗子啊？
1: 什么样的算好苗子？
0: 或者你们也会不会在生活里，在一个也推广这个小轮车的
2: 这个
0: 运动呢？
2: 这个项目就是车感好，爆发力也好。对，然后
0: 车感包括什么？
1: 人车合一。
2: 这个就人车合一。
0: 定车。
2: 对对对，佳佳老师说的
0: 人车合一，
2: 人车合一
0: 啊，
2: 人车合一，然后就是。还得吃苦耐劳，
0: 说是天晚了上床睡觉吧，骑上床了，哎，往上一躺，被子一盖，
1: 哎，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小朋友的那个阿贝贝，就是
0: 一
1: 辆滑步
0: 车、
1: 嗯、
0: 那绝对合一了，这个
2: 对
1: 合一、
2: 我看到这个单子上有一个，就是您个人和亚运会奥运会有什么样的渊源啊？
1: 好认真的看我们的，
2: 对，我觉得这个单子写得太好了、我就想我插播一个自己的事儿吧，
0: 你说
2: 就是很快，就是渊源，就是我在备战，我亚运会我自己参加，只参加了一届，但是我备战了三届，前两届都是我们选两个人嘛，都是第三名的身份，
0: 哎呦，
2: 没进，
0: 遗憾，
2: 很遗憾，2010年、2014年都遗憾了，2018年，我妻子给我生老大的时候，生我女儿的时候，我都当时是赶到了亚运会的选拔赛，我在比赛当天就。前后两天比赛嘛，也是背靠背，他生了，我就没在那儿嘛。这个第一个就是渊源，就是这个因为奥运会，因为亚运会，我没在孩子身边，也正好是那天、第二天又拿了一个第一，就确保了我能参加亚运会，2018年的亚运会，对。
0: 你看，跟您这我爱人生产的时候，我提前10天请的假。
1: 你看你这工作敬业的态度。
2: 我提前，比如她整个怀孕的期间，包括查体，我都没在身边，因为那时候我还是运动员，
1: 还
2: 要备战比赛，
1: 对，为国争光。
2: 对，你说奥运会有什么
0: 奉献的行业？
2: 奥运会有什么原因？因为当时我是2001年北京申奥的时候，又跟咱北京有关系。北京申奥的时候，我是体校教练选拔的我，因为当时我学习也还可以。在小学的时候学的，班里边就是考试
0: 成绩不错，
2: 第三四名，对，在班里30多个孩子。

0: 看我的电视看了，当时我的泪流满面。
1: 哎呦，真好！
0: 当时去体校也是想早点挣钱嘛，分担家里的一些压力。那时候上体校，可能去成绩早的话，可能早挣钱挣奖金。对，就那么想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跟奥运的渊源，就是如果当时可能2008年奥运会没申办成功，可能我就不练体育了，我妈就不让我去了。对，
2: 所以跟奥运的渊源是决定了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对，
0: 所以说现在每当听到《北京欢迎你》的歌，昨天我们比赛也放了，听到那个歌以后，我特别激动。因为这个2008年的奥运会嘛，从事这个项目。
2: 所以也是决定了你的未来，也决定了这个，你看这真的是你终身的事业。因为一般来说运动员可能到一些退役了，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选择做教练，那基本上就是这一辈子就会奉献在这个行业里面。也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优秀的选手经由您然后培养然后推向国际这个赛场，让更多的朋友，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的自行车运动，我是不是可以说真的是日新月异啊，在世界上的这个期待，咱们是不是可以越来越更加保有期待了未来的比赛。
0: 这次亚运会中国自行车又拿到了10块金牌，也是历史最好。
2: 对，历史最好。
0: 对，之前一次是在主场10年广东拿到了7块，这次是拿到10块。
2: 场地是10块，
0: 整个项目，
2: 整个项目10块。
0: 这次是场地拿到6块，
2: 对，场地拿的最多，
0: 拿了1块，然后公路拿1块，山地拿2块，就唯有我们竞速小轮车拿了1银1铜。
2: 啊，没事儿，咱们还有奥运会呢，
0: 没完成任务，也我们其实也是达到极限了，因为去在日本练的时间很短，一共才适应场地不到2个小时。人家都骑了1年1-2年了那个场地，我们是背水一战，然后对，确实是，
2: 没关系，我觉得体育运动就是这样，咱们尽力，对吧？然后呢，在赛场上努力拼搏，表现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就够了。
3: 是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技战术的比拼，不仅仅是更高、更快、更强的比拼，可能这里面也，也有比如一个人的梦想，
2: 是
3: 一个人的成长也在里面，包括对一项事业的追求和热爱。刚才这个我看瞧这意思，这个孙教练也是点歌了是吧？
2: 北京欢迎你。
0: 那个是2008年嘛，2008年当时是那么多明星，对，刘德华、刘欢，所有的
3: 一起唱的，
0: 对，
2: 还挺追星的孙教练。
3: 因为就是有奥运会的这种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并且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包括自己的成长的道路和奥运会和一个个这个大型运动会比赛相关，所以对这首歌的印象也会更深，每次听到之后都会很有感触，是吧？
2: 对。这个5336说小轮车真的很帅啊，观赏性和趣味性都很强，所以大家我觉得观众越多，对吧？咱们的这个对于队员们、选手们来说就更有动力。
0: 对，
2: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咱们中国的自行车运动项目。
3: 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说想要参与。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先得先买一5万多的车，
2: 去他朋友那退役的那个
3: 去感受一下。
0: 现在好多咱也不能打广告，就是说北京目前好多
2: 退役的，
0: 对，退役的运动员在干，包括没有就是没从事过这个项目，他找一些我们专业的
2: 教练，
0: 退役的运动员做教练也很好。对，
2: 有很多俱乐部可以选择。
0: 对对对，有好多好多，因为我之前。现在我之前的几个队员都在北京，对，有几个孩子在北京，对，
2: 挣大钱了，
0: 没有在当那个俱乐部的教练，
3: 在挣大钱的路上，
0: 对，在准备挣大钱了，在教练，因为他们是拿那个月薪，不像那个
3: 老板们，
0: 不像老板们，他们是做那个的
2: 做生意，做大买卖的，我们反正希望什么呢？这个市场啊，越红火越好，对吧？证明咱们群众基础，很强，也代表了咱们未来的这个自行车发展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3: 因为骑自行车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高的门槛，对吧？但是呢，我们可以去体验更多的现在自行车的车型、车种、运动的模式，在不同的这个赛道上选择不同的玩法，也可以去试试今天孙悦教练带来的这个小轮车的这个建议啊，也可以去找俱乐部去尝试。在这需要提示您的就是，这自行车啊，您坐不下，是吧？别坐下。
0: 青少年体验，你像咱们成年，
2: 老胳膊老腿的算了吧，
0: 就是一直在平地上骑就好。如果你到那个障碍上，其实确实老胳膊老腿了，都肌肉都硬了，你再去骑很危险。
3: 那这样吧，那还是咱们还是扣篮去吧，咱们还是去扣篮，
2: 还是打篮球吧。谢谢孙。

0: 专业教练啊，谢谢这个山东小轮车主教练国家队教练。
1: 我觉得应该先说，先把国家队先放前面。
0: 国家队教练，山东小轮车车队主教练，谢谢孙悦老师，谢谢。希望您加油，带着队员，咱们一起在崇礼跟世界各国的高手比拼的时候，咱们继续展现出最好的成绩，争取奥运赛场见到您和您的队员。
1: 加油！
2: 谢谢谢谢北京交通广播，谢谢两位主持人，
1: 也给咱们这个您的那些队友当老板的那些带个好，
2: 好吧，马上
1: 去，得嘞。代表咱们今天编辑高哥感谢各位的娱乐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
0: 时光聚会，
1: 下回见，
0: 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1: 好，19: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湘白旗桥以西的东向西方向呢，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承高速怀柔桥到高丽营桥，北七家桥到黄岗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兆丰桥进京方向以及双元桥出京方向，京哈高速垡头桥进京。以上高速路段车多流量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6级，转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

0: 定医院，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

0: 好的，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会商室的气象专家赵娜，来了解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赵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么十一假期呢已经是过半了啊，最后三天小长假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再来介绍一下六号和七号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北风比较大，傍晚呢风力开始逐渐的减弱，当前呢平均风力在三级左右，阵风还有五六级。20点之后呢，平原地区的风力会明显的减小，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9度上下。

0: 白天光照条件比较好，紫外线强，大家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此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赵工的介绍。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欢迎继续收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骑着我的小电驴就在路上，这慢慢骑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那个秋风吹到我，就是吹透了裤子，吹透了我的鞋，直接钻到了我的脚和我的腿里的骨头缝里，跟大家一起来养养生呢。
1: 哎，咱得来点暖和的。
0: 今天为大家带来养生局，当秋风吹过骨头缝，就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气温降下来之后，那北风刮起来的时候，就会有感觉那骨头就不得劲。
1: 对，有可能是肩膀，有可能是脚踝，有可能是膝盖，有可能是您那腰间盘，
0: 就是哪儿都有可能不得劲儿。
1: 反正前两天我脚脖子不就咔嚓一下吗？
0: 哎呦，那肿的还挺大。
1: 啊、不知道各位伙伴们哈，在这个秋风这一段时间，尤其是接下来这一周可能会有明显降温的状态之下，您的身体、您的骨关节有没有感受到气温和这个秋风给您带来的影响呢？
0: 听老一辈的朋友说哈，就在这个季节，不舒服的表现有很多，比如说疼，这最直白的疼了
1: 啊，
0: 还有酸疼，
1: 还有就是那种皱。这个词就皱，你
0: 看，然后还有什么关节的异响、
1: 哎、
0: 然后还有就是统称为我不舒服，
1: 对对 对，
0: 就感觉不对劲儿。
1: 所以欢迎各位伙伴一起来交流交流吧，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冷风吹，您那骨头和关节还好吗？各位伙伴可以把您现在觉得不太舒服的这个关节状态给我们来描述描述，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重磅专家，
0: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孔庆哲。欢迎孔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孔主任今天穿秋裤了吗？
2: 穿了。
0: 哎呦，就我没穿，就我这不知冷知热的孩子哈。
1: 要不然你疼呢，真的这句话啊。
0: 来吧，先请我们的聚会灵感百秒资讯，大家互动着啊。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4: 鲁迅与美术主题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推动者。他扶植新兴木刻，倡导连环图画，参与书籍装帧，培养青年艺术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进程。展览围绕鲁迅与美术这一主题展开，通过深植厚土、浮木成林、茂林佳慧三个部分，聚焦鲁迅的美术思想、美术活动以及其对中国美术的深远影响，从而揭示鲁迅与中国美术的密切关系。展览将持续到11月7号。2026中国国际珠宝展将于10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办。作为国内珠宝行业年度压轴大展，本次展会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与珠宝玉石首饰国检集团联合主办，将立足全球视野。

贯通全产业链资源，以全新升级的品质与内容，打造国际化、专业化、标杆化的珠宝产业交流合作高地。本次展会深度整合珠宝产业链上中下游优质资源，汇聚国内外头部珠宝品牌、新锐设计师、源头原料厂商、智能设备仪器企业，致力于以国际化视野研判行业新风向，以专业化内容赋能产业升级，以高品质服务优化观展体验，构建集商贸对接、学术交流、作品鉴赏

0: 疼，或者说就是一些朋友感受到的或深或浅的疼，在这个季节看来它带着一些合理性，是吧？
1: 对，
0: 不是大家娇气啊。
1: 这个合理性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咱人体发生了变化，还是说这秋风有点说道啊？
2: 都说这个天人合一啊，这个人要适应四时，如果不适应四时，就会出现不舒服的症状。比如像你啊，没穿秋裤，那就得有不舒服的症状。
0: 哎，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哈。这个冷风吹，您那骨头和关节还好吗？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答案哈。幸福的春天说，都说春捂秋冻，这不就跟着老话，我穿上秋裤了
1: 啊。我们这位叫你好我好大家好就说了，我家已经点上那小炉子了、暖和的衣服也特别爱干了现在
0: 啊。快乐地带说，我穿秋裤都穿了五天了，现在一早一晚是太冷了
1: 啊。神哥就说了，我的右膝盖已经撑不住了，腰也开始疼了，右手腕关节炎也开始犯了
0: 啊。鼓楼东大街说，哎呀，一刮冷风，我那下巴挂钩它就容易张嘴咔巴咔巴响。
1: 您这个想的地儿有点小众。
0: 这真是我真是头一次听说哈。就是如果不看后半段我以为他过来搞笑的，但是他不止下巴挂钩疼，就是膝盖也咔巴咔巴响，他说我都受不了了，你知道这人一动就是咔咔。
1: 哎，问问主任哈，就刚刚很多朋友描述的这种症状，比如说疼，比如说酸疼，
0: 比如说响，
1: 咔吧咔吧响，这是描绘了大家被秋风吹过关节的这种出现的病症的不同的级别和等级吗？还是说没什么事儿？
2: 大部分来讲呢，这都是一个慢慢适应季节变化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在具体分析，可能95%以上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发生的是什么？缺乏锻炼。
0: 缺乏锻炼、居然不是缺条秋裤。
1: 我天天说话，我下巴现在依旧嘎巴嘎巴响
0: 是吧？然后冷风吹也说呢，说这个秋风一吹凉了之后啊，就感觉非常不好，就是那膝盖咔咔响。这边说着非常不好，那边有人大叫，太好了太好了，我膝盖下方总是不得劲儿，有的时候特定角度使劲儿还会疼。我拍了核磁，片子的结论是这样的，左膝髌骨外侧关节下踝尖什么骨什么小囊灶、
1: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
0: 啊！髌软骨蜕变，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左膝髌外侧支持带髌骨端损伤，左膝关节腔少量积液。他中间加都是波浪号，你知道吗？他说专家快指点我一下吧，我日常该怎么保养，还是说我已经需要做康复的那个阶段了？
1: 听着有点严重啊，
0: 我念着我都害怕啊。
2: 如果从这个报告来讲，我可以告诉你，你可能没什么事儿，只是缺乏运动而已。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都写了那么多部位，写了那么多行，然后你跟我讲
1: 这个损伤那个损伤那个积液，
0: 没什么事儿。
2: 对，我们如果从报告来看，一看这个损伤啊，我们韧带来讲或者半月板来讲，我们看是不是有撕裂的报告啊？如果是撕裂两个字啊，那可能会稍微严重一些。如果只报了损伤，就相当于我们的磨损，就相当于这个汽车轮胎啊，磨损了一样，啊，还没有到没到补胎的时候呢。如果是破损了，那我们需要补胎，对吧？磨损了，那我们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多加保养。
0: 本来今天想说说这个秋天大家冷哈，中医保健角度，结果突然给我变成了运动健康节目。
1: 我是想说说这个运动方面的，你不就不好运动吗？
0: 因为讲真，我觉得哈，就大部分朋友现在他没有这个条件，大家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吗？是因为大家不懂道理吗？很明显不是啊。那为什么道理都懂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1: 哎，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而且尤其到了秋天，很多朋友真的不爱动，
0: 对吧？
1: 结合刚刚主任提到的说缺乏锻炼，秋天适不适合运动？如果要是真的就是一定要见你动一动的话，是不是有什么那种能让我们自己舒服点的运动方式？
0: 而且我秋天都已经开始疼了，我秋天限动来得及吗？
1: 多好的问题。咱们先进今日聚会第一支歌，听完歌之后请我们的空主任为大家来解答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来自单依纯照片。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养生局啊，当秋风吹过骨头缝，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孔庆哲，再次欢迎孔主任。
3: 大家好。
4: 哎，上半段那个超长的问题您还记得吗？
2: 就是我秋天能不能不运动，还让我的骨头缝啊、骨头啊、关节啊舒服一点？
3: 哎，要想舒服一点，那咱们有的是方法啊。那么从中医上来讲，你比如说我们从饮食上，是吧？从相当于咱们
2: 这个跟饮食还有关系？
3: 当然。对吧？都说贴秋膘嘛，为什么？脂肪是很好的这个保温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如果咱们的脂肪含量很大，那么你就不怕冷啊，你就可以不穿秋裤啊。
2: 啊、哦，那说明我吃的不够多。可以这么理解，主任。
4: 奇怪的结论
3: 啊。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冬天嘛，一般来讲呢，就是风啊、寒呀、啊、这些比较多，那我们可以吃一些。

0: 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的体现呢？
1: 哎，这个呢，我们如果从现代医学的理论就好理解啊，因为咱们都是从现代教育出身。
2: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一暖和了，血运就丰富了
0: 啊，
1: 那么关节局部产生的炎症就容易被带走，那我们这些症状就
2: 减轻啊，
1: 对，减轻了就舒服了。
2: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运动多了或者一受凉，它又来了。啊，这是一个反复发作，所以你刚才你说的这种缓解舒服是很容易达到的。那我们需要达到什么？不出现这种症状，一直舒服着，
2: 而不是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再改一下或给它拧回去。
1: 对，舒服一下而已，我们要一直舒服。
0: 这个不敢奢求，能做到吗？主任，怎么做到？
1: 可以做到，可以做到。那么对于我们骨科来讲，或者中医骨科来讲，你看从我们从古至今。包括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这些都是促进我们锻炼啊，让我们的这个都说叫天人合一，让我们的气血运行旺盛。这老祖宗都已经说过这些话。那么咱们气血运行旺盛，那么肌肉力量好，那我们的局部产生这些代谢产物就容易带走啊，那么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就没有了啊，那以后也不会出现
2: 啊。明白了。鼓楼东大姐说，哎，姜枣茶姜枣膏对这个颞颌关节紊乱也有效果吗？有效的话，那我为了我的挂钩，我天天猛喝。我觉得它不是药是药，保健品是保健品，食疗是食疗。
1: 你如果天天吃这个姜枣膏，对这个下颌关节一定有用。
2: 真的吗？
1: 软和啊。
0: 啊，就是那个不会那么激烈的磨损了。
1: 对，
2: 啊，
1: 但是如果你要想下颌关节没有问题
2: 啊，
1: 哎，向老外学习，嚼嚼口香糖，把这个咬肌练一练。
2: 哎呀，天天五串牛板筋。是不是？
0: 对，
2: 然后每天两袋 QQ 糖，
0: 下颌骨好了，牙缝越来越大了。
2: 就我今天又开始非法行医了啊！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小桥流水说：“老师晚上好，我这个天一冷就腿疼，后背啊就像你们说的，它发紧，它皱巴巴的，穿秋裤了，穿到现在已经十天了哈。带跟的毛毛拖鞋啊，带跟的。我们家也开了电暖气，我贴了中医开的格物灸是吧？啊，格物灸，然后但是还是有这种皱巴巴紧的这个感觉，它怎么了？
1: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简单说叫受了寒了
0: 啊。
1: 哎，咱们中医上叫寒性凝滞，它就让气血凝滞啊，它就运行不畅，那么你就局部就会发紧啊，发皱啊，它就容易出现疼痛啊，不通则痛。那你一用这种格物灸啊，用这种暖宝啊，它一发热，你就会舒服。那咱们的目的是让气血运行旺盛，所以你啊该锻炼还得锻炼。
2: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提炼一下这个课代表，提炼一下内容哈，怎么样能缓解这个不舒服？其实就是让我们身体，要不然就是患处，所谓局部这个温热起来，要不然就全身都让它温热起来。是现在看到是最明显能直接对抗这种酸胀疼皱的这种有效的方法啊。
0: 就热。就让自己的这个
1: 是这个热是外来的还是我们自己身体自己产生的，
2: 还是同时都有都行。
0: 哎呦，你真是王主任啊。
2: 是不是？要不然
0: 有道理，
2: 我穿秋裤呢，对不对？一边吃涮羊肉一边穿秋裤呢，
0: 就跟秋裤过不去了。
2: 哎，很重要啊。
0: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郭健就说了，哎，请教一下孔主任，网上卖的那种电热护膝对膝盖是不是也挺好的呀？我犹豫很久了。
1: 护膝是这样的啊，护膝有两种，一种就是一种发热的护膝，它没有一个这个保护膝关节的作用，这个我们大家日常是可以佩戴的。那么还有一种是保护膝关节，它勒得比较紧，那么这种护膝呢，我们戴的时候就要小心一些。那么如果日常生活中尽量不戴它，只有在跑步啊爬山的时候戴。为什么？戴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自己的肌肉就不使劲了，容易萎缩
0: 啊！我以为勒得不过膝啊。
1: 对，容易萎缩。那么，如果它仅仅是一种保暖的，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戴。
2: 哦，我说真的啊，这个我还真是自己有一些经验，因为我这个人就特别知冷知热啊，天再冷一点，每年我就会穿那种特别厚的绒裤了。
0: 嗯，
2: 就最后都已经为了抵御这个寒冷，虽然我不是说动一下我人就脆弱就焦花了，没有，但是我还是很讨厌那种被动的感觉，所以我会主动做很多保暖的工作。
0: 哎，你也骑电驴上班吗？
2: 然后你知道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裤子已经厚到我上下楼梯腿都不好打弯的程度。但是它真的很不方便生活，然后后来我就在想替代的方法，就既能达到不冷的效果，然后又方便活动，然后我就发现了，哎，有一些薄的秋裤啊、绒裤啊，上面啊，在膝盖的位置多一个小口袋。
0: 多一个小
2: 人家那个小口袋是干嘛用的？是可以让你往里边塞一个暖宝宝贴的。
0: 哦，
2: 但是我发现就哪怕多那么一层，就在膝盖的位置多一层薄薄的小口袋，你哪怕不往里边

0: 塞暖宝宝贴，就多那么一层，它能差很多很多。
1: 我特别能理解，
0: 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就那一下，就那么薄薄的一层布，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甚至我觉得它比我单穿那种厚的绒裤的效果还要好。
1: 我之前在办公室哈，就是因为在这个气温下降和供暖之间，不有一段时间没有空调嘛，也没有那暖气嘛，就特别能感觉到，就把手放在膝盖那儿，就敷一小会儿，它就会有很明显的那个改善。
0: 是，
1: 因为膝盖那儿，因为它毕竟没有肌肉。
0: 尤其是我们要出去在外面走路啊，或者换乘坐地铁什么骑电驴，就这咱这稿纸哈，您往膝盖前面挡一下，都会明显感觉到好不少。所以如果大家说对于这种秋天的保暖啊，又对于穿搭呀或者生活呀有一些要求，不想套全身从大腿根一起都是那种厚绒裤，您就找一找在膝盖位置单独能加一层的各种秋裤、绒裤、保暖裤，
1: 怎么样？我们俩说的有效果吗，主任？
2: 或者是自己加一层啊，自己长点膘
1: 啊，
2: 哎，长点肉，血管粗一点，自己加一层比穿一层强
1: 啊。
0: 如果两个都有也行，
1: 来吧，下了节目，铜锅涮肉整一下子吧，
0: 不耽误啊，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养生局，当秋风吹过骨头缝，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气温下降之后啊，身体那关节骨头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提问。
0: 我看现在大家的招比大家的问题还多，一会儿一定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伙伴们的一些心得和方法，
1: 看看有没有气味存真的可能啊！
0: 经验交流大会这是啊！
1: 哎，我们先进一段信息时段，然后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3: 盼着往外跑嘞，不呀？
4: 周末了咋玩啊？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路上联系绿叶，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我们一起
22: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嗨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Wond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只要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现在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11假期还没安排，别卷景区了，来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不赶场，深呼吸，不用远行，喜剧厂牌发力，全天演出不间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家宝藏摊位，逛吃放风打卡，沉浸式喜剧游园，亲子互动区也给您都安排上了，全家出动都能玩嗨。早鸟票仅需49元，解锁一整天的快乐。10月1号到5号就在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或携程即刻抢票。
0: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今天是养生局，我们的聚会主题当秋风吹过骨头缝。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孔庆哲。再次欢迎孔主任。
2: 好，大家好。
1: 来，我们抓紧时间

0: 喝点水呢，感觉这三年了也一直没有缓解。检查呢，人说也不是风湿，那我这能什么情况啊？
1: 一般来讲呢，这属于骨关节炎啊，或者是一些滑膜炎。滑膜炎更常见一些，它主要原因呢，是我们手部的肌肉力量或者是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不强。一个是我们要锻炼，买个握力球练一练，下肢练一练。另外呢，给你推荐个这个，咱们都中医上讲叫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那么我们骨关节，那我们补肾，补肾怎么办？吃点黑豆、芝麻，对吧？用它来用点杜仲啊，我们可以泡泡水啊。除了营养关节以外，对头发也很好
2: 啊。
0: 一说不慎，佳明开始认真做笔记。
2: 对，我说这还这管的这还挺多呢。哎，我再帮这位朋友补问一个问题啊，主任，就现在他这种情况可能是影响到生活了，我想快速的转变我现在的窘境。那个您刚刚说不是长期的调养吗？快速改变我现在的状态，有什么好招吗？
1: 一个是如果我们确实发现有积液了，一定要记住不要热敷，
2: 不要热敷。
1: 哦、对。因为现在天气冷了嘛，我们都喜欢热啊。大家一说说，哎，腿疼、手疼，我拿热水泡一泡吧，或者拿点药泡一泡吧。经常拿点姜、拿点醋的就泡一泡，越泡越会越严重。如果确认我们做了 B 超或者做了核磁有积液的话，不要热敷，啊，我们以温敷为主，温度一定要低一些啊，36度、40度左右就可以了，千万不要高，高了之后这个积液会越来越多，你的症状不会缓解。
0: 反而还会有加重的可能。
1: 对，你像我们抹一些药膏，我们要用常温的这些药膏，不要用这种
0: 带辣椒、
1: 加热的辣椒碱的这些。
0: 明白哈。炸酱面说哈，老师，我前天醒过来。

0: 一过性发作，比如就像我们睡觉啊，姿势不佳呀，但是呢经过一会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半天左右自己缓解了，那不要紧。如果是持续性发作，那我们要看看是不是你的颈椎受压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刚才所说的咱们养生的话，比如说咱们有风邪啊，风就是善行而数变，如果你受风了，那就会出现这种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这种情况。那么具体的呢，我们要到医院去看。那么如果是一过性的，那我们不用太过担心
1: 啊。大家可以说，哎，刚才老师说到补肾有个杜仲，泡水，杜仲怎么泡水啊？是煮啊，煮开了喝呀、啊、拿开水冲啊，还是一次泡多少啊？我又想治关节，我又想长头发，
2: 谁还没几个朋友啊，对吧主任？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些呢都是比较简单的。中医除了有中药以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简单的方法叫代茶饮啊，就把这些东西放到茶杯里，拿就跟沏茶一样，把热水泡一泡啊，晾凉了我们来喝就可以了
1: 啊，很简单的方法哈。孙佩说，我要举个手，长期久坐用电脑，时间长了之后双手无名指和小指酸胀麻木，这个咋整？就是一麻能麻一天的程度。我拍片子查了，我那颈椎没毛病。
0: 这种情况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叫鼠标手啊，我们要去做一个肌电图，看看是不是鼠标手，也就是腕管综合症
1: 啊，有可能是手腕有问题。
0: 对，
2: 那是个什么情况？
0: 压迫神经，咱们腕部有神经
2: 啊，
0: 压迫神经之后就会出现这种麻木，但是你的上臂、前臂不会有症状，仅仅是手指的症状。
1: 这题我会啊，之前因为我麻过，我麻是从大拇指开始麻，大拇指和食指开始麻，然后两头都这么麻，但是就是无名指和小指不太麻，一查上臂那肩膀，就是肩膀颈椎连的牵带那块有问题，但是你看他这个是从小指开始麻，所以他那是手腕那个位置不一样。
2: 我明白了，这真长知识了。
1: 看我的麻友
2: 你俩交流交流一下。
1: 哎，然后7903老师，我45岁了，在我25岁以后咱就没穿过秋裤，经常一条单裤过冬、哎、基本还天天打篮球，现在没有任何不适，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注意点了。
2: 您还互动一下子你记谁呢你朋友，
1: 画风突变的互动啊。
2: 主任您给嘱咐嘱咐吧。
0: 嗯，如果我们是在年轻啊，我们都讲年轻气血旺盛，
2: 嗯
0: 啊，不穿秋裤没关系啊，我们气血旺盛可以把局部的这些这

0: 着急呀、啊，是不是、啊？
1: 哎，有些朋友那天赋是好，但是天赋再好也扛不住后天使劲造，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来，毛毛的宅女说，那话不对啊，那个膝盖上面它长肉，它也不往膝盖上长啊，怎么锻炼说膝盖长肉啊？你过了十一我就穿秋裤了，我那外裤也加绒的，我冬天都穿羽绒裤。就刚才您说膝盖长肉运动这件事儿啊，您多给解释一步吧。嗯，
2: 它膝盖长肉，我们指的是膝盖周围啊，膝盖周围长肉。我们比较简单的方法，我们看这个肌肉力量好的人，他的肌肉表面。

0: 们不要带这个局部固定，我们要带这个把这个整个膝盖都超过去的这种比较长的这种护膝，它就带住了。小腿带一部分，大腿带一部分，然后中间的这个膝盖给它包住啊，这种是最好的。
1: 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神奇的东西。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就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防滑胶，一般是干嘛用呢？就是往袜子上点，点了之后，袜子就可以变成地板袜。在地板上不打滑，小胶点、
2: 很多洗浴中心有这种袜子。
1: 没错，然后那个我们在洗浴中心见到的袜子上面是直接带胶点的现成的袜啊。现在是可以单独买这种胶，这种胶呢，您想涂在哪儿，它哪儿就防滑。
2: 哦，
1: 哎，您说那个长筒袜往下秃噜，您可以在袜子边上来一圈啊。您说您的护膝往下秃噜，您可以在护膝边上来一圈。您说您的袜子打篮球时老在打滑，您可以在鞋垫里头来一圈。啊，您说有一些都是衣服领子老翻什么，您可以在衣服领子上来一圈。就那个东西，它就像涂改液一样，那一支笔那挤出来的，就很好用。
2: 太厉害。

0: 今天全天感觉右手腕又僵又疼，我还需要干家务敲键盘，希望能扛住几样别手术，求助我该怎么办。
1: 嗯，这种情况呢比较多见啊，如果不是专业的运动员，不从事这种特别大的体力劳动，是不需要手术的。那么这个叫 TFCC 损伤，也就是我们说的三角软骨复合体，它并不是一个三角软骨啊。那么我们膝关节的叫半月板，那我们在手腕里面也有一个叫三角软骨的东西，相当于半月板。那么它有很多的韧带相连，所以你的一个报告里会有韧带的撕裂、韧带的损伤。那么它断掉以后呢，或者损伤以后，你在活动的时候就会刺激它，它的不稳定就会造成疼痛，这是你疼痛的来源。那我们让它稳定了就不疼了，让它稳定两个方法，一个手术稳定了，那么另外一个好好戴一个护腕啊，然后好好锻炼腕部的肌肉力量，保护你的腕关节，

0: 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1: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0: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2: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路况信息。
1: 北五环香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展开聊啊。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已经处于收官状态的啊名古屋亚运会，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欢迎周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这次呢名古屋亚运会啊，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是收获了169金89银83铜，也是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啊。同时呢中国队是实现了奖牌榜的12连霸啊。此前呢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是多哈亚运会的165金。首先啊也是问问周老师啊，除了金牌数量，因为这也没什么悬念啊，就是这届亚运会上您觉得中国军团的整体表现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1: 我觉得预期是三个方向啊，一个是金牌榜第一是肯定的，这个是预期啊。从中国从82年开始，印度亚运会就拿到这个金牌榜第一了。86年韩国凭借东道主优势和中国拼到最后，中国是靠4×1女子接力，最后94比93啊，守住这个亚洲地域体育大国地位。那么从90年亚运会之后，123金，咱们中国就断档领先。这次我看今天上午这个日本的那个代表团团长井上康生还开发布会专门说到这个啊，说中国断档领先啊，是我们金牌是我们的2倍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外国是承认我们的。那么从这个方向上，我们第一点是达到预期。第二个预期呢是亚运会它设置分项上分为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啊，所以作为4年1个奥运周期的中考，我们拿到的金牌这么多，但是这个金牌的质量怎么样？这个是否符合预期？
0: 是的，是的。
1: 整个亚运会169金里，大概有140到150块左右是这个奥运项目。那么从东京2020的38金和巴黎奥运会的24金来统筹估算啊，2020我们中国夺金点，你像是

0: 就说过，说因为自己在国内游的不好
1: 啊，
0: 所以我只有男子一百自由泳一个项目才获得参赛资格，我只能游一项。张磊说因为游的好，所以他个人单项他有四个单项，对吧？拿七金是因为他在国内先崭露头角，国内先有了参赛权，他在亚运会啊才能比。亚运会之所以被放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男子四乘二百米最后时刻那个逆转太惊艳了啊！我都当时我看的我都失落了，因为我们前两棒1分46秒多落后人家两个半身位，这个在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差距，基本上绝对是追不回来了。你就是那个潘展乐追了一段时间，我都没觉得这个最后张展硕能回来。但他最后就是逆转了，最后30米，对吧？那个大逆转，我觉得你任何人都来说留下很深的印象。当然至于惊喜，我觉得还要到奥运会中去提炼啊。毕竟秦海洋这个例子在前面，我真是个人对于个人来说我太深刻了。2023年秦海洋在世锦赛拿三金的时候，破世界纪录的时候，我觉得2024年巴黎真的铁金啊，一年时间你能跌到哪儿去？
1: 真能跌。
0: 但是你看看现在秦海洋这个他就是出了一些问题，对吧？没调整好。那你说张展硕他能不能还有两年呢？我们还不能保证，对吧？
1: 对。另外一个可能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刚才我看有听友也提到了，就是这次的咱们的小孩姐哈，陈瑜杰哈。不过这个呢，一提到飞人大战，就不得不提泰国的，那他实在太厉害了，问宋哈。两个人都跑出了让人非常惊叹的成绩啊，特别是问宋是9秒9，什么9秒91 9秒95，这陆续的都是跑9秒9这个级别的。
0: 19秒88呀，很牛啊，
1: 太厉害了，
0: 这个200米的19秒88。
1: 对，200米又是追平了亚洲纪录啊，
0: 亚洲纪录啊，一起
1: 专
0: 业的。
1: 哎，那您对于这两位选手啊怎么评价啊，特别是作为黄种人啊，能跑出这样的成绩啊，
0: 文松这个选手他不是新人了，上届亚运会就是男子百米亚军，只不过上届我们注意力都在谢震业身上，我当时我在现场，我也在那儿拍谢震业，对吧？我旁边也在那儿去忙谢震业的，对，大家对他没什么印象。
1: 其实人家已经冒头了，
0: 那会儿已经才17岁啊，
1: 太厉害了，
0: 17岁就亚洲亚军了，而且10秒02不差呀，对吧？那么他这个其实已经当时冒，他很早就冒来了啊，16岁的时候就，他以前是打手球的
1: 啊，好像说是天赋比较一般，打手球。
0: 打手球啊，然后呢11岁开始练短跑啊，那么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跑了这个，在世界上已经跑出来了10秒09了，U18 世界最好成绩了，16岁就已经U18世界最好成绩了。那么他是中间亚运会之后他受伤了啊，就是杭州亚运会之后他受伤了，就蛰伏了2年。去年呢就泰国给他请了个美国教练啊，这个我觉得跟苏炳添后来能够提升也有很大关系，请了那个金特里布拉德利过来，金特里布拉德利原来是美国200米的冠军。

0: 学习的。那他在去年的东南亚运动会上就已经破十了，进了九秒区了
1: 啊！
0: 亚洲能够稳定的破十进九秒区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像苏炳添、谢震业、奥古诺德，
1: 嗯，
0: 我印象里只有三个人。
1: 啊，
0: 日本那么多人破十秒的，也就一次，
1: 嗯，
0: 两次的都少，但是他已经破过两次啊，三次了。对吧？这个布里鹏，所以说他这个，我觉得未来基本上是他的了。中国现在这帮，我这次也问了啊，去问了中国民宿啊，谁我就不给大家说了。我说我看着国内跑的100米也挺热闹的啊，比如像邓新瑞这样的，怎么这次连四乘一都没进，对吧？也跑了10秒0几，10秒06啊，
1: 还是不错的，
0: 啊，不错呀，啊。就马上，而且年纪又轻，那为什么跑不进去？
1: 嗯，
0: 说国内现在确实比较小孩儿，但是有个问题啊，训练手段很先进，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高科技上的也很多，但是基础打得不够实，所以说某一两次能够突破，偶然性有，但是突破了之后你没有这个延续性，没有连续性的突破，对吧？没有这个一个稳定的上升，这个就是问题，现在我们是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这个我

0: 世界能进能半决赛，跑到半决赛，但是能不能进决赛还要往前再努一下。
1: 嗯
0: 啊，但是你至于说他能不能拿牌，因为女子选手田径选手他有一个成长过程，他还有一个这个要过一个关啊，16岁17岁到20岁之间还有一个发育的问题啊，有一个体重的什么这些问题啊，肌肉量的增长的这些问题，那么训练我觉得也是需要要看啊。而且女子选手吧，我觉得不贫型的选手，就像我刚才聊的，不贫型选手和这个高大型选手本来就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像博尔特那样的天生的，我又高，我不贫还快，
1: 还快，对，你是怎么追他？
0: 我不

0: 为铜牌跟男足0-5巴勒斯坦对比 咱们说说其他那几大球。其实这次特别是篮球让许多体育迷好非常非常失望，因为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啊，实在是忘不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那时候姚明也是意气风发大满贯是吧，男篮女篮男子三人篮球女子三人篮球，这次是什么都没有啊。那周超老师怎么来评价这次大球类的表现啊？
1: 我觉得首先啊，男篮吧其实问题已经显现了啊。
0: 对，
1: 过去这几些年你看看在亚洲的时候咱们都输谁了啊，我们亚洲锦标亚锦赛打得如何啊，主客场制的这些东西，世界杯的预选赛我们打得如何，觉得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到。我们主要说五人制吧，三人制因为人员固定的和这个选拔问题啊它不太好说。五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延续下来的，男女篮都一样啊，因为男子水平对女子的水平是有提携作用的、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男子水平在亚洲你就落后了以后，女子水平也一样问题啊。那么我们篮球我觉得是困在了巨人的圈子里啊，一直出不来，从

0: 战术，跑轰战术把你中国中锋拿球线路断掉，挤靠你，不让你站稳，不让你接球，断掉线路。女篮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1: 对，还是打大中锋，
0: 韩旭还能动动，但是其他人也是被人挤一靠一弄，也动不了，对吧？也丢球，球下来到了胸前，我球都举不起来了，被人家摁下来了，那么打小哥阵容，我们根本不会打，打不过。你女子世锦赛打法国，替补阵容连球都进不去，我们替补阵容只进了，好像只拿了一分，拿了两分，韩旭一下去，那你这怎么打？篮球现在问题是中锋要用好，对吧？我们是有一条腿的，
1: 对，
0: 但是外围也要挺起来。女篮的李梦在的时候，对吧？女篮外围能挺起来。你现在中国男篮能多人稳定打球吗？对吧？你中锋没了以后，你大个阵容和小个阵容都能稳定的去对抗吗？大个一下去啊、哦，外围大个本来被断的这样，大个再下去了，外围的人来投还投不过人家，那你怎么打？所以。加上外围的亚运会这种防守强度普遍都上去的情况下，自己投射不行，破联防以后受影响，三分半截篮命中率还不够，那这肯定还打不了。我觉得篮球界是这样，篮球界可能要开一个大会去认真总结了，对吧？过度依赖中锋的战术啊，不是不行啊，不是不行，不是过度依赖中锋啊，这不行啊，就是但是你这个队里的中锋啊，你可以用。但是小哥阵容也有得分能力啊，我觉得专家篮球专家，因为我本人不跑篮球啊，篮球是唯一不跑的项目，但是专家肯定比我要懂，只是我觉得他们需要勇气去面对这个现实，要把这个事情去分开去想，对吧？你想办法要是把两条腿都要磨匀了，你不能只有中锋这一条战术，其他这个战术不行了，有其他就完了，
1: 是不是得换人？咱们就是说的直白点，因为也是很多媒体人都说啊，无论郭士强啊，公鲁明啊，就一直是八九十年代那套思路下来。这次日本队，他人家那个教练一路是在美国留学啊，马上亚运会结束去 NBA 76人队报道。就是我们在教练人才上，其实现在也是有问题的。
0: 因为咱们还是说到底，就是自己的这套想法啊，中锋的这套战术一直在亚洲打的是很灵的，单涛开始打的很灵的，所以我们教练认为这套东西是能行啊。虽然我们也学了一些老外的东西，对吧？也请了欧洲教练，也学欧洲的东西啊。欧洲教练一般打中锋嘛，你像当年请立陶宛的教练，为什么？不也是因为这点吗？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教练的战术体系，大家其实没什么秘密。但是这个战术体系大家都会，为什么人家练了个战术体系在比赛中能打出来？我们练了战术体系，我们打不出来啊！这个其实需要想。至于教练怎么换，我觉得我一直这么想，我们说了不算啊！我们也不要去说这件事情，我们指出这个例子。但是思考这个，他们专业人士比我们思考的要清楚。
1: 另外就是什么项目咱们不说了啊，就是这届依然没逃出上届奥运会被很多朋友通吃的现象，叫饭圈这次当然也是一些运动员也遭到了饭圈的反噬啊，尤为明显啊。所以咱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之后的本质的问题？
0: 这个饭圈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我觉得不只是中国啊，我国外一样。你看今天我看那个日本那个代表团长井上刚生也在说啊，这日本已经是非常严厉打击了，但是仍然有700多条啊，就是饭圈啊，或者是对运动员的这种在网上的网暴啊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这样理解吧，就是对于选手个人啊，就是不论是网络小作文也罢，还是一些剪辑的视频片段解说也罢啊，官方没有正式证实的东西，你这个东西看到了以后，你就把它当谣言看就完了，不要信啊，不要信。我个人是见过一些网络谣言的啊，你像比如说世界杯期间，我评论了某个外国球员，都有人注册个小号过来编排我啊，说这个记者这中超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他曾经找这个外国这个队的这个国内的团队要过钱，我什么时候去采访过这个老外？
1: 不是，主要因为您粉丝数太多了，我跟孟阳说了没事儿
0: 啊对，他给我编排注册小号，编排完了以后他把号删了，但是他说的这个东西就被转到贴吧了，转到抖音了，就是这种造谣的事情啊是非常多的啊，就是所以说网上这个啊去到处去贴的这些网络小作文，大家看看就好。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啊，不要信。第二，我认为可能大家对一些球员或者谁有一些意见啊，
1: 对，
0: 一名球员选手实力如何，是否能够继续给国家做贡献，教练班子比我们懂。那么谁也不想被戳着脊梁骨挨骂，选手的成绩关系到 领导的位子乌纱帽，教练班的成员队医的收入，谁也不可能马虎。
1: 嗯
0: 啊，如果一名选手给这个项目带来的正面作用不如他创造的负面情绪，
1: 嗯，
0: 给这个项目带来的危害更大，那这个人早被清理了，
1: 嗯，
0: 不会留到现在。他留下来的原因啊，不外乎是他能够给这个球队做出贡献，他还能够挑大梁，别人没法稳定的代替他。
1: 嗯
0: 啊，你像奥运会这下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
1: 嗯
0: 啊，男双、混双和混合团体啊，现在没男团了，不需要保三个男单了，
1: 对
0: 对吧？那如果你其他的单双打或者混双选手能上来，那能代替他，那早就去除负面因素了。现在能继续打，说明这运动员有用，对吧？还能被认可。第三，我觉得饭圈里，刚才我说日本，对吧？都一样，全世界也一样。
1: 其实您看啊，最明显的一个 C 罗这次
0: 啊，
1: 跟国家队决裂，甚至包括 C 罗姐姐都能说出来啊，对于 C 罗来说，这他利益都比这个国家更重要。那煽动性也是很强的，好像现在这个体育跟饭圈这不比娱乐圈那个杀伤力小了。
0: 我觉得国外的事情我们了解的还是少吧，
1: 就说咱们自己，
0: 更隔一层，还是说这国内，
1: 嗯，
0: 国内就是说你一个明星名气大了，对吧？粉丝多，自然就泥沙俱下，鱼龙混珠啊，这个不可避免。

0: 啊，这个官方其实也发声了，对吧？我们也正了视听，
1: 嗯，对，
0: 甚至还抓过人，
1: 哎，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舆论呢，官方啊没有形成有效抵制，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一些领导还很怕事儿，对饭圈很惧怕。我就举个例子，
1: 对，确实是有。
0: 我认识个记者，西北的一个，
1: 嗯，
0: 一家媒体，
1: 咱不说媒体名，
0: 啊，不说媒体名字了，
1: 嗯嗯，
0: 他发表了对于某个项目的看法以后，竟然被有组织的在当地政府的电话举报了5000多次，
1: 哎呦，
0: 形成了舆情，最后我都痴呆了。他领导保护不了他，
1: 领导也怕了，
0: 对，结果这个记者，那没办法，就只能调岗了，
1: 嗯，
0: 对吧？你看这次，哎，出了这事儿以后，有个已经被骂过的某记者，对吧？写了这个关于这个项目的报道，结果底下还有人阴阳他，哦，就因为他输了，你就开始写他的报道了。人家就是这个跑口记者，人家必须写啊，连他，人家连这个连评论都不敢评论了，
1: 嗯，
0: 正常一个报道都被人贴出来，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那你我最后怎么办？我觉得。因为人家他跑口记者他没办法，
1: 嗯，
0: 但是我对于有些项目，我个人总结，国内有四大项目不可评，
1: 嗯
0: 啊，那我只能尽量不发表看法。我实在想说了，
1: 是是是，
0: 我转一转新闻也就完了。
1: 嗯，
0: 但是我自没法说，
1: 明白，啊，明白。
0: 除非真的形成一个正义的舆论，能够把这种糟糕的情绪给打压下去。
1: 是，那周老师说回来啊，您觉得就是这届亚运会，就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有的项目。可能比较有含金量，
0: 嗯，
1: 有的啊，虽然咱们亚洲冠军，但是离世界先进水平差的还很远啊，这方面咱们如果放眼到洛杉矶奥运会啊，哎，咱们综合的来说一说啊。

0: 就是一个是盛李豪和那个王子飞的那个十米气步枪混合特技啊，那是奥运项目，就是这两个还是比较这个是比较有稳定性的。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女子举重61公斤级的杨柳院啊，有一个总成绩251公斤的啊，这是奥运项目。何跃基虽然男子在65公斤级也抓了一个世界新纪录，但他是不是总成绩的啊，是抓举的。所以这两个项目应该是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个可衡量的啊。那么底下呢，下面说这次游泳中国表现好啊，中国游泳拿了30金啊，这个田径拿了17，光这两个项目中国就已经要把韩国给干了啊，田径游泳就不比韩国差了。那么但是游泳记录呢，像比如说张展硕啊，7金王，1分43秒49，那个200米自由泳，当然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啊是有实力，但是你说绝对领先吗？就像我说的，我当年认为秦海洋那个是绝对领先啊。那这秦海洋最后那为什么呢？那个我现在都不能理解啊，对吧？因为我没去现场，我也不是天天泡在泳池边上，没跟教练队医聊过，对吧？你不能说呀啊，男子4乘200米接力这个啊亚洲纪录啊，中国的四个，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以前在世锦赛啊，在奥运会都拿过铜牌，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拿牌儿。但是有没有能不能拿到奥运冠军这个不好说啊。男子4乘1呢也是这样啊，就是跟那个接力这个项目都是我们有冲击金牌的能力，但是呢没有绝对的实力。
1: 明白。
0: 所以游泳全是这样，那200米仰泳像那小鹏，大家这对这个人可能不熟悉，
1: 不熟。
0: 彭旭伟亚洲纪录2分05秒77的。其实彭旭伟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就已经出来了，拿第7，对�吧？巴黎奥运会拿了第6，结果这届亚运会破了个亚洲纪录啊，拿了个冠军。但你说大家对他熟吗？也不熟。
1: 不熟。
0: 所以这个运动员你得，彭旭伟得真正的到奥运会上才能展示他的含金量。
1: 是这样。
0: 啊，另外一个亚洲纪录就是大家可能印象更不深啊，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亚洲纪录，但是这个项目我们只有争牌的实力啊。因为从奥运会的情况来看，英国45秒338，比我们要快 0.018 左右。在自行车里这已经是非常就是有就是差距了。自行车里 0.0 几都是差距啊。所以说我们你看看这个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反而不一定是能够在奥运会上绝对得金的，是有机会的。
1: 是的
0: 啊。但是相反啊，有些东西比如说闫子仪的那个他不是亚洲纪录。但是不是亚洲纪录的情况下，但是也是非常强。为什么？因为世界上你投到66米就可能拿奥运冠军了。投到68米的凤毛麟角，投过70米的现在世界上
1: 就他一人，
0: 基本上就是闫子仪。那怎么办？今年还投了2次了。
1: 是
0: 啊，但不没有亚洲纪录，因为亚洲纪录本身就是闫子仪的嘛。那么你像还有咱会说游泳啊，你像潘展乐啊，徐嘉余的50、100仰啊，基本上全都是就是有金牌争夺是能进决赛，但是还要看发挥，因为毕竟潘展乐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在调整，还没有去这个加这个码，最后的加码其实都要看最后一年的冬训，还有受伤这些情况，所以你看看，我还要再举秦海洋的例子，对吧？当年2023年世锦赛那么猛，你看现在在国内被就被小董超过了，
1: 是
0: 啊，董事豪都比他强，那怎么办？这个。

0: 家园还是啊，他现在还是要进二十米。
1: 嗯，
0: 他我觉得他不稳定。
1: 嗯
0: 啊，他不稳定。他第一，他没有进过二十米，进了二十米以后，你得稳定在二十米。他现在只能稳定在19米50以下。
1: 哦，
0: 19米1几到19米50，这个所以说这个在世界上，只能说铜牌左右的水平。
1: 明白，那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每次啊，也绕不开大型体育赛事，肯定得谈点商业话题啊。您看这届亚运会，其实开幕式的门票售出是不到15%啊，预算呢一路暴涨哈，851日元到2400亿啊。那签证费，之前也是官媒都报了啊，对于中国大陆游客是翻了5倍。就是说呢，亚运会似乎温度不是特别足啊。但是呢，仍然是有20多家中国品牌呢深度入局
0: 啊。
1: 除了咱都知道什么李宁、安踏、361度啊这种头部运动品牌，九牧王、盼盼食品，包括味可卫生巾啊这些非体育品牌呢，也都是深度参与了这届亚运会啊。您觉得他们的这个选择啊，是图什么啊？是不是一种冒险？能回本吗？用这种曝光啊？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亚运会的投入没我们想象那么大啊。我看了一下日本今天有这个报道，
1: 费用不是那么高，
0: 没那么高啊。中国赞助商亚运会的投入是47亿日元，今天专门有个日本的有个稿子是这么写的啊，大概2.3亿人民币才。
1: 2.3亿，
0: 那你跟奥运会、世界杯都没法比，
1: 你都海量的是吧？
0: 奥运会、世界杯光一个手机品牌在。投放可能就5000万人民币、牛奶那个就更甭说了，都是上亿的啊，上亿的。那所以说，因为汇率原因啊，实际投入应该比这高，因为日本现在汇率降得多啊。那么中国企业，我觉得投入亚运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央视的大幅度的高频度直播露出啊，大家才有兴趣激情进行投入。而且亚运会的投入比较亲民，它和世界杯没法比。你看看世界杯、奥运会是什么？奶、手机、电器、汽车啊！你看看这个亚运会是什么？主要是啊，李宁、安踏、361度、九牧王衣服，对吧？食品啊，非体育类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一样啊。现在基本上亚运会感觉是亲民性的啊。企业在体育上投入吧，基本上都是在算这个品牌账，不会什么算不算回不回本，
1: 就是买个曝光度是吧？
0: 对对，他都是考虑一个长期的市场露出度的问题啊。有序的投入，目标是长期的品牌建设，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多的。临时拉来的海参这种现在是比较少了。
1: 好的啊，那我们呢稍事休息，下半段回来啊，跟大家聊聊中国男足啊。
2: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目前城区各路口路段基本行驶畅通。
2: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居家的日子，安全细节更要留心。下厨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道，搬进家里不要从窗外扯线飞线充电，各类电器不要扎堆共用一个插线板，防止过载引发隐患。每天睡前花一点点时间检查电源燃气是否关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在家守好安全关，平安幸福才心安。
4: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5: 越聊越明白。
1: 好，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欢迎周老师。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刚才预告了啊，我们说说足球。

球啊，做好心理准备啊，这实在不开心的朋友暂时可以静音换个台啊。前天结束的热身赛当中呢，中国男足是0-5输给了巴勒斯坦啊，也是历史上首次输给对手。而这场比赛过后呢，巴勒斯坦男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上升到了92位，历史性的反超了中国，中国就下降到了94位啊。那一天之后呢，亚运会足球季军赛当中，中国的U23男足是通过点球大战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铜牌。这也是中国男子足球队啊，在历届亚运会上获得的

0: 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比赛改制为 U23 之后，中国队获得的首枚奖牌啊。两场比赛呢相隔一天啊，许多网友也是对比调侃啊。那周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啊，这二者因为也不是一波人嘛，到底有没有可比性啊？
1: 我觉得这样两队没有可比性啊。U23 队是一支长期集训、打过很多比赛的稳定的队伍、啊。
0: 嗯。
1: 战术执行和打法上已经成熟，至少搭配两年了啊。
0: 对。
1: 这次引进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
0: 啊、
1: 给球队可以看到他们给球队带来的贡献，对吧？
0: 嗯、
1: 六场常规赛，中国 U23 打进了八球，张玉宁两球一助啊，吴曦一球一助。吴曦在这个中场做的很多的事情，
0: 嗯、
1: 这个给球队这个节拍器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0: 就是超龄球员的作用。
1: 啊、对、嗯，那么张玉宁在前面给那谁做桩，对吧？
0: 嗯、
1: 给那谁做给那个王玉栋做桩的，这也还非常明显的。
0: 嗯，
1: 所以邵佳一的国家队是一支临时凑的球队啊，
0: 嗯、
1: 集训不。这个我觉得是很不怎么说呢，
0: 系统、
1: 啊、很不系统的，尤其在防守上不系统、
0: 嗯、
1: 啊，甚至都不能算是选拔队啊。你看 U23 国家队的这帮球员，就是首发阵容里至少有五个，我觉得现在在国家队的首发位置
0: 啊。
1: 本身国家队自己很多人觉得是临时凑数被征调来的，场上缺乏表现自己留下的欲望啊。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球队就是很容易发生惨案啊。
0: 嗯，
1: 这中国球员普遍缺乏这种职业意识，因为他没想好自己好不容易来了，好好表现，也许我能留下来，他不是这么想的。1-5输给泰国那次也一样，赛前啊，郑智、孙祥啊，觉得自己身体不好走了，所以队也是临时打了两场以后，又是临时凑的，半个队都是新人。那这个你赛前动员动没盯作风斗志，球员求生欲不强，逆境消极啊。而两边教练组的配置我觉得也不太一样，邵佳一这边的配置我觉得还是不够强啊。那边于大宝的作用其实很明显的啊，因为他留过洋，他镇得住队员，对吧？他又会外语，所以他能作为外教跟中国球员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
0: 嗯。不过很多听友就觉得接受不了的是啊、
1: 嗯、
0: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也不能输给巴勒斯坦0-5，您怎么看？
1: 中国球队中国足球其实也就是这种
0: 就这水平
1: 就是这种水平啊。我看我刚才说了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球队现在是什么情况啊、需要一个两三次的长期的集训、
0: 嗯、
1: 每次大概要2-3周时间、
0: 哦、
1: 才能找到合理合适的属性战术打法，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地就这么贫瘠啊、
0: 嗯、
1: 有些人啊他在联赛中打得好，但他未必能适应国家队。我们球员在联赛中等慢看药当配角的时间太长了、
0: 嗯嗯、
1: 没了外援主频降级之后啊，都要你自己能动性的时候基本成了摆设，所以首先要全队适应没外援的情况，要有自主能动性的球员来，只有外援在才能高光激活的这个不适合国家队啊。还有要有多场比赛的外战，你输也没办法，对吧？你只有在比赛中才能找到人。那么类似这种重庆的比赛，发现谁愿意踢谁不愿意踢，还是那句话，能不能适应国家队的，不愿意踢的就走吧。
0: 嗯嗯嗯
1: 啊，目前的国家队我觉得也只能试试凑合打打东南亚球队。
0: 哎呀，
1: 你碰到日韩沙伊、
0: 嗯、
1: 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卡塔尔、
0: 嗯、
1: 可能都要百大巴。
0: 嗯
1: 啊，那你看国家队的情况，其实防守好的几届国家队那都是能对抗西亚的，那基本都是青年队国奥时代。后防都已经成型的，对吧？沈祥福那届就特别明显啊！你像后防有基本核心，有范志毅，有李卫峰，有冯潇霆。你看看现在国家队后防核心是谁？蒋光太能当吗？朱晨杰能当吗？打出他有能力，但是他不是这个性格
0: 啊，
1: 对吧？那中场核心是谁？踢得好的，那中场自然大家对他信任。但是现在目前中场核心是谁啊？情绪不稳定，踢的是有内容的，情绪不稳定。都魏世豪这样的，对吧？为什么每个教练都得用他？因为他确实他这个位置他就是好，他有能力，他接球那一下别人没有，他射球的精准度别人就是没有，但他情绪不稳定，动不动申请红黄牌，还往自己门里室内踢一脚，对吧？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0: 千疮百孔，
1: 这没办法。所以你给邵佳一，你给他时间，他连一次冬训都没带过呢，对吧？
0: 哎呀，那这本来还想问您，这次表现是真实水平吗？我觉得这问题都不用问了哈，就是水平。
1: 因为我觉得情况是这样，你去看看中国队3-0踢马尔代夫、0-3输新西兰，0-5输巴勒斯坦。
0: 嗯嗯。
1: 中国的三场比赛三个阵容，三个阵容不断的在换，对吧？最后打巴勒斯坦这场比赛和马尔代夫那场比，就四个是这个保留的，剩下七个全都是换了的，门将都换了，对吧？而你看看现在。

0: 你像陈普这样的，陶强龙这样的，他确实能在国家队当大梁嘛，超级就是现在考察的，对吧？那你现在看输成这样，自己都没有抗压能力，那本身那就
1: 没什么，
0: 后边还怎么用啊？
1: 对，
0: 我也许再给一次机会，完了就完了，对吧？你再不行就完了。失误后越打越慌，越打越乱，换人都换不过来了。啊，说笑啊！这两天我在家里跟朋友打掼蛋啊，咱说笑啊。你老出错牌，被队友蛐蛐了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该出对二还是出三对二，对吧？足球也。

0: 科特布斯2010到2011赛季，我不知道咱北京球迷记不记得啊？科特布斯德乙第三轮，当时是科特布斯主场对卡尔索鲁厄，上进一替补，科先进了俩球，然后被卡尔索鲁厄打了五个，
1: 嗯，
0: 这要在中国就崩了，
1: 对
0: 对吧？
1: 心态
0: 5-2了，都5-2了，对吧？63分钟上加一上去，哎，66分钟前场任意球上进一进了一个，
1: 嗯，
0: 对吧？然后。后面马上又有一个任意球造成门将脱手，
1: 嗯，
0: 队友补了一个4-5了，
1: 嗯
0: 啊，然后7分钟之后，那勒梅林克那荷兰那个特别快的那个边锋又打进一个，
1: 嗯，
0: 连追三球守住平局，
1: 嗯，是
0: 那现在中国队你说他有这样自信吗？
1: 也没有这斗志了，
0: 基本输了丢一个球就认就丧气了，丢两个球垂头丧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足球啊，说到底还是我以前我记得当年我在跑一线的时候啊，
1: 嗯，
0: 去跟人聊天，有些经纪人就说，国外的球员是疯子，
1: 嗯，
0: 他在球场是疯子，他不考虑什么，他真是疯，那卡恩就是疯子，
1: 嗯，
0: 在球场上六亲不认的，后卫谁都骂的，对吧？
1: 嗯，
0: 你现在球员里面敢爱敢做，对这个项目的热爱，你看看现在国家队哪有核心啊？教练在半场休息室吹风机都吹不了。

0: 醒大家呀。
1: 对对对，
0: 啊，他才不管这些东西。
1: 嗯，那咱们说回我们这123啊，
0: 嗯，
1: 也夺了铜牌了。您觉得，这支123男足在亚运会的表现啊，和以往相比，有没有展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2: 123肯定是有进步的啊！您这次拿到亚军嘛，实际上我们123是亚洲杯的时候拿到亚军，是五场球，嗯，啊六，我想想啊，好像是六场球，
1: 嗯，
2: 六场球我们是运动战进球只有四个
1: 啊，
2: 三个还是进的越南，
1: 嗯，
2: 一个是澳大利亚，打澳大利亚这样的球队，哎，只有那个球是有点有点这个分量的，
1: 嗯，
2: 啊，五场球，那么当时给人留下印象就是。执行战术很坚决，
1: 嗯，
2: 很完美。教练让防守就防守，大八百的绝对的坚决，
1: 嗯，
2: 啊，进攻努努力就行，进不去0-0就行。

0: 看伸开了。不算是会打拳了
1: 啊，
0: 只是把手脚给支棱开了。
1: 嗯
0: 啊，还不能够说盲目的就说啊，这批人就是怎么着怎么样。你说这批人跟当年沈祥福那批人比比，沈祥福那批人在亚洲是有球状态，
1: 嗯，
0: 打的是非常流畅的。那最后你奥运会不也没进吗？所以很多人都说啊，邵佳一就下吧，直接让用安东尼奥吧。你看看安东尼奥后面肯定国家，我觉得不可能，国家肯定要让安东尼奥带这个奥运会的，
1: 嗯
0: 啊，因为总局的目标，奥运会要比你国家队要重要，对吧？安东尼奥带奥运会的时候，你看他有好能行吗？我觉得比较难。为什么？因为这届奥运会只有12支球队能去
1: 啊，
0: 能去美国，亚洲只有两个名额，比进世界杯都难。
1: 难，
0: 哎，而且安东尼奥现在的这支 U23 国家队里面，只有12个人是适龄国奥，
1: 嗯，
0: 12个人一半。
1: 对，
0: 所以他还要重新的去建队选拔、
1: 嗯、
0: 啊，他只有两年时间，
1: 嗯，
0: 对吧？你别说现在把你上次把这么把毁了的是把一个国奥的国家队教练给拔到去做国奥是谁啊？霍顿毁了，对吧？霍顿本来就是挺好的，带国家队，对吧？
1: 嗯，
0: 我们客场赢日本2-0，那多少年到现在为止都是很少，都是多少年了赢日本2-0，
1: 嗯，
0: 对吧？快30年了，1998年。那你现在把安东尼奥弄来带国家队打两场，又一堆人喊安东尼奥下课吧，打的什么玩意儿？
1: 嗯，
0: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有耐心，对吧？你上来一刚上来，他连一个冬训都没带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那现在啊，就是说，我们看成年国家队啊，这都不用说别的舆论，看今天咱们节目聊天室就知道了啊。
0: 嗯，
1: 大家这心情啊都很低落啊，
0: 嗯，
1: 另外评价也很负面。这会不会就影响联赛的人气？
0: 哦，
1: 因为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还问周老师说：“哎呦，中超还在踢吗？”嗯，这搁以前吧，你反正手机客户端蹦蹦蹦就蹦，是吧？第几轮谁谁又第一了？他毕竟也是算一个比较重要的体育新闻。现在就是，中超还有没有在进行啊？休赛了吗？啊，这 CBA 还是不是在打着？好像大家真的是不关心了。包括我身边很多主持人朋友，平常都很喜欢体育的，就这两年完全是不关注。那您看联赛，它毕竟是一个基础嘛，对吧？你平常要有球踢，那联赛越来越冷啊，挣钱肯定也没有金元时代那么容易。久而久之，家长想送孩子。

0: 这个富翁都大有人在的话，那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啊，对吧？那肯定都在投资，没天赋我都投资，
1: 就得学啊。那咱跳脱一下中国啊，您觉得意大利队，因为我们听有好多位意大利球迷，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这跟意甲的衰退有没有关系啊？
0: 肯定是有关系的，肯定是有关系的。然后我觉得，但这个东西，一是钱的问题一是钱的问题。这个二呢，肯定还是他和他国内的一些，虽然意大利也做了很多做法，就比如说限制这些外援，所以他有欧盟的这个要求，但他也想办法要去限制外援关键场关键的一些呼吁。但是这个只能说意大利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他在没有奥运会的这个期间，其实在亚洲，他在这个欧洲的成绩，欧洲的成绩并不差，对吧？还是有些欧洲成绩，别的队碰上他也是要小心谨慎的只是他，我觉得这几次世界杯，最后他都不走运，不走运，当然和他的实力没有统治之力了，也有很大的关系，毕竟老的那批退役的太晚。老的那批
1: 压制了，
0: 马尔蒂尼都踢到什么程度了，对吧？这老的那批踢得太时间太晚了。然后呢，而且巴洛特利这批人啊，就是昙花一现的太快了。
1: 对
0: 那么意大利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踢防守足球的，在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整体的足球现在都在向，就是大家都认为先进性是法国和西班牙踢的那种不是那种防守性的足球。所以意大利的这东西，意大利自己人其实也在考虑，我是不是要拉低足球，我是不是要改 TikTok 啊是不是要怎么着。但是你想说把自己的风格改过来哪儿那么容易，谈何容易，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意大利人家毕竟还是有这个
1: 积淀在。
0: 积淀在的，对吧？人在欧冠的成绩如何大家还是能看到的所以说这个需要等吧，这个肯定跟中国这个
1: 不是一个问题，
0: 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中国现在真的极为贫瘠的土地上教练要想办法去找几个好的苗子，能不能看看在温室里先培养一下然后再移出来这个都太难了。太难了，因为我很久不出人了。现在很多人说啊 ,U23 这批人上来会怎么样或者是下面 U16 那批人会怎么样这个都不好说，对吧？你还是需要，你只有一两代的选手其实是没用的你得长期的有这样，你 U16 这批人上的 U18, 你下一批 U16 如果也能进亚洲决赛那我觉得
1: 那也算是
0: 那我觉得可能能出三批人了那我觉得可能
1: 能组个国家队了，
0: 能考虑一下了这个我们可能是在亚洲能恢复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不再怕这个东南亚球队了
1: 但是就像您说的，这任重道远
0: 哈，
1: 这是几十年
0: 要有耐心，对吧？这个我觉得你没有耐心刚打一次比赛这样又换一个教练，我就不明白2015年的时候，对吧？佩兰那一届你可以看到佩兰那一届打亚洲杯的时候那个水平佩兰是在世界杯的时候成绩快不行了，最后换了这个高洪波但是佩兰你就把他们这给扔了佩兰这个国内就没有人请他没回来让他再去试一试，你去看看佩兰那天带队水平，我觉得那是中国我觉得是看到的最后一批有球的那批国家队包括里皮在的时候都是东强补西强的
1: 所以真的哈，就是说这个耐心不是只给球迷，中国球迷这几代以来都长期有耐心关键是管理者哈，还有一些制定计划的人
0: 有耐受吧，还是
1: 要
0: 有耐受性
1: 好的，
0: 反正我是有耐受性了，不知道球迷朋友们怎么样
1: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周超老师，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咱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6级，转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

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

0: 管理局联合出品。欢迎各位来到应急先锋，大家好，我是赵鹏。
1: 各位好，我是孙潇。
0: 还有我们的视频编导课代表小明。
2: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1: 节目一开始还是要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那么十一长假，相信有些朋友已经在奔赴山海打卡各地风光的旅程当中了，当然也有人选择留在家里避开人群，享受难得的居家慢时光。那出门游玩的朋友，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了，注意旅途安全，包括在大人流的环境下，包括在开车的时候。那么留守家中，安全的这根弦儿同样不能放松。所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盘点一下，享受居家悠闲时光的朋友们如何把居家安全守住，让假期过得安心又舒心。
0: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3: 着了，这已经算着了。这是你看，
4: 对，我们看来那个虚接点部、
3: 已经着了。
1: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说说厨房的用火安全，因为稍有不慎，那么厨房用火炒菜做饭，这锅就可能会变成火锅。先来跟大家说说之前的几起厨房用火不慎发生的一些案例。9月22号的时候，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说一个村民呢家里面厨房油烟机起火了。消防人员到现场的时候，火虽然已经被扑灭了，但是现场的图片啊能看到是一片狼藉，灶台呀、抽油烟机啊全都被烧了，旁边什么热水器啊、顶棚啊全都被烧毁了。根据村民介绍呢，就是早上做饭因为有事儿出去了，忘了关燃气灶的阀门，导致锅被烧干了，引发了油烟机起火。另外前段时间9月19号，一个家中居民报警说家里面油锅起火了，消防人员到现场以后呢，还好社区微型消防站呢已经用灭火器把火扑灭了，但同样根据现场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厨房那些白的瓷砖上面已经全部被熏黑了，灶台以及旁边的置物架上已经被烧毁了。根据了解，也是这个居民呢炒菜的时候淋了油，然后去了卫生间，返回的时候发现油锅起火，油烟机冒烟，然后赶紧用锅盖盖上了油锅，并且关火断电，还好损失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你别说这个，之前咱们节目里我也说过，我烧毁过两个锅呀，每次都是一响炖排骨，你知道吗？那个锅必废，忘了，
5: 真的，这不是你就忘了。忘了锅上炖着东西呢。
2: 对
5: 啊，
2: 有一个锅是烧黑了，直接就烧的就不行了。有一个锅是直接底都烧掉了，关键我整齐齐的一个圆点，砰！
5: 你知道，就是你就特别是炖东西，煮东西、烤东西，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它不像炒菜似的叽咔啦呀，然后就刷了刷短视频啊，
2: 对，
5: 然后看了点别人什么东西，完就完全忘了。一忘了之后就麻烦了。
1: 你怎么会忘呢？你不打算吃这肉吗？
2: 收汁儿的时候，又那个汤汁儿又放的有点多
5: 啊。
2: 收站了10分钟还没收完，哎呀，我说等会儿吧。尤其是最后，就是你看着还挺多，他咕嘟，
5: 其实他瞬间
2: 对，
5: 他很快就没了。
2: 他最后那一下是最快的，你可能一转头回来就已经开始冒烟了。这人像
5: 你还是不饿？
2: 哎呀。可能锅底都掉了，
5: 哎，对，所以在厨房其实用火安全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家经常开火做饭的。
2: 是，
1: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空战说的，说咱们平常在家里面会攒塑料袋儿，
2: 对，
1: 有这个习惯，就即便是我，可能我都会就是觉得，
5: 而且会放在炉灶周边，就方便拿。
1: 当垃圾袋用，
5: 塞在那个线，
2: 就最最经常塞的就是什么
1: 燃气管道，
2: 燃气管道和墙，因为燃气管道它不让你用什么装修的那种
1: 覆盖、
2: 包起来，哎，正好那个地方特别，所以我现在就买了一个专门收纳塑料袋的神器，上头塞进去，底下能抽出来，单。

0: 独挂在一个地方。
1: 但以前你就回家看吧，你那个燃气管线上就插了一个又一个的塑料袋，哎，嗯，
2: 是，
1: 但是就是这都是易燃物呀，
2: 塑料袋可是不干，这是助燃物啊，
1: 对对对，
2: 这个，
1: 就是，
2: 所以说在炉灶周边，在厨房，第一你要是注意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得有个数，是吧？经常你得定个时啊，
1: 对，好好做饭。
0: 这但你要炖肉，你真没法儿
1: 那你就定个时，
0: 对
1: 吧？
0: 定个时，小火一般，你真的是小火一般没有。
2: 所以说这些习惯要有。第二就是常说一去灭火，比如说是不是拿水去浇？我觉着孙骁是最有发言权，他这辈子绝对不会拿水去浇油锅，因为我们应急先锋拍摄的名场面之一就是孙骁去实验拿水浇油锅，差点把人消防站给了了对，这威力非常大。
3: 油锅着火就是油，
4: 油锅已经着了，因为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哈。我们先进行第一种原料的实验啊，一般家里的厨房都有面粉，并没有。
5: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面粉进行灭油锅火的时候，其实是不可取的，它有爆燃的一个现象。这种情况下的话，会让我们周边的可燃物也会随机燃烧，用面粉灭火是不可取的。
4: 那我们接下来用第二种，

0: 效果特别好。
1: 第三种实验原料就是醋，我们来看看醋的灭火效果怎么样。哦，这个醋为什么越烧越大了呢？
0: 可以看到哈，我们的油锅马上蒸腾起很多的什么火焰，乙酸也是一个燃烧热值比较低的物质，这种情况下的话容易让火焰更加的猛烈。
1: 第四种测试原料是油，我们来试试它有没有灭火效果。哎，变小了，锅里
0: 基本上灭掉了，
1: 锅里没火了，
0: 锅里面基本上灭掉了啊。嗯，因为我们的油啊，正常燃烧温度一般在470度以上，当我们在油锅里面加入更多的低温油，起到我们的控火或者灭火作用。接下来我们用第五个我们的原料进行油锅灭火实验，
1: 是菜叶子，平常家里洗菜的那种菜叶子，没有沥干水的菜叶子，我们来试一下它的灭火效果。哦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因为我们的菜叶子上有很多的水，对不对？水在遇到我们的油锅的时候，高温变成水蒸气，水的水珠会被我们的油脂包裹，油会顺着我们的水蒸气的蔓延方向继续的扩散。最后一种我们的测试吧，你就别管了。
1: 好，这是最后一种测试原料，水。我们总觉得水能灭火，那在厨房油锅发生起火了以后，用水能不能达到灭火的效果呢？我们来试一下。我开始了。啊，等会儿。哇，
0: 油锅灭火还有可能会引起整个锅的爆炸。冷水和我们的热锅进行对冲之后，容易激发我们更多的一个危险性发生，容易喷溅。
1: 我现在还心有余悸，
2: 这回又看到你了，我真的我都意犹未尽，我
1: 感觉那个火就贴着我的脸就过来了，
2: 对对对，确实贴着他的肩膀。
3: 厨房里面除了锅盖，剩下的东西全不要拿来去灭这个油锅。
4: 对，
3: 什么油盐酱醋，
4: 对，
3: 菜水全都不要。
4: 对啊，你要倒一缸米倒是可以能灭，是吧？它跟沙子是一样
3: 的，对，它跟沙子是一样的道理，对对对，它有可能最多就是爆米花嘛。没有没有，夸张了夸张了，没试过，回头我们可以试一下。
5: 所以还有什么，就是说到了这个抽油烟机也要擦的
3: 定期的清理，
5: 经常的擦一擦，
3: 对对对对，
5: 要不这火一燎起来可能就把上边全给全给燎上，
3: 因为抽油烟机的那个管道其实就是可燃物，
5: 是是。然后家里准备合适的锅盖，也是很重要，
3: 合适的锅，合适的盖。
4: 我呢想跟大家说，如果家里有条件呢，就在厨房备一个灭火器。
5: 灭火器，
3: 你灭火器撕那完了之后，我一锅菜不要了呀？
5: 还是灭火毯呀？
3: 灭火毯盖什么？
4: 我反正我厨房别人
5: 也备了灭火器，
4: 灭火器
3: 就是菜，反正还能吃。哎，
5: 但是我想知道，灭火器不怕高温吗？
3: 不，你又不是放在灶台旁边，
4: 对对对，你放脚底下，它不可能烫。哦，那要是那高温，你脚也站不住了
3: 啊。哦！你油盐酱醋旁边还搁一灭火器，那你回头加调料的时候你加错了。
5: 去小明家，哎，看这是我们家厨房啊，看油盐酱醋
3: 灭火器。哎呀，哎对，放脚底下，对对对，就是有备无患。
5: 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火着了，你看那大师傅在那个真的后厨，
3: 人家会有
5: 着了之后，人家也不着急，就让他着一会儿，说你别紧张，
3: 不着了之后，人家立马就把那个锅
5: 挪开，
3: 他就不着了呀。
4: 对，
5: 然后这个关小火，不是，或者关上火。
4: 你要说在饭馆炒菜、爆炒啊什么的。锅着起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就是习以为常的。
3: 对，
4: 它因为那锅一颠，那油不就往前泼洒出去了吗？
3: 就荡起来了。
4: 对，然后温度一高，它自然就。
5: 但有的时候对于。

0: 就更麻烦，
1: 家里就换厨房了。
2: 尤其是刚学会颠锅的，
1: 嗯，
2: 然后一颠，嚯，着了，这一下，哎呦，
0: 他先着一下，他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2: 你就是这样的。
0: 我那时候刚学会颠勺，我说哟，这颠起来帅呀、这个
1: 还能起火。
0: 对，但是咱们家的操作环境跟饭店厨房的操作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反正上完这期节目之后，我准备到我们家厨房去好好拾到拾到灶台周边。
0: 哎，这个是真的，
1: 灶台周边实在是
0: 太乱了，
1: 太乱了。你看有好多习惯，就是我们家厨房挨着就是入户门，有的时候我那些就是快递回来来不及拆
0: 箱子，
1: 我直接就往这个
0: 厨房里扔
1: 啊。
0: 好巧，你真行
1: 啊！
2: 那也
1: 这真的是我觉得需要
0: 三清三观，还记得吗？清理可燃杂物就是其中一项。
2: 哎呦，
1: 是
2: 附课代二表，
0: 二课代表，你别
2: 对
0: 对

0: 先锋。
1: 燃气就是
2: 勤检查，
1: 勤检查呀。前两天我家里刚换完燃气管和那个自闭阀，要配合燃气公司的人入户。
2: 哎，我不知道，就鹏哥，你那个厨房里有那除了烟雾感应器，有那个什么燃气？
3: 二氧化碳啊，燃气，
1: 燃气报警器是什么？
2: 有些家里好像是有，就
1: 有些大部分没有，
2: 大部分没有，
1: 还是要自己买一个。
3: 是小区后装的
2: 哦，
1: 大部分没有。
2: 我就自己买了一个某米的
3: 啊。你觉得很有必要吗？
2: 很有用。
3: 对，
2: 我家有某米的这个叫燃气泄漏报警器，还有那个地暖位置接口位置，还有那个渗水进水报警器。浸泡的浸。
3: 报过警吗？
2: 他的问题不是燃气泄漏不报警，他是但凡有什么他都报警。比如编个鱼，那鱼你做红烧鱼之前不得油煸一下吗？红那烟起来直接就滴滴滴，
3: 有烟了它也报警，
2: 对，
3: 有这个二氧化碳了它也报警，那这是一体化的。
2: 对，
3: 真正牛的应该是分别化。
1: 那你回头家里面装一排
3: 啊，不还是买个二几合一的吧。
1: 但你知道容易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它老报警也不好，就是容易产生哎没事儿，
2: 狼来了，
3: 又报
1: 警
3: 来了，
2: 但我不会。我但凡报警我都会检查一下。
1: 对，
3: 是要
1: 精细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可能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老想好烦，忘了插了。
3: 你想有的时候小区或者是这个居委会还给这个屋里跟我们好像当时还给60岁70岁以上
1: 免费
3: 安装这种。但有的时候呢家里头就是想哎没事怎么就报警了。
1: 对，
3: 然后就
1: 他会嫌烦。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保障，真的是一个保障。关于这个燃气安全，然后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燃气公司的一些专业人员给我们来普及普及知识，看看到底怎么检查，万一遇到了燃气泄漏怎么跑，怎么报警。
4: 一共呢有4个办法，自己可以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灵水对每一个燃气接口涂抹。如果您看到这个管道接口冒泡了，那说明这个接口是有漏气的，这是一个方法。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闻味儿，这也最简单吧，觉得家里有燃气味儿了啊，那您就及时拨打这个燃气公司电话，由专业的人员给您进行检查啊。有时候呢我们接到这个燃气报修电话说家里有味儿，结果到用户家里检查呢啊，有可能是这个有臭鸡蛋的味儿，有这个榴莲的味儿啊，还有这个更甚的是说有烧烤的味儿，也说是燃气味儿啊，但还有这个有油漆味儿，也说是燃气味儿。这块如果您辨别不清楚，那没有关系，那您呢一旦觉得这个味道您不常见，可能是燃气泄漏了，那您就及时拨打燃气公司电话，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您进行一个判断。
1: 北京市燃气集团的这个24小时的客服电话是96777。
4: 对，没错。还有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这个咱们听声音能听见这个呲呲的漏气声，那说明您家这个燃气泄漏。打电话的时候呢，您一定记住，千万不要在这个漏气的房间内拨打电话。咱们第四种自查燃气是否泄漏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您看您家表，燃气表啊。您如果不用燃气，您的表还走字儿。一天家里没人，可能上班去了。您早上上班之前，您看一个燃气表的读数，一定看那个最末位的那个啊。然后您下班回来再看最末位那个读数，如果它有变化，那您家可能就是燃气泄漏了。那就及时找专业的人员给您排查。
1: 一旦遇到了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怎样正确的处置？
5: 异味明显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关闭气源，然后开窗通风。第二，然后呢，我们要杜绝明火，不开关电源、电器设备，这样的话避免它那个点燃，它这个
1: 好多都是
5: 燃气
1: 花
5: 着火。然后第三，要迅速撤离，阻止无关人员靠近。第四的时候，我们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然后第一时间拨打电
1: 话。平常入户检查的时候，或者说在做一些宣传的时候，有碰到过不合规的灶具是啥样的呢？
4: 有，正常咱灶具上都应该有生产日期、厂家这些相关的信息。有的灶具可能它没有相应的这些合格证相关的东西，然后这个灶具呢，它本身的这些零件可能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包括它里边的一些塑料件、橡胶件有可能连接的不牢靠，造成灶具本身这个漏气。
1: 也就是说这个不合规的灶具首先在生产的原料上它就比较劣质，
4: 再一个它可能装配的时候它里边的一些间隙可能会比较大，有可能会有漏气的情况。
1: 您检查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灶具吗？
4: 遇到过这样的灶具，它就是明显就看着特别特别简陋的一个灶具，然后也没有熄火保护，然后那种打火还是咱老式那种一摁啪一下一摁啪一下那种打火，咱们现在新的灶具都是那种摁下去电打火啪啪啪啪啪啪那种持续的去点火， 实际点火有时候什么好处呢？就是燃气出来，它遇到这个点火，它立马就能点着。
3: 嗯，
4: 它不会说您燃气一直放着，您再啪一下，那这个燃气已经跟空气混合了，你再啪一下，那就会发生一个小的一个爆燃。
2: 对，以前那种老的灶，我有过这种现象，就是操，第一下没打着，
3: 嗯，
2: 但是呢，我就想多摁一会儿，然后再弄一下的那个火焰会比较高，那砰
3: 一下
2: 就轰一下，
4: 对，碰一下那就比较危险了。
2: 对。
1: 其实不管是台面灶还是嵌入式灶，这也跟家里面的使用环境有关系。有的家里面可能它就不太适合，就它那个地儿没那么大，它也没法掏个洞放个嵌入式的灶，它就只能摆个小桌，放一个单眼的或者放一个双眼的台式灶。
2: 嗯，
1: 所以就是台式灶和嵌入式灶都需要有熄火保护的装置。
4: 对，咱们家里的灶具现在包括商业的灶具也是已经都要求是必须有熄火保护装置的，没有熄火保护装置那是相当于是不合格产品。
1: 台面灶的那个熄火保护装置在哪儿？
4: 它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在灶头，灶头里边有一个感应器去感应这个火燃烧，说咱一个小揪揪，
1: 一个小揪揪，
4: 对，然后它里边会有线连到这个灶的总成。
1: 嗯，就是台式灶这个小揪揪，
4: 对，台式灶和嵌入式灶都是一样的，
1: 都是有小揪揪，
4: 结构是一样的、
1: 嗯、
4: 对。
1: 平常我们在灶具使用的时候，就刚刚他说，就有可能会出现台式灶它打不着火，然后它就会发生，燃气跟空气的这个汇聚，然后你如果立马就想给它打着，它会突然轰燃一下。实际情况下，很多家，比方说灶用的时间长了，啪嗒啪嗒啪嗒打不着，他就习惯拿一个点火棒或拿个火机这么点一下。
0: 对，这种现象很常见。

0: 您在检查的时候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1: 比如发现咱们那个软管啊，以前用的软管都是那个滤胶管比较多，是燃气集团几年前吧通用的一种胶管，但是现在呢我们都是使用这个金属包覆管。为什么使用金属包覆管呢？首先燃气的这个软胶管用时间长了它会变硬变脆，您一旦挪动灶具，或者说您这个灶具是嵌入式的，您灶具下边有这个推拉的抽屉，经常去碰的这个燃气管，那时间长了它变硬变脆以后，一旦一碰它，它可能造成开裂或者断裂，造成一个燃气泄漏或一个燃气的隐患。
0: 那你们检查的时候遇到过那种脆的管子吗？
1: 脆的倒是没意见，就是那个胶管已经很硬了啊，非常硬，正常胶管咱们是非常软的啊，你可以怎样去弯都没问题，一旦它硬了之后您稍微一使劲它就可能开裂造成漏气。
0: 这个金属包覆丝的软管为什么就比那个好呢？
1: 咱们这个金属包覆管呢，它是有一层这个金属网的啊，然后它外边再裹一层橡胶，而且它这个橡胶的使用寿命会比较长，至少能够跟您的灶具是同寿命的啊，最少是8年起的。然后为什么使用金属软管？还有就是咱们以前的灶具胶管，涉及到有用户家里闹耗子，耗子这个活动的情况大家可能知道，你家里有人它不动化，你家里没人了或者夜深人静了它开始活动了，那它就有可能啃咬咱们这个橡胶的这个胶管，一旦啃咬漏了，耗子跑了，这气就在这冒着，如果您再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发生燃气的爆燃的一个情况。
0: 金属包覆丝软管有耗子照样也咬啊，
2: 咬不开啊。
1: 对，因为有金属包覆了啊，它有一层金属网，耗子是咬不动这个金属网的。这个也是出过事儿的，就是有一家用户家里就闹耗子，他家里没人，耗子把这个胶管给咬漏了。
0: 他用的是绿胶管。
1: 绿胶管啊，咬漏了之后呢，电冰箱一启动，这个屋子里全是燃气和空气混合好的，电冰箱一启动，一个火花造成家里一个爆燃。
0: 哦，
2: 哎呦。
1: 包括现在所有的入户巡检，都会给您换这个金属包覆管。
0: 啊，就看见你们家绿胶管直接就给换掉。
1: 对，你只要您家具备条件，您让更换我们就会给您换。
2: 现在也特别明显。现在的管子是橙色的。
1: 对。
2: 亮
1: 橙色。
2: 亮橙色的。
1: 对，金属包覆管就是那个颜色。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胶管啊，咱们平时像有的人爱干净，经常去打理厨房，清洁灶具啊灶头啊，可能会有食物残渣啊，尤其咱们用户一定要注意，在清理这个灶具的时候一定注意您灶具和软管那个接口千万不要松动了。一旦您清洁完了您放回去了，但是你可能没注意那个接口松动了，它就会有微漏，微漏的话您不注意就有可能造成燃气这个空气混合造成一个爆燃，也遇到一个电火花。
0: 好，上半段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燃气的事故，其实在这几年也是经常发生，而且一发生就触目惊心，
3: 没错，
0: 伤亡非常大，而且呢对于不就是财产损失，不管是人员损失还是财产损失都非常大。在下半段我们来说说其他在室内的消防我们还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一小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应急先锋马上回来。
4: 应急云课堂。
0: 哎，你这个插线板上插的这都是什么呀？
5: 孤陋寡闻
0: 啊，
5: 取暖神器啊。这个天多冷啊，对吧？
0: 那你也别都插在一块儿啊，
5: 省事呀。哎，你看这里一键启动，对吧？方便。
6: 插线板过载的危险不容忽视，插线板都有其额定功率，如果接入的电器功率总和超过了插线板的额定功率，就会出现过载现象。插线板过载可能会导致插线板发热、变形，甚至引发火灾。在使用插线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同时接入过多大功率电器，比如电吹风、电暖气等大功率电器，尽量不要同时使用。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插线板，不要贪图便宜，购买三无产品。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插线板，避免插线板过载带来的危险。
7: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丹老。
9: 奔赴少年心之境，
10: 二手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2: 我们一起
23: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

0: 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欢迎各位来到应急先锋，大家好，我是赵鹏。
2: 各位好，我是孙潇。
1: 还有我们的视频编导课代表小明。
3: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1: 下半段来说说其他你在家里头可能会出现的遇到的消防安全隐患。
2: 家庭本来就是咱们待的时间比较多的，
1: 待的地方最多，
2: 对，
1: 其实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反而是安全隐患最多的地方，
3: 比较
1: 可能发生事故或者发生这种不安全事件最多的地方。
4: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5: 着了，这已经算着了，这是。你看，
6: 对我们看来那个虚接脸部，
5: 已经着了。
7: 关于电器类的火灾，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近期发生的一些案例。你比如说今年8月29号晚上的7:03，朝阳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一个住户家里面发生了火情。等到了现场之后啊，消防人员确认了起火的位置是在厨房。起火的原因呢，就是厨房北边的墙上电器线路故障，然后立马就实施了灭火的作业，成功的扑灭了明火。并且对现场又展开了全面的排查，消除了复燃的隐患。虽然这次起火没有造成人员被困或者伤亡，但是火情也是造成了厨房的抽油烟机还有房屋周边的一些装修受损，带来了一定的财产损失。还有前一段时间，朝阳区左家庄街道的一个家政公司的办公区域发生了火灾。经过现场核查呢，起火的点位是单位的办公桌，过火面积1平方米，事儿不大，也没有造成人员被困以及伤亡。但是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就是办公的平板电脑充电线发生了电器线路的故障，设备长时间通电产生了高温，引燃了周围的可燃物，最终引发了火情。这也是属于典型的电器长时间充电诱发的电器火灾。说到长时间充电，前一段时间在朝阳区的劲松街道首城国际小区发生了火灾，消防人员到现场以后展开了处置的工作。现场的起火位置是住户的卧室床铺的区域，火势很集中，燃烧很快速，这个火呢半个小时也就扑灭了。火灾的过火面积是3平方米，现场没有人员被困或者伤亡。经过核实以及事后的调查，这个屋是业主自住，也不是出租房屋，家里面呢也没有老人啊小孩啊这些重点关爱人群。起火的原因非常明确，那就是这个住户呢在床上放了一充电宝，并且睡觉的时候一直在给充电宝充电，结果他正在卧室里面睡得很熟，醒来以后就发现床铺那个位置充电宝突发起火。还好当时反应比较快，立马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并且快速的撤离到了楼下的安全区域，有效的规避了人员受伤的风险。还有一个案例，前不久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的某个村子，一个村民的自建房突发火灾。接到报警以后，消防人员立刻赶赴现场，并且进行了全力的处置，明火被彻底扑灭了。经过现场的核查勘验确认，起火点呢是在房屋北侧的第二间房间东边那个墙上电器线路的地方。所以这起火灾也是典型的室内电器线路发生了故障，引燃了周围的床铺、衣物、装修装饰材料这些可燃物，进而蔓延成了火灾。咱们现在说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案例啊，其实也有数据显示，像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数据说，去年2025年全国一共接报了火灾84.1万起，其中因为电器故障引发的火灾是25.9万起，占到火灾总数的30.8%。家里面办公区域的这种电器类的火灾还是属于比较高发的、危害性比较大的火灾类别。
8: 北京交通广播， 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出品。
2: 他们那个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电线的短路虚接过载一种演示。
9: 好，现在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是电气类火灾虚接演示。电路虚接是一种常见的电路故障，通常是由于电线接触不良、接线错误、电气设备老化等原因引起。这种故障可能会导致多种问题，从最简单的电源闪烁到严重的电气火灾。我们看，电气虚接会导致电线中的电流不稳定，产生大量的热量，接触不良，电流无法顺畅通过电线，就会在虚接点形成电阻，导致电线发热，随着温度的升高，电线可能会起火，引发电气火灾。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电气虚接导致整个电线的断裂，这是烧断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来做一下这个实验，虚接旁边有可燃物，我们看它虚接会不会把旁边可燃物给引燃。
2: 嗯，我在这缠了一个卫生纸，哦，冒烟了，
6: 着了，
2: 着了，这已经算着了。其实你看，
9: 对，我们看它那个虚接点部，
10: 但是堆了一堆可燃物不就继续着了吗？
1: 对啊，对啊，是啊，就是要堆着

0: 我们都知道家用电器是有使用寿命的，可是您知道家用电线也是有使用年限的。电线长时间使用会造成绝缘皮老化，一旦脱落，铜芯接触产生的电火花就有可能引燃旁边的可燃物，所以我们要定期对家庭的电器线路进行检查，发现电线绝缘层出现颜色失去光泽、变暗、变硬、裂纹的脱落情况，应及时更换。
1: 哎呦，看上了，你看看，
2: 短路就是会持续打火了。你要虚接，它有可能还真的就是烧断了。但是这个短路其实可能更危险。
0: 对，因为它外边这个绝缘皮已经没有了嘛，
2: 嗯，
0: 它就一直在
2: 那
0: 电
2: 流，
0: 啪啪啪，
2: 一
0: 直
2: 打火，
0: 对，一直在这打火。
2: 嗯，我们现在也是搁了一张纸，看它这个持续打火。已经着了。
0: 好，下一个吧。电线在操作我们使用的过程中释放的热量会被本身吸收，这将会导致电线的温度上升，但是它的温度不会无限制的升高。我们看它这个实验表明，电线带电后温度逐渐升高，最后在一定的温度点上保持不变，但是在这个恒定点上，电池的吸力和放热功率是相同的，导线处于热平衡状态。如果说是我们达到这个过载的状态，电线承受的高温超过最大的温度之后会有危险的，当导线超过最大电流时它就过载了，也就是我们平时可能说是把好多家用电器都插到一个插线板上，或者说是插到一个插排上，它会导致整个电线的过载情况，会造成打火及冒烟。
3: 刚才其实在实验当中展示了电器几种可能发生事故的原因，比如说有虚接，是吧？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详细来说说虚接到底是什么，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会出现虚接的情况。
4: 虚接我理解的啊，就是本来这个电线的接口应该是用专业的技法，比如说用什么卡线器啊，或者用那个焊接的方式啊，或者用电工专业的缠绕方式给它缠好缠稳当了在使用的，这个接头这个地方本来是这样的，不是个个这个都有这样的技能，所以有些人呢灯泡憋了或者射灯坏了，他自己换的时候呢他就凑合凑合，把那个灯上的细铜丝随便很随意的缠在了家里那个强电的那两根火线零线上，那这个过程中因为导线它接触不紧密，时而连接时而断开，就造成了它会打火。
3: 虚接嘛，字面意思连接虚浮。你说的那种情况是电线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家里面那种开关插座
4: 啊，
3: 开关插座那个本身那个插座里面不也是电线缠绕的吗？它有时候没拧紧，螺丝没拧紧，可比方说主电源出来之后的那些地方，就是施工的时候可能没有做的特别的稳当稳妥，就随便的这么一缠，这就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4: 这个电箱里边要弄成这样，其实有点不
3: 很麻烦
4: 了。
3: 对，
4: 不
3: 是，但为什么电箱还有的人会自己去弄吗？
4: 不会，
3: 以前有啊，
5: 现在真有可能，
3: 真有可能，
5: 是吧？大家有的艺高人胆大的，
3: 他觉得动手能力强
5: 啊，然后也有一定这个物理常识的，
3: 反正我是不会。
5: 像小明这样的，就愿意自己动手去试试，是吧？像你真干过，
4: 我家的灯都是自己换的。我还把家里的那个就开关面板啥的都换了一遍。
5: 哎，你这个就是原来你没做应急的时候哈，其实也是在换哈，就是做完了之后包括看完了这个虚接或者什么短路这样的实验之后，你再回想
4: 赶紧回去都检查一遍
5: 之前的这个做法，你有什么收获吗？
4: 我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充分了肯定了我的操作
5: 啊。你说说你经验。
4: 我不是，咱家里换这些东西首先你得查一下攻略呀，你得看看，对吧，
3: 怎么换是吧。
4: 啊，对，尤其是我是看了几个手艺比较好的这个电工师傅，就特喜欢，就强迫症特喜欢人家缠线的那种方式，我就知道哎什么样的缠线方式是规范的，甚至于我都买那个套线的那个工具，它是相当于一根铁管，把那个强电的粗的线插在它的中心轴上，然后把你要用的那根线从横着，就是 怎么说呢，细一点的线
5: 垂直
4: 啊、就是你要缠在这根，
5: 明白了，我知道
4: 中心线上的那根线在垂直方向，
5: 其实这是为了安全考虑，
4: 为了安全它，然后你就拧那个把手一转，它就拧得整整齐齐妥妥帖帖，然后你再你缠那个绝缘胶布，它也是有手法的，
5: 他是一个还挺有安全意识的人是吧，他去看人家，不光是人家的手法人家的技巧，他更多的其实也关注到了安全，虽然我不自己动手去做，但是我看工人弄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弄的到底安全不安全、
4: 哎、
2: 对，
5: 到底做的规范不规范、
2: 嗯、
5: 但其实掌握这种就是知识，就知道什么是规范什么是安全、
2: 嗯、
5: 这对于每个人都是很重要
4: 的，是
5: 的，
4: 就这个缠电线这个就跟咱们当时去森林消防跟人家还学了点那么缠那个绳儿结绳、
2: 嗯、
4: 绳结
2: 打绳结的
4: 打绳结的那个、嗯、它 无外乎几种方式，就是你如果有电工给你换线啊或者缠线，那么你可以提前上网某某书上你先搜一搜这几种电工的缠线方式，然后你再对应的看看师傅是不是用了这几种方法之一，你就能判断安全还是不安全，
2: 嗯
4: 啊，未必就真的要自己去学嘛。
5: 嗯，
2: 这是虚接，
5: 虚接，你给大家描述描述，如果虚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
2: 这不就是咱们刚才实验里面提到的吗？小明看到他自己下第一遍的时候特别逗，虚接接的没有那么结实，
4: 嗯，
2: 就是虚接的，
5: 虚接也是会打火花这种的，是这意思吗？
2: 他就砰的一下，
4: 砰了一下，
5: 哦、那是爆，
2: 身上
5: 就
2: 还没
5: 爆。
2: 对，
5: 就是爆炸那种感觉，
2: 爆闪、嗯、
4: 它是我理解是这样的，虚接实际上就他们消防员也跟我们解释了一下，拿河流河道打了个比方、
2: 嗯、
4: 比如说有个河道，它如果笔直的或者很顺流很畅通的，这个水流过去是没有什么淤，
2: 没有阻碍的、
4: 没有
2: 淤堵，
4: 这虚接呢就相当于在电线的这个跑电的这个河流里有那么几块石头，或者说有一些堰塞湖的那种地方、
2: 嗯、拦上了
4: 啊，使得电流通过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嗯、那么相对来说那个地方的电阻就会增，
5: 有可能会砰一下把那石头给崩走，是
4: 这
5: 个吧？
4: 对对对对，那个部位的热量会突然升高，
2: 对，
4: 导致电线被熔断，
2: 嗯，
4: 那熔断的时候因为它还带着火花垂到哪儿点着别的可燃物，
2: 对，
4: 就造成火灾
2: 了、嗯、

0: 先锋。
1: 短路，
2: 短路，
1: 短路
2: 啊！
1: 短路其实经常听说的，就无非就是正极和负极直接给对接了。
2: 哎，这等。

0: 板路就是电线可能被硌到了某一个地方，然后硌完了之后那个胶皮可能会硌漏了硌烂了、
1: 嗯、
0: 然后那个电线就裸露出来了嘛、
1: 嗯、
0: 裸露出来了之后它又接触到了一些易燃的东西，就可能就着了。
1: 必须是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电池您知道吗？嗯，
2: 我感觉我就跟电池知道。你说
1: 干电池、啊、五号电池
2: 正负极，
1: 哎对、嗯、它有豆的那头是正极、
2: 嗯、是
1: 平的那边是负极。
2: 得嘞，
1: 对吧？
2: 没错
1: 啊。刚才孙潇说的，你有些电线是跑在什么吊顶里的，吊顶里可能你打吊顶的时候会有一些金属的龙骨，它的边缘比较薄，那么电线在师傅给你装的时候它也特随意，它就给你搭在哪儿了或者是挂在哪儿了，哎，这个时候电线上又挂了个灯泡，它加上了重量，久而久之它就那个电线就一直在那个薄片上硌着。

0: 还有两个细的橡胶的小管，一个是零线，一个是火线，对吧？当时人家两个是各行其道的。
1: 对，
0: 你胶皮全磨破了之后，这两个电线在里边就搭在一块儿了，就短路了。
1: 这么跟你说吧，正常的高速路一来一回，它是分开两边都是什么独立的，对不对？这时候高速路中间违规给你开了一个口子，有些车他就想直接掉头，那不就跟对向的车道就撞上了？它就产生这样的危险事故，
2: 其实就是零线和火线搭上了就短路了。
0: 对，而且还有比方说环境一直比较潮湿，卫生间就那些插头插座通过水的方式让这个电流就搭上了，这就会
2: 有导体。
0: 对，有导体，
2: 对，
0: 有
2: 导
0: 体，
1: 对，
2: 然后让他们对接，就没有，即使没有直接
0: 碰上，
2: 但是通过这个介质让他们
1: 对
2: 弄
0: 上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就这是短路嘛？
2: 哎，短路就是也是打火，就是会产生火花。
1: 对，
2: 还是
1: 短路的那个，它因为短路，
2: 它是就是它的危害是什么？就是
1: 也是一样的。
2: 其实短路还对那个电器造成危害，
0: 本身的电器会造成危害，
2: 对吧？对，打火的或者
0: 没错没错
2: 事故，对吧？
1: 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的，就我拍摄嘛，拍摄完了之后要把那个摄像机里的存储卡插在读卡器上，完了再插上电脑去把这个素材拷出来。这个时候就因为冬天那个身上有静电，直接就把实际上就是让电脑瞬间经历了一次短路的现象，直接电脑就憋了。
2: 你憋了然后呢？
1: 素材全没了，那卡里的素材就全没了。你得硬着头皮各种找折
2: 再重新拍，
1: 圆了半天才人家再同意重新再拍，但是你还得重新再花一分钱。
0: 我有一次住酒店啊，不间断电源那个插销嘛，我把我那个充电头往上这么一插，当时啊就吓我一跳，就是砰的一下，就是一道电光，然后瞬间充电头坏了，整个那个插线面板上就是呲到墙上一溜黑烟。
2: 你还没接手机？就是
0: 我还没接手机，
2: 还没接电器，
0: 我只是先插上。

0: 先锋。
1: 过载就是这个电线上走过的电流已经超过了这根电线本身能承载的，
2: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个插线板或者什么，它插了太多的高就是是吧，有高功率的一些东西。
3: 而且大家觉得呀，我买了这个插线板国标是吧，
2: 或者牌子
3: 没问题，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它的这条河对吧，始终都有它最大的承载量。
1: 对，要不就
2: 过载实验显示的是什么，就是你来描述一下那个过载实验。
1: 那个比较壮观。过载之后那个电线就多个点位。
2: 它过载用什么，是用一个插线板来，
3: 不是就一个电线吗？
2: 一根电线
1: 两头给它接上电嘛。然后那个电线就
2: 你可以特别直观的看到什么是过载，是吧？咱们要原来就不知道，类似于刚才你说的河和河道就不知道过去多少电才能把这个河道给撑开
1: 然后这根电线就在似乎看着很均匀的各种点位就开始变黑，就那个电线的本身那个胶皮就开始变黑。
2: 这是一个带胶皮的电线，
1: 对
3: 就正
1: 常的电线，
2: 正常电线
1: 然后它就好几个点就开始变黑了，冒烟了，然后就着了，
3: 河床决堤，
2: 哎呀，
1: 就冲
3: 从各个地方开始着，而那个着的火是最大的，
1: 着的烟
3: 火是最大的，对，是。
1: 最后它那个电线也会断，
3: 嗯，
1: 也会断，断下来你就不知道垂到哪儿又。
3: 着的时候就很麻烦了，
2: 是不？这个时候你要想在日常家里头哈，过载的电线周边，我们家就是咱们的家里头很少有周边没有可燃物、易燃物这样的情况，
3: 都是这么说过日子
2: 嘛，放在是吧？一般放在地方旁边，肯定一下就能引燃。
1: 这么说吧，正常人的家里边除了地砖和玻璃，其他都能着，
2: 都能着。
3: 是，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接线板，这个我觉得还。算你能及时的去控制这个事儿，
3: 及时发现是吧？
1: 及时发现
3: 啊，
1: 好多那过载的线在墙里边。刚才孙潇也说了，他见过那种在墙里着的，
3: 对，
1: 墙里就冒烟了。
3: 就是你在家里装修的初期，在选你这个电线的时候，你可能就第一你没有算好，或者说你没有预留出来足够的空间，你那个河道规划的时候就很窄，结果随着你的这个电器用的越来越多。这个河道的水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就兜不住了，
1: 对，
3: 就烧了，就决堤了。
1: 对，最通俗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你在一根普通的电线上插了个空调，因为空调咱们都知道它有专门的线和专门的插座，
3: 你的空调线多粗啊对吧，
1: 但结果你在普通线上接了个空调，那根普通线就容易过载着。
2: 什么叫在普通线上装一个空调，就是我那空调不是一般都直接插的那个，
3: 对，它应该独立，对，它应该独立一根，或者是它独立自己用一个河道。
1: 我忘了普通的线，我记得空调的线是16A 的线，就16安的线。
2: 就你说空调本身自己的那个。
3: 对，
1: 家里改水改电走电线的时候，你空调位置上的那根走过去的线都是要重新再甩一根的。
3: 单独的。
1: 对，单独一根线要从你的硬电。试电强电的那个箱子里直接甩过来的一个空调的线，
3: 你的那个
2: 就是咱的空调，
1: 对
2: 上面有一个、那个、
3: 对，上面会写空调单独一个一个开关，就咱们那个总闸那个地方，对。然后现在呢，就是等于大家会觉得这个小电器没多大功率，他就接一个插线板接到比方自己桌子那儿，就想着方便嘛，一开关一键启动嘛，
1: 对，
3: 就这种一键启动的就真的太吓人了，
2: 哎呦，
1: 你加上接的东西多，加上大家有的时候采购接线板图便宜，他也不看有没有，是不是
3: 他也不看功率，其实对他也不看功率，
1: 是
2: 对。前面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做实验时候看到的很壮观或者说很揪心的这个场面，大家特别关心就是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别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秘诀？
3: 从装修开始说吧，装修就选电线或者说选额定功率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河道挖宽点。
1: 咱们那个什么不恰当的说一下，就是你装修的时候，如果你打了一个大包，

0: 会有这种断路的保护机制。
1: 哎，那就贵一点，
0: 就贵一点，反正就是安全第一嘛。
2: 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有一个插口，这后边就带着一根电线，是这意思吗？它是分着的，
1: 是
2: 强插嘛？
0: 对对对，
2: 强插就是后边带着一根，
0: 对对，一个单独独立的电线。
2: 其实那个插线板就是串联，插线板
1: 插线板它本身它是一条支线出来的，但到插线板上呢，这几个插孔它是并联的，
0: 对。
1: 但是你这几个插孔其实是并在一条线上，
2: 一条线上的。对。
1: 但是你强插呢，它是从你的强电出来那个大的
2: 每一
1: 个主干道上出来，并上几个，那就没事儿。
2: 明白
1: 啊。
0: 从主路上分了辅路，各走各的辅路没问题，但是你是一条辅路，你突然走了好几辆车，
1: 哎，
0: 这不就有问题了？
2: 所以这是从这个硬件条件上，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还有在使用上平常的习惯，你这个就这些基础的，我觉得不管从硬件还是从我们使用当中的软件当中，大家注意的话，有些事故真的是可以避免的。
0: 没错。
2: 我们今天说到的，不管是消防安全还是燃气安全。

0: 到你，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北京华一中。

时间总是会向前流动，而我们对音乐的喜爱也会随之变化着。但其实你听哪个乐队不重要，听哪一种风格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从这些歌声当中听到黑夜，听到雾霾。

0: 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十点，陪你共建微光。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如果你正感觉身心疲累，不妨暂时放下一些解不开的烦恼，跟着我们，跟着音乐，轻松摇摆一下。

曾经在这舞蹈中，如果有烦恼，某种程度上不如轻松自然的去跳舞，不是非要让你扎进舞池，哪怕是跟着节奏在听觉的感受里比划两下，相信我，身体的摆动会让你的心情轻松不少。我们也太需要摆脱一下充满加速度的生活了。

当西班牙语遇上伦巴舞曲，我们的肢体会立马的放松下来，跟着荡漾的旋律，踮起脚尖，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同频的声音。

早餐的 Maria 是来自台照梅，她的歌曲有一种很清新的少女气息，简单纯粹，欢唱或者是悲叹，没有什么复杂的心思，像是用同一种语气在缓缓诉说。听到这样的歌声真是幸运，歌声里有一种安定心神的力量。而即将登场的这首《同款》也真的是有同款的治愈力。它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讲的是理发师和客人透过时间累积的暗号密语。不用讲，我们也知道大家喜欢什么。

一直相信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自然有意义，那些具体的事自然有价值，只要去过就会有答案，这个答案只属于自己，也只能自己得出。温暖心灵的音乐当中，来到北京今天晚上也走到了尾声，带给你最后一首歌 Picture of the Moon， 如画的月色，仿佛哭泣一般的吉他，再加上加里摩尔的嗓音，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我们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晚安，好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6级，转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3集。梁必达嘿嘿地笑了。
2: 张副官，你说的也太邪乎了。以你国军4000精锐，据险守隘，又有坚固的防御阵地以逸待劳，敌军远途而来，人困马乏，加之地形道路两不熟悉，何以就能轻易的长驱直入？照你如此一说，刘旅长和国军长官兵卒难道都是饭桶不成？
1: 张副官没想到此行的使命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让这个土八路奚落挖苦一通倒算不了什么，可是八路拒绝参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张副官硬着头皮说：
2: 梁司令，贵军和本部一向都是精诚团结携手抗日，因此才有了凹凸山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稳定。过去杨廷辉长官在凹凸山，我们两家在作战上始终都是……
1: 张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梁必达就挥手把他的话头掐断了。
3: 你回去禀报你们的刘旅长，凹凸山的八路军如今是我说了算，就说是我梁必达梁大牙说的。鬼子扫荡，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个人看好自己的门儿。这么大块肥肉送到你们的菜板上，咱们不演气，他要是逃到我这里呢，我再把他撵过去，还是还给你们打。掠人之美的事儿，我是不干的。
1: 张副官几乎要哭出来了。
2: 梁司令，本部倘若有什么对不住贵军的地方，还望司令海涵，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同胞啊！打完这一仗，从长计议，犹未未迟啊。可是眼下军情紧迫，这个玩笑得开不得呀。
1: 梁必达倏然沉下脸。
3: 张副官，你在本司令面前能这样说话吗？别说是你一个小小的副官，就是刘汉英来了，跟我讲话也得带笑三分。
1: 说完便喊警卫员黄德虎
3: 送客。
1: 张副官兴致勃勃而来。

呆了半晌，作声不得。末了问文泽远，这个梁必达是个什么人？文泽远说，梁必达想必就是梁大牙，此人原是土八路陈部县的县大队长，收拾日本人倒是一把好手。

0: 木着脸又待了一会儿，仰天长叹：唉，无事啊，无事，这般混世魔王扛枪三天就是大队长，五天就是司令，偷鸡摸狗的能耐未必没有，可是跟日本人大规模作战，仅凭匹夫之勇谈何一事啊？文泽远说：不可小看梁大牙，据说这个人是杨廷辉的心腹悍将，乍看起来莽若村夫，其实极有诡计。老杨他们敢在这个时候把看家队伍交给他，应该不会是轻率之举。刘汉英仍然满脸愁云，可是这个泥腿子不肯配合，如何是好啊？吉哈天说：
1: 吕座，是不是可以以国民革命政府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长官的名义给他下一个强制性的命令，
0: 具体布置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不执行，则以破坏抗日有汉奸嫌疑上报长官部，干脆像江南那样缴他们的械。左文禄说：
2: 哎，不同，如今不比前两年，皖南的事情弄得举世瞩目，国际舆论纷纷，统帅部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形下做这样的动作，上方恐怕不会照准。再说，就算上方照准了，近日日军大举攻势，我军也无暇下手。再退一步说，就算哪条路都通了，这步棋也还是不能走。殊不知今日的土八路已不是当年的乌合之众了，兵员、装备、机械都有了扩展，颇具规模，真打起来还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吕作的名义致函杨廷辉，请他出面寒暄，那梁大牙自然是不敢抗上的。这次我们在用兵上要格外留意了，把抗日立功的机会多分给他们一点。直到此时啊，刘汉英木着的脸才稍微松弛了一些，说：这个方案可以考虑。然后扭过头去问文泽远：你看呢？
0: 文泽远。

的身上做。诸位，不难想象，梁大牙本来就是一介武夫，抗日又是责无旁贷，他应该是不会含糊的。我敢断言，即便我们不再求他，真打起来，他绝不可能袖手旁观。当然，那样一来，协调就成了问题。我们还是要在开打之前把他拉过来。刘汉英蹙着眉头说：“可是那个梁必达已经把话说绝了，怎么办啊？”文泽远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话是说绝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做绝。梁大牙的回绝是假的，是刁难我们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的动作有漏洞，吕作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话到此处，文泽远顿了一下。刘汉英不解地看着文泽远，静静地等待下文。文泽远接着说：“诸位不妨想一想，就明白了。梁大牙从一个游击大队长，一跃而为八路凹凸山的分区司令员，可谓一步登天。而据我所知道的，凹凸山共产党内部对此疑议甚多。虽然有杨廷辉和王蓝田做强硬后盾，江古杯、窦玉泉和张普景等人表面应付，骨子里却是不买账的。梁大牙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树立威望，而本部对他的认可至关重要。可是我们却丢掉了一个顺水人情，我们对于他的升迁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这就已经使他不痛快了。大战在即，他这个新官本来有三把火急着要烧，我敢肯定他现在正在暗中摩拳擦掌，烟熏火燎地等待时机大显身手，这一点是不会错的。但是诸位请注意，梁大牙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以往两军协调都是吕作同老杨亲自会谈，可是这一次却派了个副官去联络，这又使他感到很没面子。要知道，他是满怀热情，望盼着本部长官亲自出马，只见到一个副官，他能不泄气吗？一泄气，刁难一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泽远说完，作战室内一片静默。显然，诸位长官都赞同文泽远的分析。刘汉英又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唉，老兄的分析

0: 难道本人堂堂一个国军少将，当真还要去同这个泥腿子称兄道弟吗？成何体统啊！真是岂有此理。文泽远说，
1: 李松啊，如果实在抹不开面子，兄弟我也可以代劳，不过这样分量可就轻多了。我以为还是吕作亲自出面为好，不过是一时之计嘛。
0: 刘汉英抚额沉吟，好大一会儿才举眼屈询众人：
1: 诸位意下如何？
0: 左文禄说：
2: 吕作，您就屈尊到梅岭清凉寺里走一走，既拜了佛，又请了罗汉，也算是一项功德之举。
0: 吉哈天和一直沉默不语的几位团长也表示赞成。刘汉英于是站起身子说：
1: 那好吧，我近日就去见识一下梁大牙。
0: 停了停，又转手看着文泽远说：
1: 老兄，我看还是我们两人同去为好，要给他面子，就把这个面子

在的崔家集悄然飘来。崔家集的老百姓却对此浑然无觉。一盏昏黄的马灯映照着李文斌和崔二月的身影。李文斌是在日落之前赶到崔家集的。自从东方文音调回分区之后，特委和分区又重新明确，由李文斌具体主持县大队和政治工作。头天，李文斌和陈布县县大队新任大队长朱玉道带领一个中队前往梅岭，参加接待国民党军刘汉英、文泽元等要人，并且给友军官员做了迫击战的表演，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看到当了司令员的梁必达同刘汉英等人谈笑自若，不仅全然不见了原先粗野的垮相，而且委实具有了八路军首长的风度，举止得体，客气中又把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卑不亢。在整个会谈当中，张普景和窦玉泉也同梁必达配合得十分默契，丝毫看不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严重的龃龉。令李文斌尤其不能接受的是，窦玉泉、江古杯等人在梁必达的面前居然表现得简直是为梁必达马首是瞻。尤其是江古杯，纯洁运动是他领导的，收拾梁必达他最卖力，如今倒好，口口声声都是梁司令长、梁司令短，那副仰人鼻息的样子让人肉麻，好像随时都在担心梁必达会杀了他似的。会谈结束之后，李文斌本想狠狠地刺江古杯几句，可是江古杯又跟在梁必达的后面低眉顺眼地充当随从，去送国民党去了。李文斌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窦玉泉，抑扬顿挫地挖苦了几句，说他们如此之快就同梁必达打成了一片，简直让人怀疑他们的人格。窦玉泉则不冷不热地将他批评了一顿，指出他的山头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就使他心里更加郁闷，有一种暗无天日的忧虑。他当时就对窦玉泉反唇相讥，说：“我反对梁大牙是真实的，因为我看不惯他的军阀作风。同志之间有意见就说出来，是光明磊落的。哼，可是你们心里明明也有看法，但表面上却一团和气，有了问题也不指出来，看起来是支持梁大牙，实际上是助长了他飞扬跋扈的恶劣习气。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对革命是有害的。”窦玉泉说：“我们怎么阳奉阴违了？

文斌确实是钻到牛角尖里了。他怎么看梁必达，就怎么不像一个革命者。如果梁必达这样的人都是革命者，那么他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受过红色理论熏陶的职业革命者，又算是怎么回事？窦玉泉反复向他强调，革命者要宽大

0: 抢舅舅的奶吃。有人说两个孩子都像你，你看这成什么体统。李文斌不听这话倒也罢了，一听还有这种传说，额上的青筋当时就爆出来了，咬牙切齿地骂道：这是哪个汉奸造的谣啊？这太卑鄙了，造这种谣的只能是凹凸山的土匪地痞，抓到了应该枪毙。窦玉泉不温不火地说：我们也不相信是真的，但是你和那个崔二月不干不净却是事实，所以说大家都不是完人，还是应该宽容。我们在这里闹革命，虽然负有重要使命，但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圣人，七情六欲也不是没有，我们能够理解。不过你要放明白一点，这个事情我们一直替你兜着，要是让老张知道了啊，你就完了。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4: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5: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6: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7: 这不好吗？
5: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8: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9: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

0: 第54集。这次跟窦玉泉会面又是不欢而散，说他和崔二月有点瓜葛，不是空穴来风，但把他跟崔二月的娘扯到一起就太下作太龌龊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有窦玉泉拿张普景的原则性来要挟他，分明也是居心不良，这就让他心情更加沉重了。分手之际，李文斌忍不住刺了窦玉泉几句，说：
1: 老窦，我看我们都要向张普景同志学习，公事公办，不卑不亢，不要再搞口蜜腹剑那一套了。你们不是在迁就梁大牙，而是在危害凹凸山的革命事业。
0: 窦玉泉把脸一冷，说：
1: 谁搞口蜜腹剑了？
0: 梁必达是个好同志，我是在真诚地支持梁必达同志工作，我心里没有一点阴暗的想法。你为什么就要把我们一个个都看成革命的敌人？嗯，总是疑神疑鬼的，好像全世界都心怀鬼胎，就你一个人洁白无瑕，真是岂有此理。李文斌终于回过神来，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啊，转眼之间他李文斌就成了革命的对立面，而他窦玉泉则摇身一变成了宽宏大量胸怀全局的好同志。一气之下，李文斌咬牙切齿地说：
1: 那好，你说你心里没有一丝阴暗的想法，那我就把当初你设计要处置梁大牙的事情告诉他，你有这个胆量吗？
0: 李文斌原以为他这一手就把窦玉泉吓住了，却没想到窦玉泉压根儿就没在乎，只是愣了愣，随即就爽朗大笑起来，说：
1: 嘿嘿，老李啊，你还说别人心里阴暗，我看你是，怎么说呢，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也太伤感情了，可是你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0: 你是不是一直认为这件事情是我窦玉泉的心病啊？啊，是不是认为你掌握了那个情况，不说出去就是帮我的忙，就能时不时的敲打我一下啊？
1: 老李，我跟你说，你真的想错了。不信你去问问梁必达，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你知道他跟我是怎么说的吗？他是这样说的：老窦，那时候你就是置我于死地，我相信你也是为了执行上级的政策，也是真心实意为了革命。既然没有把我杀掉，就说明革命还需要我们继续并肩作战。我梁必达是个粗人，知道我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汉奸，同志之间的误会算得了什么？吵起来一间房里骂娘，不吵了一个桌上喝酒，这事情再也不要提了，谁提谁就是不安好心，破坏团结抗日。老李啊，你听听这话不像

是我瞎编的吧？你要是不信，你就去找梁必达反映那件事儿，看看他是个什么态度。这一番话把李文斌说得目瞪口呆。他当然不会去找梁大牙对质，证明窦玉泉的话是真是假，那就更是自找倒霉了。于是他更加感到了孤立。如此说来，在凹凸山上，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梁大牙了，就连张普景面子上也跟梁大牙配合得天衣无缝。人家都是君子坦荡荡，只有他李文斌小人长戚戚啊，冥顽不化，认死理儿，而且还成了不讲道理。众望所归，他还在揪梁大牙的小辫子，简直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后晌赶回陈步县的路上，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给国民党露了一手，也有人津津乐道刘汉英送给分区首长的十件黄泥大衣和送给队伍的200条新枪。李文斌却沉着脸一言不发。路过黄岗时，他突然向朱玉道提出要到四区崔家集去检查一下那里的五委会工作。朱玉道刚当大队长不久，自然不便阻挠老政委的行动，分了一个班给他做警卫保障，交代领队的小队长注意李政委的安全，两人便分了道。李文斌这个时候到崔家集来检查五委会的工作，只是一个借口，其真实的目的还是想来会会正在走亲戚回娘。

乡村女子给了他信。他以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征服了他，他以一颗对革命充满了憧憬的村姑的心爱上了他。在革命的

可是毕竟时过境迁了，几年后的这个晚上，李文斌显然在承受着一场心灵风暴的折磨，那双精明的眼睛似乎被消磨掉了许多光彩，遮掩在镜片后面更加深沉，也更加暗淡了。原先白皙的脸庞在马灯下像是蒙上了一层灰黄的纸膜，他一窝接着一窝地吸着旱烟，浓烈的烟草味弥漫了厢房，心绪便也浸泡在暗青色的烟雾里。崔二月心疼地看着他所崇拜的领导者和爱人，无法想象他的心里究竟成了多少苦闷。他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只是轻轻地攥着他的手，把自己的同情和爱护都通过手心默默地传递给他。他的手很凉，尽管崔二月用自己的温暖久久地捂着他，他也还是一直冰凉着。崔二月倏然从心底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也从来不曾忘记过他，即使是在他不得不出嫁之后，他的心依然属于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是一湖默默的天，星光隐约，似乎离得很远。村庄沉沉地睡了过去，不闻鸡鸣犬吠。这种空前的静室，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悄然张开。李文斌终于开口说话了：“没想到啊，没想到，革命这几年，越革越糊涂了。同志们血里火里开创的斗争局面，竟然交给了这么一些人来领导，谁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啊，他们能算吗？我到凹凸山来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那时候对革命恐怕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到底有多大贡献？”崔二月知道李文斌不仅指的是梁必达的提升，可能更使他不理解的还是对于朱玉道的使用。如果说李文斌和梁必达之间曾经有过误会，那么他同朱玉道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误会的问题了，其中可能结下了更深的怨恨。朱玉道差点儿就死在了李文斌的手里，现在朱玉道又接替梁必达担任了陈部县的大队长，军事指挥权仍然牢牢地把持在他们的手里。而李文斌作为一个陈部县开展工作数年的老革命，在此次调整中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却反而跟一个资历浅薄的新手，而且是有过怨恨的新手配起了搭档，甚至还要受制于他，心里的别扭也就自然难免了。老李，你是最早到陈部县来搞工作的，可是这组织上的事情咱就不明白了。我想你的成绩大都是看得见的，你要想开一些。李文斌阴沉着脸说：“

我想得开，可是我不放心，你明白吗？我是不放心。崔二月站起身子说，老李，我看你今晚不痛快，早点歇息吧。我……李文斌一把拉过崔二月的手，二月，你别走，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有点害怕。李文斌终于暴露出了他脆弱的一面，他预感到横在他前面的障碍不仅是心眼极多的朱玉道，也不仅是诡计多端的梁大牙。以他现在的心态，就连杜玉泉那双老谋深算的眼睛似乎也隐藏着冷冰的杀机。他很后悔，他不该一再在窦玉泉的面前提及他当年曾经主张对梁大牙斩草除根的那码子事儿。这个人肚子里有牙，他的真实内心你永远也休想把握。他不相信窦玉泉当真有那个胆量向梁大牙交底，一个人掌握了另一个人的秘密，绝对不是好事。这个账，就是眼下不算，将来也是要算的。他想，他是太意气用事了。沉默了一阵子，崔二月只好重新坐了下去，用一种充满了温情的语调说，老李，我真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你高兴起来，你说吧，我做什么？李文斌捏住崔二月的手，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很长时间才说，二月，我在凹凸山这些年，你对我情深意重，可以说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亲人和最知心的同志。我跟你讲，我们干革命，既要同日本鬼子战斗，又要同国内的反动派战斗，还要同内部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做斗争。我不相信梁大牙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至少目前不是，所以我还要坚持我的原则，只要我发现了他们错误的行为，我就要进行坚决的抵制。也许他们会排斥我，要是我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击，你能相信我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吗？崔二月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个什么概念，但还是点了点头说，这条路是你领着我走上的，我是通过你才认识到我们事业的伟大，我永远都相信你。李文斌的眼睛直到这会儿功夫才放射出些许光彩，并且涌上了一层潮湿。

我真的希望你能多保护自己。我如今是别人的人了，我心里惦着你，可是我却不能照顾你，冷暖全靠你自己多保重了。李文斌说：“二月，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保护自己的，我要顽强地颤抖下去。只要我李文斌不死，只要我还在敖东山根据地，我就不会消沉。我要用我的战斗事实给他们看看，谁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说完便拥住崔二月，把两行烫热的泪水洒在他的肩上。崔二月站起身子，把自己的一双浑圆柔软的胳膊交给了李文斌微微悸动的肩膀。两副血气正旺的年轻的身子，在分别已久之后重新热热地粘合在一起，传递着无限的酸楚和幸福。他们就这样拥抱着站立了很久，终于纠缠着跌跌撞撞地扑到了等待多时的床前。拴紧的木门就在这个时候被踹开了，当一柄乌亮的枪管指向李文斌的后脑勺的时候，崔二月惊恐地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庞。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声，眉心便被一声脆响击中了，顿时张开成一朵鲜艳的血花。一切都是在猝然间发生的。黄协军一个小队和日军十余人以飞天遁地般的神速偷袭了崔家集，避开了区中队的驻地，直奔一个隐蔽的所在，暗算了岗哨，神不知鬼不觉的掠走了中共陈部县委书记兼陈部县县大队政委李文斌。敌人掌握的情报可以说准确到了惊人的地步。崔家集位于梅岭和陈部镇之间，但是距离清凉寺比陈部镇要近七八里地，因此梁必达等分区首长最早得到了凶讯。此时已是天色将亮未亮之际，梁必达估计在两个钟头之内这股敌人不可能缩回洛安州，于是果断做出决定，当即和张普景、窦玉泉、江家湖等人率领分区通讯排20余骑飞驰徐家集，准备在那里拦截。到了徐家集，天色已经大亮，此时朱玉道也带领一个中队赶到了，见梁必达飞

门，怒吼一声：你干的好事，如果营救不成，我拿你脑壳。朱玉道低下脑袋说：哎，我失职。梁碧达冷笑着说：失职？你何止是失职，我怀疑你是不是给汉奸当了内线。

考虑。你考虑什么啊？你考虑那个书呆子有个女人在崔家集等他是不是？你还蛮会成人之美的是不是？哼，我看你是不安好心，你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犯错误。这回好了，他犯了错误，你犯了罪。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十一快乐。今天继续我们的一人一天吃一城，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我找来的这位城主啊，这样吧，先让他给各位打招呼啊，您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哪儿了。
1: 哎，大家好，我是阿飞。
0: 哇，我们欢迎厨师界的苏炳添，餐厅的主理人，大家非常熟悉的邓建飞。阿飞今儿带着我去广东吃一天，欢迎阿飞。
1: 欢迎，感谢感谢啊。其实啊，这个刚开始呢，就咱过国庆了嘛。
0: 对啊，
1: 我教大家一个广东话，非常好说的。
0: 什么？
1: 国国国家有国国家有国歌同国旗。请说一遍。怎么瞬间沉默了呢？
0: 国国国家有国国国家的国歌同国旗。
1: 哎，你看。

0: 非常好。有了这句啊，你去广东再去吃，哎，就正宗了，
1: 就是先活动一下嘴皮子，
0: 对
1: 对吧？
0: 就正宗了，
1: 然后肌肉都活动开了之后，咱就可以开始吃了，
0: 有好的牙口了。
1: OK OK，
0: 就算没有好的牙口，比如说早餐，哎，吃什么？
1: 反正我今天得在这儿跟你待一天呢，
0: 啊，
1: 从早上到晚上呢，你就安排吧。哇，
0: 早餐可就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有早茶，
0: 琳琅满目，
1: 对吧？早茶的种类就很多了。
0: 我跟你说，我入行的时候就是我爸是一个面点师
1: 哦。
0: 然后我入行的时候真的2点钟就起来熬粥，那个时候的早茶就6点钟就开始开饭。
1: 哇，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呢他可能9、10点钟
1: 起得晚一些，
0: 起得晚一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让我第一介绍的还不是早茶，
1: 那是什么？
0: 是街边里边的肠粉。
1: 哦，你觉得会更有烟火气？
0: 更有烟火气，而且啊，那个你后面还得吃那么多呢，你第一顿早茶就吃完了，
1: 明白？
0: 对吧？
1: 明白。
0: 咱早茶放在上，
1: 早午茶。哦，
0: 哎，
1: 行，先吃肠粉，
0: 先吃肠粉。
1: 行，
0: 早上去那个街边找哪种呢？找那个他门口啊有一个石磨的。
1: 哦，
0: 哎，然后呢，恨不得是你看那个店里边啊，就几个，有一个奶奶帮你端菜的，
1: 哦，
0: 有一个姐姐，大姐姐，
1: 嗯，
0: 然后呢帮你那个擦桌子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大哥在那里蒸肠粉的，这种店我跟你说，大绝对不会错。
1: 绝对好吃，
0: 他是一家三口做的
1: 哦，
0: 一家几口人
1: 哦，
0: 经营的就这么一家小店。
1: 外边那石磨是为了现磨那粉浆吗？
0: 现磨那粉浆，
1: 嗯，
0: 因为我在北京我自己开过肠粉店，我特别知道。而且啊，那个你看那个磨越大，这个粉呢就越好吃，你知道为啥吗？
1: 因为它是不是重啊？
0: 重，
1: 所以磨的细啊，
0: 磨的细
1: 哦。
0: 比如说那个我们比较专业啊，40公分和60公分和80公分的，它磨出的浆完全是不同的，
1: 口感不一样，
0: 口感还不同
1: 哦。
0: 就所以这个肠粉，而且多变，你想吃瘦肉的，想吃猪杂的，想吃点什么海鲜的，比如说蚝仔加虾仁的、牛肉的啊。都可以，
1: 就是它里边能放的东西比较多。
0: 哎呀，太
1: 多了，什么都能往肠粉里边加。哎，你打小就吃肠粉吗？早上的时候？
0: 现在都是，一回到老家早餐就吃这个。
1: 哦，
0: 没有吃早茶的啊。早茶基本上都是一个，两家子在一起，时间长了没聚，啊，连吃带聊。
1: 哦，其实是有点会客的意思了。
0: 对，
1: 有点宴席的意思了。
0: 它是一个社交场景，
1: 只不过放在了早上了。
0: 对，
1: 就我吃的稍微的隆重点，
0: 是。
1: 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今儿还得着急上班，我就来一口肠粉得了，
0: 嗯。你可以理解成这个街边上的肠粉是北京的卖包子和豆腐脑那摊儿，
1: 明白？
0: 就是家家早上都吃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那个肠粉啊，这个制作起来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工艺的，比如说米，它就不是普通的米。它是放了好几年的米，
1: 要陈米，啊，
0: 要陈米，
1: 为啥呢？
0: 陈米呢？你看那个肠粉的特点是啥啊？肠粉的特点呢是，米皮呢不能粘在一块儿，不能坨在一起，
1: 不能粘，
0: 坨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糍粑了
1: 啊，
0: 哦。然后呢，它得是拿起来的时候是透亮的，
1: 嗯，
0: 然后呢是一整张皮，
1: 嗯，
0: 又有韧性，
1: 嗯，
0: 然后呢米香味还得非常足。
1: 又韧又滑，还有米香味。
0: 对，所以呢它必须得是陈米才能做到，因为新米呢它油性大，
1: 它黏糊，
0: 哎，黏糊，一蒸它就黏糊，
1: 嗯，
0: 然后呢陈米呢比如说陈到2年左右，它的米香味刚刚好，也没有红，那个发红了，这就是其实时间长了会有一点霉味，它那个时间段长好没有，
1: 哦，
0: 然后你放的比较好，然后呢它也没有那么多米油，所以做出来这个它因为石磨磨的也比较细，这样做出来一个肠粉呢弹牙，米香味足，又滑又嫩，这个是一个好的肠粉。
1: 哦，
0: 是的，
1: 看来是跟米有关系。
0: 是的，
1: 哎，那猜想一下啊，会不会是肠粉的最开始的发明就是给这些我们的 劳苦大众
0: 的，是的，
1: 因为您想，他用的是陈米啊，
0: 是的，
1: 那么多的陈米消耗不了，那拿去给你们做肠粉吧，
0: 是，
1: 反而发现做肠粉很合适。
0: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代表了一方的饮食，就是因为我们广东它是水稻是种两个季的，就是早稻和晚稻。那其实它那个米制品呢就特别丰富，
2: 对，
0: 那时间一长呢，大家一定是围绕这个东西去琢磨了，
2: 对
0: 对，就像北方的面食，我们广东肯定是干不过它。
1: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中国的很多美食都源于什么呢？源于不浪费。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把它扔了太可惜。
0: 是的，
1: 作为先天和土地有着非常深厚感情的中国人来讲，劳动人民来讲的话，一粒米都不想浪费，所以就琢磨着看怎么能把它做成好吃的。
0: 没错，就像我们中国有几个共通的东西，腐乳，
2: 对，
0: 对吧？
2: 对，
0: 有臭的，
2: 对，
0: 有红的，有白的，然后四川那边还有霉豆腐，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人家开玩笑说啊，就是豆腐今天没卖掉，
1: 对，
0: 啊、明天呢做点啥啊？放着放着它就发霉了，
2: 对，
0: 哎，发现发酵出来啊，它那个氨基酸更好，
2: 是
0: 更鲜，
2: 是，
0: 哎，你看，
1: 然后就有人开始琢磨，我想吃这发酵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再把它升级，再把它演化，再形成文字传下来，
0: 是做成不同各，就是随着时间演变做成各样各式不同的菜。
1: 行，我记着了，以后呢，肠粉到广东就得找这仨人做的，
0: 对。
1: 得有奶奶，得有大姐，还有大哥，对吧？就这仨人。
0: 对，对，
1: 而且得是现做的，都叫拉肠粉，拉肠粉，它那跟抽屉似的。
0: 是的，
1: 一拉一盒，一张肠粉就出来了。
0: 是的，然后他那个肠粉啊，你想一下，你能想象出来，其实一分钟就能蒸好了。蒸过了之后，它就干了，
1: 因为它很薄嘛。
0: 很薄，薄如纸。然后呢，一拿开的时候，它又很韧。这个是一个好，真的好的一个肠粉。
1: 所以要不说我去看那个现拉肠粉的那大哥啊，真的有点那个佛山无影手的意思了。
0: 是的，
1: 就是他的手能出残影，因为

0: 就又推进去了，把上面那个又抽出来了，基本上也就熟了。
1: 它一放就干，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太薄了。你看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0: 啊，
1: 但我只能用到2T到3T。
0: 哦，
1: 因为我手术
0: 能照顾2T3T 哦，
1: 对，你看你刚才说那个做到5、6T 那得非常专业了。
2: 哦，那人家估计都已经做这好几十年了。
1: 轮回换，
0: 对，
1: 我老家有一个店，我每次半夜做夜班，我一般回家做夜班机，那个店叫美森，然后在我老家的一个街市，你刚才说到几十年，
0: 嗯。嗯，

0: 刚才我们说那种是推拉场，在街边上的吃的，然后你走到那个一些茶餐厅里边，它有一种肠粉是卷起来的，里边是有馅儿的，那种其实餐后的那个果腹餐后用的，然后那它不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吃的，如果你想要吃正宗的平民百姓的，一定按照刚才飞说的，找那个一家好几口人做的，门口有石磨的，然后呢在门口摆摊的，就那种，我跟你说绝对不会错。
1: 行，好嘞，记着奶奶大哥大姐就行了啊。好吧，早餐肠粉够了，
0: 是，
1: 我觉得早午茶咱就省了吧。
0: 啊，不不不，省不了，就像夏老师你去的时候我必须得接待。
1: 哎呀，你看不想让你破费。
0: 其实啊，早午茶我也把那个午饭

0: 看早茶现在啊，基本上都是什么，那个像我爸就是这样的，他早上饿不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呢我们起来又晚，然后呢我爸就早餐就去那个街市上吃了刚才说那个肠粉
1: 啊，
0: 或者喝了一小碗粥，好，十点来钟我们起来了，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喝早茶。
1: 哦，这就算叔叔的第二顿了。
0: 第二顿，
1: 嗯，
0: 因为其实啊他

0: 不是广东人啊，我去那儿就得感受一下啊。
1: 是，
0: 我基本上推车来的阿姨好不容易辛苦的推着那一车的跟山一样的那些小蒸笼，一笼一笼的来了，我不得一车来个五笼？
1: 所以你是怕他辛苦还是？
0: 我觉得是人家太辛苦了。再有就是那笼掀开的时候确实太吸引你。
1: 哎呦，现在慢慢少一点了啊，就真的我
0: 现在还慢慢少点了，
1: 就是推出来卖少点
0: 了。哦，
1: 以前我入行的真的是叫卖，就是你有时候想不点吧都难，热气腾腾的香味从你旁边就飘过来，
0: 对，
1: 你能不点吗？
0: 是
1: 所以回到我请你那个范围吧。
0: 行好，一请两件，
1: 我请你尽量不去那个能有推车的那种。
0: 要不我心太软。
1: 心太软。
0: 哎，说到一中两件，甭管多与少，这个看您各自己的这个能吃多少啊。
1: 是
0: 广东朋友认为最经典的早茶得有什么东西？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是一干一湿吧。
0: 一干，比如说什么算干？
1: 干的是酥类的，
0: 酥类，
1: 比如说蛋挞，比如说榴莲酥、叉烧酥，对，然后它配茶也好配，
0: 就是在我们那儿都算点心类的，也有一块点心，
1: 是，然后呢，一丝那个就是要么就是虾饺，然后那个，如果您去的话，我就给你点个排骨或者凤爪。

0: 其实不算多，对吧？
1: 是，
0: 您要真是渴着吃的话，可能也就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听说，包括我到广东，我也见到了很多的大爷们、大哥们，人家在那儿一坐，真能坐一晌午。甚至就像你说的，就直接坐到中午，在那边再点一菜，直接又吃了。
1: 是的，是这样的。然后他早茶呢是一个社交场景，他是以我们广东叫摊茶，就是探茶，
0: 探茶
1: 就是对，
0: 探
1: 就是慢慢品
0: 啊，
1: 探是一个口一个又，
0: 哦哦哦，
1: 对，慢慢品这个茶，然后呢一边聊天，一边那个什么，以前我入行的时候真的是。没开呢，门口已经一群大爷们，那个都叔叔们啊，然后都来了，然后一进来就开始点的又很少，然后呢，每一个人揣一把报纸
0: 哦，
1: 一边聊呢，一边就看个报纸，对，现在手机啊，以前都是报纸，然后呢，聊，可能是三三两两的聊，有一个好的啦，又一起聊，这种呢，基本上是以前的。老同事，老朋友啊，这种场景，然后呢，哎，一看到了十，这不是就是六七点钟来吃了嘛，聊着聊着到了十一点了，
0: 嘿，
1: 哎，又有点饿了，因为茶嘛，
0: 哦、是是是，
1: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一般的茶店就像刚才我说，为什么请您的时候呢，
0: 咱就不走了，不挪地方了，
1: 不走了
0: 啊。
1: 这个时候我少花钱，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给你来一条清江鱼。
0: 哎呦，这还不少花钱呢。
1: 清江皖鱼，
0: 不来个斑呢？
1: 不，广东还是比较实质的
0: 哦。
1: 就是他一般情况下的午饭呢，就会有一个肉。有一个汤，然后呢配一个青菜，再来一个米饭，就够了。
0: 这鱼就算是肉了，
1: 这鱼就算肉了。有时候你不点鱼吧，那个一般中午呢，他也不会有特别多的炒菜，因为他那个人是分两班倒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点烧腊，比如说你砍一粒烧鹅啊，或者盘，你咽口水了啊，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烧腊这俩字儿吧。这就开始有点肚子咕咕叫啊，嘴巴也开始生津了。
1: 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一个白切鸡，或者烧鹅啊，或者是来一个拼盘，配一个青菜，配个米饭，来个汤就行了，很便宜。比如说五个人这顿午饭就是200来块钱，然后加上早茶，那个我们除了你。然后基本上早茶就一两百块钱，所以五六个人这两顿饭才花了500-600块钱。
0: 明白了。
1: 对，
0: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大概怎么回事了。你看，要不它叫早茶呢？人家这还是讲究。人家形容的太准确了。
1: 是，
0: 你看我们北方都叫早点，
1: 哎，
0: 您南方叫早茶。
1: 是，
0: 一个是以吃为主，一个是以喝为主。
1: 对，
0: 对吧？
1: 它为什么不叫早吃呢？
0: 对啊，你看。其实我明白为什么叫一盅两件了，它那两件其实是茶点。
1: 是的，
0: 因为喝茶会醉嘛。
1: 是的，
0: 尤其早上您可能没吃早饭，但是像叔叔那我肠粉已经吃完了，我喝点茶，喝茶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种消化，一种代谢。
1: 没错，
0: 但是如果您要真空腹，早上六七点钟您就坐在这儿了，五六点钟您就坐在这儿了，那不等于早餐就在这儿吃了吗？
1: 是，
0: 上来尤其老先生们又喜欢喝点艳点的茶，
1: 哎，
0: 这一下肠胃有可能受不了，
1: 是的，
0: 就有可能醉茶，
1: 是的，
0: 半醉。

0: 点上，
1: 点一本了吗？
0: 这一页都要了。
1: 你看这里边就有几个点法了。
0: 哦，
1: 这里边呢，大概呢，肉呢，就是比如说六个人呢，肉呢你就点仨。
0: 哦，
1: 凤爪、排骨，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什么。金钱肚啊、或者牛肉丸啊、就基本上三个就够了。
0: OK, okay.
1: 然后呢再点你两个干点。
0: 干点。
1: 哎，比如说蛋挞、
0: okay.
1: 或者说叉烧酥啊。
0: OK。
1: 哎，然后这样的一个东西。
0: 五个了啊。
1: 五个。然后呢还得有一些垫。这个是不垫饱肚子的呀。
0: 要有果腹的得吃饱了呀。
1: 哎、得有果腹的呀。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它那个粥啊就特别友好。它那个呢是一个大概是两人量的粥、
0: 哦、
1: 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碗、
0: 就是、一份是两人量的
1: 哎，大一点的碗这个时候呢你就点一到两款粥比如说瘦肉粥啊鱼片粥啊之类的你就点两款粥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来一小碟肠粉这个时候也有肠粉啊、就是五六个人就吃肠粉就吃那一碟就够了你可以是那个刚才说街边的那种也可以是布拉肠你早餐吃完那个你就可以吃点布拉肠布拉肠是里边有馅儿的比如说里边包裹着虾的哎包裹着这个不同的馅料的这种叫布拉肠嘛啊然后其实就够了对你看因为一会儿还有中午饭
0: 对
1: 您去完了你不能就都吃了呀
0: 但是刚刚点的这几样基本上就是广东早茶里边最经典的几样
1: 最经典的对然后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按照五六个人这样的配比然后你比如说十个人你就再加一点就行了对干点基本上俩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你不可能全部点完的
0: 您看我特早的时候包括我刚刚还跟这个阿飞说因为我去广东的机会还蛮多的因为我太爱广东这个省份了好吃的太多了每一个美食爱好者去了广东你可能都走不动道啊而且呢您去一次的话总之感觉哎呀我这一次能吃的顿太少了一天就三四顿饭每年去广东都要去喝早茶原来呢是去一些比较老的店像陶陶居呀、广州酒家呀就在上下九非常方便
1: 是
0: 就跟您逛街似的您就到那儿而且就是原生的老店就在那儿
1: 是
0: 甭管您是早上去也好还是下午去也好。

0: 角吧，
1: 哎，就非常缓慢，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也不会有人催您说您要什么呀，不，没有，就所有的交流基本上全靠眼神。
0: 他们都说啊，以前我听他们说，这个没有一个生意是一顿早茶解决不了的。
2: 哦，
0: 对，
2: 哦，
0: 所以呢，他这个早茶其实就是一个氛围，
1: 嗯，
0: 一个社交的场景，
1: 嗯，
0: 你不管是去那发呆的，还是老友聚会，
1: 嗯，
0: 还是谈点事儿，那他都会慢下来，
1: 嗯，
0: 让你慢慢的可以，哎，我今天这个项目啊，我需要可能150万啊，我呢，哎，这就慢慢的3个小时你还不投吗？
1: 哦，
0: 对，他就慢下来，
1: 这就是广东人的生财之道，当然也是人家的人生之道，
0: 是的，
1: 对吧？万事不求急，
0: 是的，
1: 但求徐，
0: 没错，
1: 对吧？
0: 务实。
1: 对，而且呢，你接触久了，聊聊的时间多了，你可能才会对彼此有了解。
0: 是的，
1: 这生意可能还会更牢靠、更稳固一些。
0: 没错，
1: 行了，这早茶咱就先吃到这儿啊。
0: 早茶吃到这儿。
1: 但是你说让我在这儿点个鱼啊，点个什么的，这我好不容易来，
0: 你不干，
1: 我都不行。你中午得带我吃点特别的，比如说我没有早茶在这儿吃，
0: 行，
1: 我就中午逛了一天了，
0: 行，
1: 我又去了那个公园逛了逛，我还上下酒溜达了一天，嗯，我就等着阿飞请我吃中午饭呢，
0: 行，
1: 中午你得带我吃点特色的，
0: 好嘞，特色啊，
1: 你
0: 记住了啊，特色，
1: 特色啊，特色啊，
0: 嗯，
1: 你先想着，
0: 好，
1: 我们打一隔断，一会儿回来接着走，
0: 好的。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以，
1: 这可以吧？
0: 哎，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
1: 哎，这是最有特点的。
0: 哦呦，
1: 你看，把那个黄鳝呢，在热水里边烫一下，就跟那个响油鳝糊一样，把那个黄鳝丝啊给它撕下来，趁着嫩嫩的时候撕下来，然后呢，用那个黄鳝的这个骨头啊，熬一个汤，用这个汤啊去包这个丝苗米，
0: 哎呀，
1: 用砂锅咕嘟咕嘟着15分钟，这个米啊就带着这个鳝鱼骨头汤的那个香味儿，再把那个黄鳝的血跟这个黄鳝的鳝丝、鳝鱼丝在锅里边煸炒一下，哎，米饭15分钟得了，再把这个黄鳝呢浇到饭上面，盖上盖一焖，在你面前呢、那个调配好的秘制酱油一浇，然后呢给你拌开，底下锅巴带着刺辣刺辣的香气，我天哪。
0: 煲仔饭啊，就阿飞带我吃这个，我之前吃过，但是之前我对于煲仔饭的理解啊，是它得有辣味儿在里边，你得有辣肠啊，对吧？包括有的甚至什么辣排骨啊什么的，你都得有这种，所以呢，煲仔饭对于我来讲，掀开盖之后，你闻到的首先是这个辣味的味道，然后是底下酱油激发出来的温度激发出来的香味儿，酱油的独特的香味，
1: 美辣的反应的香味。
0: 直到是这吃这个黄鳝饭，
1: 吃到了吗？刚才
0: 吃到了，
1: 大家吃到了没有？
0: 黄鳝饭开开盖之后就是香，
1: 就香，
0: 它没有辣味，
1: 鲜香。

0: 它其实没有正宗老虎浓汤靓汤那么浓郁，但是呢解这个煲仔饭它也足够了，而且它里边都会是偏养生的，这个季节会放一些药料下去啊，让你吃完这个饭了再喝碗这个老火靓汤啊，很舒服。
1: 好的，
0: 对，
1: 加了一个还是免费的。其实你不加人家也给我上啊。
0: 对对对对，
1: 行，不挑理啊，因为今天要吃的顿数比较多，宵夜还得吃呢，
0: 像晚饭还没吃呢。
1: 哦，接下来下午茶要不要？下午茶算了吧，
0: 下午茶
1: 真吃不动了。
0: 下午茶要不请你吃顿好的，去个白天鹅。
1: 哎呦，
0: 吃一个糖沙翁。
1: 啊，糖沙翁是什么呀？
0: 就是用面粉鸡蛋，然后呢和完了之后放进去炸的，最后裹表面上裹上白白的一层白霜。
1: 哦，
0: 里边呢又酸软，就跟蛋糕一样。
1: 哦，
0: 又酸软，外面呢又甜又脆，有点香香的感觉。
1: 哦，
0: 啊，再请你吃一个这个。
1: 好啊。
0: 然后呢，白天鹅那个沙琪玛。
1: 哎呀，那是我挚爱啊。
0: 对，也非常好。
1: 好啊，好啊。
0: 然后再喝点茶。
1: 哎，可以啊，可以啊，
0: 行行，
1: 可以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白天鹅那景也好。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你看着珠江，
0: 对，
1: 多棒啊。
0: 嗯，那时候我们出来了吗？
1: 行，
0: 出来。咱年轻啊，咱年轻呢，这个
1: 消化的快。刚刚吃的全都完了，
0: 对，
1: 全都消化完了。
0: 晚饭前呢，这个时候大概四点来钟
1: 啊，
0: 是吧？
1: 怎么还能安排一顿啊？
0: 糖水你不得喝点？
1: 哦哦哦，是是是是，
0: 那个
1: 这太有名了，
0: 满大街都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特别是以我们顺德的牛奶制品的糖水，
1: 双皮奶、
0: 双皮奶，各样种奶，
1: 姜汁撞奶、
0: 椰子炖奶、
1: 椰子炖奶，
0: 哎。我那个刚才都说了普通话了。椰子炖奶，
1: 哎，椰子炖奶用广东话。

0: 然后呢你能还能看到有那个豆子的，不是，当然是煮开了花的那个粒儿啊，还在里边。说这不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碗这个红豆沙吗？这能有什么，多么细腻的红豆沙我没喝过呀，对吧？因为有很多的，就像您说的，我去一些好点的馆子，您最后甜品要一碗红豆沙，哎呦那个滑哟，哎呦那个细腻哟，您看这个就觉得，哎，这果然就是糖水铺子，卖的不贵啊。第一口下去之后，您发现，首先它那糖绝对不是白砂糖的糖，
1: 不是不是，
0: 绝对不是白砂，因为它的糖很有层次感。
1: 嗯。
0: 其次，你看着刚刚还有那个煮开了的、煮开了花了的那个豆粒啊，或者叫豆花啊，
1: 嗯，
0: 它在嘴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个小精灵一样的就消失了。
1: 哎呀，就这样。
0: 对，而就是它还是有口感的，它不像那种用打碎机打完了之后又过箩筛几遍出来的那种那么滑，但是这一碗它滑依然还在，但是它的那种滑让你感觉到是自然的滑，
1: 是，
0: 就是你说的用时间慢慢慢慢的熬，估计是把那绿豆给红豆也好，绿豆也好，把它熬开了花了之后又融到水里边，有的还没融的时候，但它其实形在，但它的那个组织啊，各方面已经不在，但你依然还能通过你的舌头感觉到它，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慢火包出来的。
0: 嗯，
1: 它其实那个沙呢已经出来一部分了，哎，在汤里边，然后另外一部分呢，这个你看北京啊，那个里边有豆沙，那个叫炸的，那个叫什么炸糕？
0: 炸糕，
1: 有的炸糕就放那个那种工业品的那种豆沙，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就是自己糗的，
0: 自己糗的，
1: 有点小颗粒感，
0: 对，
1: 就那个感觉，是不是？
0: 就那好吃。
1: 就那好吃，
0: 也你也说不出为什么，反而人家那种经过了几遍工艺之后变得更细腻的，反而你觉得太精细了。
1: 因为这个吃起来了，它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是在于，因为它不光是外面甜，里边是没有那么甜的
0: 哦。
1: 当你一喝一抿的时候吧，它不腻，
0: 明白了，
1: 它有层次感，
0: 这就是不腻的由来。
1: 对，不腻的由来，汤是甜的，这个是不甜的。然后呢你一抿的时候吧，又多了一种口感，又觉得又解了一下腻，就那种感觉层次感非常好。
0: 哎呀，
1: 对吧，
0: 真好，这一下啊也解了乏了
1: 啊，
0: 还舒服，喝点甜甜的且还不腻的就会让人有幸福感。
1: 是，
0: 接下来我们拥抱晚餐吧。
1: 好嘞好嘞，晚餐呢我反思了一下，
0: 哦，
1: 那个早餐呢，早午茶啊，午餐呢，包括人家的糖水啊，太便宜了。
0: 你不不不不，
1: 你北方过来远道而来的，
0: 但是很对味，
1: 很对味吧？
0: 很对味。
1: 嗯，那我本来想带你吃个海鲜餐的，就不是说算了，
0: 就是只要是有特色的，不管便宜和贵都无所谓，我都喜欢。
1: 可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我觉得还是得带你去吃一点海鲜摊吧，不然我内疚啊，
0: 得让我看看广东人的这个，是吧，
1: 啊，
0: 这爱的待客之道。
1: 好嘞，
0: 好，
1: 这个时候呢咱就来到这个远一点，比如说去到花都，番禺，哎，就咱找一点特色的啊，然后基本上这个特色是什么呢，有个大鱼塘啊，然后呢里边那个鱼啊都是现捞的
0: 啊，
1: 然后你尝不出来啊，你都可能是觉得海鲜
0: 哦
1: 啊，它
0: 其实是河鲜，
1: 其实是河鲜
0: 哦。
1: 比如说啊，你看一想到去到偏远的地方吃什么，
0: 就吃农家哦，吃鸡是，
1: 对吧？
0: 对，
1: 广东嘛，
0: 对对对，
1: 鸡鱼
0: 对
1: 鸭，鸡啊，鸡鱼鸭这些少不了的，
0: 是。
1: 今天就请你吃鸡和鱼吧，
0: 好
1: 捞就行了。广东现在特别流行有一种鱼叫吊水鱼
0: 哦，
1: 哎，你很不起眼的一条，比如说草鱼，捞起来的时候它放在一个山泉水里边去吊养，大概30天左右，
0: 就是减肥，
1: 哎，减肥。这个鱼啊，它一点腥味都没有，肉质啊特别紧实而且鲜嫩，哎，来一条鱼，然后呢一半呢给你做成鱼生，哎，
0: 捞起啊，
1: 捞起鱼生啊，就那个叔叔那个自己炸的花生油，哎，加上各种那个面码一样那么多的那个配料，
0: 我喜欢
1: 一捞，对吧，又解了前面吃那么多

0: 多啊、甜的，
1: 是是是
0: 啊、那些腻了，
1: 是。
0: 然后另外一半做什么呢？另外一半呢就给你拿来蒸啊，鱼肉啊，
2: 哦、
0: 我今天我们选这条鱼壳蛋啊，
2: 哦、
0: 十来斤呢。
2: 哎呦呵，
0: 另外一边鱼肉呢就给拿来蒸，
2: 好，
0: 清蒸，蒸到火候呢刚刚好，然后呢鲜嫩，让你吃到鱼本身的本质。
2: 太好了，
0: 嗯
2: 嗯。
0: 这鱼头、鱼骨、鱼尾不能扔了呀，
2: 熬个汤呗。
0: 哎，熬个汤。这你看，我花了一条鱼给你做了好几道菜了。
2: 不是，你再说。

0: 是海里边水里边的东西、嗯、在我都不占肚。
1: 那行行，那就给你来一个烧鸡。
2: 哦，
1: 在广东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你去那种夸都番禺那样的地方啊，就广东的郊区啊，广州的郊区了嘛，咱让叔叔现杀一条一个鸡。
0: 嗯，
1: 杀完还得手拔毛的啊。
0: 嗯，
1: 机器打毛的纤维都散了。嗯、
0: 哦、
1: 手拔毛，然后呢肉质紧实不松散。
0: 嗯，
1: 然后呢让它腌完了之后呢，给你挂上糖浆，在它那个柴炉上面啊去烧。
0: 嗯，
1: 烧出来啊皮是金黄色的，我还得让那个叔叔拿到桌子上给你现掰开。
2: 对，
1: 从那鸡腿缝里边一掰开啊，那个汁水啪一冒，是不是可以？
2: 广东人对汁水啊可能是有执念。
1: 是的，鲜的代表。
0: 我在广东也吃过农家菜，吃的也是您说的鱼也好啊，鸡也好啊，其中就吃的烧鸡。为啥吃这烧鸡呢？嗯、首先人家说了，说这是这家店的特色。还有就是这烧鸡，我们河南也有烧鸡啊，
1: 嗯、
0: 道口烧鸡，对吧？这多有名啊！我就想呢，来看看这两个烧鸡有什么不同。差异非常大，
1: 非常大。
0: 我们那边呢是属于卤制的一个过程，对吧？它要先炸，炸完再卤，卤完再说。这边呢，它其实就是因为新鲜，所以它直接烤，但对于烤的火候要求特别高
1: 啊，非常高。
0: 我看过他们那炉子，那炉子其实有点像焖炉烤鸭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但是它那鸡膛里边可不放任何的料啊，
1: 不放
0: 任何料，就是纯纯的烤鸡。
1: 嗯，
0: 你吃的就是鸡肉的本味。但是怎么判断这家的鸡好不好？就是刚刚飞说的。他把那腿掰开的时候，有没有一汪水从那里边别滋你脸上，那差点意思，不至于啊。但是那水会真是往上汪出来，就挤着带着点油花的往上汪、
1: 啊、
0: 这就说明那烤的到火候，
1: 到火候了。
0: 且应该广东的烤鸡还不会把它搞得那么透，因为它那个骨头还会带点微微的有点血，到血倒不至于，但是就还是感觉刚透
1: 一
0: 点。一
1: 个好的那个烧鸡啊，它得烧到前面其实是有腌制的
0: 哦，
1: 然后用一点那个五香盐去腌制过，让它有点底味儿。
0: 哦，
1: 一掰开之后那个骨头啊，就中间大腿的那个骨头啊，不是生的，但是骨头呢有一点暗红色，
0: 对，还是有那红润感觉的。
1: 哎、嗯、这就是一个烤到火候刚刚好的鸡了，
0: 大家去尝一尝吧。
1: 对
0: 啊，
1: 够不够？
0: 可以了，
1: 不够再来一个。
0: 我觉得可以了，有鸡有鱼。
1: 那还有烧鹅呢。
0: 咱这样，咱打会儿牌，晚上宵夜咱还得安排呢。
1: 啊，你还指着吃宵夜呢？
0: 宵夜，我觉得到了晚上，广东才是一个非常不舍去入睡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倒不是因为你有游戏没打，倒不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小短剧啊、小短视频没刷，而是因为这个城市晚上太好吃了。
1: 是的，
0: 我第一次去广东的时候，那时候大概一点多钟我们出去，好多白天这一块，比如说这一块还是个小广场啊，或者是一个门脸啊，到晚上就已经开始亮起来了、
1: 哦、
0: 白天的人好像都还没这么多呢，晚上反而人多起来，
1: 瞬间就变了，
0: 各种大排档开始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我第一次喝砂锅粥就是在晚上喝的。
1: 嗯，
0: 而且海鲜砂锅粥，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他那鱼缸都哪儿摆出来的，反正人家即便是大排档，他的那些海鲜也好啊，包括新鲜的食材也好啊，你感觉好像是进了菜市场一样，人家依然是活物，是拿着那个活缸养的。
1: 是的，
0: 那有的那肉啊都是好像说晚上刚刚从那肉联厂刚刚宰杀完的第一批的拉过来。
1: 哎呦，
0: 你就喝那粥。哎呦，
1: 行，我想到了，带你吃什么、
0: 哦、什么
1: 猪杂粥。
0: 哎呀
1: 哎呀，
0: 真是点到我
1: 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十点钟左右，
0: 哎，
1: 咱吃到两点不为过，那太多好吃的了。
0: 太好了，
1: 猪杂啊、
0: 嗯、
1: 基本上那个广东那个肉联厂啊都是晚饭过后、
0: 嗯、
1: 可能七点钟八点钟就杀猪，杀完猪的时候第一时间各个有名的这个猪杂粥的店呢、
0: 嗯、
1: 都去肉联厂抢了。
0: 哎呀，
1: 抢回来最新鲜的都自己挑选啊，就在一个门口的那个大排档门口的一个冰箱，你自己去选去吧。
0: 嗯，
1: 有那个肥肠、猪肚，然后猪肝、猪腰啊，还有那个生肠、瘦肉、排骨，你选几个吧。
0: 这我都要。

0: 粥啊，那个猪杂粥啊是非常好吃的。
1: 是，
0: 对，它做法很简单啊，
1: 嗯，
0: 这些全部东西都砍成块了之后，放一点姜丝，放一点盐，放点花生油一腌，腌的有一点底味。这边啊，用一个砂锅现熬的粥，现放米、下去翻腾十来分钟，就把那个猪肘放进去，轻轻一烫，上出锅前就八分熟，到你前面啊刚刚好断生，你就吃去吧。而且、啊、广东吃这个砂锅粥啊，它不是光喝粥，像你今天这样的点那么多料，它得给你配个酱油碟
1: 儿哦。
0: 哎，你是当成一道菜来吃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拿起来蘸着酱油碟，你就品去吧。
1: 最后拿粥收尾，
0: 哎，最后拿粥收一下尾。
1: 要不说广东的美食有松油紧，
0: 嗯，
1: 从早上那个特别快的抽拉这肠粉啊，
0: 是
1: 到晚上我们猪杂粥，您得排在肉联厂门口，您得排队赶紧抢，抢的就是这鲜乎劲儿。但是它也有徐啊，比如说您吃这早午茶，您坐那儿慢慢品的过程，包括喝的那糖水，您得经过慢慢熬的过程，包括广东的煲汤就更别说了，这就是时间的艺术啊。
0: 是的，
1: 对吧，您不到火候那汤就是不成。
0: 这锅粥满足你了？
1: 我觉得非常之满足。啊，我现在就真的，我们确实是因为这个不是真吃的啊，这
0: 我纯聊啊，干聊啊。
1: 但是啊，依然已经感觉到了有点微醺了。
0: 是吗？
1: 就是因为这些美食，因为本身自己也吃过，你知道它的鲜美在哪儿，你也知道吃完它之后的那些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好像自然就带入到那种情境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广东啊，我最后讲一下，
1: 泡澡了该是吧？
0: 不，比如说五六个人呢、啊，你不能光喝粥
1: 哦，
0: 点个蔬菜，点个椒盐排骨或者椒盐鸭下巴，有个炸的
1: 哦，
0: 喝瓶啤酒，
1: 行，
0: 可以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1: 我蔬菜过敏，你能吃，我就吃肉就行
0: 啊。
1: 好吧，今天谢谢城主，带着我，哎呦，吃的美美的这四。不止四顿了吧，咱吃了得有七顿了吧，这
0: 一二三四五六顿，
1: 六顿，
0: 对，
1: 吃的这六顿非常之满足。如果恰巧您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跟您说声抱歉，缠着您了
0: 啊，
1: 找附近的
0: 我都缠到了，
1: 真的。

0: 球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山区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儿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中轴线上的新体验。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中轴线上的这个十几个遗产点，不就是去看看景点，去看看咱们熟悉的一些，比如说天坛公园啊、钟鼓楼啊、景山呀、等等，故宫啊、天安门啊、前门啊等等，不是就去这些地方吗？不是啊，现在其实我们的中轴线上是有很多的新体验、新玩法和新感受的啊。今天呢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如果时间有限，盘点不够的话啊，盘点不完整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还可以留着下一期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说。今天我们会从钟鼓楼出发，由北往南去体验啊。咱们先从钟鼓楼的这个周边都有哪些有趣的，然后大家都没去过，或者说哎，我听说过，我一直想去，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啊。今天也是有很多的照片给大家提供。而且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个大美女，特别漂亮，大家一会儿啊可以期待一下啊。大家今天啊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我来说关键词，您回复了之后就可以分别看到这些拼图了。由于拼图比较多，所以我今天还把配图的拼图的每一张它代表的是去哪儿啊，啊它的这个点位的名字叫什么呀，都给大家写了文字啊，就是诚意满满的一期节目，所以大家一定关注好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首先呢是一个好消息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Ow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啦，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首先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是一位新朋友，大家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见过他的样子，但没关系，一会儿您不仅能听，一会儿回复关键词还可以看看他非常漂亮的照片啊，就是旅游达人，而且是非常擅长在北京寻找那些有趣的、人少的、小众的，然后体验感非常好的一个旅游达人啊，朱丹，欢迎。
1: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和我们1039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见面。
0: 是的，是的，一会儿就可以云见面了啊，大家回复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啊。丹丹这一次是给我们带来了中轴线的这些新体验，而且遗产点位的周边的体验，甚至有一些是刚开没多久的，
1: 对，
0: 你就去了哈。

0: 我们今天的朱丹是比较了解北京，而且是这一段时间就在中轴线周围去挖这些小众的，然后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去打卡的地方啊。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弘恩观，所以大家如果是走这个中轴线的一个旅游线路的话，不妨您把您的点位从北边的钟鼓楼再往北挪个200米，先把这弘恩观给它收罗进来哈。这个北京中轴线的主题邮局一定要去那儿打个卡，去那儿寄个明信片啊。还有我可以看到那个冠写，就是主题邮局的这张图片的下一张就写的是冠中，然后是一个屋子里面，它本来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室内的一个陈设，然后它是一排一排的，感觉有弄了一排一排坐垫儿。
1: 是，这
0: 应该是
1: 会平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它其实是弘恩观里面的一个大殿。现在是叫做观书殿，里头是其实是可以看书的，相当于一个书店，但是那个殿呢是大殿的殿的名字。
0: 哦，
1: 也会举办一些日常的文化活动。
0: 明白，
1: 包括一些沙龙啊，然后一些交流啊等等，
0: 在这里面看书好有感觉、啊。
1: 对对对，很古色古香，而且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这个建筑的构置就是延续了元代的构置，并且我们抬头可以看到，它的柱子还是这个有就是是这个金丝楠木的。
0: 哦，就是当年的这个都保留下来了，
1: 包括还有河西彩画。在上面都是保留了下来的，可以说在这儿既能欣赏到建筑制式的美，也能看到过去历史的这种东方美学的韵味。
0: 明白，而且是古建。

0: 松弛感拉满啊。
1: 是的。
0: 大家想看图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钟鼓楼啊，回复钟鼓楼。看完第四张这个可以喝咖啡可以吃冰激凌的这个平台，您再往下看一张，您看有一位外国友人举着中轴线啊这个样子的一个牌子，然后旁边上衣是黑色的新中式，下面是一个绿色的马面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朱丹了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个子也特别高挑，然后也非常漂亮啊，很有气质。所以他去到这个鸿恩观，你比较推荐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拍照呢？
1: 其实像我这个照片里啊，也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录视频的时候拍的，然后是一个马面裙的这种新中式，我看也有很多的特别漂亮的小姑娘会穿一些小旗袍，穿一些旗袍啊，这种新中式都非常的出片。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打卡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到露台。对，在鸿恩观还有一个露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啊，这个第一张图片是有一个小的露台餐厅，我们在那儿是可以拍到钟楼的照片的。
0: 所以这第一张我还奇怪，他这写了一个什么，然后写的是。

0: 厅是吃什么样的饭的？
1: 它其实是一个米其林。
0: 哦，那需要预定了，预约了。
1: 预定倒也还好，就是如果你不是赶在人非常多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拍到落日，而且有下午茶，下午茶价格也还好。
0: 哦，明白啊，所以大家
1: 拍照非常出片，下午茶就有一些咱们北京的小点心，然后摆盘也是非常好看，就是像以前古代那种食盒就给您端上来了。
0: 不是那种三层盘，是那种食盒。
1: 对，它是食盒直接给您端上来，然后你就坐那儿美美的拍个照，然后吃个小甜品啊，超开心，
0: 很中式啊。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鸿恩观啊，它不仅是有这个中轴线的主题邮局，然后又可以喝喝咖啡，坐在那儿聊聊天，约这个朋友，然后它还有能吃喝喝的地方，另外就是它有这些，比如说它可能有定期的一些展览在那儿，
1: 是
0: 也
1: 这个展览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之前呢，在冬天那会儿是有木雕的展，当时哪吒特火，有一个大家经常能在一些小这个我们的这种社交平台能刷到的那些特别漂亮的木雕，有哪吒，还有十二生肖。等等都非常的好看，特别出片，而且现在是有一个龙的一个小装置，然后也挺好看的，就
0: 也可以拍照，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到那儿的女生会非常的爱，流连忘返，拍拍拍拍不停。
0: 所以建议大家别一个人去，还得自己那个摆拍，然后自拍。你最好是带一朋友，让那朋友帮你拍，你俩互相拍。
1: 是，包括山门，就是它的山门也是用来做数字化的展览，目前还在布展当中。之前我去的时候看的是一个山西的一个古建的

0: 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感觉这是一个宝盒，就是你打开你不知道它有什么惊喜带给你哈。
0: 对，而且每一个展览都非常有特色，都很不一样。
1: 没错啊，大家想看图片，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钟鼓楼，回复钟鼓楼啊。那接下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我们继续来说后面的啊，从第六张图往后的地方，尤其是六到八啊，拼图当中第六张到第八张，大家会发现哎，原来在这儿是可以拍到这样的一个视角，拍到钟鼓楼的啊！大家先想一想，这个地方这个照片是不是似曾相识呢？我们马上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来揭晓啊！这张照片到底它的来历、它的讲究是什么？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为旅行。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轴线的新体验啊，而且是很多地方都是很错峰、很小众，甚至好多人都不知道的地儿，所以在那儿特别出片儿，而且避开了人群啊。我们叶子就问：“这都是哪儿啊？还有哪些关键词？”叶子，你有没有发现，你今天回复了钟鼓楼之后，不仅有一个长长的拼图，还有一段文字，我给大家都标好了。此拼图上面的照片有红恩冠（括号1到5），就是第一章到第五。刚刚有听众说，我没有看到嘉宾穿马面裙的样子呀，您看，您仔细看那个拼图，竖着拼图，然后竖下来的这个第五

0: 到的钟鼓楼的一张合影，它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钟鼓楼最早的照片。那这个位置在哪儿呢？这个位置它现在呀是叫金台共享记，是
1: 金色的金，台面的台，
0: 对，不是金台夕照，不是金台路的那个，字是一样的，但不是一个地儿，它是在赵府街20号。
1: 大家一听说赵府街，肯定一下就想到那副食店了，是不是？
0: 二八酱，
1: 哎，所以你看啊，一听说赵府街，哦，那就知道了，就在鼓楼附近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叫金台共享记。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名字，您就回复钟鼓楼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仔细阅读，那有文字，我给大家都写上了文字啊。第六章，你看，其实是同样的一个角度，当年。拍到的钟鼓楼的一个合影就在这个点位哈，同一个角度，然后现在就是变化还真的挺大的，除了钟鼓楼没有什么变化以外哈，周围的这些树木啊，然后楼啊，对吧，这些建筑啊还都是有一些变化的。然后到第七章您可以看到，这个应该就是朱丹拍到的，应该是落日的景象吧。
0: 对，这个就是在金台共享记这个露台上，然后冲着钟鼓楼，正好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么一张照片，非常的有氛围感哈。
1: 对，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地方，大家一提到鼓楼、钟鼓楼，您就应该知道那儿不好停车，
0: 是，都是一些小胡同，就是咱们得 city walk，
1: 对，得溜达进去。
0: 对，
1: 所以呢，建议大家，您要不然就是公共出行、公共交通出行，坐地铁到这地儿是吧？到什刹海或者地安门，然后您溜达过去，
0: 或者是骑这个咱们的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或者打车，就是您打车就直接到那儿，然后您反正打车您也不用停出租车呀，出租车就走了，您就在那儿溜达去逛一逛。其实你今天说到的比如说红恩观呀，加上金台共享记啊，然后以及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叫做增福财神庙的这个地方，这三个点位加在一起，你觉得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还是半天的时间？
0: 半天应该够了，
1: 半天就够了，
0: 半天够了，
1: 太好了。对，还有朋友回马面群，不用回复钟鼓楼啊，回复钟鼓楼。叶子说看到了，美萨了，一下就关注了这个东城探秘的这个节目。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在那儿看到更多我们嘉宾的不同的样子。小桥流水说，我仔细找到了啊，嘉宾的美照看到了啊，想看钟鼓楼周边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新体验的地方这些点位啊，您就回复钟鼓楼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个金台共享记我们找到了之后，我们在这个露台上是可以做什么的呢？
0: 可以拍照打卡。不过这个金台共享记其实大家去的话，我挺推荐大家，现在有一个小展览，这个展很温馨，它是一个韩国的插画师，主题就是狗狗，我想很多喜欢宠物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1: 或者就是孩子们喜欢，
0: 对，非常有童趣。而且它这个狗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张照片里，它画的非常的可爱，是笔直笔直的，然后这个狗它是可以不停的伸缩，不同的高度，然后整个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小清新啊，比较温暖。而且呢，它这个画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小故事，是这个艺术家朋友啊，他帮他的朋友去照看腊肠犬妈妈啊，然后呢，在去照看他的时候呢，一整个夏天他都陪伴了这个腊肠犬妈妈，这个小狗叫凯米。对，在这个田野里面去撒欢去奔跑，然后他就有了这么一个灵感，
1: 所以是有狗狗主人公的，是有原型的。
0: 对，而且他有一本小册子，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场景全是狗狗，就是狗狗在开车，狗狗在吃饭，然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职业都变成了狗狗，
1: 就拟人化了吧。
0: 对，非常的可爱。
1: 明白。
0: 对，这个展览也不是很大，但是你进去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夏天被治愈的感觉，非常的温暖。
1: 它是室内的吧？
0: 对，室内的展。
1: 好的。
0: 这也是在这个金台共享记里面。那这里面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吃饭的地方。有潮汕菜，还有比较有名的现在比较火的这种一些西餐。然后也可以去喝点小酒，聊聊天，还有一个小剧场，有一些即兴戏剧的体验也在那里。
1: 明白。
0: 大家如果对戏剧啊、文艺呀、文化比较感兴趣的，都可以去体验。
1: 可以在这儿看一看，看个剧，看个什么？现在不是脱口秀也特别的流行。
0: 它那个剧场虽然不大啊，但是它就是非常的温馨，然后有一些小的活动都在里头，很聚气。
1: 明白。这金台共享记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0: 他以前可能老北京人会知道，是叫上海大楼。我不知道那个

0: 晚桥了不了解啊，但是确实是上世纪的事儿了、
1: 我还没有出生。可以讲一讲那会儿的历史。
0: 对，上海大楼它呢以前就是在1959年的时候，是上海精密仪器厂来了108户的上海人啊，在这住，因为他们都说上海话，然后旁边咱们都是京片子，是吧？就是
1: 互相听不懂。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呢，咱北京的居民就称他们这个地儿叫上海大楼，而且那个楼呢，它也是以前的那种苏式建筑，
1: 明白？
0: 现在是用作了这个大家的一个小公寓。
1: 所以现在是可以住的了。
0: 对，可以住，而且在这边住的这个，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幸福。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业态里头，上楼就可以休息，然后下楼上班，等于整个工作生活，然后全都融合在一起。他们还会办那种春风里的这种胡同社区活动，整个就是感觉大家是一家人。
1: 就是一个大社区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大家回复钟鼓楼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看到第6到第8张照片，就是这个金台共享记的一个业态了啊，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狗狗插画啊，狗狗插画第9、第10，这个就是那个插画展。画真的不复杂，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
0: 对，而且是免费的
1: 哦。
0: 除了周一的时候是休息，其他的时间都可以去看。
1: 明白。
0: 一直到9月中旬吧，好像。
1: 那赶快抓紧吧，这下个月就很快就9月份了啊。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张图片的最后两张，就是金灿灿的耀眼的图片啊，这个色系。所以这个地儿是
0: 求财的，
1: 叫做
0: 黄瓦增福财神庙。
1: 是的啊、你一看就能看到它的是黄色的瓦片，所以人家直接就叫黄瓦啊增福财神庙啊。这个地儿应该花钱了吧？
0: 不用，这也是免费预约。
1: 哎，你看看，今天不仅把这些小众的宝地儿给大家都挖掘出来了，而且好多都是免费的啊。这个进去是可以那个，就是求求发财的，是不是？
0: 它这边是能祈福，但是不能上香。地儿也不大。而且很多朋友会去逛南锣鼓巷嘛，它是其实从南锣鼓巷北口出来，正对着北口就是。然后你就能看到好多人在那排队，不过一般人也不会特别多，不是在旅游旺季高峰的时候，大家扫这个二维码预约立马就能进去。
1: 明白了、就等于当场预约扫码就能进去。
0: 对对。
1: 它里面大吗？
0: 里面不大，里面是一个很小的院子。然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大家一定要去体验去求财，就是它专门会设一面墙、然后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每个人就是蹦起来啪拍一下，第多少多少位发财人，
1: 明白？
0: 就是讨一个吉利。
1: 他得肯定他有一个小屏幕是吧？他会那个数字不断的变化。
0: 他不是那种电子屏，就是咱们能看到
1: 黑白屏式的那种。
0: 对，但是是彩色的。然后就你一拍，它就不停的变换数字。
1: 明白了啊！如果您要是特别对数字敏感的话，您也可以在那儿算着自己排到第几位，然后可能是第888位什么那种。
0: 对对对，之前我们去的时候，为了讨个吉利，就是我要等到拍到8，我再去。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这个也是免费拍啊，大家可以去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钟鼓楼来看看图片啊，也是给自己增增福，然后增增财气吧。咱就算不去到现场，咱看看这图片咱也挺开心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周边啊，它那些文创真的好可爱啊。
0: 对，是、还有这个五湖四海冰箱贴是可以转的，然后包括发财水，就是会给咱们一瓶矿泉水。
1: 明白，它叫

0: 这写着千足金、
1: 啊、是的是的
0: 不会太沉的这个千足金啊。大家回复钟鼓楼，那好，接着我们从钟鼓楼周边我们继续往南走，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就去景山公园周边去逛一逛了啊。我们现在的第二个关键词，您可以回复景山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先回着啊，先看着图，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景山公园的周边又有哪些推荐的新体验。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新体验啊，我们选取了一些很特别很小众没有什么人，而且呢又比较有特点，甚至有好多有特点还免费的小展览呀，小庙啊，财神庙啊，都是给大家搜罗到了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非常擅长挖掘北京的这些好去处的旅游达人朱丹，欢迎丹丹。
1: 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和大家今天来聊聊我们中轴线的新体验和新玩法。
0: 是的，哎，我跟你说，看到你的照片，看过你照片的朋友全都在点赞，说嘉宾真的是好美啊。我说对，还特别有气质啊。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钟鼓楼，我们介绍了钟鼓楼周边的那些，哎，很适合大家去打卡、去拍照，或者是您去那儿体验，比如说主题邮局呀，去拍这个钟鼓楼第一张照片的同角度啊，去站在那儿去拍钟鼓楼照片的地方啊，可以去看一个插画师画的这个狗狗插画展呀，等等等等。回复钟鼓楼，那第二个关键词我们即将进入了啊，您回复景山，回复景山，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走到景山周园，景山公园的周边去看一看，那儿附近又有哪些别有洞天和有趣的体验。朱丹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做三眼井胡同的美术馆。
1: 是这个美术馆，它可能和我们大家想象中的美术馆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在胡同里面，同时是在就是把一砖一瓦跟胡同街巷整个相自然相融合的这种所谓的美术馆。它不是说我们在一间屋子里啊，而是说我们走在胡同里，可能你所看到的一些装置、一些画就是美术馆的一部分。
0: 所以就是你溜的这个胡同，串胡同，你就能看到这个美术馆里面的展品了。
1: 对对，是的，非常的神奇。
0: 对，这个很有意思。
1: 之前我应该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去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我在的展，就会有一些金属装置，然后还有一些镜子，你可以拍出很漂亮的各种的镜像倒影，同时会有一些小装置，然后和胡同里面的一些小花小草小树融为一体，非常的神奇。
0: 就人家设置这个镜子是精挑细选了一个位置的，
1: 对，它其实是都是艺术家的展览，然后就等于说放在了这个三眼井胡同它的一个腾退了的这个一个共生院的这么一个区域。里头还有一个小的叫井空间，是一个小咖啡厅，咖啡厅也会有一些展，都不大，但是可能正好你溜达到这个景山后街，从这个胡同口一进去，可能就能看到。
0: 明白。
1: 这个展它也是不定期的。我听说下一个可能是在九月初会有一个新的展，我到时候要去打卡一下。
0: 明白。对，现在它正好是撤展，然后它要布新的展。
1: 对，它在布展当中。
0: 好的，这个叫三眼井胡同。其实这个就是你是不是在一些导航软件当中搜索三眼井胡同美术馆，其实就能直接到了。
1: 对，可以搜到。
0: 也是这个开车不方便啊，一进胡同我就知道。
1: 是的，
0: 大家最好就是打车到附近，或者说坐个公交地铁到附近之后啊，您骑个这个共享单车也好，溜达着 City Walk 是吧，腿的也行啊，这样的话就能到这个胡同去看一看这个胡同的美感了啊。这是第一张图，第二、第三、第四这三张图我也给大家标注了文字，写了是这个叫做景山书社。
1: 对，它是在首开首院的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里面，也是一个文创园啊。它的对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是北大二院的旧址，就北大二院原那个北大数学系楼，有一个名字大家可能会熟悉，京师大学堂。
0: 那太熟悉了。
1: 京师大学堂旧址就在这儿，它正好是在它对面。像有的朋友可能去到这个北大二院旧址里逛一逛，看一看这个展览，它这个是有北大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的专题展，也是免费的，可以预约。您在那儿逛完之后呢，到对面就可以进到这个首开首院。有的朋友可能就没有进去过，以为 那里头不能进人，但实际上它会有一些就是在那儿工作的一些这个企业呀。
0: 所以它是写字楼吗？它也
1: 不是写字楼，它是一个院子，一个大院。院子里头它也是很多种业态，包括像有这个大树艺术中心，然后景山书社，还有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的一个小店，在那儿能买到中国美术馆的一些相关的文创。二楼还有一个中国美术馆的一个展览，还有个小露台可以喝咖啡。
0: 哎，我发现就是现在北京多了好多那个咖啡馆，
1: 对，
0: 它所在的位置它就是亮点。
1: 是的，都是小而美小而精的地方。
0: 没错，
1: 可能就是大家平时不太注意，但是哎，您留意进去一看，哇，又发现了生活的美。它这个景山书院非常值得一提，是在1925年的时候，这个顾颉刚跟朱自清他们这些文

0: 书，它有很多关于咱们北京的本地文化、本土文化，包括还有一些文人，包括跟北大相关的这些的书，我们在那儿可以看到，而且能够看到它有一个在墙上，就是它不是我们看的那种沙盘，就是在眼前是横着放的，它是整个放到墙上立体的一个沙盘。
1: 这样省地儿。
0: 对，这个沙盘它就是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它写的是这个国立北京大学宿舍内房号及住户分布图。
1: 是的啊，大家想看图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景山啊，回复景山俩字就行。好多朋友回复景山公园您就收不到了啊，您就回复景山这两个字就可以，大概是在第三张图就是这样。哎，那也就是说朱丹，我根据你刚刚的

0: 前就是北京大学，所以它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
1: 枯木说，哎，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机器人炒菜的食堂
0: 啊？对，一会儿我就要说是有一个 AI 食堂。而且
1: 我们听众还挺厉害的，
0: 还挺了解啊。对，那个 AI 食堂呢也是前段时间其他

因为您回复了关键词之后，您不仅收到了一组拼图，还有文字。您仔细看文字，我今天所有的关键词我都配上了文字，叫此拼图上的照片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括号里面的数字就是第几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第二章到第四章就是首开首院金融产业园和景山书社他们的照片，等到第五章第六章特别美，我当时就是看到这两章的时候我都惊了，我说这确定不是去到了江南，不是去到了

0: 七夕嘛，昨天七夕，它有七夕的这种
1: 特展
0: 览，而且它有夜游
1: 哦。
0: 大家如果感兴趣，晚上可以去。对，
1: 那等于是它其实会把里面那些造景又弄一些灯光的设置，因为它夜景，它如果要有灯光的话，它拍摄出来应该又是另外的一番风味。
0: 之前还有表演，特别美，在那种烟雾缭绕的江南水乡的感觉里头跳舞。
1: 小姐姐们然后穿着飘逸的服装，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哦哦，我看了一下，那现在是48，好像
1: 四十多
0: 票价，对，也不贵哈，
1: 不到50哈，一个人。好的，这也给大家来搜罗了，叫南池子美术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景山，回复景山第三个关键词啊，回复龙福寺，大家回复龙福寺，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龙福寺，还是您先回着，您先看着图，先看着这个图片的介绍，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中轴线上的新体验、新玩法。我们请到的是旅游达人朱丹，再次跟欢迎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
0: 是的，我们从中轴线上最北端的钟鼓楼周边，一直说到了景山公园周边。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南走一点，来到了隆福寺周边。所以我们第三个关键词，您就回复"隆福寺"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雨，您的"隆"不对呀，您的"隆"得是乾隆的"隆"啊，您得。回复那个隆福寺啊，不是那个大龙，这个什么二龙戏珠的龙，不是那个龙啊，您回复不是龙凤的龙，是隆福寺的龙，这个地名您一定得记住了。隆福寺，反正我每次去那儿嘴肯定是闲不住的，吃吃喝喝那儿都是 OK 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一次给大家体验的，或者说给大家分享的，找到的隆福寺周边又有哪些比较新体验呢？比较新的
1: 隆福寺，大家可能老北京人会比较熟悉哈。
0: 对，
1: 小时候那边有庙会呀、啊，然后有好多小吃，
0: 隆福大厦、对吧？隆福大厦，
1: 对，那它其实这些年也是在不断的改造和升级。现在比较火的就是市集，在傍晚的时候，大家去到这个隆福寺周边，能吃到全国各地驻京办的美食。
0: 现在就有吗？
1: 有，
0: 就
1: 昨天还去了，
0: 真的。
1: 对。
0: 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些市集都是比如说就凑一个周末就两天，
1: 没有没有，现在它常态化了
0: 关键是全国各地的驻京办呀，大家知道了，就是全北京的驻京办的那些餐厅，您如果不等位，对，不，没错，您不等位不提前预约的话，它很难就是当时就能吃上。但是隆福寺这儿的这个市集，它是把所有的驻京办都给搬到这儿了，一条街您吃满，
1: 就是您刚走到那儿就能闻到各种的飘香。
0: 你体验过什么呢？哪儿的驻京办呢？
1: 我之前吃过那个福州的鱼丸。还挺好吃，
0: 明白，还算比较清淡了吧？
1: 对对对，然后包括还有之前大家在那儿排大队的，咱们北京的伊利的那面包，
0: 果子面包什么的那些，
1: 面包可
0: 香了，在那儿也可以买。
1: 对，大老远就能闻的那个香味，之前好多居民在那儿排队。
0: 明白，它是现烤出来的吗？
1: 现烤，真的全是现烤的，
0: 不是就是那个预包装包装好的那个、
1: 不，现烤，有个炉子现烤，然后您就是在那儿能吃到香喷喷、热乎乎的面包。
0: 明白啊，大家回复"隆福寺"，您可以看照片，这个。市集非常热闹，还有小朋友们在那玩水的那个装置。
1: 对，那张图正好大家可以看到后面那张照片，就是画到了咱们整个这个东四人民市场，然后隆福寺往年的一些变迁。
0: 是的，
1: 这种非常可爱的卡通形象展现出来
0: 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是家长在那吃，然后
1: 孩
0: 子在
1: 那
0: 玩，然后呢孩子玩累了，玩的那个胃口大开了，您就再继续多吃点，
1: 因为都是各个的小摊贩，就是咱们把它规范化了，然后您就在那儿基本上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包括还有新疆烤馕，
0: 很多个档位。哎呀，我的搭档此时此刻就在新疆
1: 吃的，对，
0: 明白，
1: 都有。
0: 不，我到时候气气他是吧，我在这个隆福寺也吃到了馕，给他拍张照片，他在这个新疆吃现场的那个馕呢啊。大家回复隆福寺，您可以看图。第二章写的叫隆福非遗里，
1: 非遗里它是一个室内的，把很多的这种

0: 上去，是龙福大厦，对，楼顶上，然后就是能拍到特别好看的这种，像我们拍这种比较复古风的哈。然后还有就是您站到那儿呀，往西边可以看
1: 到。哎，不对不对，第三张是那个，是东四胡同博物馆。
0: 哦，胡同博物馆。
1: 是是是，
0: 哎，那我看错了。
1: 对，东四胡同博物馆的这张。
0: 东四胡同博物馆这地儿啊，也是一个免费开放的一个博物馆，它是在东四北大街。在东四四条胡同里头，大家也是可以到那儿去预约参观的。
1: 它这里面是展示了，
0: 等于它是整个一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形制。然后在那儿呢，您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东四片区的一些历史文化的展示，包括还有当年居民们他们周末大扫除的时候，打扫出来了一个金丝楠木。这个金丝楠木的原件呢，它是在福康安的府邸找到的。
1: 哦，
0: 福康安是谁呢？
1: 是谁？
0: 我们都看过《还珠格格》。
1: 对，
0: 他是福尔康的原型。
1: 哦，
0: 对，他会有，包括还会展示一些老北京的老物件。
1: 嗯，
0: 像豆蛐蛐。这些
1: 都蛐蛐，
0: 对，小的还有以前用的一些东西，包括也有咱们居民现在做的一些手作，都有。
1: 明白。所以那儿大家可以找到就是可能您父辈儿那会儿的儿时的记忆了，
0: 天蓬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
1: 你看看。在这个东四胡同博物馆啊，这个地儿也是免费开放的。
0: 对，非常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张图片的最后两张，就是我们嘉宾大一点的图了啊，终于能看清脸了。刚才很多朋友说，哎，那个图有点那个看不清，有点远，这回咱可能看清了啊。

0: 还都不远，还有钟鼓楼，咱就找个时间咱就直接去了，就去逛了哈。今儿我们还有一听众说呢，其实他从豆腐池胡同走过很多回，但实在没注意左手旁边的这个红恩观，他当时光顾着看右手边的这小广场了，哎、
1: 啊、是，
0: 哎，错过了，是不是？您下回就往左边看一看，然后周边您停好车溜达到这个红恩观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也是别有洞天，可以体验的东西也比较多，是吧？
1: 是，所以逛胡同最大的乐趣就是很多时候惊喜就在无意之中。
0: 哎，首先我们得有一个好的腿脚，对，多溜达啊，然后就是去探秘，去感受，然后去寻找到这些小众的点位，让我们找到中轴线上的新玩法和新体验。谢谢朱丹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谢谢。
1: 谢谢，非常开心和大家相约。
0: 是的，然后有这么多同学去了，有这么多听众都看到了我们嘉宾的照片呢，下次我们请朱丹来的时候，我一定开视频直播啊，让大家来看一看，本人也特别美，就是跟照片一样美啊。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见喽。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山区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和吃有关的话题。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平时逛商场也注意到了，目前在一些大型的商场，甚至一些这个商圈里面，餐饮店是越开越多，而且呢，和多年前我们知道的在某一个大商场的顶楼会有一条美食街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一些建立在商场里面的饭馆或者说是大型的餐厅呢，往往是以高端头部或者是手电名义进入一些商圈或者是商场的。而目前看全国一盘棋啊，无论你走到北上广深还是目前的一些二级市场以及其他的一些下沉市场，会发现很多商场餐饮比例都在明显的增高。而进入2026年，我们拿到的最新数据，就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国新开的购物中心啊，目前呢餐饮规划的面积平均已经超过了42.9%。曾经以服装美妆为主的商场，如今呢是越来越像公共大食堂了。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两位嘉宾，就要好好分析分析有关目前全国各地的这一种大型的商场食堂化的进程到底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接下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记得以前我们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一起聊过有关大型超市卖熟食卖面包的事儿。现在呢，又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商场为什么会开食堂。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两位老朋友了哈。一位是来自百联咨询的创始人啊，零售电商的行业专家庄帅老师，和听众打个招呼来。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文源智库的研究员、互联网的分析师王超。二位呢也是在直播之前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在今天要好好分析分析这样的一些数据背后到底是对这个整个商业体系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最新的趋势。首先想问一问二位嘉宾啊，平常这个是不是也在大商场的某些顶店或者某些这个旗舰店用过餐，去商场逛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时的碰到一些新店开业，仔细打听原来是一大饭馆。哎，庄老师是不是不光是北京吧，深圳上海
1: 基本上现在可能每周吧，或者每个月有那么两三次都会去商场吃饭。这是已经是一个常态了，就跟以前不太一样。我记得以前在王府井百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顶楼是那个大时代，我还办过卡，我那卡里应该还有余额。对，每天中午下班的时候就去那里吃工作餐。但现在的商场就有很多特色的菜，而且很多的餐厅的装修，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0: 对
1: 啊，就很特别。
0: 以前是偶尔发现，现在是越来越琳琅满目了。而且呢，好像进商场的其中一大目的就是要探索一下这家商场到底有几种菜。你比如说湘菜啊，
1: 对，
0: 还有这个西餐呐、包括一些这个川菜都是什么口味啊。好像我们进商场的主题变得更多了啊。我还在某一些商圈，
1: 这是一个大主题，
0: 对，发现了什么南美菜也都有啊，就是
1: 还有融合菜。
0: 对对对，
2: 泰国菜
0: 啊，这个很多个菜系，很多种品种，不知道这个王超老师是不是也经常在商场里头吃饭了？现在
2: 我现在几乎是每周必须周末去，因为带孩子，你现在没地方去，只能去商场。你去商场，他吃喝玩乐，哎，一条龙服务。因为现在很多商场，你看以前一楼都是那个什么化妆，二楼女装，三楼男装，四楼什么上面就是那个家居用品嘛。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一二三四楼全都有吃的。哎，一楼它现在变成什么了？是，我觉得是以那个茶饮为主，就是要么就是休闲茶饮，要么咖啡，要么就是奶茶店。而且现在只要有中庭的那个大的商场，它上头都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那个供儿童就是攀援的那个东西，
0: 好多很多商场都有共识了。
2: 对，好几层，它五层，好就是一直很高嘛，所以现在只要有中庭的，好像全部弄成这种东西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为了吸引 孩子、
1: 家庭、
2: 吸引家庭用户是吧？在那儿一吃饭，吃完饭再玩，玩完之后，哎，再买买东西就回家，这一天就在那儿就度过去了
0: 啊！对对对，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整个这个商圈的气氛都感觉比原来更加活泼了。就是关键是这个中庭里面的这个儿童活动区啊，
2: 是的，
0: 就让整个商场呢这个朝气蓬勃。同时呢，这个家长带孩子去这一种所谓封闭空间里的一些游乐场所，他心理上也会相对
2: 安全，
1: 对，
0: 安全放心一些。而且呢，这个孩子在前些日子哈、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痛快的玩、场地也够大，同时呢又不会担心孩子，因为孩子没轻没重，中暑啊。
2: 就是七月份、八月份那个暑假的时候，只要你看这个温度上30度，你就看每个商场里边就人头攒动、大家都去那儿。第一是吃饭，第二其实是避暑。
0: 对对对，刚才也说到这个庄老师也说到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以前也在商场里面出现，只不过呢照咱现在的这个眼光来看啊，相对比较低端化，就是顶层搞一个美食街
2: 大时代、
0: 然后呢在商场的某个角落可能会有个儿童乐园，就是让孩子临时被托管在那儿，然后家长去底下挑衣服买衣服啊。但是现在呢整个商场的这个侧重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个

0: 观察就是基本从电商成熟之后，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百货业和零售业嘛，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有一天早上很早啊，8点多刚到公司，然后就被紧急召去开会了，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一年的双十一的一天的销售额超过了我们公司一年的销售额，
1: 电商的侵入
2: 跟阿里一样了啊，
0: 对对，所以当年的讨论呢，就还有一个很更大的问题，就是双十一不仅抢了生意，还把线下店的这个货给卖没了。
3: 嗯
1: 啊，
0: 因为
3: 就是线上要调线下的货，
0: 对，就没了，对，所以那时候线下的大促是12月份，
1: 嗯
0: 啊，他正好提前了一个月，所以就很头疼，
1: 嗯，
0: 说那12月份的大促怎么做啊，就开始讨论，其实那时候讨论了很久，其实也没什么很好的方法。

0: 另一个呢就加大餐饮的品类。
1: 哦，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0: 就2012-2013年那会就开始讨论、然后具体怎么实施还有个延后嘛。那那时候其实紧迫性我觉得还没有到2018-2019年那么强。那时候2018-2019年一方面是京东大力进入到服饰行业，因为它是2017年跟阿里搞二选一嘛。那那时候其实争议就在这个服饰上。
1: 对对对。
0: 这服饰的争议是最大的。然后呢到了2018-2019年，尤其2019年的时候呢，快手跟抖音是2020年、相继上线直播电商。那那时候直播电商对整个服饰行业是毁灭性打击。而且是美
1: 冲击、
0: 对，冲击。还有一个是美妆。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们也很清楚，李佳琦他说他一天涂多少支口红。所以当时的试妆和试衣这两个事情它有主播帮你替代了。原来电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 对，
0: 所以你还
1: 必须得去实体店。
0: 所以你还没那么直观，知道吗？但是有了直播电商之后，这两个就这个冲击就很大。所以呢在这样的结果下呢，很多的知名品牌后来也纷纷的来开设这个直播间，或者是找达人合作，然后发现哎，这销量还不错，利润也还 OK。 当然后来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原因，就还在
1: 就是实体店又被
2: 对又被重新洗了一轮。
0: 实体店那时候就讨论，那我为什么要在商场开那么多店呢？有的我记得高峰期那会啊，就是2010年那时候，有些品牌在一个购物中心里能开2-3家店。
2: 对，
0: 他把自己几个品牌都开进来了，
2: 就像以前的 Vera Model 和那个
0: 对，
2: 杰克琼斯是吧？
0: 对，没错，就都是这样开店的。但到了2014-2015年就陆续，那时候就陆续减少了，因为他们已经在天猫开旗舰店，
1: 就十几年前了。
0: 对，
2: 十几年前了。
0: 对，到了2018-2019年，他发现直播电商这个动销这个展示效果非常好，那就进一步减少这个开店了。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餐饮这个品类，就我们刚才前面讨论的这个品类调整就加速了，
1: 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0: 就加速了。那个时候就快速的去做这个事情。
1: 这可能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最一开始呢好像数量还没有这么多，而且呢引起的关注度还并不是那么大。
0: 对，
1: 甚至最一开始我们发现有一些商场开始做这个餐饮，招募一些这个大店进入商店。
0: 对，
1: 我们还觉得哟，这是不是这家商场可能快混不下去了？
2: 对，的确有这个想法。
0: 有这个想法，对，觉得是那时候也有这个论调啊，就觉得购物中心开这么多，是吧？这个太饱和了。而且我记得2015-2016年，我有一次去西安，那时候做项目的时候，就发现逛了几个商场，很多好几个老商场就很知名的，空置率都是30-40%的空置率，就有时候一层楼都是空的。让我很震惊。所以北京还算大家与时俱进，调整得够快。
1: 对，目前看北京的数据，就是在进行了这样的一次所谓餐饮在商圈或者说商场内部的调整之后啊，北京的存量购物中心的餐饮整体的比例也是在均值以上。节目一开始说这个商场全国商场都这个引进餐饮业，大概均值是42.9%，北京呢是占比达到了42%-49%，这说到的是存量的购物中心啊。这个改造后的，就最简单的例子，就我们在电台旁边某特啊。
2: 对。
1: 这个餐饮的占比，目前大家猜猜是多少？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过。

0: 涮羊肉馆它面积很大，
1: 可舍得了啊！我经常去啊，就一下播我就去那个旁边的那个有个做卖鱼的店啊，就做鱼的广东的，然后呢，基本上我觉得它的面积可能到400-500平吧，
0: 嗯，
1: 就很大了。就如果是服装店，都是旗舰店的，
2: 嗯
1: 啊，就所以我发现哇，给这么大面积。
0: 对啊，对啊，而且呢，这个随着我观察这一个商场里面的一些大的餐饮店落户之后吧，整个的这个大型商场里面的所谓原来的传统的美妆也好，化妆这个化妆品、香水，包括服饰，这些店面也开始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刚才庄老师说到，原来恨不得一个品牌在

0: 饮和这些旁边的商场旁边的这个店铺并不违和。
1: 嗯，
0: 他那个店铺嘛呢也很干净，我是说这个饭馆啊，
1: 嗯，
0: 很干净，
1: 嗯，
0: 很大气，因为它面积大嘛。
2: 对，
0: 然后呢也很高端。
2: 对，
0: 然后在它旁边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服装店，你感觉哎

0: 那么酒要不要增加？就是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味道，
1: 嗯，
0: 啊，就餐饮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餐饮的这种制作方式，尤其是中餐，
1: 嗯，
0: 中餐明火亮灶是吧？很多

0: 些西餐，好，它没味道，没那么重，所以呢，这些就上来。另外一个是商场也会做一些改造，什么烟道改造啊这些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服装店自己的升级。就一方面你会发现服装店没那么多服装了，就它很空，对，它就摆没摆那么多了，不像以前摆很多，对，但它摆的很少，然后呢就以展示为主，哦，那大家去试一下，穿一下，看一下，啊，更多的品呢是在线上去看。就他把线上和线下结合做起来了，所以呢这是也是一个变化。另一个呢就是他可能更分散了，就他不再扎堆去开店，他把店开得更远一些，地方更远一些，可能这有五个商场我只开一个，那剩下的我在城外五环再开一个，是吧，他就按照这种点位布局，那这也是个变化。另外还有，其实我在最近在成都还看到一些变化，就是服装店里开咖啡厅，
1: 哦，自己也要开始内部改革了。
0: 对，就他们上餐饮，就是包括李宁啊，也开过啊，就是尝试过，但是不长久。然后呢，有些服装店就长期有一个咖啡厅的，就让你可以坐在那里喝咖啡，然后等试衣服，
1: 就是等自己的这个太太试衣服，
0: 或
1: 者
0: 是
1: 真的在那休闲一会儿。
2: 啊，
1: 对
2: 了，以前在商场里边有一个叫老公寄存处，是不是？就是老的商场里面大家没有地方去。男生陪那个男士陪女生去买衣服，他没地方去，只能去那个一个大
0: 角落里边，
2: 一个角落里边。现在这不是有这个咖啡厅，男士可以坐在那儿喝咖啡，陪着太太购衣服，
1: 就是你同时也消费了
2: 啊。对，
0: 没错，
1: 就是如果你

0: 目的之一就是让大家流动起来，或者说走起速、
1: 嗯、
0: 走起步的速度要提起来，就你不能不买东西就在那地方待
1: 着
0: 啊、我们不容你那功夫、我们这还要创造新的销售额记录呢，
1: 对，要
0: 在
1: 新的
0: 东西
1: 进来、
0: 但是现在商圈仿佛对这样的这个营销方式嗤之以鼻、
2: 对，
0: 就是你凭什么不让这个客人在某一
1: 家店他巴不得待一天，
2: 对，你只要在里边待着，他现在很多商场他在那个休闲区做的越来越好、以前呢我
1: 越来越舒服，
2: 对，以前我们去商场是没地方坐是吧，要不就去一个肯德基，要不去星巴克坐一坐，人家还烦呢，你也不点单。但是你现在去商场，它很多公共区域有很多的这个椅子可以坐，而且有很多的这个设置了很多沙发，而且呢，它有时候还会引进一些那个计时的那个按摩椅，
1: 对，按摩椅，
2: 哎，
1: 一排一排的
2: ，你在那儿按摩也花个几块钱，一按就是几十分钟，所以它实际上是需要你在这个商场里边从早晨待到晚上的，
0: 对，它需要你停留，
2: 对，
0: 而且有的地方非常有意思，它为这个孩子家长想的很周全，在儿童，你刚才说到那个中庭的那个儿童活动区外头。
2: 一
0: 排按摩椅
2: 你就盯着自己的小朋友。

0: 刚才王超说的新式的快餐简餐在深圳是主流，因为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城市啊，可能生活节奏会相对快一些啊。另外呢，分析一下为什么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不利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全新的突破口呢，是每一个做商业的人士都在不停努力的方向。但是不一定每一次突破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眼瞧着全国至少一线城市目前的这个所谓餐饮进驻商场已经成为一个大的趋势了，还是跟我们的消费习惯有关的。是不是就跟王超说的似的，停留时间，包括家长带娃，对于这个所谓无法进行线上售卖的体验，这个逛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极大的提升。那商场是不是也是在抓住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不断的延伸呢？庄老师，
1: 我觉得这次就我们刚才分析过嘛，就这是没办法，就是我们说整个购物中心原来的主力品类就是三个，一个是美妆，一个是服饰，还有一个是珠宝。这三个大的品类基本上线上的销售占比都超过了50%，有些达到70-80%。所以商场怎么自救就是扩品类，重体验，让线上无法取代线下的这些品类就成为了首选。
0: 成为了极致的首选。
1: 对，所以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因为你会发现这几年京东和阿里也好都在开始往线下走。对，他们开始去开超市，去做生鲜，然后京东去做七鲜小厨，七鲜咖啡，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带动作用好像还很明显。就让线上的电商又有了很大的承压。因为人流上来之后呢，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变化很值得讨论的，就是很多的服饰店、珠宝店还有美妆店，他们发现线下人流很大，然后呢他们更愿意接受更高客单价的商品，然后退换货率很低，
0: 就是实体店的特征。
1: 对，实体店的优势。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加大了在线下店的投入和优惠力度。包括发券包括到店的各种试穿试吃，还有退换货的便捷等等都上来了。那这个时候他们线下的销售又上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此消彼长，一个互相融合的一个过程。
0: 对，就人的消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人的消费欲望总是在不停的增加的。
1: 对，
0: 不会是这个今天喜欢这个大家就完全放弃以前的一些传统，只不过以前的传统没有升级之前是门槛太低，有可能我们已经不感兴趣了。但是一旦这个所谓商场的这个全新的举措推出，大家还是愿意为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体验买单的。
1: 对，
0: 因为在线上销售有它的局限性，
1: 对，
0: 这不可触摸性包括一些这个试穿
1: 味道、气味颜色偏色
0: 对对对，
1: 退换货率很高。
0: 这可能是目前实体店生存的一个比较这个良性的逻辑，就是你能体验的我要把体验感做足你的停留时间也是一种体验感的体现嘛，就是你能在这儿有非常宽敞的地方，有非常轻松的环境，这样的能让你在这个不停的循环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产生一种购物的欲望可能这个欲望需要慢慢培养，但是呢我坚决不会再放那种节奏很快的音乐了。
2: 对，这个放很快的音乐其实是我觉得是过去那个商场衡量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指标，其实就是坪效嘛，就是你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单位平方里面你卖出尽量多的钱，就让你的顾客流动起来，他买完之后别让他再待着，他占我的空间让他走，然后再来一个新的人，这样赚钱。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商场我觉得现在的整体的这个目标跟之前的坪效就追求坪效不一样了，现在又有点像互联网里边追求什么，我们追求用户时间，就是我们比如说你在微信的停留时间，你在我的整个字节的停留时间，你总的用户的总时间是他们看中的指标。我觉得商场现在也在看中的就是我的用户停留的时间，比如说你一家里边你三口人一天你一个人停6个小时，那我听见 天加起来就是18个小时，是吧？这个时间的话，我觉着在这个时间里面，他不管吃喝玩乐，他总有需求。只要在这商场里边，你总能满足他，哪怕他去借个充电宝呢，他也是能够产生效益的，是不是啊？只要他把你扩在我的这个商场里边，你的时间越长，他会最终产生的效益会越大的。
0: 对对对，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互联网思维。
2: 对，
1: 而且我们对90后，之前对90后做过个调研，
0: 嗯，
1: 就是关于线上购物跟线下购物之间的这种喜好和习惯，我们就发现原来80后属于叫什么宅的一代，
2: 对，
1: 在电脑面前啊宅一天，宅几个小时，然后去购物，是吧？但是你发现在移动互联网之后呢，因为屏幕小，所以很多的90后其实在线上和线下的购物比重是一半一半。对，因为他觉得在线上购物这么小的屏幕刷刷刷很难受，
0: 局限。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体验不好，加上电商这几年的这种供给急速扩张，就你发现你要买一件好看的衣服或是买双适合你的鞋子，费劲。
0: 对，选择太多。
1: 对，刷几个小时没刷出来，甚至刷几天没刷出来，不像在线下，线下有可能你那一眼就看中了。一试，哎，合适就买了。
0: 对，
2: 我觉得庄山老师这个观察特别仔细，真的是。就是我发现逛商场的90后、00后比80后、70后要多，
0: 反倒多啊，
2: 反倒多了，真的是啊。
1: 我们做过调研。
0: 对，因为好像这种所谓的互联网原生，他们对于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儿，他就觉得司空见惯了。反倒是一些这个实体店对他们来讲很新鲜。另外呢，停留时间决定一切，就是只要你环境适合他的口味，他就愿意在那儿待着，尤其是比较炎热的季节，或者比较寒冷的季节，都会带来这样的一种这个效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也有很多朋友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见解哈。上半时段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宇宙尘埃说是南京的这个德基广场，顶层有艺术层，餐饮企业也是相当的多，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超豪华的大洗手间。就是确实这个也是增加这个顾客停留时间或者是打卡地这个心理的一个最好的这个设施哈。其实不见得真的要去上洗手间，就是慕名而来，就是为了到那儿体验一下。另外呢，这位朋友也说现在我们家二宝就是先去商场的儿童乐园玩，然后抓娃娃，然后看电影吃饭，也习惯这个商场买衣服买鞋了。就是大家的停留时间，你看就是这一连串的这个工作下来，没有半天的时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商场提供这样的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必要。下半时段呢，会就市场目前的一个情况看一看，虽然商场现在大股的这个招募一些餐饮业进驻，但是对于周边的一些社区的商业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或者说这一个所谓商场里面开的餐饮店有没有它必备的一些条件。大家知道这个商场的策划人啊，也不是随便招租的，每一家店都有每一家店的特长到底是什么，我们下半时段一一分解。本期节目为重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我们的选题题目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商场大食堂化来临。可能很多朋友最近逛商场都发现了，商场里面的这个饭馆的比例是越来越大，而且呢，每一个饭馆的规模也在越来越大。那最新的统计数据呢，也是支持了我们的看法，在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的购物中心当中，餐饮规划面积

0: 商场本身的管理是集中化的，也是非常先进的，所以无论是你的投诉还是本身店的这个选择审核入驻到退出一整套的流程，都有商场为消费者去做背书和去做这个保障。像我们看很多街边店，你可能充个卡，那他店一关你就找不到人了，但是这个在购物中心你可以找购物中心啊，对，所以这个是很有保障，包括一些退换就吃的不好吃要投诉等等，都是可以找到地方，
1: 对，
0: 很方便去解决。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购物中心本身它面积够大，而且呢它是一整栋楼，所以一般它的地下停车的这种停车位非常充足，所以也让你非常便利。因为现在中国其实汽车保有量已经非常高了，大家出行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家庭基本上都会开车出去，
2: 车
1: 对，
0: 那街边店就有很多的不便利和不等和这个不安心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所以综合下来看呢，就是商场的优势目前还是远远的大于街边店的。
1: 对，这个刚才听宋老师这么分析啊，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一开始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啊，我假想如果是一个大的商场在这个40%几的这个比例下开了很多大型的餐饮店，真的从咱们简单逻辑讲，它可能会挤压周边的一些社区店啊，包括一些其他街道上的一些大店。其实照刚才这个庄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没有好处。你比如说停车位的问题，
2: 对，
0: 好处
2: 挺
1: 对
2: 明显。
1: 接下来呢，就是属于针尖对麦芒了，就是要考量一家不在商圈里的店，它的口味到底好不好，它的吸引力到底高不高？这个练真章的时候就来了。商场可以给你提供车位的。
2: 对，
1: 你可以在商场周围找到那家店。
2: 而且很多商场它就建在地铁上，
1: 对呀、
0: 地铁里就好多个出口都到商场去。
2: 对，
1: 原来的情况是在商场里没有这个餐饮店，要么就是大排档，所以我们被迫要去商场周边，如果饿了的话要去吃。但是现在如果是完全消费者主动的情况下，那我就是要挑口味咯。你如果在商圈里面的这个就是在商场里面的店铺可以满足我的需求，我就当然在商场里吃了。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商场周围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大型的连锁的餐馆也好，还是一个特色菜的一个大饭馆也好，我完全可以把车停在这个大商场里，购物是一方面，今天晚饭我就要去那儿吃，也走不了几步，其实是给周围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餐饮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2: 是，
1: 只不过要淘汰的更多，对吧？
0: 所以我们去看，其实两个吧，一个是底商的，这个
1: 冲击有点大，
0: 对，底商的这个没有，我们说从城市的治理看，我就想讲的更宏观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北京底商的这个占比是没那么高的。但是像广州啊、武汉啊、成都啊、长沙啊，这些底商很多，对，但是它底商带来的一些隐患也很多，因为它跟居民区混在一起了，所以呢它对居住的这种安全性也会有些影响啊，包括体验，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另外一个呢就是也可以反过来想，就是你作为一个街边店的店主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去进商场呢？对吧，你肯定会，
1: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条件能让商场让你进入，
0: 对对，所以现在商场其实上是分餐饮是分成几个维度去招商的，一个是这种大型的连锁的，有包括很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和这种中央厨房的，还有运营能力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它会辟出一个负一层或者负二层去做这种小吃，对，它其实这个做法呢就是希望把周边的这种底商也吸引进来
1: 啊，有这个用意，
0: 对，但用更低的租金，然后呢更丰富的业态去把上班族在中餐这个包括甚至早餐这个快速的简餐的部分给它解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情侣一些这个单身人士他对特色餐饮因为他快嘛需要快的这个需求，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现在目前也越来越普遍了，
1: 这可能就是带动整个商圈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逻辑，不过呢带来的竞争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一旦有了一个标准啊，或者有了一个中心，它接下来要拼的呢就是你外围的底商你做的这个菜品到底是不是足够有吸引力，就成了还不光是去逛商场的人，
2: 对，
1: 你影响的是住在周边的人。

0: 对，
1: 这个就
2: 目前我们看到还有一种底商是活得比较好的
1: 啊，
2: 就是那种写字楼的底商
1: 啊，
0: 这有人，
2: 对，写字楼底商它具备了两个，对，它具备了两个。

0: 是什么呢？这写字楼本身就有停车场。
1: 嗯
0: 啊，就因为我们经常去一家那个写字楼的那个底商吃面，
1: 嗯，
0: 那家的停它停车场就已经有三层，
1: 嗯，
0: 对，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部分，
2: 而且它的价格可以要的更高一些。
0: 对，
1: 对，
0: 嗯，对。另外一个就是商场还有一个不好的哈，嗯，就是一方面是它用明火不太方便，因为它有安全的，
2: 没有锅气。
1: 我正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商场选择商家肯定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因为它太集中了，
1: 嗯，
0: 所以呢在集中用餐时段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人太多，
1: 嗯，
0: 你会发现排队
2: 两个小时，
0: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被分流到这些底商去，
1: 嗯，
0: 这边底商去，
1: 嗯嗯
0: 嗯，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你会发现它形成了一个稍微有点动态平衡的状态。
1: 对，就是双方互相在促进，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主动的。你比如说，这个商场在开设餐饮店，它也不是所有的餐饮店都适合在商场里弄。
0: 没错，
1: 它会留给周边商圈一些机会。
0: 对，
1: 是吧？
2: 他就把那些网红店，那些能够吸引特别大人流的店，他往里边引进。就像汇聚，它实际上它的那个。他的那个最火爆的那几个档口啊，他其实是每隔一两年都会去换商家的，他会把最火最火，
1: 嗯，
2: 当下最火的引进来，
0: 所以他的更换频率还挺高，
2: 挺大挺大，
1: 就是你说商场内部的，
2: 对，
0: 商场内部，
1: 哦，
2: 尤其是他最好的那个档口，
1: 嗯，
2: 他每年都会就是
0: 一年一换，
2: 对，大家都会来竞标，竞标完之后，对，他就找那个最火的最给他带人流的那一种，他就引进来，
1: 嗯，
2: 今年你不行了，你比如说我就看那个汇聚最近去吃那家，哎，去年的最火的今年就没了，就又在装修，不知道又换一个什么家的，
1: 嗯，
2: 对，
1: 就是网红嘛，
2: 对，全是
1: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
0: 嗯，
1: 但是对于老字号应该是另当别论，
0: 嗯，
1: 我他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商场里面啊经常说在我的这个商场里有手电，这很光荣，估计餐饮业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有手电经济，
1: 他们互相之间还要比较，我们的这收拾修整啊，续段广告然后回来继续我们讨论。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刚才这个说到了这个店里面，就是商场里面要找一些饭馆来我们这儿开店，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则。首先从功能上讲，最好这个明火动的少，用电可以解决的啊，所以呢一些这个大型的烧烤啊有可能就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他一些口味的菜呢反倒会有它自己的优势。另外是面对网红店铺，有可能呢大商场也会毫不手软，就是今年你红，那就这个位置就是你的，明年你的营业额下调了，那对不起，你就不太适合在我的这个商场里面继续，因为我要的是客流，
2: 对，
1: 你没有了客流也会影响到我。那另外一件事儿呢，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就是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就问了一下这个庄帅老师，就是把商场开的越来越多餐馆的形式，好像是咱们这儿的独一家，目前在其他国家对比的话好像也很少有这样的一些案例，这是
0: 确实比较少，
1: 咱们的这个商业策划师独辟蹊径的一个成果。
2: 可以说是
0: 我觉得一方面是策划师吧，一规划吧，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市场的竞争环境和整个的人力成本的结构和城市的习惯都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像我们去看美国这个城市，它的这个餐饮的集中度很高，
1: 嗯，
0: 对吧？那它街边的餐饮也很多，
2: 对
0: 对，那它的商场就是商场，
1: 嗯，
0: 那商场可能连茶
2: 好像都没啥，
0: 对，连餐饮连茶饮都没有，
1: 就是
0: 一个纯商场，
2: 那个纯商场还是纯买衣服，
0: 对，就是你在商场里想买杯水都买不着，
2: 对，
1: 嗯，
0: 对，它就全购物，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一方面是它的电商的这个体系。
1: 没有，
0: 不，
1: 但是跟咱们正好反过来，
0: 对，它的成本有点高。比如说，你看，
1: 嗯，
0: 去看亚马逊，
2: 嗯，
0: 它是从卖书起家的，但为什么中国卖书起家的没发展起来？因为是美国的书很贵，
1: 嗯，
0: 它就可以支撑它的配送成本，
2: 对，
0: 因为它配送成本更也很贵，
1: 嗯，
0: 对。那这时候你一本书如果$100的话，那你配送成本20块钱也 OK，
1: 嗯，
0: 对吧，
2: 对？
0: 但是在中国一本书20块钱，你配送成本20块钱，那个这就不划算。
2: 而且这20-30年，美国的亚马逊一直是美国的电商的第一，从来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很高。
1: 嗯，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服饰的这个扩这个品类就往上走的话呢，也很难。就目前我们去看亚马逊卖服饰是没有卖起来的。 只有一家叫 Net Porter 的是卖奢侈品服饰的，是在美国做起来了。

0: 嗯，
1: 那为什么他能做起来？因为他做的是奢侈品服饰，
0: 对，
1: 所以他能支撑他的配送费用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情况。那其实欧洲的情况跟美国差不多，
0: 嗯
1: 啊、所以这真成中国特色了
0: 啊！对对对，而且还有朋友提呢，说国外宜家不是带餐饮吗？
1: 嗯、
0: 那个是特例，而且他那个比例
2: 很小，
0: 他那个比例，对对对，
1: 而且他是自营嘛，
2: 对，
0: 啊、而且弄成了特色，
1: 对，自营为主、
0: 啊。就咱们这儿好，就你现在一不留神，你都以为自己走错地方。
1: 它是一个自助快餐，
0: 对
2: 对，它是自助快餐，跟我们这种坐下来吃的那
1: 一
2: 种，
1: 对，
2: 那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关键是他那个品类也比较单一啊，就是装修
1: 西餐为主，
2: 对
0: 对。这个另外一位叫做阿尔法吴说，这个衣食住行啊，衣的大头已经被电商分走了，
2: 嗯，
0: 那食就肯定当仁不让了，这是商场最后的抉择位，
2: 对，
1: 大家一半一半吧。
0: 嗯、啊，对对对，现在呢，其实对于90后来说，消费习惯也在不停的摇摆。其实呢、
1: 嗯，
0: 不光是这个传统的商场和超市，
1: 对
0: 这个其实对电商也有一定的影响。就是现在的孩子，就有的时候比较挑食了，
1: 嗯，
0: 就是他的消费是非常精明的。
1: 是的，
0: 那个就是咱们经常说那个开玩笑的话，说骑着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
2: 对他们有的地方很舍得花钱的，但是有的地方他又是很省的。
1: 嗯，
0: 对，这可能消费的成熟度也是促成了这个商场在进化之后有了他自己独特的一面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光是我们这些带娃的一些更年轻的孩子，有可能呢他们眼瞧着这些商场的不停的升级，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心，后来是因为体验，所以对这一些大型的商场会有一些依赖感，其实这对商场来说是好事儿。这个最后的一块自留地一定要耕种好，
1: 守住、啊、
0: 嗯，对对对，这种体验感是确实非常非常的难得，是有再快的网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要一起观望一下这个所谓下沉市场。我们都知道，现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种商场食堂化已经蔚然成风。那下沉市场是不是这两年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呢？还是和这个大城市的发展节奏有一些时间差呢？这个庄老师了解吗？
1: 目前看的话，时间差在，因为消费习惯确实很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大城市的这种节奏快嘛，所以大家基本上周末有空就去聚，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购物中心的这个比重也不一样，
2: 嗯，
1: 大城市的购物中心已经形成三圈了，
0: 嗯，
1: 一个商圈你可以好几个购物中心，但是我们去看下沉市场，很多购物中心就一个，
2: 就一个，
0: 嗯，
2: 就一个，对。
1: 所以呢，它的这个亲子体验，然后运动，然后一些新奇的游戏啊，这些比重还是挺更高一些。
0: 哦、
1: 餐饮还是、嗯、而且还有个消费习惯，
0: 嗯，
1: 像县城的熟人经济比较强嘛，
0: 嗯，
1: 有些什么几十年的老店，从小吃到大了，
2: 对，
1: 它都
2: 存在
0: 消费习惯，
2: 对，消费习惯，
1: 这种习惯在这里，
0: 嗯，
1: 所以它引入了一些连锁餐饮之后呢，并没有那么吸引人，
0: 嗯，
1: 就是没有想象中生意那么好，
0: 还是人口稠密度、集中度，
1: 对，加上消费习惯啊、就综合下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也可能会调整出跟一线城市不一样的业态结构出来。
0: 这回是真的，这个商业啊，就是实体商业前面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案例了、
1: 嗯、
0: 这个大中型城市目前看是非常成功的啊，未来可能会比例越来越大，接下来就看下沉市场会不会也慢慢的也火爆起来、
1: 嗯、
0: 这样呢为全国的这个实体的商业也是开创了一条新路啊，非常不错的一种探索。到目前为止看，反正庄帅老师据我所知最近没少去某特吃饭
1: 一会儿又去了
2: 一会儿给大家贡献不少收入。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同步互动，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周末的经常跟大家见面的主题策划，叫大雅之堂音乐会。今天咱们的主题叫扬琴叮咚响。
1: 哎，这是一场解闷局哈，周末了给大家来点高雅轻松的。
0: 没错，咱说琴哈，有的时候咱真见了不少了。
1: 就刘佳明弹的那个软对吧，然后那个操作的那些弦乐器
0: 也拜了不少师，其实
1: 大家也都鉴赏过对吧。那是不是就是有这个水平高，它就有水平低就有水平高的。
0: 咱之前见过哈，就是二胡也算是一种咱这个弹奏的乐器哈。
1: 啊，这是风格不一样，
0: 对，
1: 不是水平高低。
0: 然后人用这个拉的方式来演奏
1: 啊。对对对。
0: 然后看也请过古筝来咱们的聚会现场，人手指头上绑着片儿
1: 啊，对，
0: 演奏
1: 弹拨的。
0: 然后像阮，那我学的，造诣比较深的，用手指头直接弹。
1: 对。
0: 然后今天咱们聚会现场的这个不太一样，它也是用一个载体，用小锤儿，这我形容哈，用小锤儿来演奏这个乐器，不太一样。
1: 用小锤儿，鼓啊。
0: 人家琴不是鼓啊，
1: 打击弦乐。
0: 具体叫啥呢？咱得听听今天咱们的聚会伙伴，咱们的新朋友
1: 啊，
0: 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欢迎我们的新伙伴，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李子恒，欢迎小李老师。
2: 大家好，我叫李子恒啊，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直播间。
0: 好，大家这个听完小李老师的声音，各位来互动一下，您是想先听聊一会儿，还是想直接咱来一曲儿？
1: 我想先听来一曲儿。
0: 那我咱也先来一曲儿，
1: 先来一曲儿去。

0: 小手怎么那么好，灵活好用啊？
1: 就是每一个音儿哈，就那个小锤儿，我完全不懂啊。就小锤儿和那弦碰撞出那个声音，你就说我今天这主题起的贴不贴切，叫叮咚的在响。
0: 还真是，我们听友9041说太帅了吧。Zip 说这个音色感觉像你们电台开了那种做旧效果器一样，
1: 就是好听嘛。
0: 这五月的 Susie 说哑，实在是太哑了，果然是大哑之堂。
1: 听完这些啊，真是 啊挺多问题咱都不知道从哪开始问了。有朋友很好奇这琴到底是怎么演奏出来的，又是怎么敲出来的。小丽老师不光手在忙活，
0: 他脚底下也忙活，
1: 脚也在这个使劲儿呢。
0: 说真的啊，就我们电台其实特别害怕控播，就是怕什么什么突然没声了。
1: 嗯。
0: 然后在他演奏过程当中，你觉得那个音本来应该可能再抖两下，
1: 是，
0: 突然他就没声了。然后你就发现小丽老师脚底不知道踩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让那个琴弦上本来有的那个声音突然静音。
1: 来，咱先解答这个问题吧，小丽老师。
0: 哎，
1: 手和脚分别在演奏扬琴的时候都是干什么？
0: 忙活什么呢？你在那儿？
2: 好，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扬琴的这个整体要用的东西吧。啊，首先是大家刚才看到我手上有拿了两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一般叫它琴竹或者是毽子，它
1: 琴竹或者是毽子，
2: 对，
1: 就我说那俩小锤儿，
0: 它比锤儿更薄更细。
2: 是的，这个现在我们大部分用的其实都是一个竹子制作的，然后前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皮套。
0: 有个小头，
2: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扬琴的这种琴竹的一个介绍。然后呢，刚才主持人老师们也说到，说我脚底下有一个这个可以踩的这个东西。
0: 你一踩，然后你那个琴面上好像有一排什么东西。

0: 知识的改良。
1: 哎，对，没错
0: 啊，明白，明白，
2: 就那种戛然而止的感觉，是不是？咔一下就人就没了。
1: 对。
0: 踩刹车呢，这是
2: 很像，
0: 是吧？是踩刹车的那个。
1: 对对对，有很多这个人都会说，这个跟那个刹车一样啊，油门似的。
0: 它那个作用的原理也是把那个弦就顶起来，还是摁下去？
1: 其实是这个，我们每个琴弦的下面会有一种这种棉花、海绵的东西。
2: 来，您给大家再试一下。
0: 就是你不踩它，那个音什么样？然后现在带着这个音的时候，你踩了一脚，声音又是什么样？听一下。
1: 如果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种不踩的声音啊，其实是这种声音。如果踩下去是这种声音。
0: 哎，是不踩的时候那个声音是顿促的，踩了之后那个声音是绵延的。
1: 是的，那其实这个更重要的作用是，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我们这个音如果弹下去，如果我不松这个脚的话，它会有很长的一种余音
0: 啊。
1: 就如果这个。

0: 四列左右，然后呢会加几个这种小码子，它其实就是扬琴的这个主要来源。然后呢它的琴弦其实就一左一右把它拉住，然后呢给它这个架到这个码子上面，然后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东西给它勒紧，然后大家弹左边和弹右边的声音其实是不一样的，
1: 绷起来给它啊。
0: 对对对，
1: 嗯嗯。然后现在它有多少根弦啊？
0: 扬琴现在这个弦，我们先说这个音位嘛，音位的八度，现在扬琴的话，我像我用的这台叫做虎啸，它大概是有一个四个八度的这么一个音位，三到四个八度的这么一个音，然后它琴弦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有。

0: 40多、150多根琴弦
1: 啊。你看前面就讲，大家讲到音位的时候，大家开始目光涣散，然后一讲他100多根弦啊，理解了。
2: 100多根，小李老师，问一外行问题，这100多根弦。

0: 多少根弦，因为它有的一个音的话可能就是有五六根这种弦在一块。
1: 啊，明白了，果然这是我们两个外行。
2: 但是第一次见这个乐器，大家难免内心会有一些激动和好奇嘛。
1: 啊，确实很好奇。然后怎么着，你这台琴还有名字，
2: 叫虎啸。
0: 对的对的，像我用的这台琴是虎啸。
1: 这个名字虎啸是这一台叫虎啸，还是这种类型叫虎啸？
0: 这一个系列它都叫虎啸。然后我们杨琴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凤鸣
1: 啊，
0: 对，然后比如说有狮况，有乐正。其实我们的杨琴的品类还是挺多的。现在
1: 这种不同的品类的差别是指？
0: 是有的。像我这台琴的最右边，其实这是有四个码子，然后这个长的码子也多加了一个，这个其实是我们给它加了半音码子叫。
1: 虎啸这种琴在听感上跟其他的什么凤鸣啊什么那些它有什么区别？
0: 也是不一样的。像我用的这台虎啸的话，它的声音可能就是比较结实，然后它的音位也可能。

0: 色更高更清丽，然后这个声音更低沉，虎啸嘛，对吧？那个凤鸣更清亮。刚讲完嘛，李老师讲的。
1: 虎啸笑，不然佳明笑了。
0: 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聊天，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围观哈。咱今天解闷儿局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和大家一起哈来欣赏扬琴叮咚响。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的李子恒小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参与聚会哈。这欢迎各位伙伴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聊天。
1: 哎，我看时间还够，咱上半段咱再来一曲儿呗。
0: 一曲大概多长时间啊？
1: 一曲我估计可能这首大概就一两分钟，这首我一两分钟，
0: 可以。
1: 咱来一首现代点的，
2: 可以
1: 好吧？小老师，
2: 我来给大家带来一首这种流行歌的这种扬琴改编
0: 啊，不仅现代还能流行。
2: 对，我们可以来一首流行音乐，
0: 来点什么？
2: 叫做《烟花易冷》，是周杰伦老师的。
0: 《烟花易冷》扬琴版的现场版，好不好？
1: 别病，您听不着，朋友们，
0: 这太厉害了！来点掌声啊！
1: 来点掌声。然后呢，小李老师戴一下耳机啊。
0: 小李老师戴耳机啊，好。
1: 对，因为这首歌，因为这首音乐有伴奏。

0: 但有的时候是好几根弦是一个音，
1: 没错，好像上面那几根是一根弦一个音。
0: 或这么说，一竖是一个音，但一竖有可能一根弦，一竖也有可能好几根弦。
1: 标准答案，你应该去学，你让我学。而且我说实话，这个乐器对于
0: 它有多少竖弦？
1: 对，这140除呗，咱就144。
0: 有答案吗，小李老师？它有多少竖弦？
2: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扬琴的这个八度问题，然后我们这是四个八度的琴弦啊，如果大家这个可以算一下，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一个八度的话大概是
1: 一个八度啊，
2: 大概是13个音一个八度，
0: 13个音然后你再乘以4嘛，
1: 是这么算的吗？
2: 对对对，大家可以这么
0: 一个八度不是八个音，一个八度13个音，13乘以四，四组嘛，
1: 那52呗，13乘以四等于52呗，
0: 是吗？是52吧？
1: 没错，一个是52。
0: 来来来，那个讲讲你刚才学习的这个过程，你学习了什么曲目？
1: 我学习了世界名曲，难度很高，《小星星》。
0: 小星星，
1: 我就想谁把小星星编这么复杂？
0: 哎，不是，你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左右手配合，你觉得难点是在哪儿？
1: 因为我学这个一只手弹就行。
0: 哎呦，真能吹！这
1: 不是都是单音，
0: 我现在都忍不了你了。
1: 你现在完全不懂，你就比如说，大家接触过一些乐器时候，您就会发现，
0: 你接触过什么乐器？
1: 两只手一块配合才复杂，才费劲，才学得慢呢。
0: 啊，
1: 一个手单敲其实相对来说还好的，
0: 就像跟弹钢琴一指禅也能弹。
1: 一对，
0: 所以瞧不起贝多芬。是吗？啊，来来，厉害厉害厉害！
1: 你到底怎么想的？你今天怎么想的？
0: 来问问小李老师，那个刚刚这段教学就是算是教学完毕，他能现在能达到一个展示的阶段了吧？
1: 咱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
2: 可以来展示一下的，其实啊，
0: 可以展示啊。
2: 对对对，
0: 那还等啥呢？
1: 演示完之后我就说家门自学的，跟我没关系就行。我试一下啊。
0: 那个接下来啊，请大家欣赏由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李子恒的开门大弟子嘉明为大家带来的世界名曲扬琴现场演奏版本的《小星星》。来，那个嘉明，准备好了吗？我看不见你啊。可以了吗？
1: 我稍等一下啊，我看我记得那个音儿还是不是那音儿？
0: 你不一只手就行吗？你怎么那只手也上来了？
1: 那人家把两个锤都递给我了，我这我还你
0: 了。赖老师了是吧？
1: 谢谢。
0: 就一句啊？
1: 行不行？
0: 是个玩意儿啊，来再来。你能换一句吗？能往下唱一句吗？
1: 我就记住这一句。
0: 不是，来来，老师现场教学，来来，
1: 现场
0: 教学，
1: 一人一个锤，一人一个锤，来来来来。你也就会这一句，李老师。不是，
2: 后面是这个。
1: 好啊。
0: 哎，我怎么觉得？哎，我说实话，嘉明，你先别着急哈。我怎么觉得李老师敲出这个音呢，他就更虎啸。你敲的那个音呢，像猫叫。问题是因为力度的问题吗？
1: 现在先别猫不猫叫，我能把它弹下来就不错了。
0: 这玩意儿一敲就响，你就记住它那位置就行嘛。你稍稍略微使点劲儿。
1: 一会儿这个你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你根本就分不清这些弦谁是谁，因为他们长得都太像了。真的，
0: 你带点底气，晚上吃饭了吧？你带点底气，来来来，世界名曲《小星星》啊。
1: 好。

0: 来可以。那个虽然佳明这个大弟子是开门了，但我真的很担心小丽老师职业生涯要关门了。
1: 小丽老师，你得加油，不能轻易的收弟子，真的。
0: 好，可以可以，佳明你回来吧。那个这主要是它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大家听完了佳明演奏的这段世界名曲小星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洗洗耳朵，把时间交给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的李子恒小丽老师来为大家正经演奏一段。
1: 咱们再来一首传统的吧。
0: 啊，
1: 这首传统咱五分钟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好不好，小丽老师？
2: 这首曲子，下面我带来这首曲子，它其实不是经典的扬琴传统曲目。
0: 您要来什么？
2: 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现代扬琴作品，一首叫《烟姿》的作品，是作曲家刘畅老师写的这种曲子。
0: 好呀，可以啊，我们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
0: 来，大家可以在那个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啊。
1: 咱随时开始啊，小丽老师。

0: 这都我们听众说的啊。
1: 用你说比我好听，真是。
0: 哎呀，小李老师，在这一曲演奏当中，我们听到了扬琴这本虎啸啊，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前面那个我们说那个将军令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听到有那种果断的
1: 对
0: 啊、飒爽的那样的一个。甚至那种决绝的感觉，
1: 甚至还能听出一些气势恢宏的感觉，对吧？
0: 但是这一曲里边你就听出更多缠绵的东西，然后再弹着弹着，我忽然发现小李老师上手了，就他那个手掌往那个琴上一摁，你看见了吗？
1: 对，我那一摁好像就把那音摁没了一下，
0: 就这个还能上手去捏这个弦呢。就是您这里边加了一个什么技巧操作啊？
2: 我这首刚才弹的这首腌制的这些片段啊，然后老师说前面用到这个像我把手摁到琴上啊，其实它
0: 是
2: 用到
0: 了
2: 一个，对，我是摁了一下，对，这个曲子其实用到了扬琴的一个技术点，这个点叫泛音。对，这个技巧运用完之后，会让这个声音变得比较空灵一点。然后我可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0: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来。
2: 对，如果是我们正常的声音的话，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对，它是比较亮的
1: 啊，这熟。
2: 对，对，哎，对。然后呢，如果加上这个泛音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听到是这种声音，
1: 更空灵。
2: 对，它是更空灵了。这其实是扬琴的一个技术点之一。
0: 好神奇，真的，就是它。摁了一下，你一下就空了那个声音。
1: 这个挑手嘛，你的手行，我的手就不行，还是说这是一种技术？
2: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技术，在大家谁的手都可以的。
0: 那你试试，佳明。
1: 我给怕一下，我给人摁坏了。
0: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纯旁观者，我看到了小李老师的演奏，可能我这个视角会看得更全。然后他握那个琴竹的手法，我也看到了佳明学习的成果。虽然从广播里听乐，他只是说敲得很轻，但是能感觉到佳明握那个琴竹的时候，就他那小锤啊，握得特别死，特别紧。就像拿筷子怕拿掉了一样，然后呢，我就感觉那个声音略微有些闷。但是像小李老师在演奏的时候，他那个琴竹捏的都很轻巧，就他使用了一个特别轻巧的劲儿，甚至你能感觉那个琴竹在他手里甚至是弹跳跳跃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或者能看出来，小李老师就是我刚才看的那个东西应该是准的吧？
2: 没错没错，
1: 小李老师，我可是你的大弟子，你替我说两句好话行不行？
2: 其实刚才这个佳明哥，他用的这个弹琴为什么会死，其实是扬琴的初学者大家都会这样。那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扬琴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握着的这个琴，
0: 就它是一个竹片片。
2: 对，其实它很薄，如果从侧面看其实是这样，然后正面看它其实是这样，
0: 扁宽的。
2: 对对对，
0: 像扇子鼓。
2: 对，那扬琴其实弹奏的话会用到首先要用到手指啊，我们大概其实是两个手指捏死，然后这三个手指这样
1: 食指和拇指捏住那
2: 对
1: 那个
0: 捏片片，就两只手指捏这个片片。
2: 哎，然后呢，也有的老师然后演奏家们啊，他可以用中指也会有一个向上顶的力
0: 啊，
2: 是这样，三指也可以拿
0: 淡着点啊，
2: 对
0: 啊，淡着点。
2: 然后呢，其实这个地方要抓紧，但是它也是不能捏死。然后呢，我们扬琴其实会用到手指，然后手腕这样动，然后包括小臂、大臂，然后到一个肩膀啊，然后力线要走到腰的这个位置来，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其实
0: 它其实是连绵流畅的，
2: 对对对，
0: 有一个发力啊。
2: 对，其实是像我们每个技术点，其实它都是要通过来的东西
0: 啊。所以这个捏死了之后，等于是这个琴竹就是所谓这小锤在手里头，它没有一个上下活动的弹跳感。
2: 对，它会就像这样会定死的一样。
0: 你敲一下听听，敲一下听听。
2: 如果你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虚的声音，
0: 然后要是有弹跳性的捏没那么死呢？
2: 我们大家如果捏的这个没有那么死的话，它声音其实正常好的声音应该是这种。就它其实是有一个点的，这也是扬琴的我们练琴的时候会有一个基本功，大家就说你这个音没有骨头，然后没有这种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0: 啊。我们听感上感觉好像佳明没使劲儿，
2: 哎，
0: 但其实不是他没使劲儿，是因为他捏的那个锤捏的太死了，那个声音
2: 反。对，是他的方式其实不太对
0: 啊。解决了你前面一个技术点。
1: 我听懂了，但是要是能换一个方式，能不像你那么尖酸刻薄的给我指出，我就更能接受了。
0: 我只是很精准的指出，好吗？但你还是弹挺好的，弹挺好的。那个刚刚小李老师演奏的这一曲，让我们很多朋友觉得如痴如醉啊。咖喱酱问说：“老师，请问扬琴一般在乐团里合奏，它扮演什么角色呢？还是说独奏会比较多呢？”
2: 其实扬琴这个乐器在这种民乐的合奏中其实也会经常用到。那它其实会承担一种这个大部分时候吧，可以说是在一种伴奏的声部。
1: 伴奏。
2: 对对对，它是一种伴奏的声部。每个乐团的话可能就是两个扬琴。当然它也会有一些这种像 solo，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它可能会有一点出彩的地方会需要用到扬琴。对对，
1: 可能会来一下。
0: 可能中间有一段桥或有段什么东西交给扬琴了。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要是两个扬琴一起在乐团里伴奏。

0: 哦，这两个扬琴是要一大一小，还是说要一样的？一般是
1: 不是其实一般的话是一样的扬琴，然后它的这个演奏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在大乐团里一个扬琴的话，大家会觉得可能声音不太够对，如果两个扬琴的话，其实就刚刚好。如果再多的话，那配置好像也不太好看，做起来然后声音也会太大。
0: 理解了，怎么样？是不是大家在那个饭局聚会上的谈资又加一？
2: 真是一个这个单薄，两个就刚刚好，两只虎啸凑一对儿，对吧？也不孤单，
0: 正合适啊！好，今天我们解闷儿局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叮咚响的扬琴。我们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的青年演奏员李子恒，小李老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2: 咱刚刚来了一首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现代的风格演绎传统的，咱最后一曲。就整点那种纯现代流行的，好吧，小李老师。
0: 可以吗，小李老师？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咱们就把这点时间全交托给小李老师，然后我们节目今天就在这一曲扬琴曲当中结束，好吧，作为咱结束曲，然后最后直接就谈到我们谈广告，蹦广告，行不行？
2: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吧？
1: 好，那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来一首这个也是这种流行歌，是周杰伦老师的《晴天》
0: 啊，周杰伦的《晴天》，但是是扬琴的现场演奏版本。因为今天呢，我们会在小李老师的这一曲《晴天》当中结束今天的时光聚会，所以呢，提前要先跟各位伙伴说一下结束语哈。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互动，我是王哥，
2: 我是佳明。
0: 今天的时光聚会最后一点时间，交给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的李子恒小李老师，为大家带来现场扬琴演奏版本的《晴天》。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山区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夜晚十点，北京的夜色把整座城都染成了深蓝色。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天晚上呢，我们从一首跨越半个世纪的情歌开始。How deep is your love?我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问问自己，也问问时光，爱到底有多深。

刚柔并济的歌声 How deep is your love， 这是来自 Bee Gees 比吉斯乐队的创作，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乐队，是三个骨肉相连的兄弟在英国的曼切斯特组成，自称为蓝眼灵魂乐的音乐风格。他们以假音的唱腔搭配很优美的曲调和厚重的贝斯声线，引领了当时非常新式的 R&B 风潮。多年后，同样是来自英国的接招合唱团翻唱了这首歌，再一次造成了很空前的轰动，而他们也跻身为英国音乐史上最成功的男团之一。代表作品呢，就是这首 Patience， 融合流行和摇滚的风格，曾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天下足球栏目的专题片《欧文追风少年》当中作为主题曲广为传唱。

0: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十点陪你共建微光。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如果你正感觉身心疲累，不妨暂时放下一些解不开的烦恼，跟着我们，跟着音乐，轻松摇摆一下，

曾经在这舞蹈中，如果有烦恼，某种程度上不如轻松自然的去跳舞，不是非要让你扎进舞池，哪怕是跟着节奏在听觉的感受里比划两下，相信我，身体的摆动会让你的心情轻松不少。我们也太需要摆脱一下充满加速度的生活了。

当西班牙语遇上伦巴舞曲，我们的肢体会立马的放松下来，跟着荡漾的旋律，踮起脚尖，翩翩。

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我是春晓。夜色还深，爱也在继续，那些藏在歌词里面的温柔和坚定，像月光一样轻轻地落下来，包裹着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歌声里打捞那些关于爱与时光的答案。

上来，包裹住每一个还没有睡去的人。接下来呢，我们潜入温暖的夜色里，来听一首很慵懒浪漫的情歌，《Dan 夜潜》。

0: 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

0: 然后又坐了半个月的船才出来是吗？
1: 因为刚好这个旅程也接近尾声了，想去的地方都去了，加拉帕克斯群岛也去了，然后也一个人从亚马逊河的上游飘到了下游2700多公里，我觉得算是完成了我个人的一个壮举，虽然我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确实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具体细节的，我爸妈可能也不太知道，他只是知道你去了南美洲，但是什么具体干了什么都不太清楚。那后来就觉得旅程结束了，该收心回来认真备考了，对，就像老师说的，坐了船赶快出来了。
2: 那个时候您是年龄是多大呀？
1: 已经快30岁了。
0: 对，那会儿都上了好几年班，当了好几年销售
2: 嘛。哎呀，
1: 哦，对，我是在复活节岛过了30岁的生日。
2: 哦，
1: 29岁出去，三十岁回来。
2: 29岁时候在销售那个岗位。
1: 我们29岁出门去了南美洲，然后30岁回来就考研。
2: 哇，真的，30岁，其实我们都说30而立嘛。正常来讲，30应该在某一个事业发展的相对井井有条了，但是在30岁的时候呢，长期是选择了跳出一个固有的一个舒适区，去尝试了一个其实门槛很高很高的一个领域哈。所以刚刚郭老师讲说那个备考的那种艰难，你会觉得在备考的过程当中自己对他的这个兴趣是一个驱动力吗？让我很轻松的去完成了这些考试内容，还是会真的在考试过程当中实打实的面临到有一些门槛确实是需要一些基础而我没有？
1: 我觉得兴趣在那会儿帮助不大了，就是真的得认真的去看书。你们提到的这个崩溃时刻

0: 我对高原反应的会更轻一点，因为确实也有人一去到，首先一到拉萨可能就海拔太高。
1: 对呀，你要选择去研究珠环的话，你都去山清水秀的陕西洋县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对，
2: 这个还是跟那个之前备考的时候去的地儿多啊，玩的地儿多，然后发现了自己能适应各种各样的一个极端环境，所以其实高原也相对来说会症状比较轻一点哈。但是我们会觉得挺研究工作其实挺辛苦的，因为像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场先老师是研究雪豹这么多年都没有机会和他很近距离的接触。
1: 不是有一次就是那个受伤的雪豹
2: 啊，
0: 对，
2: 就
0: 是就
2: 只有受伤的、那个
0: 非常
1: 特殊的这种情况啊。
2: 对，所以我们会想象当中的研究，尤其是高原研究工作呢，它更多的就是不可预见性，甚至是我哎呀努力了很长时间也得不到一个结果，把很多从前人没有去验证过，前人没有提出来的，我要去给它变成现实，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会不会很枯燥呢？对你来说
0: 野外其实没有多枯燥，野外只是觉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是要在不同的位点去布设红外相机，所以就要在那种荒山上走很久的路，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点去架设红外相机，这个倒已经感受不到枯燥了，完全是一种体力上的辛苦，因为海拔太高了，一天要走6-7个小时，全是靠徒步，因为那个是没有任何路的。然后枯燥的部分是要把红外相机的这个照片转化成数据，然后要挑选，这个过程是很枯燥的。现在如果是有 AI 是非常快速的，能可能一天就搞定一个月的工作量。当时这个尽量，当然也有一些工作软件可以帮你去做这个识别的工作，可是这个还是很枯燥，很花时间的。后来一度我爸爸都帮我去完成这些工作，他帮我把照片当中所有的羊挑出来
2: 全家出动
1: 来，在所有的羊群里我们看看有没有雪豹
2: 太可

0: 觉得就帮了我的大忙，但实际上后来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就在做数据筛选论文研究写论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当初考试幸亏没有这些所谓的想象的帮助，因为如果那让我轻易的去 跨到这个门槛里面，我会非常怀疑现在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会有强烈的自我怀疑。但是由于是当时挺过来的，那么后续我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这个困难是值得的。
1: 就当初我可以，现在也行。
0: 对，我现在至少我不会那么强烈的自我怀疑，

0: 白了。那我们从踏入这个行业到如今，研究雪豹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多少年了呢？
1: 这可能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的这个研究生我都读了五年，就是当然中间也有疫情的缘故，所以这五年是可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2: 要研究的足够久了。
1: 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0: 嗯，那这段时间对于野生动物踏入这个门槛之前，很多停留在想象，
1: 对，
0: 停留在热爱。
1: 对，是的，我看到了奚志农老师拍摄的滇金丝猴，我就觉得是一种非常优美的，非常想象的。

0: 家想象的这种场景，它可能是需要我去付出辛劳，野外收集数据，然后没日没夜的去沉浸在这个枯燥的数据当中，去扒出了一些规律，然后把这些规律再总结成用科学的形式总结成论文，然后再发表出去。发表论文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不断的去修改去测试，会得反反复复碰到困难，真的是非常抓狂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刚才您提到这和之前想象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说起来，其实在野外的这种动物保护的工作呢，没有那么多的山清水秀，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野生动物去好好的让你去观赏，
2: 不是像动物园似的。
1: 对，更多的是那种比较枯燥的环境，比较艰苦的，而且常年可能始终在这种非常艰苦的这种野外去工作的，那收获的可能真的和这种付出并不能够成正比，是不是？
0: 我觉得成正比
1: 啊，
0: 我觉得成正比
1: 就是你付出的可能会很多很多，但收获的可能是仅仅是一点点，
0: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足够了。
2: 说得好，说得好。
0: 就比如说当这个论文成功发出来的时候，就可能他还没有发出来，但当我写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对得起入学时的这种对自己当时设想的目标，就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水一样事情，认真的把它做完。
2: 就是科研工作者有的时候他是需要一定的信念感的，就是可能科研的过程是漫长且枯燥的，科研的结果可能这种小小的发现对于行外人来讲说啊，这个这么小这么细吗？但是可能对于行业内的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补齐了这片空白的时候，内心那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的。
1: 那你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你写了论文，那一定是关于学报的，是不是？
0: 啊，对。
1: 那你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0: 我的这个题目是说研究雪豹跟喜马拉雅中部山地，尤其是珠峰地区这种农牧环境当中大家的这种共存状态
1: 啊。
0: 雪豹是如何利用这一片栖息地，如何，你想周边有基础建设，有公路，有村镇，然后有牧民，有牛羊，然后它还有一些竞争者，比如说有狼，有猞猁，差不多类似当地的野生动物，这个食草类动物，比如说兔子或者是岩羊。
1: 那在你的这个论文当中，你比较得意的、比较满意的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不太值得说，因为这完全是一种个人感受上的。我们组有很多留学生，我有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他现在在牛津做研究员，当时他在组里读博士，当然他给了我很多学术方面的指导。我当时就觉得他既然给了我这么多指导，那我是不是在这个论文的作者里面得要把它放到上面来，因为这也是对他的感谢感激。但是他可能有点瞧不起我，他觉得认为你这中国人学术能力不行不强，而且他可能认为他做的这个研究课题是更加宏大的一方面，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各方面可能都不如，他觉得我放他的名字有可能啊，有可能是需要他的名字来抬高这篇论文
2: 啊。
0: 但是也没关系，他说他就告诉我说，你可以，我们讲话是非常直的，他说你可以在，如果非常想感谢我，你可以在致谢里面谢谢我，然后呢，那我就觉得要尊重他意见，我就把它放到这个致谢里面。但后续这篇论文发了，我当然是发到他邮箱里，当他读完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已经投出去了？如果没投出去，还能把我的名字加上吗？就那一刻，我觉得值了，所有的痛苦都值了
1: 啊！
2: 哇，这个太励志了，这真是睁脸了，是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跟长熙在聊天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啊，说实在，深耕行业这么多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翻回头去想一想自己的初心。你眼中的野生动物保护行业，在之前和现在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更加关注了，比如说东北虎从多少只上升到多少只，海南长臂猿从种群多少只上升到多少只，刚才您提到的朱鹮从最开始的七只到现在的多少只，这都是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除了有国家的政策制定的影响，我觉得可能还有所有普通大众的关注，离不开大家这些关注。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的工作更容易。到景区当中，我就会知道我不要投喂野生动物，
2: 是的，
0: 不要乱扔垃圾，就是非常简单基础的事情，就是这些就是非常大的不同。
1: 嗯，
2: 就是大家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那我们

0: 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您的经历呢也刚刚过而盘了一下啊，也挺有意思的，从普通的职场人一步步逆袭成为专业的，而且是自己从小热爱的一个自然保护的研究者，一路走来是起起伏伏的。那如果让你用自己的经历送给当下正在迷茫不太敢追梦的年轻人，怎么了？为什么笑？
1: 对，就是完全不敢，虽然已经是老登，但是不敢跟大家说什么忠告。我只能谈一下我想法吧。比如说现在有人可能会在职业选择上处于迷茫期的时候，他说哎，那我做不到像你这样什么都不管，
0: 说放就放。
1: 对，说放就放，还出去旅游，还看书，还去参加考试。你是考上了，如果没考上怎么办呢？因为你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便大家都有各有各的这种困难，但是并不是说我考上了我就没有这样的困难，因为我现在是站在事后去往事前观察。你站在事后的就是假如这种批评的声音啊，但是打引号，假如这种批评声音出来，其实也是站在了事后的上帝视角去审视事前的你。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啊，我就是非干不可，非他不嫁，非他不娶，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要冷静一下，你要可能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是这件事情你本身是有选择的，你可以不干它，也可以干别的，但是你内心深处觉得你想试一下，那么我鼓励你去试一下。就是我自己回忆过去去如何去选择的时候，碰到迷茫的时候，碰到不知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去怎么衡量这件事情，用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对待我自己。
2: 不知不觉我们聊完了长溪走向旷野奔赴自然保护的这段经历，也听见了他一路的抉择与思考，一段旅程终会落幕，但旷野带来的触动还有忠于内心选择的勇气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
0: 今天跟长溪老师聊完之后呢，我会说峰回路转这么多期节目，可能长溪老师他不是表达最好的嘉宾，他也不是把故事说的最精彩的嘉宾，他也不是过往的经历最多变的嘉宾，但是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真挚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会让我们觉得如果当下是我面临他那样的选择，我未必会做出来跟他一样那么勇敢的决定的。所以我们很佩服您，佩服敬佩您的工作，也敬佩您的选择。人生未必只有一条既定的道路，那些看似冲动的转身，那些奔赴热爱的坚持，其实都是我们寻找自我活出本心的方式。
2: 是的，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那份热爱，纵使前路辗转起伏，也有勇气去奔赴自己心中的旷野。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2: 谢谢长溪，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啦。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五集。
1: 1960年夏，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正在他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钱三强的手里拿着一份档案，上面贴着一张照片，那是一个面容清瘦的中年人。
2: 是程教授吧？
3: 对，我是程铠甲。钱教授好。
2: 哎，欢迎欢迎。哎，请坐吧。我啊，就开门见山了。知道我们为什么请你来吗？
3: 校长只是跟我说有个重要的任务，让我连夜来一趟北京，详细的也没交代，只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2: 那我现在代表二机部正式通知你，我们想邀请你加入国家的原子弹工程。
3: 原子弹？
2: 对，原子弹。我们知道你是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研究的方向也一直和高能物理相关，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3: 我愿意加入。嗯，
2: 不过你要想清楚，因为保密工作的要求，从此以后你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出国，甚至连你的家人都不能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
3: 只要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
2: 好，那我代表同志们欢迎你的参加。
1: 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这一年他刚刚42岁。1918年，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商人家庭。19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然而在入学后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学校被迫西迁，程开甲跟随师生们一路流亡，从杭州到建德，从建德到吉安，从吉安到宜山，从宜山到遵义。在贵州湄潭的破庙里，他读完了大学课程，没有实验室，就在油灯下演算，没有参考书，就靠借阅和抄写。这段艰苦的岁月磨砺了他的意志，也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信念。
3: 那个时候我们往后方一路退呀退，天上是轰炸的敌机，眼前是倒在血泊里的同胞，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我要用科学保国。
1: 1946年，程开甲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进入爱丁堡大学，师从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波恩。波恩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曾培养过许多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他很喜欢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
4: 程，我要求你每天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程，这次的学术会议你和我一起去。
5: 程，你的论文我一个字都不用改。
4: 成，毕业以后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
1: 在导师的悉心培养下，程开甲在学术道路上突飞猛进，取得博士学位，还成了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然而就在人人都觉得他在英国前途大好的时候，程开甲却忽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4: 成，听说你已经决定回中国了。
3: 是的，波恩教授，我今天就是向您来辞行的。
4: 为什么？你回去做什么？中国连最基本的科研条件都没有。
3: 正因为中国什么都没有，我才要回去。
4: 啊，我不能理解。
3: 教授，之前有个新闻，英国的此时英号护卫舰在长江上横行，想要阻止解放军渡江。
4: 嗯，我也看到了，解放军 还开炮击伤了这艘船。
3: 其实刚看到那个新闻画面的时候我就哭了。教授，我的祖国被人欺凌了几十年，如今第一次站起来了，现在这个国家正需要我，所以我怎么能够拒绝呢？
4: 好吧，我理解你的决定，祝你一路平安。
3: 谢谢教授。
4: 哦，对了，你如果乘船回国应该会路过埃及，多买些吃的带回去吧。
1: 对于导师最后的叮嘱，程开甲也没有做到。在他回国的行李中什么吃的也没有，里面装满了固体物理、金属物理等一系列专业书籍，都是当时国内急需的。
3: 带吃的有什么用啊？倒不如多带些书，它们都是种子，我要用这些种子去种出一个新国家。

0: 国后的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任教，还参与研制出了南京大学第一台直线加速器。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成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大师。然而，随着前三强的点将，程开甲这个原本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他开始隐姓埋名，从事起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到了1962年，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又交到了程开甲的身上。
1: 程开甲同志，原子弹的研制快成功了，但是下一步还要进行具体的核试验，它可比理论研究更复杂更危险，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来担任核实验技术的总负责人，
2: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呀，总是抢着接任务，可是这一次和研制原子弹不太一样，核实验的试验场要在戈壁沙漠里，条件比较艰苦，受军队直接领导。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去了，就要穿上军装。
2: 我不怕戈壁艰苦，而且

0: 多年呢？
1: 国家需要多久，我就在戈壁里待多久。
2: 44岁的程开甲就这样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新入伍的老战士。他去的罗布泊，在成为中国的核试验场之前，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5、6月份，沙漠里吹来的狂风高达10级，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砸掉。7、8月份，地表温度高达60-70度，人就像在烤箱里烘烤。那里唯一的水源硫酸镁浓度太大，人喝了就拉肚子。
3: 首长，您一天都拉了10几次，再这么下去不行啊，您得卧床休息。
4: 现在正是技术突破的关键时期，我哪能休息啊，就是躺下了我心里也不踏实啊。
3: 可是您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4: 垮不了，我们搞核物理的命都硬。
3: 首长，我看您啊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专门做了碗带荷包蛋的面条，您趁热吃了吧。
4: 好，谢谢你啊，放那边吧。
3: 别呀，首长，上回我给您打的饭您就让我放那边，结果我回来热了2回了，您都没顾上吃。
4: 那我向你保证，这次一定吃。现在10点了吧，你去睡吧。
3: 好吧。首长，您可一定要记得吃呀。

0: 天亮了呀。首长，您不会又是一宿没睡吧？
1: 啊，天亮了。
0: 面，您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1: 哎呦，哎呀，忘得一干二净了。

0: 程院长，我反对您的这个规划。咱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现在要搞这么多研究室，太复杂了。
1: 哎，光引爆原子弹是不够的，我们设立这些研究室啊，

在中国核武器的后续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无数像程开甲这样有着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中国才最终搞出来自己的原子弹、氢弹、核导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欢呼声响彻戈壁。程开甲站在观测点，看着那团升腾的云，久久没有说话。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在此之后，氢弹、核导弹都要跟。

0: 周总理才让咱们研究地下核试验呢。
1: 但是这地下实验比别的实验方法都难。
0: 难也得干，咱们不能一辈子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
2: 在那些年，程开甲一边从事着核导弹氢弹的试验工作，一边推进着中国的地下核试验事业，终于在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然而这次试验不是终点，而是我国对于地下核试验探索的新起点。当时因为核弹被安装在很深的地下，人们对核爆炸之后的现象和效应缺乏第一手数据。为了拿到这些数据，程开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挖吧，把核爆现场挖开，我亲自进去采集数据。
3: 可是程院长，爆炸会产生高温高压，谁也不了解现场的情况啊。
0: 正因为不了解，我们才要去了解嘛。
3: 不行，还是太危险了。这样，您不用亲自进去，我带人下去。
0: 哎呀，我这个当院长的不去，让别人去，不能这样。而且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八一勋章、改革先锋称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集六大荣誉于一身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忠诚奉献、科技报国"八个字评价他。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四号夜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转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五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山区。

0: 与古刹，今天是第九期，我们带您走进密云区，路线是野仙塔景区入口，下普照寺，上普照寺，野仙塔，登山俯瞰密云城区，全程约2.5公里，串起了密云最古老的一段记忆。您知道野仙塔是什么时候建的？是谁建的？您知道乾隆皇帝与野仙塔之间有一段孟虎的传说吗？您知道野塔仙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您知道这塔底下曾经锁着一条鲶鱼精吗？这些个故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辽代的重臣张素宇为什么要在野山上建塔？

500年的风雨飘摇、战火侵袭，命运啊是跌宕起伏，见证了密云大地的千年沧桑。这座守护一方水土的古塔，不仅保留着辽代古建的匠心风骨，更流传着一段乾隆皇帝梦悟吉兆下旨重修古塔的传奇往事，为古朴的山野古刹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皇家印记。自辽代建塔立寺，野仙塔与上下普照寺是香火绵延，成为了密云的地标，更是旧时密云八景之首野塔仙灯。

的分量。为了巩固京畿的气运，安抚一方百姓，保佑城池平安，乾隆皇帝当即颁下圣旨，启动野仙塔大规模的重修工程。此次重修呢，不仅是加固重修古塔的塔身，还特意啊配套新建南海大势的佛殿，补齐古刹的规制，重塑古寺的庄严呢。同时呢，为延续千年的野塔仙灯的盛景，传旨于塔尖儿高悬明灯，夜夜呀光耀山野，点亮密云的夜色。除此之外，结合京畿防务与八旗升级，乾隆皇帝下旨于野山南麓修建八旗坛营，派驻重兵驻守，以古塔镇风水，以军营固边防，文武相辅，山海相守，既护住了千年文脉古迹，又筑牢了京北军事屏障，是一举两得，福泽一方。需要说明的是，乾隆孟虎修塔的传奇典故，这是流传数百年的密云经典的民间传说，哎，并无啊正史记载。但是乾隆43年奉旨重修野仙塔，新建佛殿这个事儿，这是真实确凿，有据可查的，清晰记载于密云县志之中。这场半传奇半史实的修缮，让濒临颓败的辽代古塔重新焕生，也让野仙塔的皇家底蕴人文故事代代相传，成为密云千年文脉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坛营八旗驻防营与野仙塔有什么关联？野仙塔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叫坛营，这个名字来自清代的八旗驻防营。密云呢，古称潭州。清代乾隆的42年，也就是1777年，乾隆皇帝下谕内阁

0: 技能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台营居民的特权渐渐消失。1925年，北洋军阀政府停止了台营的军饷供给，这个村落呢，就渐渐地瓦解了。1964年春，著名作家老舍自带行李，拄着手杖，来到了密云台营。当时这里呢叫城关公社台营大队。老舍呀，正在创作长篇自传体的小说《整红旗下》，为了体验生活，了解满族人民的生活，所以呢就到台营来了。他在台营啊住了4个多月，白天是走家串户，查看当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晚上和县社队的干部座谈，或与社员、业余作者、学生聊天，了解各自的生活。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前面啊，咱们说了野仙塔的修建和乾隆皇帝重修的故事。下面呢，我跟你说一说野塔仙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里头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民间传说。这野塔仙灯啊，是密云八景之一啊，也是八景之首。那清朝康熙密云县志记载啊，说这个野塔仙灯现东北八里野山上，西传有野仙居其上，时放仙灯，夜常见云。这句话什么意思呀？就说这野塔仙灯这处景致啊，在密云县城东北八里的野山之上。那古时候相传说有一位仙人居住在这座山上，时常啊放出仙灯，夜里边呢人们常常可以看见灯火在云雾之间显现。那密云呢自古有两条大河，就是潮河和白河，尤其以白河的流域很广大，经常发洪水，那两岸百姓也是深受其害啊。朴素的劳动人民呢就希望有一个能降服这经常泛滥洪魔的神仙，于是呢就产生了野仙塔的故事传说。相传啊，这个古代啊有一个叫鲶鱼姥姥的鲶鱼精，经常在密云的潮河白河上兴风作浪，冲毁两岸的良田。那仙人纪晓棠与这个鲶鱼精啊就斗智斗法，终于将鲶鱼精压在了野仙塔之下，为民除了害。这纪晓棠什么人啊？据民间传说说啊，说他因为到朝廷应试，结果呢应试不成，就前往云蒙山拜吕洞宾祖师门下，习学法术，立志降怪伏妖，造福百姓。于是这纪晓棠啊就寻找机会常来野山普照寺来修炼。每当他在塔内修炼的时候，夜晚这塔顶处啊就常有串串的这个红灯闪耀，所以呢人们就把这奇特的景观称为叫野塔仙灯。据说呢这塔下啊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山洞，洞里边住着一条铁链，只要一拽它，这洞里边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响声，哎，那就是鲶鱼姥姥被锁在里面的声音。那这个故事啊已经被列为是密云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反映了人们除恶扬善的美好愿望，和这个白蛇传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说呀，说以前啊每逢农历的正月十五灯节期间，山下附近有些善男信女呢就要到塔前庙里边啊烧香上供，那有的人啊还要在庙门口或者是塔角上挂一些小红灯笼，那到了夜晚呢点燃蜡烛之后，这灯光四射呀，从山下望去就好像天空中的红星在闪闪发光，这种景色呀绝妙非凡，

0: 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儿焦圈画

徐徐道来话北京，古刹寻秋漫步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特别推出古刹寻秋 City Walk 系列节目。今天是密云篇，我和您说说呀，野仙塔普照寺这条路线背后的故事。野仙塔出土过哪些文物？1988年秋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会同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对野仙塔辽代老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成果非常丰富，在方形地宫内出土了大量辽代文物，包括绿釉净水瓶、葫芦状舍利瓶、白瓷碟、彩绘陶塔以及铜钱等遗物。在地宫内清理发掘出比较完整的陶瓷器物40余件，古钱币70余枚。瓷器中有绿釉净瓶、蜜色瓷碟、方形白瓷碟、圆形白瓷碟、葫芦形瓷坠等等。陶器呢，均为塔形晶筒，还有玻璃器1件、佛珠1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绿釉镀加款的璎珞纹净瓶。这只净瓶通体施绿釉，造型精美。1989年曾在故宫珍宝馆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出，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辽代陶瓷工艺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野仙塔出土的这批文物对研究辽代佛教和陶瓷工艺都有很高的价值。这条路线怎么走？国庆假期去能看到什么？这条 City Walk 路线全程约2.5公里，从野仙塔景区入口进入仙道下普照寺。下普照寺是2009年新建的，由大雄宝殿

0: 野仙塔就在山上，站在塔前往南看，密云城区尽收眼底。国庆期间来呀，是秋高气爽，山上的红叶开始变黄变红，塔身与层林尽染的群山相应，是拍照的好时候。最重要的是，这里啊游客很少，没有人挤人的烦恼，您呢可以慢慢的走，静静的看，在塔下坐一会儿，听听风声，看看远处的密云城。国庆假期，与其去热门景点排队，不如来密云野仙塔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运维巡查等举措，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
1: 不可否认，节假日充电的潮汐难题仍然是绕不开的现实考验。也有网友吐槽服务区充电排长龙，等待时间过长。记者注意到，一些热门的高速服务区的场站，为了压降单车平均的充电时长，在高峰时段是鼓励车主充电到 80% 的时候就及时的腾出车位。那这样的安排有什么依据？会不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呢？
0: 据了解，由于电动汽车锂电池的特性，为了保障电池寿命和充电安全，一般在电量较低的时候充电速度比较快，充到约 80% 电量之后，系统会切换为恒压充电模式，速度就会显著的降低，这不会对电池有影响。节假日出行高峰期可以有效的提升整体补能效率，缓解充电排队的压力。
1: 短期来看，未来几天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就会到来，业内人士建议错峰补能，尽量避开白天充电高峰，选择夜间或清晨补能。另外呢，灵活规划到高速出入口附近或下高速前往室内充电。

0: 尾突出。国庆假期以来，交管部门呢已经通过现场执法和非现场抓拍等方式查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200多起。假期的后半段，交管部门呢也将继续加大高速公路执法管控的力度，确保安全有序。
1: 国庆假期全球巡展归来的喇布布亮相北京收官展，集合了白雪公主、灰姑娘等经典动画 IP 的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在北京上演中国首秀。这些全球知名的 IP 相聚北京，涌动观展热场，更加吸引了各地粉丝奔赴北京来打卡。精灵天团10周年全球巡展北京站正在朝阳区启浩艺术馆展出。作为这一次全球巡展的收官站，展览自9月30号开幕以来，观展的客流持续走高，热门打卡点位前，观众得排队啊，才能和自己的心仪的 IP 合个影。自2025年10月从上海启程以来呢，精灵天团10周年巡展已经是走进了巴黎、东京、纽约等6座城市。作为收官站，北京站是面积最大、展览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一站，集中展出了百余幅龙家生原画创作手稿以及手绘底稿，数量为历届巡展之最。这一轨迹本身呢，也勾勒出了中国原创潮玩 IP 走向世界，再回到本土与观众见面的完整路径。
0: 当本土潮玩 IP 大

0: 咱们这个船是根据江南的很古老的一种乌篷船打档的，它就叫橹，让游客呢不用出北京就能感受到江南的优雅，慢慢的去体验，好像一幅油画在打开。然后咱们这儿常年呢有很多的水鸟，常见的就是野鸭、鸳鸯、苍鹭、凤头鼙涕、白骨顶鸡，它们会在这儿落脚。
1: 温榆河公园地处朝阳、顺义、昌平三区交。

0: 了一份独特的惬意时光。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丽水桥西路下穿东北环线铁路及城铁13号线涵洞工程正式建成通车。这一工程地处昌平、朝阳两区交界，是区域路网回应群众期盼的重点惠民项目。铁路两侧居民长期隔轨相望、绕行出行的难题，随着涵洞贯通迎刃而解。涵洞开通后，铁路两侧居民通行地铁站的距离缩短约1公里，通行时间节省约20分钟。沥青路丽水桥西路沿线居民步行到地铁5号线、13号线丽水桥站仅约300米。
2: 中国电影博物馆昨天发布声明称，近期接观众反映说，有部分旅游公司在线上平台售卖中国电影博物馆门票相关旅游产品。声明提出，中国电影博物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免费预约入馆，没有授权任何平台、企业开展门票等相关产品的售卖活动，望广大观众和游客通过官方正规渠道预约参观，不要轻信及购买第三方收费套餐，谨防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于2016年自筹资金建设的位于24道拐抗战公路对面的观景台和展览馆，与抗战公路相距约9公里，二者相互独立，所以这个把抗战公路圈起来收费的说法与事实是有出入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的这个票房榜的前三位，连续4天单日票房破亿。
0: 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了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的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 亚奥理事会昨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的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了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2分06秒1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并夺冠，这是这个项目的历史2号成绩。他在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都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20岁的问颂在本届运动会的斩获是2金1银，他在男子100米的预赛和半决赛、决赛3强当中都突破了10秒大关，决赛是以9秒90夺冠，刷新赛会纪录，是决赛当中唯一打破10秒大关的选手。此外，在男子200米决赛中，他在雨战中跑出了19秒88夺冠，平了由中国飞人谢震业创造的这一项目的亚洲纪录。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布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一说法是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没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没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经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在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这架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
1: 记者当地时间4号了解到，以色列方面消息称，鉴于近期发生的

0: 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今天尾号不限行，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

0: 精心编排的流量剧本接连上演，通过恶意消费公众情感来谋取经济利益，民生疾苦、劳动者权益被当作是网络营销的工具，正在不断消解公共议题本身的严肃性。
1: 北京市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冰婷指出，刻意摆拍虚假维权视频，制造不实舆情，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2: 针对这类虚假摆拍，

0: 想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从制造情绪引发争议到收割流量，再到复制脚本再生产，形成闭环。
1: 部分自媒体账号、MCN 机构或短视频代运营团队啊，往往呢会观察近段时间里网上有哪些内容可以起号引流，然后储备大量现成的冲突类的脚本。商家呢既可以签约定制，也可以直接网购，网上抄录现成的剧本呢自行拍摄。互联网观察员齐约认为，这类视频极易快速传播，正是因为造假成本太低，情绪收益太高，已然形成了流量产品。
2: 短视频平台上什么东西最容易传播，往往不是信息最完整的，而是情绪最强烈的。尤其是老板压榨员工，国庆不放假，拖欠工资，员工被逼到实名举报等等啊，这些内容天然具有冲突性，因为它击中了很多普通职场人的真实焦虑。塑料袋套头，手持

0: 把先愤怒再求证变成先求证再转发，尤其看到特别符合自己的立场，特别让自己生气的内容，反而应该多问一句，信息来源是什么，有没有当事双方的回应，有没有权威媒体或者相关部门的核实。因为在算法时代，每一次点赞评论转发都是在给算法投票，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值得讨论呢，可能不是一个商家为了卖地砖摆拍一条视频，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当真实需要时间核实，而情绪呢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制造出来，我们怎么避免一个奖励情绪的流量系统最终变成一个奖励造假的系统，这可能才是这次事件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
1: 网络舆论本是弱势群体维权求助监督不公的重要渠道，当虚假维权泛滥成灾，大众的共情被反复消耗，善意被反复收割，网友会逐渐产生审美疲劳和信任怀疑，流量不能凌驾于真实与善良之上。契约认为，平台需要升级审核机制，精准拦截模板化摆拍内容，压实主体责任，监管部门需要加大惩戒力度，让流量造假者付出代价，而创作者更该守住底线，拒绝编造苦难消费。

0: 真实才是短视频最珍贵的底色，唯有抵制剧本式谎言，守护公众善意，网络舆论环境才能回归理性、纯粹和公正。守住真信任，就是守住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那份连接。这需要法律、平台、公众各尽其责，让虚假摆拍彻底失去生存土壤，社会的善意才能够持久、准确地流向那些真正需要被看见和帮助的人。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0: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0: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0: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0: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0: 国庆假期，青岛灵山岛虎嘴崖一名游客呢被拦在了木栈道前，被告知成人49元服务费，18岁以下禁入。

0: 闻公示吗？
1: 没有闻，
0: 没有闻。
1: 嗯。
2: 灵山岛管委会啊，随后回应说，情况属实，被收取49元的游客呢，可以申请退款。收费主体呢是青岛灵岛福翠生态旅游有限公司。这个路段的上费正式开放，收费啊已经调整为体验价每人20元。那通过民宿购买的话，可以优惠到每人10元。
3: 回应速度值得肯定，但是呢，问题不应止于退不退费。管委会说，收费已经向主管部门报备，但是呢，报备是审批吗？等于取得了在公共道路上收费的法定权限吗？都是值得追问的。
2: 此外啊，灵山岛呢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按照相关规定，核心保护区是以正面清单的方式，仅允许调查监测、生态修复等法定活动；一般控制区呢，则允许开展科普宣传、生态旅游等公共服务活动，但前提是与保护目标相兼容。管委会相关人士称，这条新路线不属于核心保护区，那么它是否位于一般控制区，生态旅游项目又是否经过了法定审批程序，这些信息啊也应交代清楚。
3: 生态保护是底线，不容试探。灵山岛管委会迅速回应，启动了退款，体现了基层治理的纠错能力，值得肯定。但是测试阶段收费的说辞也暴露出了管理流程中的模糊地带，收费主体、定价依据、报备程序是否完备，游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问题不能仅靠可以退款来化解。规范基层治理需要的是前置制度设计，而非事后的被动。

0: 摆出来，把保护与开发的边界划清楚，让每一张体验票都经得起阳光的检验。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内主要路轨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370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三三两两散步遛弯儿，
1: 家就在附近，每天我们几乎都在这遛狗。这儿宠物友好啊，包括有草地啊，包容的这个人文环境啊，都还不错。包括这儿风景也很好。
0: 今年9月7号，位于石景山永定河左岸的永定河基2期正式亮相，与1期连片贯通后，形成了约1.6公里的滨水活力岸线。远远望去，4米多高的大地艺术装置永定锦月十分醒目。金光菊、硫华菊等花卉拼接而成的鱼身轮廓清晰，再加上深紫色的鼠尾草勾勒出的鱼鳍和鱼尾，活像一尾正跃出水面的锦鲤。
2: 我们就来这儿拍照，因为这边风景很好嘛，而且刚刚那边花颜色还挺鲜艳的，还有这个鲤鱼的造型其实挺出片，关键家里边孩子喜欢来这儿玩。20期开了之后吧，其实来的人挺多的。
0: 为了打造金秋氛围，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早早就启动了滨水沿线绿化提升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杜天佑表示，11期间各式花卉正呈现盛放状态，以最美姿态迎接市民游客的到来。
3: 在整个永定河两岸，我们栽植了波斯菊和硫华菊，目前一片金黄的就是我们的硫华菊，已经进入了盛花期，很快我们的波斯菊也会进入盛花期。此外呢，我们在沿线也布置了许多的花坛，比较大的有2处，一处在城市阳台这侧有一个永定锦月的花坛，它也是有一个鱼跃龙门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还有一处在东澳之环下面，一个大型的可进入的这么一个花坛的布置，可以进入花坛内部与花亲密接触，整个花期呢能够持续到10月中下旬。
0: 沿步道前行，次第映入眼帘的是排布在水岸的9座简约商业盒子，里面也各有乾坤，集合潮玩店、咖啡店、机器人餐厅陆续入驻，为这片滨水空间注入新的活力。永定河基运营方亚洲数据集团北京分公司

0: 店内还有各种以永定河为主题的文创产品，一侧墙面上一米多长的两幅画，描绘的正是永定河与首钢园时光流转的景致。
1: 我们现在是艺术零售加策展集合在一起，品尝咖啡的时候，休闲的时候还能去逛逛，包括一些和艺术家的联名文创原创的包包啊、水杯啊、捷克琉璃的首饰啊，包括一些衍生的文创。这张画呢叫新首钢，因为两张画呢是相互呼应的嘛，一个叫自首钢望永定河，一个叫自永定河望首钢，就也代表着石景山区就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来石景山也将近30年了，就看着首钢还有这永定河的变化。
0: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喝一杯咖啡，看一场西山落霞，成了不少市民游客在永定河街二期的标配体验。背后的老工业遗存与眼前的自然山水在此刻温柔相拥。
2: 平时来这儿就是喝咖啡啊，吃个饭啥的。这边店虽然说不多，但其实都挺有特点的。没事儿的时候呢，你在河边走一走，发个呆，就算不干啥事儿吧。

0: 发展，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
1: 当然，来永定河集怎么能不邂逅一场浪漫的落日呢？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果介绍，依托永定河西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落霞回信把河畔落日变成了城市文旅新名片。
2: 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以这个落霞来信为主题推出了系列的文商旅体展的活动。在秋季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重新启动了我们秋季的落霞回信的主题。大家来到河边，除了赏我们非常漂亮的落霞之外，还可以做手工，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文化体验。大家来到我们的永定河集呢，可以远观西山群峰，也可以登上我们的燕都第一仙山石景山，也可以到我们的永定河边来走一走，还有我们永定河集里面的特色小店，可以品品咖啡，尝一尝多国的这个美食。
1: 傍晚时分，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这场浪漫的西山落霞。
3: 它挺美的，说实话，真的是看到这么美的夕阳，确实也是真的是挺好的感觉。虽然是平常上班吧，也没有说那么大的机会去观看就是这么美的美景吧。
1: 生态优先，烟火相伴。永定河集二期的上新，把生态岸线转变为老百姓可走近可享用的公共新空间。这个国庆不妨来到永定河畔，沿滨水长岸慢慢走，喝一杯河畔咖啡，等候一场橘色落霞，在永定河集二期感受北京上新带来的惊喜。
4: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析。
1: 早上好，北京时间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全市各路口路段行驶都是正常的，交通广播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祝您假期愉快，一路平安。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今天白天冷空气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25到55，各地区的空气质量都是优。以上消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贴心。

0: 直降100 ，SVIP 区听说现在已经
1: 售罄了。
0: 哎呀，
1: 昨天还有朋友想买呢，结果一看 SVIP 区和 VIP 区已经卖完了。
0: 那甭管在哪儿，咱们都是一路的蹦，
1: 对，
0: 一路的跳，
1: 嗨起来，嗨起来。
0: B 区售价呢？之前售价最低是198。
1: 对，
0: 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个来开个好运吧。
1: 是的，来大运河一起看音乐节，开个好运。如果您今天啊还来得及，说今天我这个安排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空缺，真的今天晚上的音乐节一定要去。
0: 是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实时互动。
1: 嗯，是的。
0: 如果你欢迎我，那就在聊天室里留下您的足迹吧。我不是带班啊，我是回来了。
1: 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要先问一下顾峰了，最近花钱了吗？
0: 最近为自己没花钱。
1: 哦，为别人花了。
0: 为家里人花钱啊。
1: 哦，那是挺好。
0: 因为换季了嘛，要买点东西嘛。
1: 嗯。
0: 但每天呢，其实你看看，就是吃喝的这些财

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了，密云演出继续。因为之前中秋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去房山看演出了，那密云的朋友们最近也可以预约一下，您在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全市各路口路段行驶都是正常的，向东方向开车要挡好遮光板或者是戴好太阳镜。我们也祝您出行愉快，一路平安。
1: 应急云课堂，
2: 假期出门逛景区逛商场，热闹之余安全不能忘。走进人员密集的场馆，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通道怎么走，做到心中有数。体验游乐项目量力而行，那些没有开发没有防护的野山野路千万不要贸然踏入。如果遇上人群拥挤，不要逆着人流硬挤，也别在人群中间停下弯腰捡东西，跟着人流缓慢前行。带着老人孩子的家庭可以错峰游玩，避开人最多的地方。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玩得开心更要玩得安全。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4: 大家好，我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这个超级酸奶怎么做呢？我先买一份比较健康的，配料表比较干净的酸奶，最好这个配料表里面只有生牛乳和益生菌。买回来之后啊，你不要直接喝，你直接喝它就是个普通酸奶，你在喝之前要加一瓶盖的亚麻籽油或者紫苏油，它里面的欧米伽3的含量就提升了。牛奶当中本来没有欧米伽3，咱加上一瓶盖5毫升，欧米伽3有了。第二呢，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再加什么呢？再加一包的小麦胚芽。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小麦胚芽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密度最高的部分，
5: 能买着这个，
4: 而且不贵。像基本上市面上大概一包的价格就是120块钱，一斤啊，很便宜，但是它很有营养。
5: 来一勺，
4: 对，来个10克15克、加到这个酸奶里面。然后如果家里还能买到像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是一种蔬菜，对吧，把它做成粉倒进去，那做出来这个酸奶就不是普通酸奶了，叫超级酸奶。比如有一些想减肥的朋友，你晚上就拿这个酸奶来代替你的晚餐，你坚持吃一个月，你会减了热量不减营养，减了脂肪不减健康。
3: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有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

0: 给我退回来。
1: 我跟你说苏宁你太狠了
0: 啊！
1: 就是不对账的时候呢觉得是一笔糊涂账也就不那么心动了。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就是你对完之后你会觉得说捶胸顿足，
0: 该，我真是该
1: 啊！
0: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觉得自己钱花太快了，我就开始记账、记账本，记了有大概两个月吧，记完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记过了，
1: 是吧？
0: 对，因为我发现我记得每一笔，后来一看，哎，这钱都得花呀！你看这得吃吧，你看那也得吃吧，
1: 总是给自己找一千个理由，
0: 对，
1: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结果后来发现还不如不记，你还得多一个这个记账本开 VIP 这个软件 VIP 的一笔支出，算了吧，不记了。
1: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有的时候呢都说老话说啊、说是吃不穷，穿不穷，没有算计就受穷。
0: 哎。
1: 但是现在您说会算计的人他们快乐吗？
0: 哎，怎么说呢，问问有没有朋友们就是自己算计着过日子，然后自己也感觉挺快乐的，
1: 是吧？比如说在假期里一直上班的秋丹上几天了，我想问问秋丹你上了几天班了？两天了。今天准备去花花钱吗？
0: 上班也得花吧，
1: 上班
0: 来路上不得坐个地铁，
1: 你准备花花钱吗？
0: 球坛说了假期换了一个新的洗衣机、
1: 你们家洗衣机用了多长时间了？
0: 今天
1: 你们家用多长时间了？八年，对，应该换了。
0: 嗯，
1: 你们家抽油烟机用了多长时间了？你看看，我跟你说抽油烟机不真的是不能超过十年。
0: 今天是有带货，
1: 烟机和灶具，烟机和灶具真的是不能超过十年。
0: 哎，球坛，你们家房子住了多少年了？
1: 该换了，
0: 该换了。看看今天就是我们为了就是年底冲一下整个的 GDP 啊，今天什么该换的都换一换啊，
1: 对，
0: 钱都花哪儿了，来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就是你怎么能够实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0: 就换，
1: 就是你该花的时候得花
0: 对，
1: 要不然你怎么能够享受到这种生活的乐趣呢，对不对？
0: 是，就是你钱赚了它不就是为了花吗？
1: 对，
0: 但是咱们在花的过程当中啊也得省省，
1: 对，
0: 要不然下一笔怎么花呢？
1: 所以天说顾老师一张嘴都得换不是，是这样啊，我刚才说到像油烟机和灶具这事儿、特别是灶具，
0: 嗯，
1: 它的使用年限就安全年限大概就是8到10年，
0: 嗯，有科学道理。
1: 对，就是你如果真的不换的话呢，它某些管件就会老化，
0: 嗯，
1: 会出现一些危险因素
0: 啊、是，
1: 所以呢真的我们要提醒大家，有些您真的是不能省，
0: 就你感觉到用的出了毛病了，咱们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看一看，他说这问题能换零件啊，咱们换个零件、说换零件不管用了，整个都给他换掉。
1: 是的，我们再次欢迎所有的朋友能够通过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一路畅通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在上方有摄像头按钮，你可以点击进入之后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的 APP 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
0: 是的，很多朋友潜水的都来了啊，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假期你把钱花

0: 没想到啊 T7 出来了，换
1: 嘿大气有没有销售来跟苏宁联络一下，再听听 FM 啊，对、哦、球坛也是极狐，
0: 也是极狐，
1: 对，
0: 全体小狐狸，
1: 对，小狐狸今天
0: 这会儿如果有开极狐车的人，我在那说小狐狸，他车里就该响了，
1: 小狐狸请把座椅后背往下靠，
0: 开启座椅按摩
1: 哦，还有什么
0: 还有座椅通风，座椅加热。